0: 生活都懂。
1: 我希望妈妈不要加班，多陪陪我。
2: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3: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4: 一家人健康平安，
5: 就是。
6: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7: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8: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9: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0: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2: 你阅读吗？
13: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2: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4: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2: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5: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6: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7: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8: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9: 心跳指数上升中。
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9: 健康指数下降中。
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8月7号到9号，贵州民族民间文化版权精品展示推介活动在贵阳举行。活动汇聚20余家文创企业，集中展销蜡染、刺绣等版权登记作品，3天接待客流30万人次，线上曝光超100万次。近日，贵州首个浸没式液冷数据中心算力方舱在贵安新区建成投运。该算力方舱电源使用效率优于全国均值，算力支撑能力强劲，可无缝接入城市一体化算力调度网络，为智能交通、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提供低时延就近算力支撑，持续服务东数西算国家工程在贵州落地。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1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7: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我是朝亮，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节目。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道真的田先生的热线。田先生您好，刚才您提到了啊，说2015年7月份您的低保停发了，那这个低保停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20: 我当时我家买了一个打谷机，那个停发的。
0: 买了打谷机。
20: 啊。
0: 这是咱们的农业机械哈，是在咱们收稻谷了以后用的一个机械设备。导播告诉我说，此前了解到的是因为在2015年的时候，你们家买了一台车。
20: 2015年买的车。2015年买的车。
0: 2018年买的轿车。
20: 啊。
0: 但是您的这个低保停发是2015年嘛？刚才说，
20: 15年停发又在16月份，15年呢，那不又给我申请去的，对不对？
0: 就是2016年恢复了领取低保，
20: 啊，就恢复了嘛，啊，不是恢复了嘛？又在18年就往取消了，18年，18年取消的低保，现在一直都没得。
0: 因为如果说有买房买车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低保就应该停发，这是根据这个低保发放的相关规定执行的啊，这个没有问题。刚才您说七月份2015年7月停发低保是因为家里买了打谷机，当时干部来跟您说明了情况没有？
20: 当时干部就没有什么情况，他就是非常取消的。
0: 会上取消，也就是说会上的时候说明了停发的原因的，对吗？
20: 啊，
0: 好。那么2016年为什么又恢复继续发放低保呢？
20: 当时他们来协商我的前途，做球场吧。就往恢复的，我啷个都不干啊。他们就是怎么样我过的，我唐书记啊，王叔啊。
0: 就是当时协商将你的院子用来做村里面的球场啊，修建球场，作为补偿呢是继续发放低保给您家，对吧？后来这个院子是不是用来做球场罢了呢？
20: 只是球场罢呀。
0: 就后来还是协商用作球场罢了，因此在2016年就恢复发放低保了，是吧？好。那么您的疑问在哪里？
20: 我当时是啷个都不干哈，他就不干的，他就我不过的，我唐书记啊、王叔啊、邓华呀、罗成友了，就是我不过就说你不干，我挖就出事了。我当时
0: 这是你们在沟通过程当中出现的言语过激的情况啊。当然，在他说这个话肯定是不对的啊。但是呢，这个应该是你们双方言语冲突都有比较过激的言语刺激到对方以后他说到的这一句话，也不可能这样去做了。您这个后面同意是后面自己同意了吧？不然现在不会说您的院子已经用作球场罢了吗？
20: 我一直都不同意了嘛，我一直不同意哦，不同意我不同意。
0: 那您后来是什么时候同意的呢？
20: 当时他们估到让我钱都没有领了嘛，我钱都是现在钱都没有领了，纸都没钱了，现在我都还没钱啥，钱都是现在我国王一直领了呢。当时
0: 就是把您的院子征做村里面的球场，这个是、
20: 啊、
0: 第一是有补偿金的，第二也有一个给您提到了，征了您的院子来做球场了以后，因为相当于就是您名下的这个宅基地也好，土地也好，受到了影响，会继续发放低保，是这样说的对吧？
20: 啊，对。
0: 嗯，好，那么就是在手续上来说，村里面那边虽然您本人没有同意，但是你的哥哥是带你领取了这个补偿金的。
20: 啊，现在我故意是提到自杀的个，真的他打死我个，我报过
0: 去。就是你哥哥领取了补偿金的话，在村里面那边就视为你们家是同意了把院子做球场罢的，
20: 啊、
0: 对吧？啊，因为补偿金也领取了，只是说领取的不是你本人，是你的哥哥。
20: 啊，
0: 嗯，好，按照这个约定呢，村里面也在2016年恢复了你们家的低保，直到2018年你们家买了车以后停发的。
20: 嗯，对。
0: 嗯，好，那么这个问题啊，首先一个，目前从您介绍的情况来看，这就成了，你们家院子来征用作为村里面球场坝的这个补偿金，由你的哥哥去领取了。那你跟你哥哥之间就是有一个民事经济纠纷，就是首先一个，你要向你的哥哥追回这笔补偿金。第二个，如果说他本人不愿意，退回这个补偿金的话呢，那可能您要通过一个司法程序去向他追回这个补偿金。那第三个是在领取这个补偿金的时候，嗯，村里面同意了由你哥哥来带领，您本人应该是没有同意的，对吧？
20: 我没同意啊，我一直都不同意。
0: 好，就是您本人没有同意，但是你的哥哥代你完成了所有的这个手续和过程，对吧？嗯，好，那所以我刚才提到了，就是首先一个补偿金，因为你的院子目前是已经作为村里面球场罢了，就实际上它已经是被征用完成这个手续了，在村里面看来，对吧？那所以这个补偿金的话，您是应该说这个补偿金的所有权人，所以呢需要向你的哥哥把这笔补偿金追缴回来啊，向他追要回来啊。另外一个是，目前低保还一直在发放的吗？
20: 没有，
0: 在2018年买车了以后就停发了。
20: 嗯，就停发了。
0: 嗯，好，那么低保的相关规定刚才给您介绍过了啊，因为它确实有这个规定，买车买房的家庭是不能够领取低保金的，啊，所以呢，咱们这个停发呀，它确实是按照规定来执行的。
20: 啊，对头。
0: 这个您没有疑问吧？
20: 就像我们这些都现在都有车有房都去地方了嘛，
0: 嗯，
20: 现在就是赵云英，嗯，都有车有房都去地方，赵云英，
0: 就是，但是村里面有人家也买车了，还在继续领，是这个意思吗？
20: 啊，都有啊，还天天走啊，天天都有，他们买的房，买房子都去地方啊，这个天天走啊。
0: 这样啊，您的电话呢，我们将会进行一个转办。首先一个会针对这个低保领取出现的这样一个买车买房人还在继续领取低保，是个什么情况？对，咱们这个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会跟您取得联系，了解相关的情况，您保持通讯畅通哈。
20: 他们还有什么？他们还有一个消息啊，还有买三，他们给我反馈了135期了哈，有三轮车，有摩托车的。不能去低保了嘛？就现在都还得是还得，
0: 就是其他人家买了车的也在领取低保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您保持一个通讯畅通，因为具体您说到的这些名字啊，我们在电波里面就不耗费时间了，还慢慢要去核实每个人的姓名啊等等这些方式，才能够把这个信息反馈给民政部门进行调查，这也是节省他们调查的时间和成本。所以呢，您在节目之后保持通讯畅通，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和您联系，了解您反映的其他买了车还在领低保的这个情况。 会进行一个查实。嗯，确实不符合政策规定的，那这个低保呢是不能够继续领取的，该取消要取消。当然符合咱们低保领取的条件的朋友们啊，因为这个低保它是一个兜底保障啊，应保尽保啊，所以该发的得发，但是不能继续领取的也必须要停掉啊。嗯，稍后呢他们会跟您联系了解具体的情况，这是关于低保方面的问题。那么您刚才提到的院子已经征占作为球场坝的这个补偿金，由你的哥哥领取了的这个情况呢，也必须要及时的把您这个补偿金啊追缴回来啊，找你的哥哥去协商。如果他拒绝给付的话呢，那么就走司法途径啊，要求他偿还，因为这属于是他给相当于是这个补偿金属于是您的资产了，他侵占了您的资产啊，该追回呢要追回哈。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0: 当时他包是他包的包工头了嘛，他包的了我哥包完我一整个都不敢了，他做的求偿他做的了，我当时不敢嘛，他就不敢我就出事了，这是他说的了嘛，这就是包工头是他包的了嘛。
0: 就是他是包工头，所以的话呢他就一手代办了你的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事情您也可以请村干部来参与协调。我们刚才提到了啊，就是言语方面的冲突我们在这儿呢就不去针对性的，因为在那个具体的情境之下您说了什么他说了什么，现在呢我们已经不可能去还原到那个现场，你们言语的冲突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说了，主要要针对第一个您这句院子改造球场坝以后补偿金没有拿到的这个情况啊，请村干部来和您一起把这个事情进行一个沟通协调，该领的补偿金呢要领到位啊。好，您的电话已经留给导播了，稍后时间呢，我们也会把您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办。在这里要问一下，您是道真县的哪个村？
20: 旧城村。
0: 旧城村。
20: 啊。
0: 它属于哪个乡镇啊？
20: 属于旧城镇。
0: 旧城镇、旧城村哈。
20: 啊。
0: 好的。那稍后时间呢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把您所反映的相关的情况进行一个转办啊，保持通讯畅通。应该在近期呢像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就会和您取得联系。好，那在这里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拨打进我们的节目热线。田先生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的是贵阳陈先生的热线。陈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刚才导播告诉我们啊，说您针对这个文明养犬的问题希望公安部门能够上线，那您能说一下具体希望公安部门上线要解决的是哪方面问题吗？
1: 主要是啊，现在说养狗啊，他们说这对这些养狗啊这已经不负责任啊。上个星期二我听952贵州交通广播电台主持人讲的，到了狗外面把那娃儿屁股也搞哦，啊，有个小姑娘来吃包子，那个狗又累那小姑娘，把小姑娘把手腕都给她打肿了，所以这里啊不算狗说说。还有我听到讲，952主持人讲的，现在有些狗啊，啊，可能啊上出租车啊，上网约车啊，你说不准狗上车啊，那个出租车又少点生意，啊，网约车又少了生意。啊，那有些狗些干净不干净你也不晓得，所以说狗啊，有些个，我上出租车也有，上网约车也有。前段时间我只是在希望看百姓关注，啊，一狗些啊，在油站搁这，啊，小狗仔啊撒尿在那菜场上，啊，不菜场上和那狗主人就吵起来了。
0: 嗯。
1: 还有在观塘湖区。啊，狗呢要往前面走，狗主人在后面走，要过斑马线。啊，狗往前面走，那狗是畜生，他又不晓得红绿灯呢。啊，那车子来了，车子开慢哦，俺们不晓得，车子快哦，要把狗碾死哦，要么后面车子也开快哦，啊，车子发生追尾哦，
20: 啊，这责任算哪个的呢？
0: 嗯，
20: 这个是我在北京网上看到了，北京网做了一个生面不文明行为，还有一些狗屁啊，他那个羊肉粉管跑都跑了嘞，没人管，啊，狗有细菌，也不能管，所以说。

0: 是上个星期我打电话来讲我，讲我那个手机没电哦。
1: 嗯。
0: 讲我是那个主持人讲的，啊，狗那个那小娃的屁股也挠哦，他们一起吵架哦，啊，狗那个人家小姑娘把他黑打到哦，啊手腕那打骨折哦。
1: 嗯。所以我想您刚才提到的在我们贵州台各个赛道啊，无论是在我们的这个交通音乐频率，还是在我们百姓关注频道看到的这样一些养犬不文明行为，引起了您的气愤。我想这也是很多的市民朋友看了之后啊，都会引起的这样一个对于不文明养犬的这样一个气愤之情。那么在媒体上，我们把这些不文明养犬的情况通过媒体报道出来，也是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一起来学习文明城市。这个过程当中，文明养犬也有地方性法规，要学习知法懂法用法。那同时呢，相关的职能部门也要依法的行使自己的管理的职能啊，这既是他们的执法权，也是他们的工作职责。像刚才您提到的，比如说养犬要系这个，要拴这个牵引绳，这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的贵阳市的养犬管理的相关的规定。不执行这些规定的话呢，职能部门是有权进行处罚的。一个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引发的一些纠纷，那不光是养犬人和这个事发的其他的当事人之间的一个争执，其实职能部门也要履行起自己的职责来，该处罚的必须要进行处罚，因为违法要让他知道违法是有违法成本的哈。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些情况呢，其实通过媒体报道了以后，我相信职能部门他们对这些情况也就有所了解了。您的这个诉求就希望这个管理的职能部门，目前来说您认为主要涉及到的一些情况呢，在公安部门这里，对吧？我们会把您的这个意见也向公安机关进行一个反馈，邀请他们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好吗？
0: 哎，我是确实我这个人是好心人，有爱管闲事。
1: 您是个热心人啊。其实确实就像今天您打进热线，把看到的这些无论是报道还是您身边的这些具体情况，也是希望呢舆论能够一起来关注，社会各界一起来关注这个问题。对于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谴责的同时，也要用法律来对这样的不文明行为进行管理，该处罚的处罚，职能部门要履行起自己的职责来。那当然我们不可能呢身边随处可见我们的公安民警，大家碰到这样的情况啊，该报警就报警，该依法处置就要依法处置，也需要您这样的热心人。好，那您提出的这个诉求，希望公安机关能够来上线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发出邀请，好吗？
0: 我说他们上线嘛，我给他们提下建议哦。
1: 好的。那如果说他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就这个方面的工作开展的情况和大家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也欢迎您打进热线。好，在这里非常感谢热心市民陈先生今天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打进热线，把这个情况呢反馈了。那我们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如果说有养犬的朋友们的话呢，也请您听到陈先生代表的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发出的这个呼声，大家养犬啊，一定要文明养犬啊，不是说禁止养犬，这个城市也是包容的，也希望呢大家有了犬的陪伴以后生活更美好，但是一定记住，这是一个大家共同生活的环境，需要文明行为，如果养犬请文明养犬。好，那也感谢陈先生今天打进了我们的热线，您所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做好了记录，会邀请相关职能部门来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交流。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0: 再见。
1: 好，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对于我们即将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拨打热线告诉我们。其实陈先生刚才提到的文明养犬啊，也涉及到了我们的生态。

0: 环境问题。也希望呢咱们养犬的朋友们在外出遛狗的过程当中，也要把狗狗的卫生问题啊解决好。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最近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从全国范围内筛选出了45处气候的舒适度高、生态底基底优良、配套服务成熟的优质避暑区域。那其中呢，我们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的阿西里溪韭菜坪和安顺市龙宫景区凭借独有的气候优势和差异化体验成功入选了，分别归类于高原和山地避暑板块，再次擦亮了多彩贵州清凉之域的避暑文旅名片。那现在来到贵州旅游的朋友们呢也非常的多，大家可以在自己的这个旅游攻略当中把这两个入选了全国优质避暑区域的地方给纳入到您的旅行规划行程当中。最近呢，电影《四渡》也在热映过程当中，而电影《四渡》全程在贵州取景，所以您来到贵州的旅游线路也不妨可以考虑一下这条红色旅游精品路线，其中包括娄山关战斗遗址、习水土城古镇，还有赤水的丙安古镇、仁怀茅台古镇、福泉古城，这些都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这条线路呢会让您从银幕光影走进历史实景，亲临四渡赤水的惊险和智慧，也欢迎大家呢把这条线路给安排上。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不少的朋友都到咱们贵州来旅游了。刚才是给您的是旅游路线的信息，供您去参考，纳入您的旅游攻略当中。另外一部分朋友呢，可能来贵州不是来避暑的，是来感受科技感的。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了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的这样一个消息，开幕在即呢，很多的相应的准备工作，尤其是相关的数博会的展示，大家都很期待科技感满满的展示会有哪些黑科技亮相。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透露给大家一条，就是没有方向盘的无人接驳车会在本届数博会期间来为大家服务。应该说呢，这个接驳车很有科技感啊，蛮像大家以前看到的科幻片里的这个场景。现在呢，它已经投入到现实当中了。准备乘坐无人接驳车的市民朋友们，可以到观山湖区，可以到这个数博会，的展馆附近来预约体验一下这个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的全自动驾驶接驳车。好，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还有很多的信息和消息的分享，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呢会带给您。那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带给大家一些近期拨打了我们热线的朋友们的问题啊，相应的一个回复，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再次的预告一下，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是贵州省民政厅和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等单位，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热线，届时参与节目。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9: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8: 贵州新闻联播。
10: 徐林在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时强调，优化服务管理，推动旺季更旺，提质增效，把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擦得更亮。
11: 投入5亿元进行技改，毕节高新区一玻璃企业逆势扩产，今年7月销量环比增长超260%。
10: 从短时体验转向整月安居，贵阳避暑旅居持续升温，助推良资源成为热产业。
11: 石阡困牛山战斗遗址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入选新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0: 新产业强技能优服务，贵州多点发力筑牢就业根基。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1: 我是亚楠。
1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1: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
1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2到30度。
1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1: 昨天，省委书记徐林到省文化和旅游厅调研全省暑期旅游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发挥优势，深入挖掘潜力，优化服务管理，推动旺季更旺，提质增效，把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擦得更亮。省领导郭强、蔡朝林参加。进入暑期以来，全省旅游市场持续火爆。徐林来到省文化和旅游厅，查看重点景区游客接待、服务保障和旅游安全等情况，与省有关部门共同研究暑期旅游工作。他指出，旅游业是贵州具有突出优势的产业，要抢抓有利时机，改进提升工作，下深功夫、细功夫，扬长补短，推动贵州旅游优势更优、强势更强。要持续推动业态融合创新，把各地特色资源转化为更多样更丰富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大力发展多种形态的旅居产业，全力做好避暑旅游文章。要充分释放消费潜能，深化文旅体商融合，拓展夜间消费新场景，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要着力提升服务品质，针对性解决游客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不断提升旅游服务智慧化、精细化水平。要更加强化安全保障，全方位拧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深化风险隐患动态排查整治，加强涉旅安全监测预警，确保游客安心舒心畅游。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8: 贵州新闻联播。
10: 随着房地产业、基建行业结构性调整持续深化，建筑玻璃的市场需求也呈现回落态势。面对行业周期性波动，当不少同行收缩战线时，在毕节高新区，明君玻璃公司却投入5亿元实施重大技改项目，企业逆势而上的底气从何而来？专栏《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来听报道。
11: 眼下，在毕节明君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全新升级的福法玻璃生产车间里，各项生产流程衔接有序，所有设备正满负荷运转。这条历时2年打磨完成的技改生产线，6月正式投产，7月就为企业创造了福法玻璃销量环比增长264.67%的成绩。新产线不仅排产灵活，而且还很省钱，仅天然气一项，每年就可节约成本4000万元。公司生产部副总经理卢小飞：
6: 产品升级了以后啊，可以灵活生产1毫米到19毫米多规格和多品种的玻璃，满足汽车玻璃、家装玻璃、电子玻璃不同的订单，摆脱低价内卷。二是显著降低了水电气物料的消耗，在我们市场竞争上面成本优势上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这是技改大幅增强了企业抢占市场的能力。
11: 明君玻璃2012年落地七星关区，依托富集的硅矿资源和毕节的区位优势，企业一路迎来蓬勃发展。势头最好时，年产值达16亿元，核心产品正是建筑玻璃。然而，随着行业周期下行，压力显现，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叠加原材料价格走高，企业压力明显增大。是固守原有赛道，还是主动求变？2024年，明君决定破旧立新，咬紧牙关对一条产线进行技改升级。然而，5亿元的投入对企业而言，资金考验空前严峻。关键时刻，毕节市高新区各职能部门靠前服务，助力企业共同破解发展堵点。毕节高新区科技创新局大数据局副局长徐茂：
13: 技改的投入比较大，审批的流程呢繁琐，单独由企业人推进技改的压力呢比较大。企业的置换方案，我们是请了省工信厅指导；企业的棱评、环评，我们是一一过问，倒排工期。我们从环保专项资金呢争取了2500多万，还有呢省工信厅的专项资金600万，超长期特别国债1985万，帮助企业的话争取资金呢将近1亿元。
11: 除资金扶持外，当地政府持续做好全要素保障，主动牵线促成明君与吉利汽车公司开展合作洽谈，在石英砂原料供应、天然气用能保障以及员工住宿等方面提供支持，助力企业轻装上阵。毕节明君玻璃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副总经理卢小飞：
6: 我们之所以敢砸5亿多来进行技改，一是看准了节能玻璃与高端白玻的蓝海赛道，这是跳出低端同质化竞争、换道超车的一个长远布局；二是政府坚定的支持政策和毕节优质营商环境。
11: 落地毕节14年来，明君玻璃不仅填补了当地高端玻璃制造的空白，更发挥了链主企业的引领作用，吸引了20多家上下游玻璃加工企业急剧发展。一条从硅矿开采、原片生产到精深加工的完整产业链条正在毕节高新区加速成型。目前企业直接吸纳就业500多人，并通过产业联动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10: 这个暑期，贵州以清凉气候迎来八方宾客。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贵阳市六盘水市双双跻身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前10。在贵阳的开阳县、修文县，乡村民宿热度持续走高，越来越多的游客消费模式从短时体验转向整月安居。持续培育的多元业态、不断擦亮的旅居品牌，正促进贵州生态良资源成长为乡村振兴的热产业。这几天，位于贵阳市开阳县南江乡的一家民宿吸引了不少来自重庆、湖南等地的客人前来避暑旅居。重庆游客叶怡：
14: 8天7晚，重庆太热了，就想出来凉快一下。这里的话完全不用开空调，院子打造的比较漂亮嘛，可以泡泡温泉呀，很舒服。
10: 贵州水东乡社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陈勇：
15: 现在我们房间80多间，旺季不提前1周预订的话没有房，最长1个月。1.0是和老百姓共享院坝、共享堂屋，在2.0版本我们就升级到独栋、独院，有温泉，有一个独享的空间。喜欢安静的就热衷于这种房型。
10: 这场粮资源变热产业的背后，离不开一套接地气的运营机制。2018年开始，运营方探索将闲置房改为经营房，自留地改为体验地，为当地百姓培训从业技能的发展模式，并建立利益连结机制。

0: 作嘛，也是特别幸福的事。以前在家里务农，一年就搞几千块钱，现在一年有几万块钱的收入。
1: 贵州水东乡社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红池，
2: 总投资大概3亿多，我们公司自己投资的2亿左右，其余都是社会资本参与进来的。入股协议签了200多户，改了60来栋。绿军县我们从改造到现在哈，一栋院子每年大概有30万的收益。
1: 除了升级民宿硬件，公司还引入打卡项目星河飞索，让游客从住下来变成玩起来。湖南游客郑先生，
3: 山美水美景美，看了就特意带家人过来体验的，值得推荐。
1: 陈红池，
2: 让乡村的这些产品啊，在城市里面有窗口。我们现在推出的这些新项目，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进来。星月山居今年有望突破1500万。
1: 而在修文县，特色旅居也正成为吸引游客漫游常住的新亮点。在九长镇孟冲村的一家民宿，从6月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3000人次。重庆游客田女士，
4: 非常凉快，就有一种归隐山林的感觉吧。体验了咖啡屋，很享受。
1: 贵阳市修文县山社素雨山居民宿主理人罗建，
5: 我们扩建了森林咖啡屋、餐厅、烧烤区、户外露营区等等，增加了亲子活动，引入了日开夜酒、户外音乐节等新潮的玩法。最开始游客只是在这里住一晚，业态增多之后，大家想多住几天，感受一下山野生活的风味。
1: 凭借优质的环境和服务，该民宿开业3年来累计接待游客超4万人次，更带动了周边乡村农特产品的销售。贵阳市修文县九长街道党工委书记常理学，
6: 民宿和孟冲新农等村建立起合作关系，去年收购蔬菜2万余斤，猕猴桃8000余斤，户均增收2000元以上。接下来我们推进孟冲新农陆方旅居改造，2027年预计新增民宿50家以上。
1: 既留住游客脚步，更以特色底蕴提升旅居质感。今年修文县还推出旅居建设标准，持续擦亮阳明山居品牌，目前累计接待旅居游客2.2万人次。贵阳市修文县文旅局局长陈俊立，
7: 截至目前我们旅居的房屋有207栋，床位有4511张，力争3至5年的时间，将阳明山居打造为全国知名的文化旅居目的地。
1: 目前贵阳市273个村共盘活农房2611栋，配套城市房源超1万套，并串起10多条涵盖都市休闲、乡土研学的精品旅居线路，不断将夏日短时客流转化为全年常住客源。
8: 这段时间贵州各地不仅风光养眼、美食解馋，还有悠扬欢乐的歌声连绵不断。鼓楼之下，梯田之上，江河湖畔，山野之间，特色实景音乐会轮番上演，悦耳旋律点燃清凉夏夜，持续撬动暑期文旅热度与夜间消费活力。来听报道。
1: 一山一景致，一曲一风情，在贵州各地，音乐与自然正上演着不同形态的合奏。毕节大方奢香古镇把舞台搬进花海梯田，旋律顺着梯田流淌，威宁草海借力18度夏夜晚风上演湖畔音乐会，让游客感受高原限定的浪漫。四川游客张维，
9: 给我们一家人的感觉是不虚此行，希望这样的活动远方的朋友都有机会来参加。
1: 浙江游客向家健，
10: 星空、湖景、音乐三者融为一体，这种独特的高原浪漫是在别的地方体验不到的感受。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每逢周末，侗寨鼓楼灯火亮起，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北上鼓楼广场，民族音乐会开唱，民族歌谣扑面而来。广东游客赵俊凯，
11: 跟他们手拉手一起唱歌，场景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一种魅力，也让我感受到了很团结很温暖。
1: 江西游客江女士，
12: 这里不仅有美丽动人的歌声，这里面的人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友好。
1: 在黎平，在剑河，在安龙，在正安，一场场音乐会点亮小城夜色，袅袅歌声为市井烟火添足热闹气息。天津游客马世燕，
13: 忙碌的时间能放松心情，我觉得办得非常好。
1: 剑河市民吴某金，
14: 哇，今天的这个音乐会简直效果太好了，河边的风吹得特别的爽，还可以吃烧烤喝啤酒，简直是 very good 的。
1: 日前，中宣部公布新一批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贵州的石阡困牛山战斗遗址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入选。两地近年来持续完善场馆建设，创新展陈形式，常态化开展各类特色研学教育活动，把红色阵地打造成

0: 浸润人心的爱国主义实景课堂。来听报道。
1: 正值暑期，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开展研学活动。1939年至1945年，3400多名中外医护人员在此集结，一边开展战地医护培训，一边向全国战场输送医护力量和医用物资。图云关由此成为全国红十字救护中枢和世界援华医用物资集散中心。观众沉浸式回望烽火岁月，在研学课堂中缅怀先辈事迹，厚植家国情怀。研学团队学生蔡前陈玉：
2: 我看到很多的白衣天使从俄罗斯、西班牙这些国家远道而来，在抗战时期救护我们的伤员，非常感动。
1: 学生家长陈海燕：
3: 由衷的佩服当时那些前辈带小朋友来现场学习一下，我觉得寓意是非常大的，能够进一步加强他的爱国主义教育。
1: 自2022年一月开馆至今，纪念馆累计接待游客超51万人次。为了让更多人读懂图云关抗战救护的故事，馆方从深挖红色家底、升级展陈设施等方面发力，将纪念馆打造成可触摸、可互动、可传播的红色教育载体。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讲解员王大鹏：
4: 系统整理了救护总队的珍贵史料，成功推动其入选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联合专家学者抢救性采集亲历者后人口述史，引入声光电数字化技术，真实再现当年夜以继日救死扶伤的震撼场景。
1: 烽火不息，红色印记绵延黔中大地。在铜仁石圈，困牛山战斗遗址则是另一座厚重的红色地标。1934年秋，红六军团18师52团为掩护主力突围，将敌诱至困牛山绝壁。面对敌军以百姓为人盾，步步紧逼，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战士，宁死不伤群众，宁死不当俘虏，毅然纵身跳崖。为传承好这段可歌可泣的红色记忆，当地建成困牛山红色壮举纪念碑、展陈中心，还引入 VR 虚拟战场、3D 建模等数字技术，推出困牛山英雄崖沉浸式互动剧，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亲历者。近年来，每年平均有3万人来此参观学习，感悟革命精神。石阡县第三高级中学政治教师陆安康：
5: 讲解员用专业解说还原史实全貌，数字媒体呈现战斗场景，云上展厅更让千里之外的人也能走进这段历史，线上线下联动，历史变得更加立体。
1: 石阡县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副主任王莎莎：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红色史实挖掘，联合党史专家考证史实、补齐史料，完善档案体系，强化遗址整体保护和规范化管理，做强红色研学、红色主题宣讲等教育载体，全力打造高品质有影响力的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1: 不少观众看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后，专程奔赴取景地实地寻访。在一渡赤水重要渡口所在的习水县土城镇，至今仍留存着鲜活丰厚的长征记忆。当地持续深挖红色资源，传承长征精神，红色根脉正为老区振兴发展注入蓬勃动力。来听报道。
7: 在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果断决定撤出战斗，指挥中央红军于1月29日凌晨分别从土城、猿猴场搭设浮桥，第一次渡过赤水河。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来自重庆的游客祝家康和妻子于今年开启了重走长征路之旅，想亲身感受当年红军迂回作战的出奇制胜。这几天恰好行至土城镇。
8: 对于长征四渡赤水那个地方啊，我们有一种淳朴的情怀，建议给大家一个心理感官，让更多人了解红军四渡赤水。
0: 四渡赤水纪念馆内革命实物、历史照片等生动再现那段惊心动魄的战斗历程，许多游客在观影后来到这里重温烽火往事，更真切地读懂当年的传奇史诗。合肥游客肖秋燕：
9: 我们的先烈当初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四渡赤水，多不容易，这地方人真的是很淳朴，古街相貌还是那么古朴。
0: 在老红军和睦林驻居，90年前坚守初心的红色故事至今代代相传。何睦林负伤与部队失散后信仰不改，把传承红色精神当作毕生事业，如今讲好革命故事

0: 的使命正由他的后辈接续传递。紧邻青杠坡战斗遗址红色沃土正不断孕育富民产业，村里种植的千余亩三红蜜柚已成为带动200多户群众共同致富的特色产业。这些地方正成为不少影片观众专程寻访见证老区蝶变的生动课堂。研学学生卢晨许：
1: 不仅是缅怀先烈，更是一次精神洗礼。我们要珍惜当下，传承红色基因。
0: 红军何慕林的儿媳林成英：
2: 我想把我父亲的这种红军精神传承下去，让他们去体验现在的幸福生活，确实来之不易，是无数的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要好好珍惜。
0: 遵义市习水县青杠坡村党支部书记易松：
3: 我们将红色文化和绿色特色产业更加深入地融合起来，让青杠坡村既能留得住红色记忆，也能结得出致富果实。
4: 贵州新闻联播。
5: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贵州各地立足自身资源与产业特色，持续完善就业配套服务，通过定制化职业技能培训打通企业用工群众求职堵点，让群众一技在手，就地就业，稳定增收。来听报道。
0: 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贵州捷博电器有限公司的20条生产线正全速运转，注塑、充气等加工作业衔接有序。公司厂长赵月华：
6: 目前我们公司带动就业岗位485人，员工的工资在3500到5000元之间。今年我们继续扩大产能，新建移动厂房，新的项目完成后预计能新增就业岗位100多个。
0: 目前公司所在的岑巩青开区已集聚打火机生产及配套企业15家，日产400万只打火机，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动当地近3000名群众就业。毕节前夕是大力发展吸纳劳动力能力强的轻纺产业，不断拓宽城乡群众就业渠道。在贵州制品服饰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32条智能吊挂生产线的投用，让企业日均产能达1.8万件，订单不断。公司人力资源部负责人戴鹏：
7: 今年我们还计划再增4到12条智能吊挂生产线，持续扩大产能，用工需求将扩大300到500人。
0: 目前黔西市已集聚轻纺企业50家，带动3000多人稳定就业。织金县聚焦产业用工缺口，开展定向职业技能培训，精准匹配企业用工需求与群众就业诉求。在织金县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实操培训班常态化开班，学员考核合格后，将定向输送至县内重点项目合作企业上岗。今年以来，织金城镇新增就业超5500人。毕节市织金县人力资源开发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慧：
8: 电工叉车培训以后，我们推荐到织金绿化工就业，缝纫工推荐到大丰美特斯邦威就业。为就业人员，我们联合织金零工市场开展大型招聘会，提供优质的岗位供其选择。
0: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依托零工市场举办专场招聘活动，十多家企业带来200多个就业岗位，100多人达成就业意向。求职者杨雄：
9: 我们参加叉车培训，学到很多技能。今天零工市场又把本地和外地的一些相关企业带来现场，既能掌握一技之长，还能及时就业。
0: 眼下正值辣椒采收关键期，贵州各地依托规模种植和精深加工，让小辣椒成为富民大产业。来听报道。
5: 在省农发集团安顺旧州基地，主推品种博收19047螺丝椒进入盛产期，自6月以来已采收40万斤，深受市场青睐。贵州农发集团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副部长李森林：
10: 及时打除侧枝、老弱叶和畸形果，改善通风透光，确保下一茬辣椒稳产丰收。
5: 作为全省冬春保供育苗中心，该基地已留存辣椒、茄子等优质种质资源150多份，预计今年育苗总量将突破5000万株，可满足约3万亩用地的种苗需求。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福全市超10万亩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在牛场镇分拣基地里，务工群众正按标准对鲜椒分级筛选，日均处理量达5万斤。凤山镇试种的160亩黄贡椒也喜获丰收，多品种布局拓宽群众增收路径。福全市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中心宋霞：
11: 涵盖了鲜椒、朝天椒、菜椒等多个优质品种，采收产量达4.5万吨。
5: 客商李文珍。
12: 我们是做出口的，那一车呢是30000斤左右到厦门去装船走的，这个货还是蛮不错的。
5: 种得多更要卖得好。作为全省辣椒产业核心区，遵义辣椒种植面积突破200万亩，综合产值超210亿元。位于播州区的一家企业依托全自动发酵生产线，日加工辣椒制品30吨，另一家企业则布局成都研发中心，精准对接成渝地区订单，2025年销售额达1.33亿元。目前遵义辣椒加工产品从传统佐料延伸至复合酱料休闲食品，产业附加值不断攀升。贵州卓豪食品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程敏，
13: 目前拥有30多个产品，全方位满足市场各类需求，让遵义辣椒风味更多元，品质更上乘。
0: 近日，省商务厅组织15家省内重点餐饮、酒类、饮料企业参加第4届云南国际餐饮产业博览会，助力省内餐饮主体走出贵州，深耕西南消费市场，持续宣传黔菜品牌。省商务厅立足黔菜推广，精选老凯里、醉黔县、邱家活菜等代表性餐饮品牌，重点展出红油酸汤、赤水包浆豆腐、羊肉粉、油辣椒以及次里饮料、抹茶精酿等饮品，梅潭翠芽、遵义红茶、贵州黑茶等名优茶品，丰富餐饮消费体验。展会期间，参展餐饮企业与省外采购商、连锁餐饮投资商深度洽谈，拓宽省外供货、加盟合作渠道。
5: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医保局印发通知，明确符合临床诊断明确、用药方案稳定等条件的慢性病患者，长期处方最多可开12周用药量，同时鼓励医师优先选用国家基本药物、集采药品及医保目录内药品。
0: 贵州首列主题旅游专列多彩贵州号将于8月16号正式换新首发，率先开行山之卷、狮柄云台山与云之卷、六盘水草海两条线路，后续水之卷、人之卷、灵之卷、星之卷将陆续上线。
5: 第14届安顺百灵杯全国少儿围棋公开赛近日落幕，这次比赛吸引全国400多名选手参加。
0: 近日，由中铁23局承建的黄白铁路 HBZQ-3 标项目向阳坪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标段内关键控制性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后续附属施工及全线铺轨作业打通了重要通道。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2到30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0到29度，都匀多云，21到32度，凯里晴到多云有阵雨，24到33度，铜仁雷阵雨，25到30度，七星关多云，19到29度，水城多云，17到27度，兴义晴，20到31度。
5: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亚楠，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0: 评书联播。
14: 渑池县这一场战役呀，是大获全胜。姜子牙整顿人马，继续往前行，马上就得渡黄河了。渡过黄河就是孟津，再往前打就是朝歌城，胜利在望。姜子牙带着60万大军，很快就来在了黄河边上。再一看，这黄河水呀，波涛滚滚，不那么好过的。可是不用发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老百姓早就听说了，武王伐纣来在了黄河岸边，那么大家伙全都来帮忙来了。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大船小船给捐赠了无旗代数。三军将士这就开始渡河吧。有道是人上10000，无边无厌；人上100000，彻地连天。这60万大军那还了得吗？不是一时一会儿就能渡完的，哎，左一波右一波啊，一连就

渡了十天，这人才差不多。咱们单说武王姬发也是非常的开心，坐在这只龙舟上左右观瞧，身旁边有人保护着，都谁呢？头一个就是丞相姜子牙，在旁边啊，大将南宫阔，大将武吉，船头有一位二郎杨戬，船尾有一位三太子哪吒，在空中还飞着一位他的玉帝雷震子。您说这保护啊，海陆空都有，多安全呢。可是大船飘飘地往前走，突然之间就发现这黄河里头啊有那么水漩涡，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奔着这只龙舟可就过来了。这船夫想要躲可躲不开了，这漩涡倒在了船边，突然之间有打这漩涡里头啊唰蹦出来一条大鱼，这鱼呀吧唧就跃进了船舱当中。鱼离开水那受得了吗？所以是奔吧奔吧一个劲儿的蹦，可是左跳右跳它就跳不到水里头去。武王吓一跳啊，一看这条鱼是白颜色的，这长度有四五尺那么长。武王就问姜子牙，相父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主何吉凶呢？姜子牙手捻虚髯，恭喜大王，贺喜大王，传入王州者，主纣王该灭，周氏当兴啊，正应大王祭汤而有天下也。您看这姜子牙这道行就是神，多会赶时留苗啊，跃上来一条白鱼，他就说这是吉兆，纣王就要灭了，姬发呢就要当天子了。实际上要是跃上了一大王八，姜子牙还这么说，蹦上了一大蛤蟆他还这么说。说的武王是满心欢喜呀，好好好，那么这条鱼该怎么办呢？姜子牙又乐了，大王啊，这还怎么办呢？赶紧把御厨师给找来呀，加点盐，加点佐料，把这鱼给炖了啊，然后您可以大快朵颐啊啊啊啊。武王赶紧摆摆手，不可不可，这么大的鱼又是吉兆，怎么能说炖就给炖了呢？我看呢还是放生的好，让他回到黄河中自由嬉戏去吧。哎，姜子牙就给拦住了，大王啊，这如何使得呢？有那么两句话您一定得知道，叫做天赐不取反受其咎，也就是说上天赐给您的东西您一定要收下，如果不收下这就是违背天命，就要倒血霉呀。所以说啊，咱们就应该吃了这条鱼而不是把它放生。说完了吩咐厨师，马上就烹饪去，做成了鱼汤给这周武王就吃了。这段书呢就叫做白鱼跃龙舟，这是封神榜里头一段小小的预言，主要体现的就是姜子牙说的这八个字，叫做天赐不取反受其咎。这玩意儿拿到今天来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书说简短呢，这六十万大军就渡过了黄河，来到孟津，到这儿一瞧啊，武王可就乐坏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天下诸侯已经齐聚于此，百万大军呢都凑齐了，就在这儿等着迎候周武王呢。都是谁呢？有南伯侯鄂顺，北伯侯宠英鸾。这宠英鸾呢就是宠黑虎的儿子，他爸爸不是死了吗？他接的班。还有东南扬州侯钟志明，西南豫州侯姚楚亮，东北兖州侯彭祖寿，左伯宗志明，右伯姚树良，远伯常信仁，近伯曹宗，一门伯武高魁，汾州伯丁建吉，这是领头的这么几位。姬发呢
在营中置酒，是大宴诸侯。等吃饱了喝足了，就商量推举盟主的事儿，大伙儿投票吧。哎，原始的民主。当然了，这票也不用投，这结果大伙儿早就知道了。武王姬发是大家拥立的老大。姬发还挺客气，假装的推辞了那么几回，哎，大伙儿说什么都让他当这头，最后也就一屁股坐到那儿。事情都交代清楚之后，还得进军呢，可是进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纣王已经派人呢扎下连营，在孟津这地方阻击各路诸侯。带兵的咱们也提了，哎，有个老糟头子是总监军，叫雷开。这老头啊，一上马就摔跟头，哎，一吃饭就差点噎死。他是没有什么用了，就是个牌位。但是底下有三位元帅可了不得，正元帅叫做袁弘，两位副元帅一个叫吴龙，一个叫常浩，这仨呀都是眉山七怪里头的。袁弘是白猿成精，哎，猴精，吴龙呢是蜈蚣精，常浩是长蛇精，这仨玩意儿才邪乎呢。听说哦，姜子牙来了，几百镇诸侯也来了，哎，行嘞，建功立业的机会这就到了，来呀，两队迎敌，把他们手下50,000人马呀就排摆开了。他们这人马跟人家诸侯怎么比呀？人家好几百万，他们呢就好几万，太悬殊了。再往对面看，周营的大炮是连声的响亮啊，咚咚咚咚咚咚，啪！姜子牙调出了大队的人马，有几百镇诸侯一齐都出来了。正当中是子牙的人马，据是大红旗，左边呢是南伯侯鄂顺，右边啊是北伯侯崇英鸾，尽是五色的旗幡呢，真若假山窥海。威势如镖，英雄似虎，不成了阵势，三军呐喊冲至了军前呢。正中间帅旗下当然是姜子牙了，可这老头快100岁了，还是那么精神，身上穿着道袍，跨乘着四不像，背背着打神鞭，怀抱着杏黄旗，左右排列的是众位门人呢。正中间还有一匹逍遥马，马上端坐一人呢，正是武王姬发。呵呵，好生的厉害呀。这边啊，大元帅袁弘倒吸一口冷气。这家伙咱们说了，他是猴精啊，尖嘴猴腮的，拎着一条大铁棒，哎，骑坐一匹白龙马。这袁弘一提坐马，来到了前边。啊，我说对面那个老头，你是不是姜子牙呀？姜尚也一催四不像。我呀正是奉天征讨，扫荡称汤天宝大元帅姜尚便是。今日天下归周啊，商纣无道，天下离心离德，只在旦夕受缚，料而杯水难救车薪之火呀。汝若早早倒戈纳降，当待汝已不死，汝若知误，旦夕一朝兵败，玉石俱焚，虽欲求其独生，何可及哉？修得执迷，徒劳一气。呵，这姜老头嘚吧嘚嘚吧嘚，还拽了一通文。对面这大元帅，哎，就这白猴精可急了，哎呀，你别说了，这么一大套我一句都听不懂，哎，你能不能说点中国话？反正啊，你们造反就是不行，哎，我就要把你们全都收拾了。姜子牙一瞧这玩意儿也没法对话，哎，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这才杏黄旗一摆，哪位将军生擒此贼？后边啊有人一催坐马就冲上来了，谁呀？正是左伯侯叫姚树良，这是一路诸侯啊，
江丞相把这小子交给我了。那边袁弘刚要动手，他背后也上来一位，哎，是他的助手，叫做常浩。他也是眉山七怪里头的，哎，是一条长蛇精。这妖精晃动掌中枪，就大战左伯侯姚树良。两个人打斗了有十几个回合。这常浩一琢磨，嗨嗨，我费这劲干嘛呀，哎，干脆来个省事儿的吧。这才一拨马，那意思假装要败回去。这左伯侯不知道是计呀，哎，在后边还追呢。这常浩看准了时机，突然间往空中这么一纵，呲溜一声，就见黑烟滚滚呐，他就现出了原形。好家伙，这条大长虫有水桶那么粗，有三四丈那么长，张着血盆大口，吐着信子，如同火焰的，两只眼睛亚赛金灯。这姚树良他是父精母血的大活人呢，哪见过这种阵势啊，哎呀一声可就蒙灯转向了。这条蟒蛇精啊，一张嘴啊，咕噜就把左伯侯给吞下去了，哎，肚子这么一摇，嗯，马上就消化完了，哎，这消化系统还挺发达呢。还左伯侯姚树良这一死啊，后边可痛坏了一个人，谁呀，正是左伯侯的好朋友兖州伯，叫彭祖寿，也是一员大将啊，催马摇枪就杀上来，想要给左伯报仇。那么这边呢，大蟒蛇精这常浩一拨马，人家回去了，哎，要换人了。换的是谁呀，哎，是吴龙，也就是那条大蜈蚣精啊。这家伙催坐马，晃双刀，来战彭祖寿。彭祖寿肉眼凡胎的，那能耐再大也不行啊。结果没几个回合，人家这吴龙啊也是现出了原形，一股黄烟的呜起来了，妖气迷人呢。彭祖寿提鼻子一闻，哎呀，这什么味儿啊，哎，中了毒了，当时人事不醒，被人家当这么一嘴就啄为两段。众家诸侯一看呢，哇，全都乱了套了，打了这么多年仗没见过这个阵势，这玩意儿怎么还有妖精啊，还有啊。姜子牙看得分明，哦，赶紧把杏黄旗一摆，众家诸侯你们都退后，谁也不准再战。哪吒杨戬何在，在在呀，你二人去战这妖魔，得和令恩。哪吒摇身这么一晃啊，现出了三头八臂，蹬着风火轮，晃着火尖枪。这杨戬呢，催开坐马，摆动三尖两刃刀啊，两员将哗就冲上来了，一个奔吴龙，一个奔常浩。这俩妖精一瞧，哎呀，这也来了硬茬子了，哎，那还得拼命啊，各晃军刃催坐马，跟这哪吒和杨戬就斗在了一起呀，四员将打了两对儿，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八十回合都过去了，没分上下。哪吒一瞧，这玩意儿别费这劲了，哎，干脆使宝贝吧。这八条胳膊它都有用，这一条把九龙神火罩给记起来了，那条胳膊就把那乾坤圈给祭出来了，肉肉啊，奔这两个妖魔。这神火罩就把吴龙这蜈蚣精啊呱嚓就扣到里头了，这火腾楞一下起来了。可是呢没有用，人家吴龙啊滋溜一声由打这缝隙当中钻出去了，哎，逃之夭夭。乾坤圈呢往下一打，打那长号，啪嚓一声发现把常浩啊打没了，怎么回事啊，哎，人家呀也是使了个花招，滋溜一声他钻了，一句话吧，两件法宝全部落空，哎，未能降住妖魔。那么商朝阵营这边啊还有一员大将呢，哎，就是主帅叫袁弘啊，白猿成精，
骑着白龙马，手使着冰铁大

0: 哎呀哈，哎，看了我要你们的命。催马晃铁棒就冲过来了，哪吒杨戬各摆军刃和他斗在一处。后边有一个人，谁呀？就是大将杨刃。杨刃不光是眼睛好使，神光射耀眼，而且也有宝贝呀。他有一把无火扇，这玩意儿一扇才厉害呢，腾楞一下火光冲天，什么玩意儿都给你火化了。他一琢磨，我呀助这哪吒杨戬一臂之力吧，跟谁都没打招呼，把这个宝扇可就拿出来了，远远的照着袁弘就这么一扇呢，啊呼，一股浓烟两条烈焰就把这袁弘给锁住了。可是睁眼再一瞧啊，这袁弘刷没影了，只烧死了一匹白马。哎呀呀，姜子牙也傻眼了，左右众将也有点懵登啊，看起来普通的法宝对他们没有用啊。哎，不行，必须得收兵，哎，从长计议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啷啷啷啷，一鸣金，众将都撤回来，哎，回去研究对策去了。那么这边袁弘、吴龙和常浩他们也感觉呀不太顺手，也收兵吧，撤回了连营。等回来之后，袁弘给大伙开会说，今天呢咱们就算是取胜了，虽然说没有杀死姜子牙，没有活捉武王姬发，但是那两路诸侯，左伯侯姚树良、兖州伯彭祖寿不是让咱们给整死了吗？这就可以上表啊，就报捷，就请功啊。这捷报就传到了朝歌城文书房里头，有上大夫飞廉呢，接到表彰这么一看呢，哎呀，还真就挺高兴，马上去交给纣王。这没毛大狗熊陪着四个妖精正喝酒呢，一听说啊有捷报来了，这可得看看，多少年没看过捷报了啊，全都是败阵的消息呀、啊、这回好容易换一种花样。拿过来这么一瞧吧，好好吧，有两阵反侯被整死了，这是活该。看起来这仨人行，袁弘啊、吴龙啊、常浩啊，应该让他们再接再厉。纣王马上就传旨，准备羔羊美酒，金皮彩缎，送到两军阵前犒赏三军呢。等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了，纣王啊发愁了，愁什么呀？没有钦差大臣，因为他手下这些人呢，忠臣都已经死光了，就剩下几个那不是玩意儿的。你说派谁去犒赏三军呢？这帮人呢，不是装脑袋疼，就是装肚子疼，要不就说自己呀窜稀了。总而言之，贪生怕死，不敢倒在两军阵前。纣王一琢磨，你们不敢去，那有敢去的呀，来呀，继续给我贴出招贤榜文，要笼络贤才。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

0: 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2: 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
1: 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时代一种活法，现在这个时代人们生活太幸福了，什么东西都能买着，想要啥就买啥，都是现成的。搁以前想用点啥舍不得买，买的话也不方便。别的不说，咱就拿最便宜的东西来说，一盒火柴那也不是随随便便到哪儿都能买的。计划时代，火柴也得计划着用。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标准火柴是两分钱一盒，但是火柴是紧俏物资，家家户户都得使，所以需求量很大。有人不够使，他抽烟抽得凶，所以火柴就不够用，于是就得到处淘弄去。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家的亲戚有一个舅舅，家住在山东淄博，他就爱抽烟。舅舅有时候会给母亲写信，管我妈要火柴，大概意思就是说，二姐，你们家人抽烟少，这个火柴如果有多余的话，匀给我一点好不好？再一个，北京这边买火柴肯定比山东临海地区好买一点，所以我母亲时不时的会给他弟弟寄过去一些火柴，但是寄的时候不会原封不动的就邮过去，他会把每一盒火柴都拆开，把那火柴杆掰断一半，掰断之后再给我舅舅邮过去。 这是我舅舅自己提出来的要求，这样做是为了减轻重量，减轻重量就省了邮费。以前的人过日子那可真是节俭呐。您想啊，过去划火柴的时候都是捏着这头划那头，火柴头划着的那一瞬间，呜的一下，很容易烧手的。我就想，这火柴都折成这么短了，用这样的火柴点烟得遭多大罪呀。人家就为了省这点钱，不惜劳动，减轻分量，减完之后事先腰秤，可丁可卯，一点亏都不能吃的。把这火柴给寄出去，寄到地方之后再给钱。现在人看来，过去的人都是抠的，抠门的，寄包火柴都要撅一半。但我认为过去人抠都是生活所迫，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几分钱几毛钱没有人计较了，现在的日子都富足，一个打火机块八毛钱能用好长时间，一件衣裳能穿老长时间也不坏，方方面面都比过去强。但是少了点什么呢？就是过去的快乐，过去家里头的好多东西都是自己置办自己做，桌椅板凳皮具铁器都得现做，没现成的。要是自己没那份手艺，就请师傅到家里来打个柜啊，画个柜面啊，都是一点一点手工做的，眼瞧着它成型。现代人就找不到那份乐趣了，尤其是在木头上烫花，烫花的手艺几乎都失传了，个别的好不容易传下来的手艺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普通家庭弄不起。胡家老高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好，本来熬老高的手艺可以往上申请报非物质文化之类的，但是我拒绝了。我为什么拒绝呢？老高的好不用任何名声和荣誉去证明他好，没有必要，您生病了您就用他治病就行了。药这种东西地位越高越脱离群众，最后把它抬的一般家庭都用不起了，您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觉得这是坏事。我希望咱们胡家老高永远在市井，在平民百姓的生活中，胡家老高是人民的药，给人民用的，不是给少数人非富即贵的人用的。非富即贵的人生病了他怎么的都能治，他有钱呢，有各种各样的保障。但是普通家庭经济条件很一般，选择很少，那么生病以后怎么办呢？我希望咱们胡家老高能站到这一群人身边，在最关键的时刻帮大家一把。那么今天聊到手艺人，我想起来一个患者，是我很早之前治过的一个患者，东北人。这老姐姐现在还活着呢，比我还大十来岁。老姐姐有个儿子叫王俊义，他们兄弟五人，王俊义排行最小，村里人都称呼他王老疙瘩。老疙瘩四个哥哥各自成家单过，唯有这个最小的孩子 陪在年迈体弱的老母亲身边侍奉她。这个老姐姐姓张，没有名字，就叫张氏。老嘎的孝顺，对母亲照顾更是周到，从来不惹母亲生气，这让老太太心里总是高高兴兴的。可老母亲心里犯愁小儿子的婚事，因自己的拖累，老嘎达的婚事一直都没有眉目。以前媒婆给老嘎达介绍过几个女人，可人家嫌弃家里有个生病的老太太，都没同意。张氏心里着急，盼着小儿子能早些找个合适的女人成个家，这样也了却了他一桩心事。即使自己两腿一蹬，双眼一闭，也就无牵无挂了。王家有一对香柜，那还是张氏出嫁时定制的。这对香柜的面因为年头太久了，早已昏黑不清了，自然就失去了原有的色泽和光彩。张氏为了让屋子亮堂一些，也为了女人再来相亲看家的时候体面一些，她决定把香柜面翻新一下，就赶紧让老嘎达去请周画匠。周画匠善画香柜面，方圆几十里仅有他一个人，谁要是画个香柜面都得去请周画匠。乡村人家打香造柜多是用来装一些自家物品，装米装面或者是平时不穿的衣物。过去家家户户都把香柜摆在堂屋当中，所以画好图案的香柜面就成了装饰屋子的一道风景。如果有能工巧匠能把香柜上的画画得活灵活现鲜艳好看，那真是让人眼前一亮，给孩子相门户的时候就多了一个砝码。五天后，老嘎达把周画匠盛情邀请到家中。周画匠给老嘎达提了一个要求，他不挑吃，但是三餐要顿顿有烧酒。王老嘎达问他，为啥喝酒呢？他说，一分酒，一分活，酒喝好了，这香柜面才画得精彩，才画得有韵味，才能出神入化。第二天，周画匠吃了王老嘎的亲手做的饭菜，喝了二两烧酒，就开始做工了。周画匠给旧香柜面去皮，再用细砂纸打磨平整，忙碌了一上午也没忙完。中午他又喝了半斤烧酒，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整整一个下午，周画匠啥活也没干。在晚饭时醒来，他又喝了二两温好的烧酒。就这样一连十天，周画匠喝酒作画睡觉，睡觉作画喝酒，像在自己家一样，没一点含糊。酒喝了，觉睡了，可是香柜面却还没画完。再说老嘎达，他除了要细心服侍母亲以外，对周画匠照顾的也是无微不至。即使周画匠喝酒睡觉，耽误画香柜面，王老嘎达绝无半点怨言。老嘎达所做的一切样样宗宗，一丁点 都没有逃出周化匠的双眼。他喝酒是喝酒，眼睛总迷迷瞪瞪的，但是心里头清醒着呢。那段时间正好赶上王遵义的母亲正在用胡家老高治病，那是王遵义托人从北京买回来的，为了给母亲治肺病，他没少花钱，也没少托人打听治肺病的方子，最后还是他家在河北的一个亲戚曾经用过胡家老高，所以才极力的推荐他给老太太用。当时已经用了两三个月了，老太太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除了胡家老高的药效以外，当然也离不开老疙瘩对母亲的细心照顾。张氏得肺病得了几十年，常年的咳嗽咳痰不止。最开始的时候，张氏就把这个病当成普通的感冒看待，说他每年要感冒很多次，每次的症状差不多。一开始嗓子、咽喉和气管不舒服，像冒烟的一样发紧，然后就像气道变窄了似的，喘气也不顺，就得咳嗽几声才能舒服。紧接着咳嗽的次数越来越多，就开始往外咳黄浓痰，有时候还会咳绿颜色的痰出来，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就肯定会感冒。他的说法是感冒，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感冒，这是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再后来王遵义的母亲就开始咳血了，而且咳血量越来越多，有一回咳出的血不小心呛到气管里了，张氏因此都背过气去了，窒息了。他们用农村的笨方法，又掐人中，又往前额上贴土豆片，很幸运的

些土豆片很幸运的把这个老太太就不咳血了，也不咳嗽了，能说话了。以前这个嗓子眼里全是痰，说话都说不了，谁要想跟他聊会天根本聊不了。那种装桃罐头的大罐头瓶子常年在身边放着，吐痰吐满了以后，老疙瘩第一时间就给倒掉，刷干净再拿回来。这活啊，一般人真伺候不了，埋汰然后晚上都睡不好觉，病人没日没夜的咳嗽。幸亏是后来用上老膏了，支气管扩张的大问题没有了，小症状一点一点也解决了。老太太张氏很难得的能跟人聊会儿天了，不怎么咳嗽了。有一天中午，老疙瘩出外干活，周话讲没有睡觉，他借着酒兴和张氏谈起了老疙瘩的婚事。周化静问张氏：“老姐姐，老疙瘩这孩子到现在咋没说媳妇呢？”张氏说：“哎，这不都是我连累的吗？有我这个老太太，哪家闺女能看上我家老小呢？这回好了。”这回我这个肺病渐轻，我砸锅卖铁也高低给我儿子说一个像样的媳妇。周话讲说：“我看老疙瘩这孩子挺好，您要是信得过我，我给他介绍一个。老姐姐您看行不？”张氏说：“那太行了。”周兄弟，我老太太信得着你。信得着你，张氏。

0: 身材也好，眼睛水灵灵的，穿着很朴素，一看就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姑娘看上了王老疙瘩，王老疙瘩也相中了姑娘，两个人一见钟情。姑娘和老疙瘩约定10天后带着聘礼到女方家，让父母也看看老疙瘩，要是父母没意见，这婚事就定了。周画匠高兴，张氏呢看见姑娘以后更是高兴。3天内周画匠滴酒未沾，他把王老疙瘩家的香柜面画完了。香柜面画的的确山清水秀，花开鸟鸣，特别是香柜下面那双龙凤呈祥，更是栩栩如生，充满了吉庆和喜气。周画匠领了工钱，又被下一家画香柜面的人家请走了。走时，周画匠特意嘱咐老疙瘩，别忘了第10天头到姑娘家去相看相看。老疙瘩说，记着呢，啥事儿能忘，这事儿绝对不能忘。10天以后，王老疙瘩带上一些礼物，穿着打扮妥当，他赶着马车直奔姑娘的家。按照他和姑娘的事先约定，王老疙瘩找到了后街东属第3家一面青的红瓦房子。王老疙瘩把马刚刚拴好，从院子里跑出来一个穿红衣服的姑娘，到近前一看，王老疙瘩脸红了，这姑娘正是他日夜想见的那个人。姑娘把王老疙瘩领进屋子，还没等他把手中礼物放在炕上，周画匠笑呵呵地站在了他面前。老疙瘩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前来提亲的对象正是手艺人周画匠的宝贝闺女。王老疙瘩是孝子，周画匠早就听说过，但是他没亲眼瞧见，心里没底，所以借着给老王家画香柜面的机会，特意考验了一下老疙瘩。他看见老疙瘩每天喂母亲和胡家老高，伺候他吃药，伺候他生活起居，那份孝心比金子都金贵。这个小伙子对老年人真是没得说，结果真令他满意，他姑娘也满意，父女俩一致通过，这门亲事就成了。一个人要是对父母好，百依百顺的孝敬，那么他对任何人都错不了，因为百善孝为先，孝顺老人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应该大力提倡的。我希望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往这方面多多努力，也希望跟我平辈的老同志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身体，让身体硬硬朗朗的，少给儿女添麻烦，这样我们的家庭和社会会更加和谐。至于说治病方面，您用胡家老高准没错，您信我说的话就照我说的去做吧。好了，时间关系就先讲到这儿，下面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

0: 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3: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3: 是吧？
2: 哎，我今天好不容易啊，和您说实话呢。平时呢老是占线啊，老是说不上啊。我真的、啊、挺高兴的，也挺激动的。我现在啊，这不是正用着咱们这个。本源疗法，我家老高呢、效果那是非常好。你看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把我们这个病啊，都给治好了，现在也不难受了，也不痛苦了。我今天啊打电话啊，就是啊，哎呀，诚心实意的来感谢感谢胡老啊。
3: 哎，好的。
2: 哎，我这个年纪也不大，今年64了啊。可是我这个腰不好啊，有一些年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落下的病根儿。我是农村人啊，这干活下地干活那样，有一次扛化肥的时候啊，这脚下一打滑。结果就给把腰给闪了，
3: 闪了一下，
2: 闪了一下，当时啊我就腰疼的啊，一点都不能动了，这腰疼啊，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躺了这么好几天啊，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这不疼了，我就想着没事了吧，这该。你说这农村人干活啊，哪一个不闪一下扭一下的，这
3: 是难免的，
2: 正常的事儿啊。
3: 对对对，
2: 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儿啊。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就不能干重活了。你看稍微使点劲儿啊，干点重活啊，这腰就难受。
3: 那是男人的、
2: 哎、
3: 是吧，
2: 我也就是吃点药啊，就这么对付着
3: 啊。
2: 但是慢慢的这个岁数越来越大啊，这腰就越来越感觉的越疼越严重了。到后来手里啊拿个十斤八斤的东西啊，都得感觉不行，这腰疼的死不是劲儿呀，
3: 禁不住劲儿了是吧。
2: 对对对啊，您说在农村啊哪有不干活的呀，
3: 那可不是啊。
2: 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贴贴膏药啥的，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结果后来更严重了，躺床上根本就起不来了啊。这腰啊就跟断了似的一样
3: 啊，
2: 翻个身呀都疼，就连打个喷嚏呀、这咳嗽一下就疼得受不了。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
3: 啊。
2: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二节和第五节啊增生盘出了。在医院这么待了这么10来天啊，也没治好啊。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就回家了
3: 啊。
2: 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一直到这个屁股蛋
3: 啊
2: 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3: 这一条腿看起来这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
2: 而且还坐的时间长了啊也难受。站的时间长了也难受
3: 啊，
2: 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这个滋味啊，您说也挺遭罪的。
3: 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
2: 你说不得治病啊的，也都不知道这个病是痛苦。憋屈呀，胡老。 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听见您这个讲座了。
3: 哦，您听到
2: 了。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
3: 啊，
2: 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哦，比我这病还重。
3: 嗯，
2: 他说用了胡家老庄啊，恢复的很好。哎，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啊，那我用着是不是也能好呢？
3: 哎，
2: 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胡家老膏了，用上了。
3: 哦，
2: 哎，没想到这一用上吧，哎，见效这么快、
3: 嗯，
2: 效果还挺好，可把我给高兴坏了。啊，
3: 嗯嗯，
2: 我说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遇上这个，哎呀，治病的、
3: 嗯、
2: 啊。我记得刚用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哎，这脚趾头啊发麻呀，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了。
3: 嗯嗯。
2: 但走道的时候啊，明显就感觉着腿上、腰上能使使劲儿了。
3: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2: 哦、
3: 嗯。
2: 而且那个腿啊也比以前抬高了一些。
3: 啊。
2: 哎，另外啊，晚上睡觉啊。就再翻一个身呀，打个喷嚏呀啥的，也不摸得那么难受了。我这一下就觉得，我说，哎呀，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3: 是的，是的，这很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
2: 嗯、
3: 是吧？啊，
2: 哎，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
3: 嗯，
2: 哎，能弯下腰来了啊！
3: 啊，
2: 原来啊，那个腰疼的、啊、都不敢弯腰。
3: 嗯，
2: 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哎，那真没事了。啊，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啊，
3: 嗯，
2: 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了，哎，
3: 没问题了，是吧？
2: 哎，又搁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啊。
3: 那可不是了啊
2: 啊！哎、啊，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啊？
3: 嗯嗯嗯，
2: 而且不光是这点啊，啊，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啊。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还挺高兴的。
3: 啊啊啊！
2: 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
3: 哦。
2: 当时是说1.5啊，乘0.8那么大。
3: 嗯。
2: 那个时候大夫说了，虽然说是有囊肿啊，但是不疼不痒的，也不用做手术，就是个定期复查吧，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啊。
3: 对对对对，容易。
2: 可是每、
3: 啊、是吧
2: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啊，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啊。
3: 嗯
2: 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快、
3: 嗯、
2: 啊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心里还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
3: 啊
2: 就合计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吧
3: 啊
2: 你看我就坚持啊定期复查但是啊、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前两天刚去这个医院啊做了个复查大夫说我这个囊肿不但没长还比最开始发现的时候还小了
3: 啊！你看看多好啊！
2: 哎，现在是
3: 啊，吸收了啊！
2: 哎呦，对对对，
3: 变小了是吧？
2: 哦，
3: 太好了！
2: 当时看着那个结果啊，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3: 嗯，
2: 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2-3年了，一直我大了长，没想到用了胡家老膏之后啊。它变小了、
3: 嗯、
2: 让我这个哎呀心里头、
3: 嗯、
2: 哎呀不知道咋高兴你说
3: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
2: 啊、
3: 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
2: 嗯、
3: 啊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啊想象的这些问题啊
2: 嗯
3: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肿物那明显缩小了、
2: 嗯、
3: 是不是啊
2: 哦
3: 太好了啊
2: 嗯你像我现在用胡家老膏这5个多月了吧
3: 啊
2: 哎呀，那个效果是太好了。
3: 嗯嗯嗯。
2: 我现在啊，这身子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哎，这身体呀、啊，比原来啊没得病的时候， 哎呀，我觉得还要好。

0: 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啊也不觉得累了。
1: 嗯，
0: 哎，哎呀，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五个来月吧，就给我解决了。啊，
1: 你看看，啊，真高兴啊！啊，
0: 哎呀，胡老师确实挺高兴的。
1: 没错，嗯，
0: 你看我现在哇，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啊，都得感谢您啊！
1: 啊，
0: 要不是您啊，带来你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哎呀，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您选择对了啊，胡家老高给您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啊，高兴吧，老朋友。
0: 哎呀，我说实在，打心眼里头高兴，也打心眼里头感谢您啊。
1: 啊，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他的本源疗法，啊、
0: 哦，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什么气血、能量、精髓，
0: 嗯、
1: 把它激发起来了，恢复到它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啊，
0: 嗯、
1: 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作用。啊、
0: 嗯，
1: 太好了，这是您一个福分呢、嗯、啊，您选用的对了，咱们继续选用。您看看，刚用了这五个月，这么些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咱们设想要再过一个段时间，
0: 嗯、
1: 再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甚至把病完全解决了，
0: 嗯、
1: 是不是？太好了。
0: 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上两三个月，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啊，
1: 哎，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0: 哎，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哎，您好，这位朋友，好，欢迎你啊。
3: 我是陕西金州的一个农民，哦，我叫刘宝红
1: 啊，
3: 今年67岁了
1: 啊，
3: 今天打电话来是来给你报喜的。
1: 嗯，好的，哎，我非常高兴啊哈、啊，您请讲吧。
3: 我出现呀，好多病困扰着我。
1: 嗯，
3: 有那个高血压、耳鸣、静脉曲张、腰疼、腿疼。
1: 嗯，
3: 尤其是腰疼的呀，特别厉害。
1: 嗯，
3: 一干活，这腰就直不起来了
1: 啊！
3: 哎呀，这些病可折磨人了。
1: 嗯，
3: 但是自打我吃上胡家老高之后，这些毛病就治好了，
1: 哦、是吧？啊
3: 啊啊！我跟你具体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请讲。
3: 你看这么些病，给我闹的呀是浑身没劲。
1: 嗯，
3: 啥活都干不了了。
1: 嗯，
3: 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高血压
1: 啊，
3: 血压80，高压170、180
1: 啊，这么高。嗯，
3: 哎呦，经常感觉头晕目眩嘛
1: 啊，
3: 但是我买了加压的药，那人家告诉我的吃、
1: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吃上了，还是不够啊
1: 啊，
3: 就自己独吃一片半片的。
1: 哎，
3: 我一看血压下来一点。
1: 啊啊啊！
3: 我就合计这个药也不能老吃啊
1: 啊！
3: 后来我就不吃了。
1: 嗯，
3: 我有一次在地里边正干活呢，就感觉到浑身没劲。
1: 嗯，
3: 是虚汗，就打在地下了呀。
1: 啊、
3: 哎呀、
1: 嗯，
3: 想起来时候啊，就起不来了呀。
1: 啊啊啊！
3: 我试了好几回，还是起不来。
1: 嗯，

0: 后来实在就没招了，就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他们的弟弟呀把我接到家里边来，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1: 啊，
0: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血压太高了，都快200了呀，
1: 那么高，
0: 哎呦，血液流通不畅，又说我左腿有静脉曲张，反正我那条腿呀、疼得就动弹不了了，
1: 很厉害，
0: 腿疼得厉害，这时候呢，在医院给我又是打针，又是水的，做死东西，哎呀，可遭罪了呀，你看去年，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停这个收音机了。就听到老师你的讲座的呀，就像那个本源疗法嘛，我从前听了呀那么多老师讲课，没有一个像你讲的那么好的呀，
1: 是吧老婆呀，
0: 所以我之前我也没拿这大回事，可是这回呢我就请了个秘了，我一听你这个慈生对我这个病有那么大的帮助，我就有点动心的心思了呀，哎呀，可是我当时又想，我之前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都没有什么效果。万一这个药不好使了，那个咋办呢？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买。我就继续听老师讲座啊。听讲了30多月吧，我越听呀、越觉得有道理。我就今天试一试了。哎呀，没想到用了也就10多天吧、我就见到效果了，
1: 哦，你看看，
0: 感觉身上有点力气了，耳鸣呢也减轻了，血压也降了、降到这个高压150低压90吧，
1: 你看看降下来了，
0: 我就接着吃嘛，吃了一个月左右吧，我这耳鸣的毛病就彻底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快啊，效果是吧，
0: 晚上睡觉都特殊了，而且我这个以后了也好了一点了，不用这个肿色狗日子了，变化了，腰也不疼了，
1: 你看看
0: 腿上也能这个松快点了，这不疼了，这是给我活动就轻松多了呀，
1: 对对对，
0: 就是有劲了嘛，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胡家老公对我这个左腿的静脉曲张帮助也很大，从30多岁的时候啊，我的腿上的鼓起的那个血管，都平下去了，
1: 你看看啊，就把血管改变的也相当快，
0: 对，腿也光溜溜的了，全好了，你看现在我是那个胡家老公呀有7-8个月了，血压控制非常好，低压就在80-90左右吧，
1: 那已经正常了，是吧？
0: 哎呀，高压就在130嘛，最高也不超过140啊。
1: 你看多好，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呀，好极了。
0: 我从前呀，这些的毛病，现在都好了
1: 啊，
0: 腰腿都不疼了，耳朵里不嗡嗡的响了，我又能下地干活了呀。平时不忙的时候跟人家一起做点豆干炒一点麦去，以前能挣个180都不错啊，你看胡老师我跟你说我是这个胡家老高呀我没有孩子们拿一分钱，我怎么想的呢，我这些年是这个胡家老高给身体吃好了，体干好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不要管我了，
1: 没错，
0: 他们还轻松了呀，
1: 家里的所有人的这种负担，不管是经济还是体力精神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解放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卖点豆干今天还能挣个20000多块钱的呀，拿出了一部分吃胡家老高，保养我的身体，身体好了我还能再继续干活挣钱吗，就这么一直下去你说多好啊，现在我是这个样呀，我觉得我自己年轻多了，胡老师
1: 改变多大呀，是吧老朋友，
0: 对， 我真是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啊，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胡家老高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0: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请教你的节目了，我现在呀，哪能这么有底气的活着呢？
1: 这是您的福气呀、啊，是吧？
0: 对、
1: 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啊？咱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啊，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得谢谢胡老师了
1: 啊！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胡家老高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祝贺您！
0: 是是是
1: 啊，
0: 嗯，
1: 您要坚持用，好不好，老朋友？让您更长寿、更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就这样，老朋友。
0: 好，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健康。
1: 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牡丹江的，我总听您的广播、
1: 哦、
3: 一直想跟您通个电话了、
1: 啊、
3: 想跟您唠唠嗑、哈哈，我把您啊当成知心人喽，哈哈、
1: 哦、
3: 给你打这个电话呀，就是想把我和我老伴儿用这个胡家老高受益的情况啊跟您说一说，胡老。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先说我家老头子哈，老头子啊有20多年的那个肺气肿，他是老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喘起来吧，看见他的连的肩膀头都在喘啊，让人哇一看就知道呢，他那个气管不好呀，你看脸色也是紫的，嘴唇也是紫的，他这个人哇特别爱抽烟，一抽烟哇就把自己呛着了，就开始咳咳咳咳咳咳，一直的咳，完了睡觉的时候吧，得把那个枕头啊垫得老高。不然就躺不下去呀、
1: 啊，
3: 吃的药呀能稍微缓解一点儿，但是没啥大的作用。看着老伴的病哇是越来越重了，就是后来老伴哇，他除了这个肺气肿哇，还得了个脑梗。哎呀，说话的时候啊，感觉就不行了，最后那半个哑巴差不多。呜噜呜噜的，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了。我有时候啊能听明白，有时候就不明白。哎，完了吧，他那个哈喇子啊就和那个小孩子一样流的呀。哎，没事的时候乱喊啊啊啊。哎呀，我瞅着他一天哇、啊、这个病哇、啊、折磨了他哇、啊、特别的闹心。
1: 咱看得出来，像这样情况您是非常痛苦的啊，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3: 但是有劲使不上呀，帮不了忙呀，是吧？
1: 那可不是，病在他的身上、
3: 哎、
1: 啊，您只能在旁边痛苦，是不是？
3: 痛苦。
1: 哎，我能理解，老朋友。
3: 是
1: 啊，您讲。
3: 这不是后来哇，也就是为了让他分分心吧，不要老考虑自己的病哈。后来我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我们两个一块听听胡老您的讲课。
1: 是吧？
3: 哎呀，我
1: 听到
3: 您讲的呀，好啊。我和老伴我特别的爱听
1: 啊，
3: 这不是我们两个啊，听到后来啊，就听到啊，别人用这个胡椒老高啊，效果都那么的好。
1: 嗯嗯。
3: 后来我们两个就商量了，说是不行了，咱们两个也买点吧。
1: 对。
3: 哎，我们就买了。
1: 嗯。
3: 我老头啊，吃了有几次有半个月的时候吧，这气喘哇、啊，就感觉比以前能出上气来了，感觉就匀乎了。
1: 大。
3: 嗯。也不那么喘了哈，感觉。
1: 啊。
3: 感觉那个睡觉的时候吧，也能躺下睡觉了，不用靠被子也靠床头呀的，感觉挺好的。这不是胡家老高啊，他吃了有一个多月，他那个口水哈喇子啊，他就不淌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是吧？
3: 特别大。后来我就慢慢的发现他呀，这个说话的时候吧，他口齿也清楚了，而且说话哇、啊，感觉也洪亮了，比原来哈。原来别人是听不懂的、
1: 嗯、
3: 不到半年的时候吧、
1: 嗯、
3: 他的说话可利索了，
1: 嗯嗯嗯，
3: 就跟
1: 好极了，
3: 就和正常人一样可以沟通交流了，
1: 嗯，
3: 而且哇一天比一天好呀，看见老头是精神焕发哈、啊、我就感觉哇、
1: 嗯、
3: 这个胡家老高啊太好了，救了他的命，救了我们全家了。
1: 这也是您选择的这种幸福啊！啊，
3: 对对，选
1: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确实，胡家老高有他的独到之处啊！啊，好。
3: 是，你看现在他用了差不多有十个来月了吧？哈。
1: 啊。
3: 他现在吧、啊、就是了，不可以不喘了哈。这喘气融化了以后啊，他就能出来走了。
1: 嗯。
3: 他之前不是脑梗吗？他原来又上不来气儿，是又不能走。现在我不但喘气上来了，路也能走了。
1: 嗯，
3: 哎，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3: 我每天看他原来难受那个劲儿吧，我也跟上他难受呀哈。你说现在哇、
1: 嗯，
3: 他能走三四百米了。
1: 哎呦，
3: 恢复的呀，那叫一个好呀！我就感觉啊、
1: 嗯，
3: 哎呀，天也蓝了，太阳也亮了，我就感觉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嗯，
3: 啊、特别好。
1: 好。我真为您高兴啊，大概您全家都为他而高兴，是吧？
3: 特别的高兴、
1: 嗯、
3: 我们感觉啊，这个老伴又有希望了，我们全家又有希望了、
1: 嗯、没错。哎，
3: 好了，你看这是老伴的情况啊，说完老伴我还要说我呢。
1: 哎，好，您讲您的情况吧。
3: 我跟你说啊，老师，你看我原来我是我这个腿弯在这哈，就是膝盖后面吧哈、
1: 嗯，
3: 它这不是有个窝是吧？这个窝，
1: 对对对，
3: 这个窝里边有筋，那个筋哇，这感觉是特别紧一样。
1: 嗯。
3: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腿伸不直呀，一伸它就疼的不行呀、
1: 嗯，
3: 我就这么蜷着腿、
1: 哎。
3: 然后早晨起来哇，然后不能下地呀、啊，伸不直。
1: 嗯。
3: 哎呀，感觉那慢慢的下了地以后吧，疼的我呀，慢慢的活动活动。
1: 哎。
3: 完了啊，才能。一点一点的把它分开，
1: 你看看这个膝关节的活动能力不好啊，是吧？太痛苦了。
3: 哎呀，这腿窝这啊，疼得我邪乎，特别的疼。
1: 哎，
3: 你说脱裤子也困难。
1: 嗯。
3: 哎呀，那时候啊，说实在话了，你说上炕铺个被子费劲儿，啊，这个腿也疼，穿衣服也费劲儿、
1: 嗯，
3: 每天这个脑袋哇、
1: 啊、
3: 是晕晕乎乎的，没精神呀。
1: 嗯，那可不是，整体的状况都非常不好。
3: 哎呀，
1: 我能理解，
3: 特别不好，糟糕，
1: 嗯、
3: 心烦气躁的哈，晚上睡不好，白天哇是疼，反正每天晚上睡觉啊，我真的发愁。你说睡觉嘛，我感觉我、啊、你看脱衣裳都脱不下来，睡下觉是疼的我睡不着，我就怕这个天黑，天黑一睡觉啊，我这腿啊指定要疼。你说一天天的。他不叫过日子，他就是熬日子呀。
1: 那可不是。
3: 哎呀，没办法哈。后来我不是听了您的广播以后，我就想清楚了。
1: 啊，
3: 我不能就这么认命呀哈。
1: 嗯。
3: 你看我有老伴儿，还有儿子，是吧？我得去医院里检查一下，看我到底怎么了，是吧？哈。
1: 嗯。
3: 这不是上医院里拍了个片检查，做了磁共振。
1: 哦。
3: 发现我后背的那个。脊梁骨啊都坏了四节了。
1: 哦，
3: 本该哇、啊、早就做手术了，但是咋哇、啊、咱也没看，就是让你做手术咱也做不起啊，是吧？
1: 嗯，
3: 是家里条件也不好，再加上哇、啊、 我听人说做手术啊是很有风险的。
1: 没错。
3: 嗯，后来我就想着保守治疗吧，
1: 啊，
3: 是能活的我就感觉就行了，只要老伴有人照顾，
1: 啊，
3: 我就心满意足了。
1: 哎，
3: 但是当时我活的我确实挺迷茫的，就没个方向，没个尽头，感觉活的是一点意思也没有。
1: 嗯，我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3: 是的，这不是啊？你看我老爸哇，这不是用上这胡椒老高了哈，
1: 啊？
3: 他用到三四个月的时候吧哈，我一看老头的变化确实挺大的，我突然间，
1: 啊，
3: 我心里就开朗了，就亮堂了，
1: 嗯，
3: 我就想
1: 有希望
3: 了，对，
1: 是吧？
3: 哎，有希望了。
1: 嗯，
3: 我就想了，我怎么没把这胡椒老膏用上呢？后来我就赶紧把这个胡椒老膏啊都用上了。哎，我感觉用上您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吧，我感觉是特别见效，真的，而且挺快的，疼痛啊也确实在减轻。
1: 嗯嗯嗯。
3: 那每天晚上吧，我就按摩我的穴位，有时候我还压压这个腿。我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疼痛我就能忍住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而且
1: 我也出来了，是吧？
3: 哎，出来了，嗯，而且这个腿哇，啊，也能弯，
1: 嗯，
3: 也能伸了，吃上就自如了。
1: 嗯，
3: 你看现在哇，啊，我吃咱们胡椒老膏啊也就是五六个月了啊，也时间不短了哈，
1: 嗯，
3: 睡觉呀走路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嗯，我听到这个过程和这个改变我都为您高兴。那么为什么胡椒老膏有这样的好的作用呢？它主要是什么呢？本源疗法。
3: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能量它得到激发了以后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况，您就用吧老朋友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好吧？
3: 好的，侯老，真的发自内心的代表我们全家感谢您。
1: 别客气，这是胡椒老膏的这种作用啊。就这样，
3: 谢谢
1: 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3: 好，
1: 啊，再会，
3: 非常感谢，
1: 啊，
3: 谢谢您啊，再见。
1: 好，
3: 谢谢。
1: 好，别客气，
3: 再
1: 见。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
9: 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3: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建峰。当地时间8月10号，哥伦比亚发生7.4级强震，震中位于乔科省卡利佩雷拉和马黎塞莱斯等城市，受灾严重。目前地震已经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00人受伤。记者从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获悉，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据俄罗斯卫星社网站8月11号报道，韩民族日报援引韩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韩国将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因为韩国法律禁止向正在发生激烈战斗冲突的国家提供致命性武器。我是建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6: 评书联播。
17: 纣王天子接到了捷报，非常的开心，马上准备羔羊美酒、金皮彩缎，要到两军阵前呢去犒赏三军，派钦差大臣吧。可这一派他傻眼了，发现自己手下这文臣武将都没有了，就剩下几个头秃眼瞎的。这帮小子还特别滑，知道到两军阵前那多危险，说不定啊把吃饭的家伙就给扔到那。这差事说什么都不能接呀，结果一个一个的就装，就胡说八道。陛下呀，臣倒是想去，怎奈我闹了肚子了，天天窜稀呀，好汉子还架不住三泡稀呢，何况我这糟老头子呀。哎呦，不行不行，还得上茅房啊。啊，借史顿他跑了，那个也在那儿装。陛下，我媳妇儿难产了，那孩子卡的滋哇瞧叫唤的不行啊，我得帮着得接生去，我也撤。哎，又溜一个。还有俩小子啥事没有，纣王一指，你们俩走一趟。这二位呀，咣当倒地下了，口吐白沫，抽起羊角风来了。哈哈，这装病啊。纣王真有心把他们全都抓起，扔进柴盆，绑到刨落上头。又一琢磨，算了，这帮小子就是贪生怕死啊，真要把他们全都杀光了啊，那我这朝歌城就一个大臣都没有。算了，他们不去，派旁人吧。这马上让上大夫飞廉呢又贴出了招贤榜文，还是广募贤才。等这榜文贴出去没有半天的功夫，又有人接榜来了。来了两个人，这二位长得这相貌特别的凶恶，头一个面如蓝靛，眼似金灯，巨口獠牙，身躯伟岸；第二个呢，面似瓜皮，口如血盆，牙如短剑，发似朱砂，顶上还长着俩犄角。就这么二位，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这是俩妖精啊。俩人接了招贤榜了，这兵卒得问人家呀，那位说，这问的什么玩意儿？嗨，这还没开始问呢，这是发语词，吓得直哆嗦。二位，你们姓甚名谁呀？哪里人士啊？这俩人一听啊，就乐了。我说呀，我们两个呀，可不是外地人呀，我们就是本地的人呢。你听听我们说的这个普通话你就知道了，俺们就是这昭歌城的。众兵卒一听，心说你别瞎白话了啊，就这玩意儿还普通话，还昭歌城的呢。干脆也别跟他们抬杠，既然人家来接榜来了，这就比没人呢要强得多。好吧，二位你们报一下姓名，我们登记一下。那就说说。我呢姓高啊，我叫高明啊， 这个是我的兄弟，叫高觉呀，都写上，我们都是找个城的，说普通话的。哎呀，赶紧给记上，高明、高觉，写上了。他们俩有俩真名字，是妖精的名字，一个叫做申叔，一个叫做玉律，乃是棋盘山的人士。说是人士这玩意儿也不准确，是棋盘山的俩妖精，一个是桃树成精，一个是柳树成精，桃精柳鬼，申叔玉律。当然了，关于这俩人的这个身世啊，还有一些细节，到了后文书咱们找机会再交代。单说这二位有的本事啊，不光是武艺高强，邪术多端，而且呢这眼睛和耳朵还特别的好使。就这申叔，化名叫高明的这位是千里眼，这个玉律化名高觉的是顺风耳。到了后文书，姜子牙斩将封神呢，把这二位呀封为了门神爷。您看咱们现在过年的时候要贴门神，大门贴门神是谁呢？是秦琼尉迟恭，那个典故出自西游记，咱们有机会再说。二门也要贴门神呢，就是这千里眼、顺风耳、申叔、玉律。当然了，也有胡贴八贴的，想贴几门就贴几门上，这玩意儿也可以混用。总而言之啊，这二位是了不起的高人呢，也想享享人间的鸿福，所以呢到这儿来接榜文来了。兵卒把他们带着来到了朝房，见上大夫飞廉。飞廉一瞧，哎呦，现在我们国家是不行了，怎么招的闲人都没有人模样啊？哎，不敢多说呀，登记好了给纣王引荐吧。等纣王天子见着这二位呀，吓得也直咧过，哎呀，哎呦呦呦呦，心说这什么模样啊，比我那美人儿，什么妲己呀、胡喜妹、玉美人啊，都难看多了。嗨，纣王这么比较啊，他都是多余的。哎呀，反正朝廷正在用人之际，藏污纳垢，兼容并收吧。你二人可有胆量到在两军阵前去犒赏三军呢？高明、高觉，也就是申叔、玉律呀，双双跪倒，陛下呀，我们两个人当然是有胆量了。好，好，好，好，好。那么你们两个有什么特殊的本事啊？这申叔就说了，臣乃是千里眼呀。玉律也说了，臣乃是顺风耳啊。纣王一听啊，那你们赶紧走，赶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怎么回事呢？心说这二位又能看又能听，现在呢我的四个大美人正在家里头洗澡呢，那要让他们给看见给听见，那玩意儿我多吃亏呀。所以说快走快走走走走，都给轰出来了。申叔、玉律还挺高兴呢，以为纣王天子重用他们，催促赶奔两军阵前。这就带着随从，带着羔羊美酒、金披彩缎，来在了孟津。书说简短，到这儿可就见着面了。这袁弘、吴龙、常浩一看申叔、玉律呀，他们非常的高兴，因为什么呢？早就是老朋友了。虽然说袁浩他们七个人眉山七怪是在眉山修炼，那么桃精、柳鬼、申叔、玉律呢是在棋盘山成精得道，但是他们臭味相投吧，沆瀣一气，经常的搞搞 party 呀，一起唱唱歌什么的，都熟。等把犒赏三军这场啊都走完了之后，这帮妖精凑到一块儿是大吃八喝啊，吃什么呀？什么羔羊美酒都不喜欢，就喜欢吃人呢。到外头抓了几个老百姓，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各种口味还挺全，嘎吱嘎吱吃的顺嘴都直流血沫子。一边吃还一边聊呢，大元帅袁弘就说了，你们哥俩来了可是帮了大忙了，知道你是千里眼， 你是顺风耳。那么今天晚上你们就别闲着，哎，到高处啊给我听一听看一看，那老匹夫姜子牙正在做什么呢？找着合适的机会好要他的狗命啊。哎，好好好啊，交给我们哥俩了。这身疏玉律吃饱了喝足了，擦擦嘴上的血沫子，哎，由得帐篷里头出来了，一看旁边有一座高台啊，这是点将台，哎，上去瞧瞧吧。俩妖精上去了，这个瞪大了眼睛往周营这边定睛的观瞧，那个用手拢住了耳朵仔细的倾听。哎呀呵，都听明白了，这就下去禀报去吧。这就下来就跟袁弘说，大帅呀，他们正吃饭呢，吃的那伙食可不行啊，什么煎饼卷大葱啊，什么柳豆腐啊，泡椒凤爪啊，还吃完了我没有营养，还是咱们的伙食好啊。大帅袁弘一咧嘴呀，我说二位呀，你们看这个听这个也没用啊，找那关键的啊，军事机密给我听一听。这俩人呢又跑到高台上去，一会儿又下来了，大帅呀，那姜子牙正分兵派将呢，他说了今天晚上要偷营劫寨呀，还派了几个打手呢，什么哪吒呀，杨戬呀，什么雷震子啊，维护啊，全都得来呀。啊，哈哈哈哈，袁弘乐了，这个有用，哎，晚上咱们就提前采取什么行动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姜子牙这头果然是分兵派将想要偷营劫寨，派的那些人呢跟千里眼顺风耳说的是一模一样，这俩小子刺探情报还真就有那么一套。到了晚上啊，姜子牙的人马偷偷的可就出发了，人卸铠甲，马去銮铃，悄悄的往前走，这就靠近了商朝的大营了。突然间炮号可就响了，咚咚打冲啊，杀呀哇，杀过来了。按照原计划，就这一个冲锋就大获全胜了，因为几十万人马打这几万人马那不费劲啊。可是冲过来之后，哪吒杨戬全傻了，哎呀，这怎么回事，明明看着是大营，往过一冲啊，刃马都没有，就是一片平地，这人马都跑哪儿去了啊？什么时候搬家了？大家伙面面相觑，都有点发愣。正这时候啊，就听半云空中有人哈哈大笑，嘿嘿，尔等还偷营劫寨，我们早就知道了，嘿嘿，你们招家伙吧。有打这云彩上头啊，噼打啪打，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就砸下来了。哪吒杨戬雷震子就这帮人那么大能耐，也吃了一个爆亏呀，这玩意儿太突然了，哎呀，咱们是秘密行动，怎么就走漏了风声了呢？不好，快撤撤撤撤撤撤。这些会法术的人当然是没事了，可还有一帮当兵的呢，哎，刃马都不会呀，劈叉啪叉砸的掉胳膊掉腿没脑袋，哎，损失了好几万人马。等回来之后，姜子牙就作了牙花子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走漏风声了，咱们安排的够周密的，不行，还得继续保密呀，下一步干什么呢？重点的得搞好后勤工作，这几十万几百万的人马得用粮食，得用草料啊。现在粮饷啊已经运到了渑池县，得派得力的人呢去压粮运草去，哎，南宫阔、无极你们俩走一趟。两员大将答应一声，这就去押运粮草去了。那么这个消息呢，哎，也是没保住，千里眼顺风耳又给听去了，跟袁弘一禀报，哎呀哈哈，这白猴子精又乐了，哎，行啊， 要运粮草渡黄河，哎，那全归我们喽。这就带着人呢，悄悄地赶奔黄河岸边。等南宫括和武吉带着人呢，用这个船只正运粮的时候，这几个妖精可就冲出来了。袁弘、吴龙和长浩，还有千里眼、顺风耳、身疏玉律，到这儿就把粮食都给抢了。能运走的他们就运走，运不走的就把船给凿沉了。南宫括和武吉是命大，这才跑回来找姜子牙这么一禀报。子牙一听，哎呀，怎么押运粮草这事儿也走漏风声了呢？哎呀，这事儿可就怪了。
16: 不行啊，我得摆下香案，我得占卜占卜。
17: 姜子牙算卦那占着一绝呢，所以香案摆下，哎，用这金钱呢，螳螂螂螳螂螂，八卦六爻，哎，就占卜这个事儿。可是怎么占卜，姜子牙怎么糊涂？这怎么回事啊？一加三等于九，六加二等于十七。哎呀，这怎么乱套了？这个，哎呀，不明白，怎么回事啊？哎，人家千里眼、顺风耳啊，时时刻刻盯着他们呢。姜子牙一要占卜，人家那头就采取措施了。两个妖精穿上了一种特殊的衣服，这种衣服啊叫做桃花佩，往身上这么一披，这信号就屏蔽了。你再想占卜人家，你办不到啊！哎呀呀，姜子牙无计可施。哎，又想起二郎杨戬来了。杨戬呢，你辛苦一趟，我知道你身上有宝贝，终南山玉柱洞我那师兄云中子特别喜欢你，所以把他的照妖镜送给你了。你今夜晚间呢，就拿着照妖镜赶奔敌营，到上空你就照一照啊，看看到底有什么妖人在作乱。师叔您放心，今天晚上我就走上一遭啊。这杨戬饱餐战饭，到了晚上架起了云光，唰，奔商朝大营可就来了，悬在了半云空中，把照妖镜拿起来，这么往下一照，可坏了事儿了，也不知道从哪边冲过来俩人，肉肉，就到他旁边了，人家都拿着锤子呢，上来就砸呀，嘡啷啷啷啷啷。这么一声响亮，正砸在这照妖镜上头。幸亏呀，这镜子质量非常的好，哎，那是名牌产品，要不然就给砸碎了。尽管如此，把镜子也砸掉了一角啊，吓得杨戬滋溜一声往回就缩呀，架起云光，跑回大营。姜子牙还等着呢，哎，二郎看看的如何呀？哎呀，大败而回呀！师叔，这妖精太厉害了，我刚一露头人家就知道了，突然袭击，我差点把照妖镜都损坏到那儿。我出事这么长时间没吃过这个亏呀。哎呀呀，姜子牙以手夹额，这边如何是好呢？杨戬想了想，师叔您也别太着急了，有道是姜是老的辣，我是不行啊，但是我师父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那是老油条了，我师父在这个动物学植物学方面，哎，都有相当的研究，如果说敌人是什么树木变化成精，或者什么山猫野兽成仙得道，我师父有特殊的办法就能够探出底细，干脆我求求我老师去吧。子牙连连点头，哎呀，杨戬呢，你快去快回呀，千万不能耽搁时日。因为什么呢？人家刺探情报的水平太高了，咱们营盘当中不管有什么秘密，那人家随时都能听到，都能看明白，那玩意儿多危险呢。师叔您心，我火速前行啊。说着话一道云光，这二郎神就走人了。到哪儿了？哎，就到在了玉泉山金霞洞。 烦劳童儿到里边禀报，人家老真人正在碧游船。

0: 这有何难呢？
1: 师父，那您明示到底他们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呢？怎么才能够铲除呢？
0: 玉鼎真人手捻虚然，天机不可泄露。二郎啊，你把耳朵递过来。
1: 这杨戬把耳朵真就递过来了。
0: 玉鼎真人压低了声音，才要告知机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6: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5: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6: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5: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时代一种活法，现在这个时代人们生活太幸福了，什么东西都能买着，想要啥就买啥，都是现成的。搁以前，想用点啥，舍不得买，

的话也不方便。别的不说，咱就拿最便宜的东西来说，一盒火柴，那也不是随随便便到哪儿都能买的。计划时代，火柴也得计划着用。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标准火柴是2分钱一盒，但是火柴是紧俏物资，家家户户都得使，所以需求量很大。有人不够使，他抽烟抽得凶，所以火柴就不够用，于是就得到处淘弄去。我小的时候，我母亲家的亲戚有一个舅舅，家住在山东淄博，他就爱抽烟。舅舅有时候会给母亲写信，管我妈要火柴，大概意思就是说，二姐，你们家人抽烟少，这个火柴如果有多余的话，匀给我一点好不好？再一个，北京这边买火柴肯定比山东临海地区好买一点，所以我母亲时不时的会给他弟弟寄过去一些火柴，但是寄的时候不会原封不动的就邮过去，他会把每一盒火柴都拆开，把那火柴杆掰断一半，掰断之后再给我舅舅邮过去。这是我舅舅自己提出来的要求，这样做是为了减轻重量，减轻重量就省了邮费。以前的人过日子那可真是节俭呐！您想啊，过去划火柴的时候都是捏着这头划那头，火柴头划着的那一瞬间，呜的一下，很容易烧手的。我就想，这火柴都折成这么短了，用这样的火柴点烟得遭多大罪呀？人家就为了省这点钱，不惜劳动，减轻分量，减完之后事先腰秤，可丁可卯，一点亏都不能吃的。把这火柴给寄出去，寄到地方之后再给钱。现在人看来，过去的人都是抠的，抠门的，寄包火柴都要撅一半，但我认为过去人抠都是生活所迫，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几分钱几毛钱没有人计较了，现在的日子都富足，一个打火机块8毛钱能用好长时间，一件衣裳能穿老长时间也不坏，方方面面都比过去强。但是少了点什么呢？就是过去的快乐。过去家里头的好多东西都是自己置办自己做，桌椅板凳皮具铁器都得现做，没现成的，要是自己没那份手艺，就请师傅到家里来打个柜啊，画个柜面啊，都是一点一点手工做的，眼瞧着它成型，现代人就找不到那份乐趣了。尤其是在木头上烫花，烫花的手艺几乎都失传了，个别的好不容易传下来的手艺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普通家庭弄不起。胡家老高在这方面做的就很好，本来熬老高的手艺可以往上申请报非物质文化之类的，但是我拒绝了。我为什么拒绝呢？老高的好不用任何名声和荣誉去证明他好，没有必要，您生病了您就用它治病就行了。药这种东西地位越

0: 高，越脱离群众，最后把它抬的一般家庭都用不起了。您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觉得这是坏事。我希望咱们胡家老高永远在市井，在平民百姓的生活中，胡家老高是人民的药，给人民用的，不是给少数人非富即贵的人用的。非富即贵的人生病了，他怎么的都能治，他有钱呢，有各种各样的保障。但是普通家庭经济条件很一般，选择很少，那么生病以后怎么办呢？我希望咱们胡家老高能站到这一群人身边，在最关键的时刻帮大家一把。那么今天聊到手艺人，我想起来一个患者，是我很早之前治过的一个患者，东北人。这老姐姐现在还活着呢，比我还大十来岁。老姐姐有个儿子叫王俊义，他们兄弟五人，王俊义排行最小，村里人都称呼他王老疙瘩。老疙瘩四个哥哥各自成家单过，唯有这个最小的孩子陪在年迈体弱的老母亲身边侍奉他。这个老姐姐姓张，没有名字，就叫张氏。老疙瘩孝顺，对母亲照顾更是周到，从来不惹母亲生气，这让老太太心里总是高高兴兴的。可老母亲心里犯愁小儿子的婚事，因自己的拖累，老疙瘩的婚事一直都没有眉目。以前媒婆给老疙瘩介绍过几个女人，可人家嫌弃家里有个生病的老太太，都没同意。张氏心里着急，盼着小儿子能早些找个合适的女人成个家，这样也了却了他一桩心事。即使自己两腿一蹬，双眼一闭，也就无牵无挂了。王家有一对香柜，那还是张氏出嫁时定制的。这对香柜的面因为年头太久了，早已昏黑不清了，自然就失去了原有的色泽和光彩。张氏为了让屋子亮堂一些，也为了女人再来相亲看家的时候体面一些，他决定把香柜面翻新一下，就赶紧让老疙瘩去请周画匠。周画匠善画香柜面，方圆几十里仅有他一个人，谁要是画个香柜面都得去请周画匠。乡村人家打香造柜多是用来装一些自家物品，装米、装面，或者是平时不穿的衣物。过去家家户户都把香柜摆在堂屋当中，所以画好图案的香柜面就成了装饰屋子的一道风景。如果有能工巧匠能把香柜上的画画得活灵活现、鲜艳好看，那真是让人眼前一亮，给孩子相门户的时候就多了一个砝码。五天后，老疙瘩把周画匠盛情邀请到家中。周画匠给老疙瘩提了一个要求，他不挑吃，但是三餐要顿顿有烧酒。王老疙瘩问他为啥喝酒呢，他说一分酒一分活， 酒喝好了，这香桂面才画得精彩，才画得有韵味，才能出神入化。第二天，周画匠吃了王老嘎的亲手做的饭菜，喝了二两烧酒，就开始做工了。周画匠给旧香桂面去皮，再用细砂纸打磨平整，忙碌了一上午也没忙完。中午他又喝了半斤烧酒，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整整一个下午，周画匠啥活也没干。在晚饭时醒来，他又喝了二两温好的烧酒。就这样，一连十天，周画匠喝酒、作画、睡觉，睡觉、作画、喝酒，像在自己家一样，没一点含糊。酒喝了，觉睡了，可是香桂面却还没画完。再说老嘎的，他除了要细心服侍母亲以外，对周画匠照顾的也是无微不至。即使周画匠喝酒睡觉，耽误画香桂面，王老嘎的绝无半点怨言。老嘎的所做的一切样样宗宗，一丁点都没有逃出周画匠的双眼。他喝酒是喝酒，眼睛总迷迷瞪瞪的，但是心里头清醒着呢。那段时间正好赶上王遵义的母亲正在用胡家老高治病，那是王遵义托人从北京买回来的，为了给母亲治肺病，他没少花钱，也没少托人打听治肺病的方子。最后还是他家在河北的一个亲戚曾经用过胡家老膏，所以才极力的推荐他给老太太用。当时已经用了两三个月了，老太太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好。除了胡家老膏的药效以外，当然也离不开老嘎达对母亲的细心照顾。张氏得肺病得了几十年，常年的咳嗽咳痰不止。最开始的时候，张氏就把这个病当成普通的感冒看待，说他每年要感冒很多次，每次的症状差不多。一开始嗓子、咽喉和气管不舒服，像冒烟的一样发紧，然后就像气道变窄了似的，喘气也不顺，就得咳嗽几声才能舒服。紧接着咳嗽的次数越来越多，就开始往外咳黄浓痰，有时候还会咳绿颜色的痰出来，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就肯定会感冒。他的说法是感冒，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感冒，这是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再后来王遵义的母亲就开始咳血了，而且咳血量越来越多，有一回咳出的血不小心呛到气管里了，张氏因此都背过气去了，窒息了。他们用农村的笨方法，又掐人中，又往前额上贴土豆片，很幸运的把这个老太太救活了。救活了以后，这个老嘎的王遵义就到处找药给他母亲治病，最后就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几个月以后效果挺好，不咳血了，也不咳嗽了，能说话了。以前这个嗓子眼里全是痰，说话都说不了，谁要想跟他聊会天根本聊不了，那种装陶罐头的 大罐头瓶子常年在身边放着，吐痰吐满了以后，老疙瘩第一时间就给倒掉，刷干净再拿回来。这活儿啊，一般人真伺候不了，埋汰，然后晚上都睡不好觉，病人没日没夜的咳嗽。幸亏是后来用上老膏了，支气管扩张的大问题没有了，小症状一点一点也解决了。老太太张氏很难得的能跟人聊会儿天了，不怎么咳嗽了。有一天中午，老疙瘩出外干活，周话讲没有睡觉，他借着酒兴和张氏谈起了老疙瘩的婚事。周化静问张氏：“老姐姐，老疙瘩这孩子到现在咋没说媳妇呢？”张氏说：“哎，这不都是我连累的吗？有我这个老太太，哪家闺女能看上我家老小呢？这回好了。”这回我这个肺病渐轻，我砸锅卖铁也高低给我儿子说一个像样的媳妇。周话讲说：“我看老疙瘩这孩子挺好，您要是信得过我，我给他介绍一个。老姐姐您看行不？”张氏说：“那太行了。周兄弟，我老太太信得着你，信得着你。”张氏说一句话说了好几遍，说着说着，张氏的话音里都带着哭腔了，激动的眼睛里流出了眼泪。老太太盼儿子娶媳妇比盼自己病好还伤心。就这样，周化匠转天就领着一个姑娘来了。这姑娘长得好看，身材也好，眼睛水灵灵的，穿着很朴素，一看就是正经过日子的人。姑娘看上了王老疙瘩，王老疙瘩也相中了姑娘，两个人一见钟情。姑娘和老疙瘩约定十天后带着聘礼到女方家，让父母也看看老疙瘩，要是父母没意见，这婚事就定了。周化匠高兴，张氏呢看见姑娘以后更是高兴。三天内，周化匠滴酒未沾，他把王老疙瘩家的香柜面画完了。香柜面画的的确山清水秀，花开鸟鸣，特别是香柜下面那双龙凤呈祥，更是栩栩如生，充满了吉庆和喜气。周画匠领了工钱，又被下一家画香柜面的人家请走了。走时，周画匠特意嘱咐老疙瘩：“别忘了第十天头到姑娘家去相看相看。”老疙瘩说：“记着呢，啥事儿能忘，这事儿绝对不能忘。”十天以后，王老疙瘩带上一些礼物，穿着打扮妥当，他赶着马车直奔姑娘的家。按照他和姑娘的事先约定，王老疙瘩找到了后街东属第三家一面青的红瓦房子。王老疙瘩把马刚刚拴好，从院子里跑出来一个穿红衣服的姑娘，到近前一看，王老疙瘩脸红了，这姑娘正是他日夜想见的那个人。姑娘把王老疙瘩领进屋子，还没等他把手中礼物放在炕上，周化匠笑呵呵地站在了他面前。老疙瘩这才知道 原来自己前来提亲的对象正是手艺人周化匠的宝贝闺女。王老嘎的是孝子，周化匠早就听说过，但是他没亲眼瞧见，心里没底，所以借着给老王家画相桂面的机会，特意考验了一下老嘎的。他看见老嘎的每天为母亲和胡家老高伺候他吃药，伺候他生活起居，那份孝心比金子都金贵。这个小伙子对老年人真是没得说，结果真令他满意，他姑娘也满意，父女俩一致通过，这门亲事就成了。一个人要是对父母好，百依百顺的孝敬，那么他对任何人都错不了，因为百善孝为先，孝顺老人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应该大力提倡的。我希望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往这方面多多努力，也希望跟我平辈的老同志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身体，让身体硬硬朗朗的，少给儿女添麻烦，这样我们的家庭和社会会更加和谐。至于说治病方面，您用胡家老高准没错，您信我说的话就照我说的去做吧。好了，时间关系就先讲到这儿，下面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我这特别的喜欢啊听您这个节目。
0: 是吧？
2: 哎，我今天好不容易啊和你说实话呢。平时呢老是占线啊，老是说不上啊。我真的啊挺高兴的，也挺激动的。我现在啊这不是正用着咱们这个本源疗法胡家老高呢啊。效果那是非常好。你看您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产品啊，把我们这个病啊都给治好了。现在也不难受了，也不痛苦了。我今天啊打电话啊就是啊，哎呀，诚心实意的来感谢感谢胡老啊。
0: 哎，好的。
2: 我这个年纪也不大，今年64了啊。可是我这个腰不好啊，有一些年头了，我这个腰间盘突出啊都是我年轻的时候啊你落下的病根儿。我是农村人啊，这干活下地干活那样，有一次扛化肥的时候啊，这脚下一打滑，结果就给把腰给闪了，
0: 闪了一下。
2: 闪了一下，当时啊我就腰疼的啊一点都不能动了。这腰疼啊不能动，在家里贴了点膏药啊，疼了这么好几天啊，后来就慢慢就不疼了。这不疼了我就想着没事了吧，这该。你说这农村人干活啊，哪一个不闪一下扭一下的，这
0: 是难免的，是
2: 正常的事儿啊。
0: 对对对。
2: 哎，所以说啊，我就没大当回事儿
3: 啊。
0: 嗯，
2: 但是从那以后发现这一个问题啊，哎，就不能干重活了。
0: 嗯，
2: 哎，你看稍微使点劲儿啊，干点重活啊，哎呀，这腰就难受。
0: 那是男人的，
2: 哎，
0: 是吧？
2: 我也就是吃点药啊，就这么对付着
0: 啊。
2: 那是慢慢的，这个岁数越来越大，啊，这腰就越来越感觉的越疼越严重了。
0: 嗯，
2: 啊，到后来手里啊，拿个十斤八斤的东西啊，都感觉，哎呀，不行，这腰疼的死不是劲儿呀，
0: 禁不住劲儿了，是吧？嗯，
2: 对对对，啊，您说在农村啊，哪有不干活的呀？
0: 那可不是啊，
2: 哎，疼的时候吃点止疼药，贴贴膏药啥的，这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0: 嗯嗯嗯。
2: 结果后来更严重了，躺床上根本就起不来了。啊。这腰啊就跟断了似的一样。
0: 嗯。
2: 翻个身啊都疼，就连打个喷嚏啊，这咳嗽一下就疼得受不了。
0: 嗯。
2: 最后实在挺不下去了，就去了医院了。
0: 啊。
2: 医院的大夫说我这个腰椎啊第二节和第五节啊增生盘出了。
0: 哦，
2: 在医院这么待了这么十来天啊，哎，也没治好。
0: 嗯嗯嗯。
2: 也不能老住医院吧，哎，就回家了。
0: 啊，
2: 你看从那以后啊，我就感觉我的脚趾头啊，哎呀，一直到这个屁股蛋啊，
0: 啊，
2: 都有这个发麻发木的感觉。
0: 这一条腿，哎，看起来这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呀，啊。
2: 哦，而且还坐的时间长了，啊，也难受。
0: 嗯，
2: 站的时间长了也难受。
0: 啊，
2: 要是躺着吧，只要那么侧着躺着啊，不敢平躺着。
0: 嗯，
2: 呀，这个滋味啊，您说也挺遭罪的。
0: 哎，能理解到您这种痛苦啊。嗯，
2: 哎，你说不得治病啊的，也都不知道这个病的痛苦。
0: 嗯嗯嗯。
2: 哎呀，憋屈呀，胡老。
0: 嗯嗯嗯。
2: 我就听收音机里头啊，
0: 啊，
2: 听见您这个讲座了。
0: 哦，您听到。
2: 那天我听的里面有一个人啊，他也是这个腰上的病。
0: 啊，
2: 而且比我年纪还大一点。哦。
0: 啊啊啊。
2: 比我这病还重。
0: 嗯。
2: 他说用了胡家老膏啊，恢复的很好。
0: 嗯，
2: 哎，我想啊，他能好啊，我比他也年轻呀，那我用着是不是也能好呢？
0: 哎，
2: 后来我立马就买了这胡家老膏了，用上了。
0: 哦，
2: 哎，没想到这一用上吧，见效这么快，
0: 嗯，
2: 效果还挺好，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0: 嗯，
2: 啊，
0: 嗯，
2: 我说这么长时间，好容易才遇上这个，哎呀，治病的，
0: 嗯，
2: 啊。我记得刚用上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啊，哎，这脚趾头啊发麻呀，那个感觉啊就没有了。
0: 嗯嗯。
2: 哎，走道的时候啊，明显就感觉着腿上、腰上能使使劲儿了。
0: 你看多快呀，是吧？
2: 哦。
0: 嗯。
2: 而且那个腿啊，也比以前抬高了一些。
0: 啊。
2: 哎，另外啊，晚上睡觉啊。就再翻一个身呀，打个喷嚏呀啥的，也不那么难受了。我这一下就觉得，我说，哎呀，这回我是用对药了，可把我高兴坏了。
0: 是的，是的，这很非常能理解您这种感受，您这种心情，
2: 嗯，
0: 是吧？啊，
2: 哎，你看，再到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就走路呀，明显的就比以前走得快了。
0: 嗯，
2: 哎，能弯下腰来了啊！
0: 啊，
2: 原来啊，那个腰疼的，啊，都不敢弯腰。
0: 嗯，
2: 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啊，哎，那真没事儿了。啊，
0: 嗯，
2: 在家里头我都能拖地了啊。
0: 嗯，
2: 扫个地了，干点轻巧的活儿了。哎，
0: 没问题了，是吧？
2: 哎，要搁以前，我想也不敢想啊。
0: 那可不是吧？
2: 啊啊！哎，现在我能出去溜达溜达了。走一走了，做点啥了啊？
0: 嗯嗯嗯。
2: 而且不光是这点啊，啊，这腰啊现在不难受了啊。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就是让我还挺高兴的。
0: 啊啊啊！
2: 因为前两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啊，我这肝上啊还有个囊肿。
0: 哦，
2: 当时是说1.5啊，乘0.8那么大。
0: 嗯，
2: 那个时候大夫说了，虽然是有囊肿啊，但是不疼不痒的，也不用做手术。就是个定期复查吧。就我这就怕长大了呢，达到一定的程度就得动手术了啊。
0: 对对对对，这容易。
2: 可是每、
0: 啊、是吧，
2: 每次我检查的时候啊，它都长那么一点点儿，但是长得不是太大太快，我还是有点担心，我心里还挺不愿意做这个手术的
0: 啊，
2: 就合计到了实在不行的时候再说吧。你看，我就坚持啊，定期复查。但是啊，用咱这胡家老高以后啊，我前两天刚去这个，医院啊，做了个复查。大夫说我这个囊肿不但没长，还比最开始发现的时候还小了。
0: 啊，你看看，多好啊！
2: 现在是
0: 吸收了啊。
2: 哎呦，对对对，
0: 变小了是吧？
2: 哦。
0: 太好了，
2: 当时看着那个结果啊，你说可把我给高兴坏了。
0: 嗯，
2: 我说我真是挺意外的，两三年了一直我大了长，没想到用了胡家老高之后啊，它变小了，让我这个心里都不知道咋高兴。你说
0: 就是，这也是一件大事儿。肝脏的肿物不是随随便便的啊。容易引起很多咱难以想象的这些问题呀。
2: 嗯，
0: 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个肿物那明显缩小了，是不是啊？
2: 哦，
0: 太好了啊。
2: 你像我现在用胡家老高这5个多月了吧？
0: 啊，
2: 那个效果是太好了。
0: 嗯，
2: 我现在啊，这身子不但病治好了，还感觉人啊越来越精神了。这身体呀、比原来啊没得病的时候，我觉得还要好。这个干点啥体力活呀、力气活呀，也不觉得累了。我这么多年的老毛病了，这才5个来月吧、就给我解决了。
0: 你看看，真高兴啊！
2: 霍老师确实挺高兴的。
0: 没错，
2: 你看我现在啊，这个身体恢复的这么好啊，都得感谢您啊！要不是您啊带来你这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我现在还不知道什么样子，真是太谢谢您了，胡老师。
0: 别客气，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啊，您选择对了啊，胡家老高给您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啊！高兴吧，老朋友。
2: 我。说实在，打心眼里头高兴，也打心眼里头感谢您啊！
0: 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您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它的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什么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恢复到他正常的这个常态，使得咱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胡家老高的一个作用太好了，这是您一个福分呢您选用的对了，咱们继续选用。您看看，刚用了这5个月，这么些个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咱们设想要再过一个段时间，再过1-2个月、2-3个月，您那些疾病就好的要比现在还要明显，还要快，甚至把病完全解决了，是不是？太好了。
2: 那胡老，那我就继续用上2-3个月，我再打电话请教您吧。
0: 好的，祝您永远健康。
2: 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2: 好嘞，好嘞，那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啊。好，再会。
2: 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

0: 好的疗效。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啊。
3: 哎，您好，这位朋友，好，欢迎你啊。
2: 我是陕西金州的一个农民。
3: 哦，
2: 我叫刘宝红。
3: 啊。
2: 今年67岁了。
3: 啊。
2: 今天打电话来，是来给你报喜的。
3: 嗯，好的。哎，我非常高兴啊，哈，您请讲吧。
2: 我出现呀，好多病。困扰着我，
3: 嗯，
2: 有那个高血压、耳鸣、静脉曲张、腰疼、腿疼，
3: 嗯，
2: 尤其是腰疼的呀，特别厉害，
3: 嗯，
2: 一干活，这腰就直不起来了，
3: 啊，
2: 哎呀，这些病可折磨人了，
3: 嗯，
2: 但是自打我吃上胡椒老膏之后，这些毛病就治好了，
3: 哦、是吧？啊
2: 啊啊！我跟你具体说说我的情况吧。
3: 哎，好的，您请讲。
2: 你看这么些病，给我闹的呀是浑身没劲，
3: 嗯，
2: 啥活都干不了了，
3: 嗯。
2: 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高血压，
3: 啊，
2: 血压80，高压170、180，
3: 啊，这么高，嗯。
2: 哎呦，经常感觉头晕目眩嘛，
3: 啊。
2: 但是我买了加药的药。那人家告诉我的吃，哎呀，我就感觉吃上了，还是不够啊，
3: 啊，
2: 就自己独吃一片半片的，
3: 哎，
2: 我一天血压下来一点，
3: 啊啊啊，
2: 我就合计这个药也不能老吃啊，
3: 啊，
2: 后来我就不吃了，
3: 嗯，
2: 我有一次在地里边正干活呢，就感觉个浑身没劲，
3: 嗯，
2: 是虚汗，就打在地下了呀，哎呀，想起来时候了。就起不来了呀！
3: 啊啊啊！
2: 我试了好几回，还是起不来。到后来实在就没招了。
3: 嗯。
2: 就给孩子们打了个电话。
3: 嗯。
2: 他们到地里呀，把我接到家里边来。
3: 嗯。
2: 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3: 啊。
2: 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血压太高了，都快200了呀。
3: 嗯，那么高。嗯，
2: 哎呦，血液流通不畅，
3: 嗯，
2: 就说我左腿有静脉曲张，
3: 嗯，
2: 反正我那条腿呀、啊，疼的就动弹不了了，
3: 嗯，很厉害，
2: 万一疼的厉害，
3: 嗯，
2: 这时候呢，在医院给我又是打针，又是输液的，做十多天，哎呀，可遭罪了呀，
3: 啊，
2: 你看去年，
3: 啊，
2: 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这个收音机了。
3: 嗯嗯嗯，
2: 就听到老师你的讲座的呀，
3: 啊，
2: 就像那个本源疗法嘛，我抽签听了呀，那么多老师讲课，没有一个像你讲的那么好的呀，
3: 是吧，老婆呀？
2: 哎，所以我之前我也没拿这办回事，
3: 哎，
2: 可是这回了，我就请了个秘了，
3: 哎，
2: 我一听你这个知识，对我这个病有那么大的帮助，
3: 嗯，
2: 我就有点动心的心思了呀。
3: 啊啊啊！
2: 哎呀，可是我当时又想，我之前走了不少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也都没有什么效果。
3: 嗯。
2: 万一这个药不好使了，那个咋办呢？
3: 嗯。
2: 所以呢，我当时还是没有买。
3: 嗯。
2: 我就继续听老师讲座了。
3: 啊。
2: 听你讲了30多月吧，我越听呀、
3: 啊、
2: 越觉得有道理。
3: 嗯。
2: 我就决定试一试了。
3: 啊，
2: 哎呀，没想到，用了也就10多天吧、
3: 啊，
2: 我就见到效果了。
3: 哦，你看看，嗯，
2: 感觉身上有点力气了。
3: 嗯，
2: 耳鸣呢也减轻了。
3: 嗯，
2: 血压也降了，降、
3: 啊、
2: 到这个高压150，低压90吧。
3: 你看看降下来了，嗯。
2: 啊，我就接着吃嘛，吃了一个月左右吧，我这耳鸣的毛病、
3: 嗯、
2: 就彻底没有了。
3: 你看看多快啊、
2: 哎、
3: 效果是吧，
2: 哎晚上睡觉都特殊了，
3: 嗯，
2: 而且我这个腰了也好了一点了，
3: 嗯，
2: 不用这个肘子勾子了，
3: 嗯，
2: 干活了腰也不疼了，
3: 嗯，你看看
2: 腿上也能这个

0: 松快点了。
1: 嗯，
0: 这不疼了，这是给我活动就轻松多了呀。
1: 嗯，对对对，
0: 就是有劲了嘛。
1: 嗯，
0: 而且我还发现我这个胡家老公对我这个左腿的静脉曲张帮助也很大。
1: 哎，
0: 说到30多岁的时候啊，我的腿上的鼓起的那个血管，哎，都平下去了。
1: 你看看啊，就把血管改变的也相当快。嗯，
0: 对，腿也光溜溜的了，全好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我是那个护家老公呀，也有7-8个月了。
1: 哦，
0: 血压控制非常好。
1: 啊，
0: 血压就在80-90左右吧。
1: 那已经正常了，是吧？
0: 哎呀。高压人在130嘛，
1: 嗯，
0: 最高也不超过140啊。
1: 你看多好，这是正常范围的血压呀，
0: 哎、
1: 好极了。
0: 我从前呀，这些个毛病，现在都好了、
1: 嗯、啊，
0: 腰腿都不疼了，
1: 嗯，
0: 耳朵里都嗡嗡的响了，
1: 哎、
0: 嗯，我又能下地干活的呀，
1: 嗯，
0: 平时不忙的时候，跟人家一起做点豆干，炒、嗯、点麦去。
1: 啊
0: 以前能这个180都不行啊、
1: 嗯、啊
0: 你看胡老师
1: 啊
0: 我跟你说
1: 啊
0: 我是这个胡家老高呀
1: 啊
0: 我没有孩子们拿一分钱
1: 嗯嗯
0: 我怎么想的呢我这些年是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0: 给身体吃好了
1: 嗯
0: 体干好了对孩子们来说他们也不要管我了
1: 没错、啊、
0: 他们还轻松了呀、
1: 啊家里的所有人的这种负担，不管是经济还是体力、精神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解放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卖点豆干，今年还能挣2万多块钱的呀！
1: 啊，
0: 拿出来一部分是护家老高，
1: 嗯，
0: 保养我的身体，身体好了，
1: 啊、
0: 我还能再继续干活挣钱吗？
1: 啊，
0: 就这么一直下去，你说多好啊！
1: 嗯，
0: 现在我是这个样呀，我觉得我自己年轻多了，胡老师
1: 啊啊啊啊！
0: 哎呀，
1: 改变多大呀，是吧，老朋友？
0: 对，我真是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啊，你别客气，啊，只要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胡家老高给您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对吧，老朋友？
0: 对，要是我当时没有请教你的节目了。我现在呀、
1: 嗯、
0: 哪能这么有底气的活着呢
1: 这是您的福气啊是吧
0: 对、嗯、
1: 啊咱们先说人为什么要得病就是咱本源的亏损所引起来的咱们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是什么就是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啊咱们身体里头得能量气血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所以说啊用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呀那谢谢胡老师了
1: 啊别客气我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胡家老高啊120多年咱们若干万的朋友使用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祝贺您、
0: 哎、是是是
1: 啊
0: 嗯
1: 您要坚持用好不好老朋友让您更长寿更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就这样老朋友
0: 好谢谢胡老师祝胡老师健康
1: 啊再见老朋友啊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我是牡丹江的我总听您的广播、
1: 哦、
3: 一直想跟您通个电话了，
1: 啊、
3: 想跟您唠唠嗑，哈哈。我把您哇、啊、当成知心人喽，哈哈。给你打这个电话呀，就是想把我和我老伴儿用这个胡家老高受益的情况哇、啊，跟您说一说，胡老。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3: 先说我家老头子哈，老头子啊有20多年的那个肺气肿，
1: 嗯，
3: 他是老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喘起来吧，看见他的练的肩膀头都在喘啊，
1: 嗯，
3: 让人哇一看就知道呢，他那个气管不好呀，你看脸色也是紫的，嘴唇也是紫的，
1: 啊，
3: 他这个人哇特别爱抽烟，一抽烟哇就把自己呛着了，就开始咳咳咳咳咳咳，一直的咳。
1: 嗯，
3: 完了睡觉的时候吧，得把那个枕头啊垫得老高，不然就躺不下去呀。
1: 嗯，
3: 吃的药呀能稍微缓解一点，但是没啥大的作用。
1: 啊，
3: 看着老伴的病哇是越来越重了。
1: 啊，
3: 是后来老伴哇，他除了这个肺气肿哇，还得了个脑梗。
1: 嗯，
3: 哎呀，说话的时候啊，感觉就不行了，最后那半个哑巴差不多。
1: 啊、
3: 嗯。呜噜呜噜的，我也不知道他说什么了，
1: 啊，
3: 我有时候啊能听明白，有时候就不明白，
1: 哦，
3: 哎，完了吧，他那个哈喇子啊，就和那个小孩子一样流的呀，
1: 嗯，
3: 哎，没事的时候乱喊，哦哦哦，哎呀，我瞅着他一天哇，这个病哇，折磨了他哇，特别的闹心。
1: 嗯，咱看得出来，像这样情况，
3: 哎、
1: 您是非常痛苦的啊！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啊！
3: 但是有劲使不上呀，帮不了忙呀，是吧？
1: 那可不是，病在他的身上、
3: 哎、
1: 啊，您只能在旁边痛苦，是不是？
3: 痛苦。
1: 哎，我能理解，老朋友。
3: 是啊，
1: 您讲。
3: 这不是后来哇，也就是为了让他分分心吧，不要老考虑自己的病哈。后来我就给他买了个收音机，
1: 哦、
3: 我们两个一块听听胡老您的讲课。
1: 是吧？
3: 哎呀，我
1: 听
3: 到您讲的呀，好啊！我和老伴我特别的爱听。
1: 啊
3: 这不是我们两个哇、啊，听到后来哇、啊，就听到，别人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效果都那么的好。
1: 嗯嗯。
3: 后来我们两个就商量了，说是不行了，咱们两个也买点吧。
1: 对。
3: 哎，我们就买了。
1: 嗯，
3: 我老头啊，吃了有几次有半个月的时候吧，这气喘哇、
1: 啊，
3: 就感觉比以前，能抽上气来了，感觉就匀乎了。
1: 大、
3: 嗯，嗯，也不那么喘了哈，感觉
1: 啊，
3: 感觉那个睡觉的时候吧，也能躺下睡觉了，不用靠被子也靠床头呀的，感觉挺好的。
1: 嗯、
3: 这不是胡家老高啊，他吃了有一个多月。他那个口水哈喇子哇，他就不淌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是吧？
3: 哎、特别大、
1: 嗯。
3: 后来我就慢慢的发现他呀，这个说话的时候吧，他口齿也清楚了，而且说话哇，
1: 嗯、
3: 感觉也洪亮了，比原来哈。原来别人是听不懂的、
1: 嗯。
3: 不到半年的时候吧，他的说话可利索了。
1: 嗯嗯嗯。
3: 就跟
1: 好极了。
3: 就和正常人一样，可以沟通交流了。
1: 嗯，
3: 而且哇，一天比一天好呀！看见老头是精神焕发哈、啊，我就感觉哇，这个胡家老高啊，太好了，救了他的命，救了我们全家了。
1: 是，这也是您选择的这种幸福啊！啊，
3: 对对，选对
1: 了、哎、太好
3: 了，
1: 我也为您高兴。确实，胡家老高有他的独到之处啊！啊，好。
3: 是。你看现在他用了差不多有10个来月了吧哈、
1: 啊、
3: 他现在哇、啊、就是了，不可以不喘了哈，这喘气匀乎了以后啊、
1: 嗯、
3: 他就能出来走了、
1: 嗯、
3: 他之前不是脑梗吗，他原来又上不来气儿，是又不能走、
1: 嗯、
3: 现在哇、
1: 啊、
3: 不但喘气儿上来了，路也能走了，
1: 嗯，
3: 哎，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3: 啊、我每天看他原来难受那个劲儿吧，我也跟上他难受呀哈，你说现在哇、
1: 嗯，
3: 他能走3-400米了，
1: 哎呦，
3: 恢复的呀，那叫一个好呀！我就感觉哇、啊
1: 嗯，
3: 哎呀，天也蓝了，太阳也亮了，我就感觉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嗯，
3: 特别好。
1: 好、
3: 啊，
1: 我真为您高兴啊！大概您全家都为他而高兴，是吧？
3: 特别的高兴，
1: 嗯、
3: 我们感觉啊， 这个老伴又有希望了，我们全家又有希望了，
1: 嗯、没错，哎，
3: 侯老，你看这是老伴的情况啊。说完老伴，我还要说我呢。
1: 哎，好，您讲您这情况吧。
3: 你看我原来我是我这个腿弯在这哈，就是膝盖后面吧哈，它这不是有个窝是吧？这个窝，
1: 对对对，
3: 这个窝里边有筋，那个筋我这感觉是特别紧一样。
1: 嗯。
3: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腿伸不直呀，一伸它就疼的不行呀、
1: 嗯，
3: 我就这么圈着腿、
1: 哎。啊。
3: 然后早晨起来哇，不能下地啊，伸不直。
1: 嗯。
3: 哎呀，感觉那慢慢的下了地以后吧。疼的我呀，慢慢的活动活动，
1: 哎，
3: 完了啊，才能一点一点的把它分开。
1: 你看看这个膝关节的活动能力不好啊，是吧？太痛苦了。
3: 哎呀，这腿窝这啊，疼的我邪乎，特别的疼。
1: 哎，
3: 你说脱裤子也困难。
1: 嗯。
3: 哎呀，那时候啊，说实在话了，你说上炕铺个被子费劲儿，啊，这个腿也疼，穿衣服也费劲儿。
1: 嗯嗯，
3: 每天这个脑袋哇是晕晕乎乎的，没精神呀、
1: 嗯。那可不是，整体的状况都非常不好。
3: 哎呀，
1: 我
3: 特别不好，糟糕。
1: 嗯、
3: 心烦气躁的哈，晚上睡不好，白天哇是疼。反正每天晚上睡觉啊，我真的发愁。你说睡觉嘛，我感觉哇，你看脱衣裳都脱不下来，睡下觉是疼的我睡不着，我就怕这个天黑，天黑一睡觉啊。我这腿啊指定要疼，你说一天天的他不叫过日子，他就是熬日子呀。
1: 那可不是吧。
3: 哎呀，没办法哈。后来我不是听了您的广播以后，我就想清楚了
1: 啊，
3: 我不能就这么认命呀哈。
1: 嗯，
3: 你看我有老伴儿还有儿子是吧，我得去医院里检查一下，看我到底怎么了是吧哈。
1: 嗯嗯，
3: 这不是上医院里拍了个片检查，做了磁共振，
1: 哦，
3: 发现我后背的那个脊梁骨啊，都坏了四节了。
1: 哦，
3: 本该哇、啊、早就做手术了，但是咋哇、啊、咋也没看，就是让你做手术，咱也做不起呀、啊，是吧？
1: 嗯，
3: 这家里条件也不好，再加上哇、啊，我听人说做手术啊是很有风险的。
1: 没错。
3: 嗯。后来我就想着保守治疗吧，是能活的我就感觉就行了，只要老伴有人照顾我就心满意足了。哎，但是当时我活的我确实挺迷茫的，就没个方向，没个尽头，感觉活的是一点意思也没有。
1: 嗯，我能理解您这个痛苦啊。
3: 是的，这不是啊，你看我老伴哇，这不是用上这胡家老膏了哈，他用到三四个月的时候吧哈，我一看老头的变化确实挺大的，我突然间我心里就开朗了，就亮堂了，我就想
1: 有希望
3: 对
1: 是吧，
3: 哎，有希望了，我就想了我怎么没把这胡家老膏用上呢，后来我
1: 就
3: 赶紧把这个胡家老膏啊就用上了。哎，我感觉用上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吧，我感觉是特别见效，真的，而且挺快的，疼痛啊也确实在减轻。
1: 嗯嗯嗯，
3: 那每天晚上吧，我就按摩我的穴位，有时候我还压压这个腿。我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疼痛我就能忍住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3: 哎，而且
1: 我也出来了，是吧？
3: 哎，出来了，而且这个腿哇、啊、也能弯、
1: 嗯、
3: 也能伸了，吃上就自如了。
1: 嗯，
3: 你看现在啊，我吃咱们胡家老膏啊，也就是五六个月了啊，也时间不短了哈。睡觉呀，走路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1: 嗯，我听到这个过程，和这个改变，我都为您高兴。
3: 嗯、
1: 那么，为什么胡椒老膏有这样的好的作用呢？它主要是什么呢？本源疗法。
3: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这种能量它得到激发了以后。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况，您就用吧，老朋友啊，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好吧？
3: 好的，侯老，真的发自内心的代表我们全家感谢您。
1: 啊，别客气，这是胡椒老膏的这种作用啊。姐姐啊，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3: 好，
1: 再会，
3: 非常感谢，谢谢您啊，再见。
1: 好，
3: 谢谢。
1: 好，别客气，
3: 再
1: 见。
2: 胡一堂胡椒老膏。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

0: 评书联播，
1: 山书玉律，也就是千里眼和顺风耳，这俩小子是刺探情报的专家，把姜子牙给整的呀是焦头烂额。二郎杨戬赶奔仙山古洞，去求自己的授业老恩师玉鼎真人。这老真人压低了声音，才把所有的机密都告诉了徒弟。闹了半天呢，这个深书玉律是棋盘山的桃精柳鬼。这大桃树大柳树啊，根系太庞大了，左右盘旋呢，那面积得有30多里，才天地之灵气受日月之精华呀，成气有年。还有一个特殊的机遇，就是这座棋盘山有一座庙，哎，叫做轩辕庙。庙里头有两个鬼使塑的泥胎呀，一个是千里眼，一个是顺风耳。那么深书玉律这俩怪物呢，就把自己的灵魂附到这两个泥胎的身上。有老百姓到这烧香上供来，这俩妖精就跟着沾光啊，吸尽了人间的烟火。这个就跟那寄生虫是一模一样。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的修炼，这俩家伙道业非常的深呢，刺探情报那谁也比不了。二郎杨戬就嘬牙花子了，师父啊，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玉鼎真人微微一笑，这世界上啊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要想把这俩家伙给他彻底干掉，那就得派人呢悄悄地赶奔棋盘山。头一样，轩辕庙里头两个鬼使千里眼顺风耳得把它砸碎了。第二样，得把这棵大桃树大柳树的根儿全给它挖出来，然后用火焚烧，这就绝了它的后路了。深书玉律两个妖精不除自灭。
2: 哦，
1: 二郎千恩万谢，老师啊，要不然您活动活动，跟我一起下山再帮个忙去。玉鼎真人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脸儿都绿了。我说宝贝徒弟，怎么到现在了你还不明白这个事儿啊？自从大破万仙阵之后，我们这些真仙呢全都不能下山了，谁要胆敢再下山，那红军老祖都不答应，就得万劫不复啊。
2: 哦，师父，那我忘了，您在家里头您眯着吧，哎，我走了。
1: 二郎这才离开了玉泉山金霞洞，脚驾云光就回转连营。等见着姜子牙了，二郎啊趴到姜丞相的耳朵边上，低低的声音把这事儿说清楚了。为什么这么保密呀？哎，因为敌人是千里眼顺风耳，这要走漏半点风声，这玩意儿就不灵了。姜子牙听完了连连的点头，好，此事非常的机密，哎，一定要办得妥帖呀。这就分兵派将，一切一切做的都非常的保密。雷震子过去了，把大棍一抡呢，啊，棒，噼啪啪嚓，把这两个小鬼的塑像砸得稀碎稀碎的。那么维护过去拿降魔杵，啪啪啪啪啪啪，都给拍成土面了，然后用柴草给它圈起来，哎，还得用火烧，就跟那个焚尸灭迹差不多少。都忙活完了，俩人跪倒在地，给中间的这塑像，也就是轩辕老爷磕头，说您可别见怪，哎，我们呢是为了拯救黎民于水火，除掉两个恶精灵，等我们大获全胜之后，哎，班师还朝，一定给您呢赔礼道歉，重修庙宇是再塑金身呢。把这个交代完了，雷震子维护转身回去了。姜子牙还派了第二波人呢，就是金吒木吒哪吒，再加上杨刃和杨戬，这五个人干什么呢？哎，破坏花草树木。也到在棋盘山了，找来找去找到了这棵大桃树和大柳树。

0: 好家伙，枝繁叶茂啊，没有3000年也有2500年了，这稻叶得多深呢？拿锹拿镐，或者说拿兵器就挖这地，一挖，哎呀，这桃树也好，柳树也罢，根系太庞大了，真就绵延得30多里。他们几个也卖力气啊，气球咔嚓，气球咔嚓，咔嚓咔嚓，把这些根都给斩断了，然后拽住了往外头拔呀，呲牙咧嘴的。拔出来之后给贴上符，然后就拿火烧。一般的火还怕不行，洋刃呢拿五火扇哗哗的这么一扇。哪吒呢把九龙神火罩还记起来了，用3昧真火烧这树根。烧了3天3夜，把这些根系给处理的是干干净净的。再一看这两棵大桃树大柳树全都枯萎了。几个人心满意足，这才回去找姜子牙交令。子牙闻报欢喜非常啊，好嘞，这回呀我就该登台做法了。就在这连营的前边搭起来一座法台，简简单单的3尺多高。姜子牙披发掌剑，当夜晚间呢，就在这座台上布钢斗行悬术，念灵章发符水。一念这咒语跟嚼羊肠子是一样一样的，就画个圈圈就诅咒他。诅咒谁呀？就是淘金流鬼身疏玉律。他这边这么一折腾啊，商朝大营里头这两个妖精可吃不消了，忽然之间就感觉头迷眼花，哎呀，这个腿怎么这么疼啊，直抽筋儿啊，莫非说是缺钙了？大帅袁弘以及吴龙长浩都跟着着急了，哎呀，二位将军呢，你们这是怎么了啊？对呀，好受不好受啊？哎呀，我们实在是有一点儿啊，痛苦难当啊。啊，这大帅袁弘，也就是这白猴子精若有所思，莫非说姜子牙他们又使什么亏心的鬼把戏了吗？我说身疏玉律二位道兄啊，你们俩赶紧登上这个将台去看一看，去听一听啊。哎呀，找人搀着我们俩上去查看一番吧。派来两个亲兵架着他们呢，哆里哆嗦就上了将台了。这千里眼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就往这边看。坏了，我怎么得了近视眼了？什么玩意儿啊，我都看不着了。这顺风耳呢侧着耳朵仔细的听，坏了，我这耳朵也出了毛病了，大概是上火呀，不配个助听器呀，是任麻都听不见了。这二位呀全都废了，人家把他们搀扶下来，这就倒卧床榻上一病不起呀。哎呦，这大帅袁弘可急坏了，不行，我得运用我的元功，我给他们推一推。这位还学过推拿按摩呢，过来呀，运用自己的元气，就推的呀，这身疏玉律顺着脑瓜门蹭蹭的往外冒热气。这二位忽然间感觉好多了，我眼睛又能看得着了，我耳朵哈也听着点声了。大帅袁弘过来了，你们两个再上将台再瞧瞧。有人呢搀着他们又来在了高台，往周营这方向一瞧一听啊，哎呀，可要了命了，原来是姜子牙呀登台做法要回我们呀。俩人跟头把式下了将台，痛哭不止啊。大帅袁弘摆了摆手，不要着急，我带着兵马马上就踏他的营盘呢。这袁弘带领着吴龙长浩 又领着几千军兵，嗷一声就冲出来了，直奔周营。千里眼顺风耳，也就是身熟玉律，也强挣扎着，我们呀也得跟着去打去。姜子牙这老头啊可太损了啊，这俩好像是回光返照，拎着兵刃在后边跟着也来了。单说姜子牙正在登台做法呀，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忽听见有人呜哇瞧叫，奔他这儿杀过来了。其实姜老头早就有安排，哪吒雷震子啊，金吒木吒韩毒龙薛恶虎这帮人干什么的，在两旁边都保护着呢。一看敌人拉着队伍来了，这些人呢是摩拳擦掌，各晃军刃。我说弟兄们往上冲吧，对，英勇杀敌。哇、双方啊在这座法台前就打了交手战了，兵对兵，将对将，打的这热闹劲儿您就别提了。两个半残疾的千里眼顺风耳拎着家伙晃晃悠悠奔这将台就来了，哎，那意思找姜子牙要拼命。子牙一眼就瞧见了，啊，这二位收拾的差不多了，那我再加把劲儿吧。由得身背后把打神鞭就摘下来了，念动咒语啊，起呜啊，啪啪，这两下打的这脆快呀，就把身书玉律砸了一个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两道阴魂够奔封神台挂号去了。吴龙和长浩这俩妖精可是够勇的，嗷嗷的怪叫奔着姜子牙就来了。那么哪吒和杨戬那是姜丞相两个贴身大保镖啊，他们各晃军刃就挡住了吴龙长浩。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呢，哎，就是大帅叫袁弘啊，这小子是白猿成精，手使着一条冰铁棒，横冲四面，力挡八方。那么谁跟他对敌呢？这大将杨任可就瞧见了，一催胯下的云霞兽，晃动掌中的法宝叫做无火扇，迎着可就过来了。杨任那意思啊，呼这么一扇子一扇，这烈焰一起来，就把这袁弘就给烧死了。可他这扇子也扇下去了，这火也起来了啊，腾楞一下，果不其然，这袁弘啊没跑了，连皮带毛都给烧到那儿了。杨任一看心里头还高兴呢，赶紧停住了云霞兽，拢目光仔细观瞧，可坏了菜了，哎，上了当了。人家使的是一个障眼法，扔那儿让你随便烧的是一副假肉身，实际上袁弘的这个真神呢已经钻出来了，钻到了半悬空，双手握着大铁棒呢，一上是下，泰山压顶啊，你给我在这儿吧，呜啊，啪嚓。可叹杨任呢，那么了不起的人才竟然一命呜呼，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哎，也报道去了。金吒木吒雷震子韦护四个人发现这情况了，哎呀，杨任阵亡啊，他们赶紧过来就把这袁弘给包围了，哎，四个打一个，打的就像走马灯一样踏踏的乱转。咱们再说杨戬在混战当中他打的是长浩啊，心说这玩意儿肯定不是人，哎，什么妖精变的呢，要是查出根底来就好办了。这杨戬多鬼头啊，冷不丁就把照妖镜就掏出来了。虽然说上回呀让人家砸了一锤子，稍微受点伤损，但是主体部分没破坏呀，哎，照样能用，它不耽误。照妖镜这么一照，刷，看明白了，闹了半天这长浩啊是一条大蟒蛇成精。哦，知道你的根底可就好办了。杨戬会七十二变外加一哆嗦，摇身这么一变就变成了一条毒蜈蚣。 这蜈蚣能破大蟒，不是有那么个典故吗？叫做蜈蚣潜蟒。就说这蜈蚣啊，嘣这么一跳，就潜住了大蟒蛇的七寸，哎，然后就咬它，往里头放毒素，这蟒蛇就受不了，这就叫蜈蚣潜蟒。杨戬变的这条大蜈蚣啊，歘一下就把这大蟒蛇这脖子给抱住了，然后咬住了七寸啊，滋溜一声吐了一口毒素。再看长浩这条大蟒蛇可吃不消了，一声怪叫，吧唧一声摔倒在地，连打了几个滚儿，他起不来了。杨戬又赶紧变回了人形，双手捧着三尖两刃刀上前就斩呢，啊，七枪咔嚓，七枪咔嚓，就把这条怪蟒斩作数段。哎，他彻底的是玩完了，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那边还有一妖精，是吴龙，正在跟哪吒三太子打斗。忽然之间他就感觉旁边啊不对劲儿，偷着拿眼睛一瞄，可就看见了，原来是自己的好朋友这长浩让人家给整死了。哎呀，这吴龙一着急呀，也变化了原形，哎，是一条硕大的蜈蚣，张牙舞爪啊，奔着哪吒和杨戬一块儿来了。杨戬一瞧，现了原形了，那就好办了，我也得一物降一物。想到这儿，摇身这么一变啊，突变了一只大公鸡，上前当当当当当，就这么几嘴，就把这蜈蚣啊牵做了好几段。这回好，梅山七怪呀，先死了两个了，在战场上的呢，就剩下一个白猿精，叫做袁洪了。这小子发现自己势单力孤了，不好，快走吧，一道云光刷拖着大铁棒就撤了。他手下人呢跟着也一块跑啊，死伤的那是一大半，跑回去的寥寥无几。等结束战斗了，姜子牙这才清点人数，哎呦，发现了最大的损失就是大将杨任命染黄泉呢。哎，打仗就没有不死人的。行了，将来封神的时候，哎，我再关照关照你吧。好在呀，是把申叔玉律这两个鬼东西给干掉了，另外乌龙长浩也都给整死了。哎，这场仗啊，不能算输，反而得算赢啊。姜子牙带着人回去，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大帅叫袁洪，慌里慌张跑回了营盘之中啊，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哎呀哎呀哎呀，可不吓死人也。总监军叫雷开，这老头子岁数太大了，走一步一掉渣，那叫老朽也。这回他是彻底看清楚了，却原来呀，纣王天子出榜招贤，招来的全都是妖精啊。哎呦，我们商朝还能行吗？他替这个招贤的事儿啊发愁，他可不知道在朝歌城这纣王啊还继续招贤呢，就认为这手是最管用。这一天又来了一个投军的啊，这位可了不得，是一个巨人呢，上主天下主地的，有七八丈高。他是陆地行舟，顿餐斗牛，在肩膀子上头扛着一条特殊的兵器，叫做36尺大木耙。就这位大巨人呢，来到朝歌城，走城门他都进不去呀。哎嘿，这么一迈腿，又打城墙上头他跨过去了，
1: 嘿嘿，接这招贤榜啊，为国出力报效啊。
0: 他这一出现一接榜啊，这大街上的人全都吓懵了，我的妈呀，来了怪物了，哎呀跑啊，哇一阵大乱呢。各位，就来的这个妖精，这是姜子牙要命的死对头，那么他是个谁呢？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 下回分解。

0: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2: 阿姨，您坐这儿吧。
3: 哎呦，谢谢你啊！
4: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5: 好嘞。
1: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 的 COI 的 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即买即烹的海鲜美味到全球荟萃的精酿啤酒，从百年街巷的市井烟火到滨海湾区的时尚狂欢，绘就青岛夏日夜经济的鲜活画卷。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随青岛台一起来感受夏日的夜购鲜滋味。近年来，无锡将目光聚焦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上，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推动高端纺织服务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稍后与无锡台一同关注智改数转、数字化转型，换新纺织行业。在昆明华山南路有一家老店，创始人张宝善被誉为滇中工界能手，曾为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等一流书画大师装裱作品，一幅字三代人近百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宝汉轩，听他们讲述滇裱的故事。凉茶盛行于广东和港澳地区，成为粤港澳居民口中的续命水。凉茶在老广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地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一同去品尝凉茶，老广的续命水。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高品质文旅体验如何打造。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盛夏夜色璀璨，海边

0: 城市青岛烟火升腾，毕业季热潮，文体赛事热度双重叠加，点亮青岛暑期消费热潮。同时依托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域狂欢，以酒为媒，串联起海鲜市集、特色餐饮、潮流商圈和夜游场景，打造鲜购、畅饮、潮玩、乐享的夜间消费新生态。从火热的烤后经济到劲爆的赛事经济，从即买即烹的海鲜美味到全球荟萃的精酿啤酒，从百年街巷的市井烟火到滨海湾区的时尚狂欢，多元业态交融碰撞，持续释放暑期夜间消费活力，让夜色更有滋味，消费更有热度，绘就青岛夏日夜经济的鲜活画卷。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随青岛台一起去感受夏日的夜购新滋味。
1: 随着中高考落幕，暑期消费市场迎来黄金旺季，火热的考后经济成为撬动夏日消费增长的核心抓手。告别紧张的备考生活，毕业聚餐、亲友欢聚成为暑期消费主流，带动餐饮酒店客流量、订单量双双攀升。某餐饮店负责人赵鑫：
2: 每年高考结束后都是我们的消费旺季，尤其是高考出成绩之后，录取通知书下发、开学前这些时段，基本上这一整个暑期都陆续有相关订单。
1: 某酒店经理盛红梅：
3: 贴合学生与家长的消费需求，打造了多款性价比专属的套餐，搭配寓意金榜题名的特色菜品，同时赠送酒水饮品，配备免费主题场景布置和专业的主持设计，给学生家长营造一种欢乐的家庭聚餐氛围。
1: 同样作为毕业生入学刚需的数码产品也持续走俏，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等数码产品需求增长，成为拉动暑期消费的核心赛道之一。各大数码品牌也抢抓毕业季消费契机，推出专属优惠政策，在让利消费者的同时，助推数码消费持续升温。某手机品牌销售经理赵小燕：
4: 专门针对毕业生推出专属折扣优惠活动，门店折扣优惠加上博补政策，部分机型还会免费提供碎屏保等保障服务，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1: 毕业季消费蓬勃向好，文体赛事则为城市消费再添强劲新引擎。
5: 漂亮！
1: 随着青岛青春足球队本赛季第三个主场赛事火热开赛，不少球迷游客齐聚青岛平度市奥体中心，带火了周边特色餐饮、非遗文创、休闲零售等消费，推动赛事流量快速转化为消费增量。菏泽球迷何先生：
6: 我是来自菏泽球迷，此次来是专程为菏泽队加油的，地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吃的，在这里和我们朋友们逛都非常开心。
1: 从热度满满的考后经济到人气高涨的赛事经济，再到多元消费业态，夏日消费业态互补赋能，协同发力。一方海鲜市井藏着青岛最地道的夏日烟火。晚上7点，青岛市南区团岛农贸市场依旧人头攒动，烟火氤氲，海鲜售卖区热闹非凡，各类海鲜琳琅满目，商户忙着为顾客挑选、称重、打包。一旁的海鲜加工区锅气升腾，香气四溢，游客现场挑选的鲜活海鲜经过大厨的匠心烹制，很快变身地道胶东美味，一站式买鲜、烹鲜、品鲜的沉浸式体验，成为游客解锁青岛特色夜生活的全新方式。吉林游客刘先生：
7: 点了大虾、松叶蟹，还有蛤蜊，市场的鲜皮特别好吃，的特别棒，之前有吃过，就是在家里头吃，但没这头鲜。
1: 某海鲜加工老板孙英奇：
8: 现在呢，因为是我们封海期，主要吃的海鲜呢，也是我们当地比较特色的小贝壳，像咱们的辣炒蛤蜊、蒜蓉生蚝、油泼扇贝，这些都是我们青岛非常特色的小海鲜。
1: 年轻人经营者不仅带火了消费，也让市场从功能消费转向体验消费。面对持续攀升的夜间客流，市场管理方精准优化服务举措，升级消费环境，通过主动延长营业时间，最大化满足游客错峰消费需求。同时市场全面推行餐饮区明厨亮灶、商品明码标价制度，公开透明的消费模式，让游客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团岛农贸市场餐厅负责人何小南。
5: 自六月下半旬旅游旺季的到来，团岛农贸市场日均人数达到了2.5万人次，周六日峰值达到了3.5万人次。我们团岛农贸市场从晚上9点关门延长至晚上10点，并且我们设有消费维权投诉站，每天都会有工作人员在这里值守。
1: 如今的团岛农贸市场早已不只是服务民生的菜篮子，更是承载青岛海滨特色、彰显城市烟火魅力、激活夜间经济的重要载体。美食消费和休闲社交融合，老牌市场在夜间焕发新活力，成为点亮当地夜间经济的关键场景。白天品市井鲜味，夜晚享皮下狂欢。眼下青岛以酒为媒，以赛引流，盘活街区资源，让老城夏夜烟火升腾，潮流涌动。一年一度的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启幕，夏日激情擦亮中国啤酒之都名片。今年崂山会场以全新啤酒节乐园化为办节内核，世纪广场、南广场啤酒chill乐园、中广场青岛涨潮街区双区联动，设置哈酒镇主题市集、萌宠乐园、青年情绪社交空间、滨海露营等场景，兼具烟火气息和文艺风尚，创新打造全龄友好、场景多元、业态丰富的夏日狂欢盛会。而老城会场上街里串联起栈桥、海市山盟广场等十多处核心场景，整合演艺展演、市集潮玩等板块，打造可逛、可品、可玩、可艺的沉浸式老城啤酒盛会。湖南游客唐杰丽：
9: 这次啤酒节呢，方式很新颖，体验感非常的不错。我们可以在各个不同的景点喝着啤酒，看着美景。我们作为外地游客呢，觉得这个啤酒节越办越好了。这一期的呢，尤其有创意新颖。
1: 烧烤滋滋作响，海鲜炒锅翻炒声此起彼伏，杯盏碰撞的清脆声响夹杂着游客的欢声笑语。夜幕降临，在青岛国际啤酒节各大会场，市民游客穿梭街巷寻味追迹。现场负责人段雪娇：
10: 我们将持续更新节目单、交通停车、演出排期及安全提示，方便市民游客合理规划行程，实行分时段沉浸式游玩，畅游老字号美食街区，搭乘复古当当车观赏海上落日，潮流演出互动活动轮番上演，欢迎大家漫游百年里院，畅享青岛夏日皮箱烟火。
1: 盛夏时节，海风拂面，催生街头巷尾蓬勃旺盛的节气消费热潮。青岛把烟火经济和民生需求、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有效激活城市夏日消费活力，拉长夜间经济链条，让市民游客在烟火百态中真切感受城市发展的温度。从红瓦老街的复古潮流消费，到碧海栈桥的滨海时尚消费，从传统市井业态到科创潮玩新场景，青岛正通过多业态融合，丰富了城市消费供给，拓展了消费新空间，培育了消费新热点，有效拉动了文旅、餐饮、休闲、夜间经济全面升温，让新消费成为老城焕新、城市发展的核心引擎。下一步，青岛市将持续深耕夜间经济赛道，持续优化市井消费场景，丰富文旅消费业态，提升配套服务品质，让市井烟火成为城市夜经济的核心底色，以有温度、有活力、有质感的烟火经济，持续绘就城市消费升级、民生提质的盛夏新图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无锡将目光聚焦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上，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推动高端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稍后与无锡台一同关注智改数转、数字化转型换新纺织行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传统制造业是中国制造业的主体，其中纺织是历史最悠久的产业之一。在不少人的印象里，一说到传统产业，似乎就会和落后、低效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传统产业享受科技创新税收优惠金额同比增长了 21.5%， 展现出了向心而行的活力。传统产业也可以创新高端，通过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近年来，无锡将目光聚焦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上，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推动高端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稍后与无锡台一同去关注质改数转、数字化转型，换新纺织行业。
12: 在江阴的海澜之家云浮实验室里，一款以尺成纱、由尺制衣的核心面料新近问世。实验室与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合作，将传统造纸术与高新技术结合，研发出了许多新面料、新技术。海澜云浮实验室浮材创研中心纺织工程师徐元玉：
13: 纸型纱项目呢，是我们实验室在创立之初就确立的一个研发项目。这款面料的研发呢，是实现了我们天然纤维在服用材料中的一次突破性的应用。我们的初衷呢，也是为了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一个和谐共生。
12: 近年来，江阴市政府每年投入超千万元支持校企校地合作，企业纷纷与高校携手，为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在这家企业的云浮智慧工厂，站上测量面板只要短短7秒， 3D 智能量体系统就能把肩宽、身长等各项数据在后台进行实时演示。数据录入智慧生产车间系统以后，通过加密算力、自动计算、排列组合，让每张面料都最大化利用。
14: AI 在这里扮演了核心角色，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历史数据，预测生产过程中的可能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海澜云浮智慧工厂车间主任胡建林介绍，这一转型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极大地降低了人力成本。
15: 我们通过全自动排列系统，把每个人的数据大大小小穿插排列，可以充分提高这个面料的利用率，降低面料的成本。
16: 每个产品我们都有数据编号，我们通过数据编号识别，将同一个人的产品放到这个盒子里，通过智能吊挂上架进入到下一道缝制线。因为我们每个一家都有 RFID 的芯片，可以实时跟踪到你定制的衣服在哪一道裁线、哪一个环节。
14: 这些带有编号的智能吊挂设备由企业自主研发，实现了全流程自动操控。一根根纱线在数字化、智能化的赋能下，织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图景。
12: 在无锡红豆南庄的生产车间，工人们在各自工位上忙碌着，他们加工的每一件衣服都会通过传送带送到质检员李小红的工位。李小红在服装上仔细搜寻，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即贴上标签，之后数字化生产和管理系统会直接追溯路径，找到相应的工位进行返工。
17: 这个贴的标签就是我检查出来不合格的，系统直接自己去找那个员工谁做的就谁返工。
12: 聚焦数字制造、柔性制造为主的改造路径，红豆集团联合中国联通打造了中国首家服装行业 5G 工业互联网的智能车间，于2021年12月建成红豆股份 5G 全连接工厂，首创 5G 在纺织服装的应用。
14: 以 5G 全连接工厂为样板，红豆股份持续加强智能化升级，打通业务计划生产前后道的全生产过程数据流，构建了一体化智能制造数字管理平台，实现个定、团定、批量三种业务生产。红豆南庄 5G 全连接工厂厂长潘家祥介绍，
18: 通过数字化的建设啊，快速满足一个市场的需求。我们劳动效率呢，从改造前到改造后提升了 32%，我们的交货周期缩短了30%。
14: 传统产业推动数字化变革，老树亦能发新枝。近1.5万平方米的自动化生产区域，两辆自动运输小车在车间穿梭行驶，四台巡回式智能接头机器人安静而忙碌地工作，一排排细沙机高速运转，雪白的沙锭抽出一根根比头发丝还细的沙线。这一幕发生在无锡伊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特高支锦密纺智能制造车间，这里可以量产世界上最细的300支特高支纱，万定用工仅需10人以内，达到了纺织行业领先水平。
12: 在无锡伊棉长江车间，细沙挡车工正穿梭在成排的纺织设备间，寻找断线的沙锭，接上线头。前几年，企业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安装了断头检测系统，能够更精准地发现断头，生产效率有了立竿见影的提升。无锡伊棉纺织集团长江车间主任邱丽：
4: 断头监测系统，没装之前呢，我们的员工一个巡回呢，他大概要40分钟。我们的断头平均接头的一个时间大概在30分钟左右。自从装了这个断头的一个监测系统之后呢，我们的平均断头控制在5分钟左右。
12: 不只是纱线断头检测，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纺织企业已经实现了高支纱线生产过程实时质量监测。无锡伊棉纺织集团信息中心主任裴申荣：
19: 用以前传统的那种破坏性的试验是完全不满足这个质量上的需求和保障，所以说呢，通过我们平台上的这个数据啊，进行实时的在线监测，对我们质量分析跟踪是起到很大的保障作用。
14: 整个纺织工序千百年来没有改变，但这其中的技术却发生了改变。伊棉集团董事长蔡晕介绍，目前伊棉集团的整个智能制造车间共安装了10几万个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并将结果反馈给智能平台。每台设备的生产状态、产品质量和机组用电信息等数据都能在平台终端大屏上清楚看到。生产线中的各个设备和系统被连接起来，形成统一的智能化网络，对生产过程实现精准管控。
18: 我们平常应用的外套，它的支数一般在10支到32支，衬衫一般在32支到60支，做到80支以上，以前就认为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品种，我们称它为高支纱。特别是到了120支或者140支以上，我们在行业内称为特高支纱线。
14: 从万人大厂到如今的智能制造车间，伊棉集团展现了当今传统纺织企业从织造到制造的转型之路。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理念。无锡市工信局装备与消费品产业处处长李世杰表示，对于纺织这个传统行业来说，只要能在理念和技术上加强创新，加上政府政策的精准引导与助力，以及企业端的主动探索与尝试，传统产业也能焕发新的发展活力。
20: 我们纺织工业的整个的行业总利润达到了120亿元，创了近年来的一个新高。
14: 无锡纺织业有着百年的发展历史，荣氏、唐氏的民族工商业者建造起了中国最早一批现代纺织企业，很多延续至今。而在苏南模式的影响下，红豆、海蓝也从当年的乡镇企业成长为如今的纺织巨头。如今在智能制造等先进技术的加持下，无锡的纺织业正在续写新的辉煌。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华山南路有一家老店，创始人张宝善被誉为滇中工界能手，曾为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等一流书画大师装裱作品，一幅字三代人近百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宝汉轩，去听他们讲述滇裱的故事。凉茶盛行于广东和港澳地区，成为粤港澳居民口中的续命水。凉茶在老广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地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一同去品尝凉茶，老广的续命水。 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春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9: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8: 哦，都是好吃的。
9: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8: 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7: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为一场演唱会跨越大半个中国，为一场沉浸式展览奔赴一座城市，为一部影视剧专程打卡取景地，如今看景点早已不是旅行的唯一目的，体验感成了许多人决定出发的重要考量。这也折射出中国文旅产业正从资源依赖的观光时代加速迈向创新驱动的体验时代。 传统观光满足的是到此一游的打卡需求，体验式文旅则直指人心，关注人的情绪感受与精神获得，让游客在参与中收获知识滋养、审美享受与情感共鸣，逐渐成为人们高品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博物馆沉浸式展陈、非遗活态传承，让人们获得知识增益，数字光影、旅拍打卡，营造全感官审美体验，音乐节、主题乐园、沉浸式演绎，为游客提供愉悦放松享受。潮玩手办成为当下年轻人的精神寄托，乡村旅居、康养度假等，满足了游客远离喧嚣、获得心灵休憩的需求。好的文旅体验不只是项目的简单堆砌，而是有故事的产品、有温度的服务、有意义的场景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近年来，文旅与科技深度融合，催生了大批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比如数字化文旅演绎打破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游客行走在剧情里，在多维感官冲击中读懂厚重历史。沉浸式国风餐饮把文化搬上了餐桌，服饰、美食、环境融为一体，让历史文化变成可穿、可尝、可赏的互动体验。跟着演出去旅行带火了票根经济，不少地方把城市文化植入了打卡点，一张小小的票根既是旅行纪念，也成为了文化传播的载体，让游客在体验中触摸文化温度。更具深意的是，高品质文旅体验正在重塑消费决策逻辑与产业运行模式。传统观光时代往往是有什么资源就卖什么产品，生产决定消费，游客处于被动选择的位置。文旅体验时代，消费需求反向牵引生产，游客变成了主动参与者和价值共创者。过去规划旅行，人们通常先选目的地，再挑游玩项目。如今，不少年轻人的旅行逻辑完全相反，因为想看一场戏剧，奔赴一场音乐节，体验一次非遗手艺，感受一种异地生活方式，再反向安排目的地与行程。体验成了驱动旅行的核心牵引力。这种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变，不仅重构了文旅产业的供需关系，也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清晰指引。那就是只有围绕游客的真实体验需求来做产品，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昆明华山南路，有一家名叫宝汉轩的老店，从1938年创立至今，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光阴。这家店不卖吃喝，不售百货，只做一件事，装裱字画。创始人张宝善被誉为滇中弓箭能手，曾为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等一流书画大师装裱作品。如今他的女儿张志红和张慧玲接过了这门手艺，而第三代传人孙元和张琳娜也回到了店里。一幅字，三代人近百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宝汉轩，来听他们讲述滇裱的故事。
12: 很多年前，一位顾客把父亲写的几幅字送到宝汉轩来装裱，那时候他的父亲还在世，字是父亲亲手写的，裱好了就挂在家里墙上。后来父亲在90岁时走了，那幅字还在。
13: 裱了几幅字都受到家人还有朋友的称赞。老父亲呢，其中有两幅字呢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两幅字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放的，作为传家宝。
12: 这位顾客告诉我们，裱好的字挂在家里，看到老父亲的字心里就特别欣慰，因为那两幅字是老父亲专门为他写的。
13: 也有伤感 也有喜悦。伤感的是老父亲他走了，喜悦的是呢，回来以后呢，有些时候看到老父亲的字呢，哎呀，又比较欣慰。
12: 将近20年过去了，那幅字还和刚裱好时一样，纸没有褪色，画面工工整整，没有任何差别。一幅字能挂这么多年，是因为裱它的人认真。这份认真要从宝汉轩的创始人张宝善说起。张宝善17岁从师学艺，拜当时昆明第一装裱师刘文藩为师。1938年，他在华山南路开了宝汉轩裱画店。1942年，大量文化机构迁到昆明。那一年，一位享誉海内外的大画家来到了宝汉轩门口。他在门口站了一天，看了看就走了。第二天又来看了好久，又走了。到了第三天，他推门进来了。
14: 他就直接跟父亲讲，我是徐悲鸿。
12: 他就直接跟我父亲讲，我是徐悲鸿，我来这里办一个画展，我要请你裱画，有100幅，有大的，有小的。徐悲鸿要把100幅作品交给这个手艺人装裱，然后举办义卖画展。他对装裱的要求一丝不苟，每一幅画的临边配什么颜色，米色、白色还是草绿色，都要亲自定。张志宏回忆道：“
14: 徐悲鸿先生了吗？”
12: 徐悲鸿先生对工作真是一丝不苟。这一幅画要怎么配它的颜色？我父亲的技术技艺也在飞速地发展，因为有高人指点。在约定的时间内，100幅画全部裱完。画展在昆明华山小学举办，刚挂出来就全部卖完，募集了大量义卖经费。徐悲鸿非常满意，让助手送来5块大洋作为奖励。张宝善说，这是义卖画展，自己是手艺人，不收一分钱。徐悲鸿听了很感动，提笔写下了一副对联：
14: 新柳迎风，
12: 新柳迎风舞，山茶冒雨开。对联里的雨字本来是4点，徐悲鸿特意多写了2点。张志宏说，那是形容父亲在这个行当里很不容易。这副对联宝汉轩保存至今。张宝善的技艺不止于为大师们装裱。新中国成立后，他受聘于云南省图书馆，与同事共同修复了破

0: 紫外线强，传统装裱技术裱出来的画容易炸裂不平整。张宝善反复琢磨，开创了干净、平整、协调、柔软、结实的滇裱新风格。如今，张慧玲接过了父亲的衣钵，是云南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画装裱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自幼跟随父亲张宝善学习，掌握了宝汉轩复杂的62道工序，曾参与多项国际档案抢救项目。而第三代传人孙元和张琳娜也回到了这家老店。
1: 孙老师，请问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2: 我在磨画。磨画主要是装裱件从墙上干燥定型以后取下来，还要在背面给它用这个石头给它磨平，磨得光滑。
0: 孙元是张宝善的孙辈，云南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像很多同学那样去外面的世界闯荡，而是回到了华山南路67号。他学的专业是生物技术，听起来和装裱没什么关系，但他有自己的想法。
2: 学这个生物技术为的就是加强咱们家这个手艺，就是希望能把我们家这个手艺和现代的新兴的科学高科技找一个契合点。生物学的技术可能会跟我们家的这个专业的相关性更高一点。
0: 孙元说，以前做装裱更像中国厨师做菜，盐放少许，淀粉放适量，多少叫少许，多少叫适量。他试图用科学的办法把祖辈的经验传承变成一个可以量化的过程。
2: 因为以前做装裱的话，它比较偏向于一个感性的一个流程，我们以前也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搅面浆，什么水放少许，有一个做实验的这个过程，经验传承到了，然后在这个经验的过程当中用科学的方法给它量化。
0: 孙元还热衷于推广一种叫纸浆补洞的修复技术，原理很简单，就是在古籍的破洞上重新造一层纸。说起来简单，但细节一点也不少。修补用的纸浆必须和原纸张的质地、颜色、年代尽可能一致。他走进昆明的小学，给孩子们上体验课。
2: 像纸浆补洞这种东西还挺好玩的，它用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宣纸是怎么做的，纸浆补洞就是用同样的原理。
0: 有小学生体验之后说，
3: 数字储存还是不能完全代替纸质的东西，因为数字的让人感受不到汉字的情感。
0: 孙元觉得这堂课没白上。他说，
2: 字画其实咱们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装裱它是一种艺术审美，修复它是对我们已经破损的文化传承的一种保护和抢救。
0: 从1938年到今天，宝汉轩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时光，张宝善那一代为大师裱画，为国家修古籍，张志宏、张慧玲这一代守着老店，传着手艺，孙元、张琳娜这一代带着科学的思维回来，想让这门手艺走得更远。山茶花开了又谢，华山南路的梧桐黄了又绿，宝汉轩还在那里，刷浆糊的声音还在响。那些字画背后的人，有的已经走了，但字还在，手艺还在，宝汉轩还在。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凉茶盛行于广东和港澳地区，成为了粤港澳居民口中的续命水。凉茶在老广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地位呢？节目最后，随广东台一同去品尝凉茶，老广的续命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

0: 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凉茶盛行于广东和港澳地区，湿热的气候和土地让这里的人容易热气，常有清热解毒、去火除湿的需要。于是凉茶就成为了粤港澳居民口中的续命水。凉茶在老广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地位呢？节目最后随广东台一起去品尝凉茶，老广的续命水。
2: 上午十一点，位于广州老城区同福西路的林氏凉茶开门了。这家凉茶铺开了20多年，而经营者竟然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叫梁少芬，大家都叫她阿芬。几年前从妈妈手里接管下这家铺子。
3: 老板啊，阿爷这个喉咙有点不舒服。
4: 会不会觉得容易屙气啊？
3: 会。
4: 会的，好的。你是想要一杯加樽还是要两樽呢？
3: 要一樽得了。
4: 好的。瞓得好不好呢？
3: 瞓得都一日食熬夜都食过。
4: OK， 你现在是不是有点牙肉肿痛先？
3: 牙肉肿痛没
4: 有。会不会觉得个人比较疲劳啊、累啊咁样？
3: 一时时啦。
4: 好的。肩颈痛那些都没吗？
3: 有啲。
4: 好的。那就跟你降下火就得了，啲虚火比较犀利。
2: 阿芬一般会让客人把舌头伸出来，看看是热气还是湿气，然后再问哪里不舒服，接着根据客人所说的症状，从几包不同材料的凉茶中调配出适合客人的一种，杯装10元，瓶装20元。广东凉茶铺的老板堪称半个老中医，你说得出病症，他就端得出凉茶。
4: 我们根据客人的具体情况啦，然后每一锅药材呢，我们都有加加减减这样子，然后就更加适合他们的具体情况。那打个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上火了，那我就喝一些降火的茶。那么如果我是真的是那个皮肤太猛了要爆炸了，然后我就会喝一些针对皮肤炎症的茶这样子。
2: 阿芬的店铺约10平方米左右，有着大大小小10几个瓦包，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中药味。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煲凉茶的全过程。阿芬说，煲凉茶要讲究火候，文火煲才可以熬出精华。一煲凉茶要先煎半个小时，然后要焗，要3煎3焗，煲几个小时是件辛苦活。在广州的大街小巷，像凌氏凉茶这样的个体经营凉茶铺有不少，他们大多开在居民区附近，来光顾的主要是一些老街坊，很多人从懂事开始就有关于凉茶的记忆，来喝一碗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
5: 我就住喺旁边啦啫。
6: 会经常后街后边买一杯凉茶吗？
5: 两杯啦。一杯不够力啊。
6: 有效果？
5: 有效果，没有效果。他几十年了，这江南。
6: 你喝了几十年了？
5: 我一个礼拜都要喝一两次，小朋友都喝大了。
6: 所以您就是从小
5: 啊，从小就有很多都老字号了。广东人就是要喝凉茶，因为吃那个水啊比较液，要喝凉茶。
6: 那您这个不觉得苦啊？
5: 哎呀，好苦都要喝下去啊。
2: 在老广看来，用中草药熬制出来的这种苦令他们觉得有效，喝下去特别踏实，一碗苦苦的凉茶也成为老广们的味蕾记忆，可以坚持喝几十年，并且一代传一代。不只是上了年纪的人来买凉茶，还有很多是年轻人。
7: 因为有一些小病小痛，你不可能就是去吃西药，不喜欢吃那种药，因为还不如喝凉茶。因为广东凉茶它其实最大的功效就是你喝完之后，你回家就是上完厕所之后，你出来就感觉整个人都就好很多了。
2: 凉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06年，也就是 东晋时期，而广东人经营凉茶铺就有上百年的历史。2006年5月，凉茶作为唯一的食品文化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来自粤港澳的21家凉茶生产企业的18个品牌、54个秘方及术语，受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及5国有关法律永久性保护。申遗成功，让凉茶被更多人认知。
8: 我们中医文化是非常博大精深的，所以我们要唱广东，唱凉茶，同声同气广东人。
2: 在凉茶申遗的背后，原来有一段艰辛的故事。我们找到了当时积极推动这项工作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凉茶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黄振龙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富强。
9: 个凉茶文化呢就有1000多年的历史，咁引证到而家嚟讲，好多都有好多唔同嘅配方，唔同嘅凉茶铺都不断咁喺度出现啊，同埋有啲系甚至屋企做嘅都有嘅，咁我冇规范冇规律，你有你做啊，咁啲行业之间呢都比较参差，即系冇一个好有完整嘅制度去管理。喺2003年、2004年之嗰个期间呢，我哋有个凉茶品牌呢就系喺北京被告上法庭，佢用咗一啲中药喺个凉茶里面。咁其实我哋国家呢有3个唔同嘅一个牌子啦，一个呢就系我哋讲系药，一个呢就保健，一个系饮料。咁我哋系虽然有好多嘢都系药食同源，但系就唔可以沟埋。但系喺呢个过程中呢，我哋思考到呢，为凉茶行业已经敲起咗警钟。如果我哋再唔去维护自己凉茶呢个行业呢，好容易呢就会流失，甚至会被淘汰。
2: 这件事让他意识到，只有申遗才能把凉茶文化长久地保护下来。黄富强说，2003年刚开始申遗的时候，参与的企业少，也没人愿意出资。他出资支持凉茶在2005年成为广东省食品文化遗产，随后又参与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这个时候一起参与的凉茶企业多了起来，有超过20家。在粤港澳共同的努力下，2006年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凉茶这种传统技艺得到了保护并传承下去。那是不是所有的凉茶都是非遗呢？
9: 其实呢，不是个个都是有非遗，非遗就是你要申办的，你要有一定的资质。你是怎样通过非遗呢？当然我们有验证，你有没有一个历史的底蕴，有没有事实上真的呢是做到这个非遗一些的要求，那不是说个个都有。
2: 所以黄老吉、黄振龙、邓老等18个凉茶品牌的54个配方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凉茶名录，而不在名录当中的就不属于非遗了。2005年，国内凉茶的生产规模不足100万吨，在经济统计中没有位置。而自从2006年申遗成功之后，凉茶行业就以成倍的速度发展。但是要将凉茶推广到更大的市场，黄富强说，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怎样出口。
9: 凡我哋出口嘅嘢都要非要提供我哋嘅处方，特别系去美国。喺呢一方面咧，就其实我哋咧喺度透露，即系话系唔愿意嘅。
2: 要想出口，就需要公开自己的配方，而这是凉茶的核心。为什么每一家凉茶风味都不一样？看起来一样，喝起来的口感、香气、功效都不一样，因为它的用料配比不一样。比如说金银花多少克、菊花多少克、甘草多少克，这些都是商业秘密。
9: 那其实维护这个非遗呢是一个我们的责任来的，其实发扬到全世界亦都是我们的梦想来的。其实一路呢，我自己个人来讲，是开始做的时间 我都已經係立心做我哋嘅中國嘅可樂。所以中國可樂咧就係我哋嘅飲料市場，要衝出世界。
2: 講了很多故事以後，黃富強帶我們來到位於廠區樓下的一家門店，一定要讓我們看一件舊物，這是他爸爸，也就是黃振龍先生留下來的。
9: 嗱，呢個就比較舊式嘅，就因為咧依個咧係我哋好值得保留嘅地方，特別係呢個牌匾咧，依個咧就係關山涼茶，適應呢啲周身骨痛、四時感冒、咽喉腫痛，即係喉嚨腫痛啦，咁啊關山而毒。我到今日為止啊，已經70歲啦，所以又冇化妝，又唔需要有任何，我又唔食補品，乜都唔食，飲關山涼茶得。
2: 这些有字号的凉茶，每一间都浓缩了一段家族历史，记录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代变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11: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12: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11: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13: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14: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8: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9: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0: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9: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3: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报道称，这份报告标志着特朗普政府首次正式承认其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规模。综合塔斯社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媒体11号报道，此前在俄罗斯被判服刑的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罗伯特·吉尔曼获释。一架印度航空上周在飞行途中突然下降约300英尺，约91米高度，造成17人受伤。一名知情者透露，机长事后在毒品检测中被查出吸食大麻。
14: 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21: 欢迎收听贵州腔调节目，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今天我们节目要聊的这个人有点特别，在2013年以前，他是纪录片导演，拿着稳定的工资，拍着获奖的作品，走遍了贵州的山山寨寨。而在2013年之后，他却选择了辞掉这份让人羡慕的工作，在偏坡租了间画室，一个人，一条狗，两只猫，重新开始不一样的生活轨迹。他叫李星星，笔名季杰。纪录片导演、诗人、画家，在他曾经的镜头里，有折坎村的老乡在火塘边用方言拉家常的声音；他的画笔下，有玉兰花在蓝灰色调里悄悄绽放的瞬间；他的诗行里，有鱼在天空飞，星星在草里长这样的浪漫想象。所以我去到了偏坡乡李星星的工作室，请他用他的纪录片、他的画、他的诗，和我们一起聊聊什么是属于贵州的视觉腔调，一个创作者如何在家乡的土地上同时安放理想和面包。
22: 星星老师好啊，能不能大概给我们讲讲你的个人经历，比如说在学校里边学的是什么专业，然后后来毕业以后出来是什么样的职业，到现在又是在一种状态。
23: 其实如果要回顾的话，我是那种超级超级复杂的经历。
22: 有多复杂？
23: 就是当时读的是计算机，然后自己又补读了一个外语，其实是害怕生存嘛。那个年代90年代连家长都觉得害怕生存的状态，他必须要比你读一个好像是
22: 很热门的专业，
23: 对，就很能够将来有前途，是有一个稳定的东西。然后其实当时也还好吧，因为年少轻狂嘛，也没觉得这个有什么，就读了，然后就跑偏了，就去主持什么摇滚演唱会啊，什么贵大读书会啊，就是不跟路，反正就我不往自己的专业走。
22: 专业是专业，爱好是爱好。
23: 对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有点怎么小小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小文艺的那种东西。嗯，
22: 喜欢和一帮文艺青年在一起厮混，玩音乐的，玩绘画的，是吗？
23: 文老，不，还不是文艺青年，是文艺老师。
22: 哦，
23: 他们老师当时会经常搞文化沙龙，然后搞文化沙龙，他们真的会聚一些就是全国各地都很棒的教授在一起研讨一些很好的专业的思考，比如说怎么 来防范精神污染啊，谁的命运将来会怎么样，就是很悬浮的东西，我跟你讲。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和我好遥远，但是又觉得好美好。那个时候就开始看木心的书啊，这些，因为那时候没有人知道木心啊，就完全觉得哇，怎么在书店里面能发现这么美好的东西啊，就是这种东西就天然就是跑偏的，就和我的正规专业跑得很偏。然后就开始进入社会就受打击了，因为一出社会我就去了上海，上海是一个很现实的，当时一个商业很繁荣的社会，然后你去找工作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就是和文艺不相关的挑剔嘛，
4: 对，
23: 然后你就一下子觉得哇好艰难，要生存的话它不是象牙塔，然后又在北京上海两年的那种就相当于毕业前到毕业的这个过渡期，然后就体验了一把社会残酷，然后回到贵州来就考了贵州电视台嘛。当时觉得很好玩的是我晚上在茶艺师那里学茶艺，在茶楼当茶艺师，然后白天被一个电信的老总喊去当秘书，然后这个时候同时来考电视台，然后等于是相当于从电信秘书直接跳到电视台的话，就干了3个月的电信秘书，然后跳到电视台就是，
4: 然后就成慢慢慢慢在电视台干了多少年？
23: 干了14年。
4: 14年
23: 啊，
4: 嗯，在电视台这段时间的经历，哪个岗位是你最喜欢的？是不是最后拍纪录片啊？
23: 对对对，拍纪录片的岗位，它比较符合这种创作的灵性的东西嘛，就还是和人接触，你就发现各行各业的，甚至那个广场上的那些大爷大妈，或者是背兜的人，我们都去拍。还有就是那种冬泳队的老人啊，当时还拍了好几个这些老人的纪录片。就你发现你初的印象你是对他们是符号化的啊，你会认识哇，这是个勇于晚年出去锻炼的老人，因为他是冬泳嘛，然后这是一个背大背兜劳动的人民，但实际上你接触下来可有趣了，他完全另外一面，不是你看到那个符号化的东西。
4: 就人有多样性的是吧？
23: 非常多样性。
4: 一个人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性格，或有各方面的言行举止完全相反的呈现出来。
23: 对，就是昨天我都还在感叹一个事情，就是，比如说是卖豆腐的，别人会把它当豆腐西施，或者是把它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符号。但同时走过去一个杀鸡的，和他同样漂亮同样的懂礼貌，但是这个人就没有文化符号，其实他们是同样的东西啊， 对吧，
4: 对，
23: 所以后来我也明白了一些东西，就是你走近看和深入去看是两回事。
4: 对，
23: 嗯，
4: 看表象你可能就形成了固定模式，但是你真正深入进去的时候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人，鲜活的生命。
23: 对，还有就是就纪录片的东西吧，他因为你要放暂时放下自我，虽然我的纪录片也很自我哈，但是你从深入了解他和放下自我的那些瞬间，他会自动呈现很多情节，很多很棒的那个镜头语言，这是不是能控制的。
4: 对，
23: 这个是比较生动的东西。
4: 然后在台里边干了14年以后就辞职，然后来做这个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个鱼草新星工作室是吧？辞职以后一出来就开始做工作室。然后到现在已经有13年了。
23: 对，
4: 12年13年哈。其实怎么讲呢，我们不管是辞职也好，还是换一种活法也好，这个需要巨大的勇气的。当时是什么样的想法来让你下了这个决定？
23: 反正就是怎么说，就是想拍的他播不了，想不想去做的那些呢，他要怼给你的时候还是只挣扎了好多年。很多东西他始终，我这种艺术的本性他还是想往创作的路上，真正自由的创作，但其实后来也发现没有 完全脱离真空的创作，就是想要自由的那口气，想要呼吸这个人生的灵气的那一口气，就必须要出来。
4: 对，那么就是其实不同的行业它有不同的规则，往往有时候规则会限制一个人的思维和创造。在那个时候你就感觉自己没有更多的创作空间，或没有更多的创作自由的时候，所以就觉得比较有点压抑，想要出来呼吸一下自由空气，是吧？新鲜空气。
23: 还有我是那个、我衡量了一下自己的，就是我是属于自我创作会往深度、往广度、往甚至往就是跳跃方式去走的，因为本来就很喜欢写诗嘛。如果我和一大帮就是，但是电视台的工作它必须要兄弟伙的那种情谊。
4: 对，
23: 但是这一大帮我不一定能协调好的时候，我会非常烦恼。特别是作为一个女生，她还是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摄像不配合啊，或者她就觉得你是个女生，她就不那个的时候，你会很沮丧的。
4: 它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不是说你在文案里边创作或你脑子里边想的方案的话，它就能实现的。
23: 我当时都逼成那种十项全能了，但是都还是觉得哇，举步维艰的方式，我想做更自由的，我自己能做的更完善、更深入的东西吧。
4: 就是其实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原因，然后促使你决定辞职来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23: 对，当时挺有趣的，辞的时候。
4: 好吗？那么给我们讲讲这13年哈、从纪录片导演再到这个画室的主人，这种身份的转变的话，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和收获是什么？最大的挑战是不是有生活窘迫的时候？
23: 对，生活窘迫其实对，是一个原因，是一个原因。就是你其实出来之前我想的比较简单，就是说哪怕挣400哪怕挣1000，我能活下去我都要做我擅长的事、喜欢的事、热爱的事。但实际上其实比这个要更复杂，但是其实也会有更，就像是从一个小的池塘或者是湖里面游到海里面，你要面对很多很多东西。
4: 对，有潜在的危险更多了，对吧？也有潜在的机会，食物也变多了。
23: 就是这种感觉。
4: 就这种感觉，从小池塘里面游到大海里边，面临很多陌生的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你甚至分不清楚什么是机会，什么是危险啊。
23: 甚至傻乎乎的把机会当危险，把危险当机会。
4: 会有这种时候、
23: 对，是，而且这真的是吃过亏上过当很多次。
4: 那这就是收获和挑战都有了嘛。
23: 都有，而且真的是遇到了就是非常高的人也特别尊重和欣赏你，然后非常低的人也会瞧不起你，然后就都会有。对，
4: 反正形形色色。
23: 对，你慢慢的你就知道什么叫三教九流了，之前不知道啊。
4: 作为一个个体来接触社会的时候，就发现真的是很残酷的，有的时候。
23: 对，很残酷，但是又很有意思。
4: 您讲的这个有意思，讲的是整个世界的色彩丰富了还是怎么样？
23: 比如说你今天淋了暴雨，但你不知道明天那个艳阳高照给你带来最美的一朵花。就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
4: 明白了。明白了。那么我想问的是，比如说在以前自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发挥的那些纪录片，以及你现在是完全属于自己来做主的这种绘画作品里边，有没有他们很共同的地方，就是说都存在某种共同的关注点或一种精神上的底色呢？
23: 你说纪录片和画之间吗？
4: 对。
23: 我的纪录片其实也有诗性的成分，因为我最开始20来岁写了很多诗，当时还莫名其妙在西西弗都在出售了，我才知道就是被那个中国诗歌联选啊，这些什么汉诗联选啊，就直接选成那个比较贵州最优秀的诗歌的创作者的那种选登10来首啊，或者好几首。我当时确实整个人是一个思性的状态，就是跳跃的状态，就不算是很墨守于社会成规的状态，所以我的画和我的纪录片都 都还是带有这种很严重的痕迹。然后有拍了纪录片以后，我觉得我的画更多有了一些电影和场景感，有故事感，

0: 就是每一幅画，甚至就好像展开来，就像一部电影，或者一个很深的领悟的场景，或者是一首诗歌，展开来就是这样的东西。
1: 可以这样说不？您现在的画作和以前完全很独立、发挥空间很大的那些纪录片的话，应该现在画作是那种东西的延续，是吗？能够把故事展开来讲，能讲透一点儿。
0: 不光是延续，它是更自由的表达。就是说纪录片它还锁定你必须要播出合格的播出，或者是必须要把一个故事讲完整，或者必须要让人家看得懂，看得就是三教九流都能解读。而这个画里面，你连最深度的、最隐秘的情绪、情感和领悟，你都可以放肆表达。这个是我觉得让我更自由的一步，
1: 更自由的一步
0: 对对
1: 哦，
0: 对，
1: 好的好的，
0: 而且我可以隐藏，对吧？如果对不对的人，你看不懂就看不懂，但是对对的人，知音的话，你可以往最深的地方，他还是能接到。
1: 还是能触发他和你共振的那个点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好，我们再讲讲纪录片啊。您的纪录片作品像那个折坎村的那个日记啊，折坎村日记嘛，关注的是贵州的乡村嘛，对吧？像绘画玉兰系列啊，还有禅路大哥啊，就带有个人的情绪和这种诗意色彩在里边。那么，就你看，在贵州，您说了自己不是贵州本地人吧？家乡在。
0: 我妈妈是贵州本地人，
1: 哦，
0: 我
1: 妈
0: 父
1: 妈是
0: 亲
1: 贵
0: 不
1: 州
0: 是
1: 人。
0: 啊。
1: 哦，对，那不管怎样，贵州这片土地给你的纪录片提供过什么样的真实，又为你的诗歌或绘画提供了怎样的一些灵感？你能大概讲讲吗？
0: 怎么说呢？我拍过几个贵州少数民族的纪录片，但是其实从诗歌的灵感来说，我还是会基于人，包括男性、女性的性别思考。或者价值、自由这些尺度，反而好像是所在少数民族的地方，我也在发现的是人的尺度，不是去发现某个少数民族的特别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苗族、侗族或者布依族，我都去发现他们共同的人深度的一些共同点，我反而很少去关注一些民俗的东西，这个是我和这种。地域创作不同的
1: 不
0: 地
1: 同的地
0: 方，
1: 方
0: 对
1: 啊，
0: 对，
1: 你可能更关注具体的某个人、某个物件，
0: 对对对对，我
1: 是吧？
0: 相信他不是民族的，他是个人的，因为即使在最偏僻的苗族的地方，你也会发现一个超级汉族化的人思考的人，超级汉族化来行为的人，在偏僻的侗族里面，你也会发现，哎。他原来和我是一样的理性的这种方式去思考这个问题，去行为这些事啊，就我会关注的是这一类的东西。
1: 这一类的东西，
0: 对，
1: 哦，把它具体到可能这个人的喜怒哀乐啊，或者这个物件它背后隐藏的一些小的你想象出来的故事，
0: 对，我觉得每个人，甚至超越性别的人，甚至超越民族的人，就是具体的人，他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对，所以就抱着一颗好奇心和探索心去挖掘这个东西，是
0: 对，包括我做的那
1: 吧？
0: 些首饰也是这样探索出来的。全世界各地的或者古今中外的小古件在创作，都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对啊！那么，你提就是在那个创作那个禅路大哥之前的话，好像曾经在侗寨里边去学过侗歌，是吧？有去学
0: 对，
1: 过吗？
0: 去学过，当时是帮那个百川的协助他一个片子叫什么？Gallo My Love，就是一个澳大利亚的学者在那个侗族地区生活了几年，然后和那些侗族的姐妹同吃同住，然后就在那里学习了，录制了很多原生态的侗族大歌。然后当时我是无意之间和他接触到，就觉得特别投缘，就和他一起在那个乡下就一起住下来，然后就他也告诉我侗语翻译成汉话是什么意思，反而是通过一个澳大利亚的学者来翻译，特别有意思。但是没想到侗族的那种老百姓的那种淳朴，他会。每个人田间地头，只要拿着摄像机去对着他们，他们就会教我唱一句。所以我那个侗族大哥的那个蝉鸣声那一首。

0: 我动作大哥，我能够模仿的惟妙惟肖是这个，
1: 就是那个你是吧？
0: 对，当时真的是每个人都在教我，哎，好感动那个场景。
1: 是吗？他可能觉得这个是最简单的一句，是吧？
0: 对，他们就像教儿童一样，就是某个人在菜地里面挖着挖着，看着我拿着摄像机过来了，就这样，
1: 很有意思。那你在纵寨总共待了多久时间？那次，
0: 大概有一个月左右。
1: 一个月左右啊！除了东哥以外，其他还有什么更多的收获没有？感觉不一样了，能得到以前得不到的东西。
0: 那个有一个很意外之外的事件，就是那个侗族大哥的那住的那家那个女孩可能有16、17岁，她就说是姐姐，我能不能跟你回贵阳，我想在那里工作。我当时也傻乎乎的就把她带回来了，就会后来就给我就是有很多就是另外的人生思考。就是发生在你
1: 没关系，其实可能是是不是一下子让你会想起钱钟书的《围城》啊，或者想起别的东西。
0: 对，他进城的时候，我当时带了一个苹果卖，就是专门做苹果店销售的一个女生，一起去侗族的地方。他就觉得哇，怎么有这么高的山，哇，怎么有这么漂亮的村落。然后这个回城的路上就是这女孩，哇，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楼，哇，怎么会有这样漂亮的街道。
1: 明白了。
0: 就是
1: 你的日常是别人眼中的风景，你日常生活的地方是别人眼中的风景啊。
0: 对，
1: 这种
0: 对，就是，而且就是发现民族的东西，它进入社会化以后，进入商业化以后，其实它污染的很快的。所以后来那个女孩给我的经历也不是很舒服，
1: 是吧？反正故事很多了嘛。
0: 对。
1: 您自己经历过有做诗歌、做纪录片、还有绘画三种艺术语言那么在这三种当中来回的切换，如果您觉得用视觉艺术来相比于声音和语言艺术现在用纪录片的手法也好，用你写诗歌的想法也好，还是画画的这种创作也好，来创作一个你周边的环境，你最想表达的是啥？
0: 我想用小说，因为这个深度不是这些东西能承担的。
1: 为什么呢？
0: 有太多的没法说的东西。
1: 就是因为很多故事是吧？
0: 对。
1: 而且这些故事又是碎片化的。
0: 还不光是碎片化，它会接触到更深的矛盾点。
1: 更多的矛盾点。
0: 对，你是没法说的。
1: 有没有尝试过写小说呢？
0: 我20多岁的时候写过几篇并且那时候因为写诗写的比较顺嘛，这几篇小说还被很多人就是都会很喜欢的发到那个榕树下或者这些都有人联系出版什么的。但是那时候很浅，那时候的小说很浅，如果现在要承载这么深的那个度的话，就必须是小说。就包括我这幅画对吧，就是我母亲的一个中国母亲的百年，就一个中国母亲的百年，就是从她清代的那个故事，他们躲土匪，他们那个迁坟的传说，以及他们去拿鸦片到四川做生意，遭到那个土匪抢劫以后，各种她童年那种很复杂的社会经历，然后他们解放的时候遇到我父亲，他们三姐妹慢慢的在50年代生了很多孩子，然后从大姐到我8个姐妹慢慢的降生，是最小的孩子嘛，就他一直这100年的浓缩这幅画，但是显然画就限制了你的表达。
1: 对，
0: 因为如果很庞大的东西必须是小说。
1: 是，而且是可能很多这个只是画，只是把这个发展的脉络的框架给描述出来了，
0: 对，
1: 但是背后还有很多很精彩的小故事没有呈现出来。
0: 对，还不光是精彩的小故事，你要能够刺入人的灵魂最深的地方，你必须靠文字和音乐。
2: 刚才我们听了李星星聊了他从电视台辞职的故事，聊了他镜头里贵州乡村的声音，也聊了他那些不得不画的玉兰。他的诗也像他的画一样有一种忠诚的感性。 我想起了他写过的一首诗，今天在节目里边也给大家读一下。这首诗名字叫做《春》，很短，但特别适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念给大家听。远处的芳菲，寒山里几声清脆的鸟啼。如果你痛，丢失了梦，爱千疮百孔，停一停，又是春天。停一停，又是春天，这大概就是李星星想告诉我们的吧。无论生活里有多少纠结，多少困惑，多少理想与面包之间的拉扯，停下来看一看，春天总会来，花总会绽开。稍后我们将继续聊聊他如何把听见的声音化成颜色，聊聊他那只不愿上班的小熊背后的故事，也聊一聊一个创作者在贵阳这座城里如何一边谋生一边做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7: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0: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唉，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0: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2: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8: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9: 唉，今天又得迟到。
1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0: 美女，等一下，美女，
19: 别理他。
1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8: 那个陌生人 只是想告诉你，
2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2: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2: 欢迎继续收听贵州腔调节目，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余伟。李星星的画作《禅路大哥》曾引起过不少关注，画面上南方的精灵和北方的精灵一起歌唱，既有侗寨学歌的记忆，也有来自北方血脉的呼唤，以生活为底色，将地域情感呈现为视觉诗篇。但画这幅画之前，他专门跑到侗寨去学唱侗族大歌。一个纪录片导演出身的画家，为什么要用耳朵去指挥画笔？他是怎么把听到的蝉鸣一样的歌声变成画布上那些跳跃的色彩和线条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聊聊，偏安于乡村一隅的艺术家到底靠什么养活自己。
1: 原来在工作室最早是开在云岩区是吧，蛮坡那边。
0: 开始是在一个小黄楼，就是和就电视台旁边不是有个海关吗？
1: 对，
0: 海关旁边不是有一个张之洞的那个雕像的那个小区吗？
1: 对。
0: 然后有一个茶楼的老板，他把他的山楼本来就没经营，他就让我在那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室。然后又和一个咖啡馆，又和另外一个茶楼都合作过，然后就搬回自己家开始做电影沙龙。
1: 那么那时候算是在闹市，现在是在乡村。看来还是更喜欢乡村一些啊。乡村
0: 不是体验，不
1: 是不同的体验。
0: 对，不同的体验
1: 啊。能具体想想不，在闹市里面是一种什么体验，会对你的创作有影响的呀？会不会容易静不下来？
0: 其实过了这么多年的话，我觉得闹市对人性的自由更包容得多。
1: 哦，怎么讲这话？
0: 因为你可以做自己的状态，比在乡村要强烈的多。
1: 哦，乡村可能
0: 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啊，它有强烈的评判体系啊。
1: 明白了。所以其实在创作之余还要去基本上要做一些浅显的维护关系的一些举动是吗？
0: 你不做他也要评判你，因为你就算去买菜他也要评判你的。
1: 哦，明白了。好了，接下来还有个问题啊。
0: 但乡村有乡村的大自然的这种美好哈，这真的这个大自然是非常包容的，它和城市不一样，城市是人文环境宽松，乡村是自然环境能给予你巨大的力量，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各有各的美好哦，
1: 各有各的美好。
0: 但是之前我真的会绝对以为
1: 乡村就是绝对美好，
0: 就觉得美好啊。等你到了生活了几年，你才知道哦，原来城市很美好。
1: 没有绝对美好的东西，
0: 没有绝对美好的东西，
1: 是只是看什么更适合你自己，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那么就像离开体制内觉得不适合自己，有的很多人很觉得体制内很好啊，怎么样，是吧？
0: 对，就是浅薄的私意嘛。
1: 对，
0: 浅薄的他者。
1: 其实没有什么好的，真的只有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0: 就比如说谈恋爱，你如果没有对这个人幻想和绝对的滤镜，你抛开多少年和他分手以后再看他，普通到极点了，你都会后悔。但是你当时看他满身都发着光啊，对吧？
1: 对，
0: 他就是个他者滤镜啊。
1: 我们讲一幅画，您那幅画好多人都在讲，就是不愿意上班的小熊，那个好像是就在上班时间创作的吧？
0: 对，那个就电视台的那些高楼的背景。
1: 对啊，现在作为自由创作者了，您对这个艺术和谋生是不是有了新的一些感悟？出来以后，现在如果还有班让您去上，您还会去上吗？
0: 我记得有一个人给了我一句话，差点当时把我打在墙上贴着，就是一个形意拳的大师。 我当时兴高采烈的以为是我挣脱了人生的重大枷锁，我给他分享，我说我辞职了，我终于辞职了，我以后都是自己走自己的路了。他淡淡的看了我一眼，说两条路就是一条路。我当时听不懂，然后我又觉得他在否定我，你知道吗？我就一下子感觉我被他打在墙上。

0: 就都是人生的路，而且都是一样的风险，甚至可能你选的这个风险更大，
1: 还会更大一些，没有集体为你做保障。
0: 对
1: 啊，那么在现实里边又是如何去平衡理想和生存呢？比如说又要挣钱，但是自己要搞自己想创作的东西，这个东西现在怎么平衡它？
0: 之前还是蛮骄傲的，就是有的特别，你觉得他特别用那种商业价值评判你的作品的那种人，你甚至不会打算给他，就是哪怕他最喜欢这个创作，你都不给他，哪怕他最有钱都不给他。但是等这个经济下行到现在哈，有时候你不太会敢这么傲慢。有时候你尽量的去学会低调和谦虚，让他懂你。甚至你会哪怕就是都快挣不到钱了，你还是得低头。
1: 就是不会像原来这么直白的拒绝，不愿意啊。
0: 对。
1: 而现在呢，是可能会通过各种理由来说服对方不接受这个东西，或者不达成交易。
0: 现在会知道你不是那个了不起的创作者。现在会用别人的视觉来看一看这个人间的事，就是他在他眼里，如果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看你的这些东西会到哪一步，你试着会让他理解一下你。
1: 对，
0: 只能这样。
1: 真的是感觉非常不容易哈，有的时候你不得不让步退步啊，
0: 叫人间的宽容度和理解度。
1: 是，
0: 就是你必须要重新来理解自己的角色和定位，甚至你要学会让别人来理解你。这个你学会让别人理解你的同时，其实你就是在已经在以他的角度和他的心态了，所以你也得理解别人。
1: 对对对，那么在这种画作里边，我要提到您的另外一幅画了，玉兰系列里边哈，有很多画都有那种特别的灰蓝色调。不是说像玉兰那么白洁白，但是这种色调呢，是不是来源于某个下午那种天的颜色啊，天空的颜色，或是水的颜色啊？还是什么样一个创作灵感？
0: 是这样的，就是我的画是来源于中国画的这种气韵留白，或者是中国画的这种朴素，或者是叫什么禅意。如果是这样的东西带进油画呢，它就要重新选择一些作画的方式和工具，或者是颜料的选择，或者是技法的选择。我尽量要把油画的情感情绪浓度和故事性有，但是我要留下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画的精神。比如说那一幅2022年记，讲的就是整个2022年的那个人生，就你几乎被抽空的那种感觉，找不到意义的感觉，大家都关在那种狭小的空间，随时可能剥夺那个猫猫狗狗，甚至随时可以出去清零的状态。然后我就觉得我是靠连接天地的那种力量，你看那个毛衣上全是当时新的乱象，就你伸手保护狗也保护不了，保护猫也保护不了，但是我们小区当时连遛狗都是半夜才能出来，就那个毛衣上全是乱象，就是你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你怎么找意义？
1: 对。
0: 然后我就你看那个周围的山是一片枯山水，但是那个枯山水的笔触是富春山居图。所以就是从文化里面抽取这个力量，从和天地连接里面去找那个人生的力量。
1: 原来想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0: 对，你看那个女生的脸是一个太极图，
1: 对，
0: 就要把你所有东西放下。那真正进入到和宇宙同频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不再寻找意义了。也就慢慢的就没有对这种巨大的被剥夺啊，或者整个生命无空的感觉。
1: 用油画的方式想表达中国画里面的东西，还是说用中国画里面的东西来通过油画的东西来呈现？
0: 我可能是写诗的那种心，就是我想把这个深度一定要走到我觉得的尽头。所以他不是想表达油画的方式，也不是想表达中国画的方式，是什么有用我就会拿出什么来做到最极致。
1: 明白了。

0: 如果我只是画什么竹啊、牡丹啊、山水啊这些，表达不了我内心那么复杂的情感，那么多故事，那么多像挣扎的东西。但是你说我像油画一样去画挣扎的小人，或者是一个现代性的尸体什么的东西，我又觉得那个不符合我中国人的最内涵的审美。所以我要它的深度和刻度，但是我要它的美。
1: 所以就采用了这种方式来表达啊，明白了。哎，前面提到了诗和画之间的话，有的时候是先有诗还是先有画，听起来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的。有没有说哪首诗是永远没有办法被画出来这种情况，或者是一幅画永远没有办法用文字去描述？您有过这样的情况吗？在你的创
0: 怎
1: 作
0: 么
1: 当中？
0: 说这个？
1: 多数情况下是先写诗还是先画画？
0: 多
1: 不一
0: 数
1: 定。
0: 情况下是有诗就写诗，有画就画画。
1: 怎么方面怎么来？
0: 它是一个是视觉语言，一个是意识的语言，它是两套语言。所以，虽然我的画里有诗或者纪录片里有诗，但是它还是先有什么就表达什么，所以它不冲突，
1: 不
0: 或
1: 冲
0: 者
1: 突，
0: 它也不会打架成一个无法表达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必须要用这样表达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表达了。
1: 没有说刻意的，就说为一首诗去画一幅画，或为一幅画来写一首诗，没有这样的情况哈。
0: 不是没有这样情况。比如说这幅画，2023年的春，叫《芳菲》。2003年那时候刚刚进入电视台嘛，那个时候很忙工作，然后经常熬夜加班。但是有一天早上，我突然爬我的后山。哇，发现整个春天生机勃勃的，就像是从女性生命里开出来的花，从眼睛里面开出来的春天。你看，全是生命力，全是这
1: 对
0: 种
1: 对
0: 原始
1: 对，
0: 的生命力。
1: 我看成人参了，因为人参就是人心，然后上面开着
0: 对，
1: 花。
0: 但其实它是一个母性的一个崇拜的东西，就是它是真的是万物在繁衍啊，生机勃勃，在开出花，在生出生命，所以这幅画其实也是诗。
1: 眼睛代表什么？
0: 眼睛就是代表那个最美的那种，就是从生命里面开出来的最美的东西。然后这也是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亦如是嘛。
1: 画画的人最怕白画布，写诗的人最怕白纸。您工作室里边挂的有那种没画完的画没有？一直画不完的。
0: 这幅画画了20年才画完。
1: 20年才画完。这幅应该是一家和全家
0: 对，
1: 福，
0: 全家福。但是你知道，一个家不光只有团聚，只有爱，只有光明，
1: 对，还有矛盾，
0: 它有太多
1: 对，
0: 的叫什么连带沟啊、情绪错位啊、
1: 对，
0: 生病的误解啊、
1: 对，
0: 价值观的巨大的跨越。比如说，
1: 对，
0: 只相隔20-30年的一代人，在我们家是，你看我母亲比我大40多岁，我大姐比我大21岁，里面有巨大的就是。相互扭曲的空间，所以每个人我要通过不断的拿出来哭，哭了又拿回去，拿出来再哭又拿回去。最开始就是一张黑影啊，这是一张修复的过程啊，完全就是内在把自己从一个怎么说几十年的这种挣扎里面慢慢修复的过程。
1: 你努力把它修复成一个完整的家，是这样吗？
0: 精神上是完整
1: 精
0: 的
1: 神上
0: 家，
1: 是完整的家，
0: 物质上一直都是完整的这个家，但是精神上
1: 不一定完整，
0: 支离破碎。
1: 是
0: 对，
1: 啊，
0: 这个就是表面上都是这样的，其实每个家庭都是这样。
1: 对，每所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呢。
0: 对，
1: 那么这一幅画是你唯一画的时间最长的一幅画吗？
0: 对，不止20年，可能20多年。
1: 看来家这个。
0: 拿出来一次哭一次，画不下去。
1: 是家这个东西很复杂哈，
0: 对，
1: 整个
0: 巨大的复
1: 有
0: 杂。
1: 亲情把你拴在一块儿，但是从这个共同的精神上的灵魂上的东西，它不一定是一体的啊，
0: 对，
1: 不
0: 而
1: 一
0: 且
1: 样
0: 我
1: 的
0: 父亲走的特别早，
1: 嗯。
0: 我父亲在我13岁就走了，然后姐姐们要通过教育我，但是同时也要否定我呀。然后你想，我有9个母亲的这种角色，你想想。那个是很庞大的一个非常难的山呀。
1: 对对对。

0: 对对对，诚实的说一下哈，现在靠艺术创作能养活自己吗？
1: 勉强，
0: 勉强啊，
1: 只能叫勉强。
0: 如果不行，如果出现了缺口怎么办？
1: 硬熬。
0: 硬熬啊，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透露一下，比如说现在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比如说出售这些画作也好啊，出售一些你自己做的一些小小的饰品也好，那么还会有其他的收入吗？在这种状况下
1: 很少，几乎就是这些收入。
0: 有没有说现在有人请你来写一些电视的文本啊？
1: 刚开始离开的时候有，现在没有。
0: 现在完全没有
1: 啊？对。还有教画，有些人意外的会来
0: 来学习画画，是吧？
1: 对对对对，还有江湖上特别好玩的，比如说某个大学生特别热爱你，他甚至会来，哎，姐姐，我来挨着你住几天那种。
0: 但是会收一些他的一些费用，是吧？
1: 反正一天300-600的教学啊，什么总要的因为他来总是要有学很多东西的。
0: 那最早辞职的时候，经济上还没有这么大的压力，那时候呢，画完画会把画送给朋友哈，但是不怎么卖画哈。
1: 还好的是我刚刚辞职的第一单就是北京的一个小导演买的2幅画然后这幅和那幅当时他都买下了的，然后就是运到北京去

0: 给他涨价买回来，然后我就和他谈了几轮，这个算他支持我原价还给我。
1: 谢谢，你又买回来了。
0: 对，特别神奇，我跟你讲。
1: 当时你对这两幅画你自己也是迫切的需要是吧？
0: 我当时也没想到，因为我的创作都是纯灵感，也不重复，所以他买下以后，我用这个图片来做我的设计手制的图册的时候，我也没想到我会一直用。因为这个很有标志性，包括我的微信嘛，大家都已经认了这个标志以后，你就不想换了。
1: 对，
0: 所以他愿意卖的时候，我当然愿意卖。而且又这么奇怪啊，他刚好是遇到一个疫情期间的一个落差，刚好愿意把我这个因为如果我真的要涨很多倍，我也买不了。
1: 对，
0: 刚好他能够给我算是支持，那多好。
1: 前后谈了多久？
0: 谈这个画的价格，谈了好几轮，
1: 好几轮，终于都达到了双方的这个心理上的平衡点，
0: 对，
1: 心理价位。
0: 其实也有点对不起他，毕竟十多年了嘛，简直就像是降了价的，对吧？
1: 对。那么就是收入这块的话，来源还是相对比较单一，但是日常的开销的话，应该还是不小的吧？比如说你购买画的原料啊，还有收一些首饰的一些配件啊，
0: 对
1: 吧？
0: 这些就是就是确实是有压力的。还有就是猫猫狗狗要养啊，房租水电啊，这些都是一大笔。还有就是像我们还有社保医保啊这些，
1: 对，
0: 就是加起来反正也不会低于5000-6000的，你必须要挣到这个钱。但是有时候你真的不一定能挣到，
1: 不一定能挣到。
0: 就是真的是还不是靠熬。
1: 是啊，那么如果是在现在这种勉强维持的情况下，你自己感觉你还要去坚持多久？有没有做过这种长期的打算？
0: 刚开始遇到困难的时候还睡不着觉，还有整夜失眠的，因为我这个身体很好的人一般是不可能失眠的，但是那个时候就会，他还是会焦虑的，但是到现在就皮了。几乎就不会再焦虑了，这个事情。
1: 累了就困了就睡是吧？倒头就睡。
0: 不是，就是，反正就是天塌不下来，反正就是这种，总是你都快到绝境了，它总是会转机的。
1: 总是会转机的。
0: 每个时候，特别是冬天，这些东西就是很多人他也不来看，也没有什么能养的东西，但是它就是会有转机，你没办法的。而且就是你都不相信，但是它都会有转机。
1: 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不做这个了，去做什么不？
0: 没想过来，都走到这一步了，就只会继续探索更喜欢的。
1: 探索。
0: 比如说也教教那些灵性舞动，对，灵性舞动也是个收入啊。
1: 对。
0: 就是。
1: 但是现在是没有时间去教的，还是专心。
0: 不是，它是我所有的东西都是靠灵感和一个机缘。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突然间，比如说前几年有两个韩国和日本那边做生意的那个女孩子，她就来学习这个舞动，她就喜欢的不得了。但就是这种随机性的东西。
1: 随机性不很多，不确定性很多。
0: 对。
1: 不确定性很多。
0: 对，不确定性很多，但是那你又要相信真的有那朵花在。
1: 对啊，那么你觉得未来的这种生活状态是继续熬着呢，还是给自己打算做一些改变的一些规划呢？你会选择哪个？
0: 我不去想，因为这个太焦虑了，你只能车到山前又继续做，因为已经做了十几年，你都是这样做的话，你就不会去说这个东西我万一真的是不行了，去讨要饭啊，这些不会去这样想了。
1: 只是说对生活还是充满了，就是说明天反正太阳照样升起的这种状态是吧？
0: 也不是说明天太阳照样升起，就是说你不相信你会真的就干不下去，就是
1: 啊，就是，
0: 但是呢，就是说你也不敢绝对保证，就是
1: 有底气，但是不一定有自信。
0: 不是，我想一想，应该怎么说哈？就是这笔是一个巨大的精神财富。我相信在未来的人会更看重精神财富而不是物质财富。这个是有底气的地方。但是你说目前。会不会经历那种突然间拉饥荒的时候，你确实不敢保证。
1: 对，确实是。好的。

0: 那么最后我们来讲讲你的诗作，最近还在写诗没有？
1: 偶尔写，但没有像以前写500-600首那种很集中的写，偶尔有诗就表达。
0: 那么现在诗的表达大致的方向或大致的一些感受，创作方向是什么呢？和以前有所不同吗？
1: 对，不同。就现在的诗更像是一个成熟的人在讲一些精神上的领悟和一些感悟，以前的诗更像是一个灿烂辉煌的想象力。就像刚刚你给我那个女孩子的那种动捕的抽象的东西，那种是我以前的诗的风格。
0: 但是现在感觉自己经历到了，年龄也到了，
1: 对，现在写的就像口水话，但是你读进去，它一定是非常深的东西。
0: 看似平淡的东西，可能背后蕴藏着很多
1: 对，
0: 故
1: 就
0: 事。
1: 包括现在的这些话，好像很实在，对吧？看上去你都看得懂，但你再往深处看，它一定是有东西的。
0: 是。
1: 其实这个佛的眼睛在那个秋收冬藏的这些南瓜啊、青蛙啊、柿子背后，它就是在关照这几年那么多生生死死的轮回，那么多秋收冬藏。你要把生死和秋收冬藏视为同样的东西。
0: 好的，好的，明白了哈。好，谢谢星星老师，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谢谢，谢
1: 谢
0: 谢。
1: 谢您，谢谢。
2: 节目到这里，今天的贵州腔调也接近尾声了。在偏颇李星星的工作画室里，我们聊了很多。从他离开电视台的那一刻起，到画室里那些对着空画布的星辰，从他镜头里折坎村的鸡鸣犬吠，到侗寨里让他画出拦路大哥的那些歌声，从那只不愿上班的小熊，到一个创作者在理想和面包之间那些真实的挣扎和妥协。节目最后，我想再念一首他的诗，叫《鱼》，很短，但很轻，像梦话。我在寻找一条鱼，一条并不存在的鱼。它在天上飞，在草丛里游，有时在我梦里变成一颗星星。我不知道他说的那条鱼到底是什么，是理想，是自由，是某种永远在寻找却永远抓不住的东西。又或者，那条并不存在的鱼，恰恰是我们每个人心里最真实的那部分。也许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依然还在寻找。感谢每一位在电波另一端听我们节目的你，愿你的心里也有那么一条鱼，在天上飞，在草丛里游，在你偶尔停下来的夜里，变成一颗属于你自己的星星。好了，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贵州腔调，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1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一天，俄军使用导弹、无人机、多管火箭炮和火炮对扎波罗热地区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6人死亡、52人受伤，部分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国际足联无论出于何种理由，倘若动了更换主席因凡蒂洛的念头，都将犯下严重错误。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多项新的人事任命。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0: 评书联播，
11: 国家将兴必出俊鸟，国家将亡是必生妖孽。现在这朝歌城就有了妖孽了。3次贴出招贤榜文，又来了一个接榜的，是一个上主天下主地身高数丈的大巨人，陆地星州顿餐之牛啊，在肩膀上扛着一个特殊的兵器，36尺大木耙。这玩意儿还有个名字，叫做排八木。这家伙个儿太高了，进城门都费劲呢。所以一迈步，哎嘿，由打城墙上他跨过去了，咣咚，咣咚，咣咚。那位说干嘛呢？砸夯呢？不是，人家往前溜达呢。就这玩意儿往大街上一走，那朝歌城的百姓全都吓傻了，哎呀，我的妈呀，四散奔逃啊，家家户户都关上门，上上门栓了。这大巨人左瞧瞧右看看，还乐呢，哎，这些小矮人，哎，还跑呢，跑也没用，我要是想伤害你们呢，咔嚓一脚嘛，就把房子都踩塌了。哎，他还挺明白，溜溜达达来到了招贤榜的前边，拿手指这么一捏，刺啦一声把榜给撕下来了。
12: 哎呀，你们这几个当兵的怎么不跟我说话呀？
11: 那人家是不跟他说话，他一来呀全给吓晕过去了。我说你是个谁呀？哎，怎么长这么高啊？
12: 是不是天天吃尿素啊？我长这么高，我心眼儿可好啊，我的名字叫做乌文化。哎，他报名了，叫做乌文化。
11: 各位，这位可是封神榜这套书里头了不起的人物啊。后来呀，被姜子牙加封为力士星。力士星是干嘛的？哎，就是专门管黄金力士的。您看那神仙都有一帮傻小子给打工，哎，光打工不要钱呢。那些傻小子就是黄金力士。这乌文化是那些傻小子的头，哎，大傻小子。
12: 我接榜，我要投军呢。
11: 哎呀呀，您别着急，我们还带您走啊，带您走。这玩意儿也得往皇城里头带呀。等见到了上大夫飞廉，这大巨人还是那么喜庆。
12: 我报名啊。
11: 哎呦我的妈耶，飞廉心说，怎么一波比一波吓人呢？啊，登记，可以，参军。飞廉到里头给纣王天子一汇报，天子一听啊，就吓傻了。
12: 啊，这么一个大家伙，
11: 干脆别让他到我这儿来了，你们就做主，让他到两军阵前立功去吧。好嘛，没见面就给打发出来了。这乌文化傻不愣登的，也不挑理。
12: 皇上抓紧时间跟想媳妇儿玩呢，那我就不跟他玩了，我上两军阵前玩去。
11: 这就扛着大兵刃叫排八木啊，也就是36尺大木耙，
12: 咕咚咕咚咕咚，
11: 由得朝歌城走出来了。这一路上啊，溜溜达达就到在了孟津。等见着大帅袁洪了，报通了名姓。
12: 我说你们打胜仗了吗？
11: 哎呀，我们打什么胜仗啊，现在呀难解难分呢，咱们这边死了不少的人了。
12: 你们真是饭桶，是废物。
11: 大帅袁洪一听有点扎耳朵，有心呢跟他呛呛几句，可又一想，嗨嗨，别呛呛了，这大个子要是反了性，那我这恐怕脑袋也保不住。哎呀，吴将军呢，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你来呀！啊，你有什么高招吗？
12: 那还用什么高招啊？高招就是你赶紧给我做饭，我得吃饱喽啊！
11: 袁洪一听，嗨嗨，闹了半天是个大饭桶啊。
12: 我可不是光吃饭，吃完了之后我扛着我这大耙子，这叫排八木啊，我到在周营里头我就拍去，把他们全都拍死不就得了吗？
11: 袁洪一听，既然有这本事，那就管饭吧。这一造饭才发现，哎，不行了，感情营盘当中这个锅呀都太小，好几十口锅，哎，给这一个人做饭还供应不上，吃的这乌文化呀直着急。
12: 哎呀，你们这地方可真抠，饭都不管饱了。得嘞，我半饱我就拍他们去。
11: 这才擦擦嘴，站起了身形，扛着排八木，
12: 咕咚啊咕咚啊咕咚，
11: 是直奔周营啊。书说简短，这就到在辕门外头了。这家伙把排八木举得高高的，还往下看呢。
12: 这些玩意儿一个小包一个小包的，就是敌营啊，这里头有人没人呢？我先拍两下再说吧。
11: 排八木举得高高的，他也不商量啊，啊啪啊啪啪，就拍了这么三下。这玩意儿受得了吗？帐篷也给砸塌了，人也给拍扁了，马匹也拍得稀烂稀烂的。 实际上这大巨人吴文化往这边一溜达，探马兰奇就发现了，但是他们呢都不敢去禀报去，为什么呢？怀疑自己这眼睛啊看花了。这要是给江丞相一报，说来了一个上主天下主地的大巨人，这玩意儿要拍咱们，你那玩意儿像人话吗？大概其呀，是我们眼睛看花了，哎，这是幻觉。他们还想啊看得仔细一点儿，但是为时已晚呢，这排八木大木耙子啊就拍下来了，死人无数啊，这一下震动劲儿可就不小。江上姜子牙正在中军帐跟众将议事呢，就听外边啊梆梆梆，这什么动静啊？哪吒一转身到帐外了，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哪来这么一个大怪物啊，啊这是来袭击我们连营来了。师叔，大事不好。何事惊慌、哎、外边来了一个大巨人呢、啊、手使着一个特殊的兵器，我还叫不上名字来，好像大耙子，来袭击咱们连营来了啊。姜子牙大吃一惊啊。就这时候人家外边排八木又拍下来了，正拍在这中军宝帐上头啊，啪嚓，整个就拍塌了，把这些战将整个给捂到里头了。幸亏这些人呢会法术的比较多啊，滋溜滋溜滋溜有点缝隙都钻出来了。姜子牙也是连滚带爬呀，跑的是一部分，哎，还拍死不少军校呢，也有一些战将啊。姜子牙吩咐一声，快快快快快迎敌。这些战将嘁啦唰啦都窜过来了，各亮军刃就挡住了吴文化。怎奈这玩意儿个头太高了，跟他就没法动手。在周营里头也有大个子，哎，个子最高的是谁呀？就是傻小子龙须虎。这家伙也傻乎乎的、啊、冲出来了。哎，我说什么巨人呢，我跟他比比个。到这一看呢，哎呀，我这个头不行啊，啊，才到他肚脐眼儿啊。龙须虎一琢磨，我要是跟他摔跤啊，恐怕不是对手。但是我有一手绝活啊，就是会发乱石。哎，大石头小石头绊的石头到我手里头，往外啪啪啪啪就这么一扔，如同飞蝗一般的。哎，我拿石头打他喽。又在营盘边上啊有个大石头堆，他就过去了，用手这么一抄，招家伙招家伙招家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这石头啊就好像暴风雨一样，奔大巨人可就来了。吴文化还没注意呢，被石头逮了好些下，脑袋上也打上了，鼻梁子上也中了招了，大腿上胳膊上前心呢、啊、全打上了啊，棒棒棒棒棒棒棒。虽然说打不动他，但是这玩意儿他也疼啊。
12: 哎呀，谁这么缺德呀，拿大石头攒我，我拍死你。
11: 他一瞧就瞧见这龙须虎了，赶紧把这排八木高高的举起，
12: 你在这儿吧，我啪。
11: 这一下就给拍上了。要怎么说龙须虎这小子缺心眼儿呢？你扔石头是扔石头、啊、该躲也得躲呀、哎、不见一心一意的扔石头，就怕浪费时间呢，舍不得花时间去躲去，那玩意儿受得了吗？结果这一下子拍了一个骨断筋崩啊，龙须虎吭吭一声就死到那儿了，一道灵魂是够奔封神台。哪吒一看不好啊，赶紧把法宝都拿出来了，什么乾坤圈呢、啊、混天绫啊、打仙砖呢、啊、揉揉揉揉往起一记。这吴文化真有能耐，排八木这么一扒拉、
12: 哎、开开开呀，
11: 当当当当当当当，把法宝全给崩飞
12: 了。嘿嘿，这帮小矬把子还想跟我动手，接茬拍呀，啊啪啪啪啪啪啪。
11: 排八木这路抡呢，不光是拿这木头拍， 而且呀，拿脚踩，就这两只脚，好似两座山丘，一踩就倒了一片连营，再一踩就死人无数。这周营里头可乱了套喽，尸横遍地，血流飘杵啊，就把黄河都给阻塞了，哎，河水都变红了，都流不了了都。哎呀，周营的将士惨呐，尽是些少见无比之人，都做了破腹无头之鬼呀。还得说二郎杨戬这脑瓜筋够使，一琢磨我们这地方上百万的人马呀，如果说这大家伙在这儿一撒欢啪啪连着拍，那么死伤得有多少啊，为今之计得抓紧时间把他给引走了啊。二郎杨戬摇身一变，呜，变成什么玩意儿了？哎，也变成一个大巨人，上主天下主地，就这个啊，比这乌文化还得高着半头呢，眼睛瞪得溜溜圆呢，跟乌文化鼻子尖碰着鼻子尖。杨戬也装傻，
12: 嘿，你这个傻帽，你敢拍我们，我还要拍你呢。
11: 这吴文化一瞧，
12: 哎呀，这是哪儿来的一个大个子，怎么比我还高呢？
11: 好家伙，再看这杨戬呢，头有城门大，二目似皮缸，鼻孔如水桶，门牙扁担长，胡须似竹笋，口内吐金光，大呼吴文化，与我战了一场。吴文化还乐了，
12: 哎，就愿意跟你这样的打，玩这些小八子我不过瘾。
11: 杨戬冲他一乐，
12: 哎，你看这地方多窄呀，咱们打不开，你跟我咱们找宽敞地方去。行嘞，你在前边引路，我追着你。
11: 这杨戬呢一转身往外头就跑啊，吴文化腾腾腾腾在后边就追着，三步两步就离开营盘了，哎，到在了旷野荒郊。杨戬一瞧离营盘比较远了，哦，安全多了，这才一转身，
12: 哎，你这傻小子，哎，你拍我吧。好嘞，我就拍你。
11: 拍八目就轮开了，照着杨戬这脑袋啊，啪就拍下去。可拍下去这吴文化也傻眼了，
12: 哎，怎么给拍没了？
11: 趴到地上仔细的瞧啊，
12: 哎，嘿嘿嘿，可能是劲儿太大给拍到地底下去了。
11: 实际上人家杨戬化阵清风早就逃走了。这时候吴文化一摸这肚子，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
12: 哎呀，坏了，又饿了，我得回家吃饭去啊！
11: 腾腾腾腾，回转商朝的大营。那么大帅袁弘呢，带着众将在这边观敌料阵呢。一看，哎，好家伙，这大巨人太厉害了啊！立下奇功一件。哎，赶紧，哎，造饭，多多炒菜。吴文化回来，哎，继续吃饭。压下他呀不提。再说姜子牙这边，哎呦，惨透了，天降的横祸呀，哪知道来这么一个家伙呀，拍死了军兵无其代数，往少说也得十来万，拍死的上将有34员呢。哎呀，姜子牙哭啊，不幸之中的万幸，武王千岁没有什么危险。大家伙出来打扫战场吧，收尸吧。忙活完了，姜子牙给大伙开会。哎呀，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哪吒低着头没主意，金吒木吒什么韦护啊雷震子啊全瘪茄子了。沉默了有好几分钟，二郎杨戬说了话了。师叔啊，我看这大家伙不可力敌，只能是智取呀。啊，杨戬，你有什么妙策呢？师叔啊，我看咱们离营30里有一座山，这山呢据说叫盘龙岭， 那地方地形非常的独特，我看能不能用一巧计把这个傻小子给他引到盘龙岭，然后如此这般呢。姜子牙眼睛一亮，连连点头，若得此计必然一战成功。来呀，听我的号令，哎，依计行事。那位说了，这杨戬出的什么计策呀？嗨，对不起，这玩意儿保密，这是军事机密，能随便的就告诉您吗？咱们单说杨戬，摇身一变，又变成了一个大巨人，晃晃悠悠奔着商朝大营可就去了。这时候天色已经比较晚了，红轮西坠是玉兔东升，他倒在营盘外头高声断喝：哎呀，好好呆，我说里边那大傻帽，你给我出来。这声音也不小啊，乌文化在里头正喝粥呢，好家伙，喝了600多盆了，还喊呢，抓紧切咸菜，切咸菜，不用切了，整个咸菜疙瘩头就往我嘴里头倒吧。吃得正美呢，听见外边有人喊他，怎么回事？有人跟他说呀，乌将军呢，外边来了个大个子，叫您出去呢。
12: 那我瞧瞧。
11: 咸菜疙瘩往旁边一扔，扛起来排八木，由得营盘里头又出来了。
12: 你不是那大个吗？一耙子把你拍那儿了，你没有了，你怎么又出来了？
11: 杨戬呢，故意逗他。
12: 哼，刚才你拍我那下啊，把我拍到地下去了，我呀爬了半天，我又爬出来了，还得找你玩啊。
11: 好啊，看起来我拍的还是劲儿小，我再加把劲儿吧。啊，呜啪，一拍。这杨戬呢又没了。
12: 行了，我回去再喝粥去。
11: 一转身背后啊，杨戬又喊他。
12: 大傻帽，我又钻出来了。你钻的还挺快，我还得拍你啊，啪。
11: 又拍没了。一转身啊，杨戬又钻出来了。
12: 我又爬出来了。
11: 把傻小子乌文化可气坏了，
12: 今天我跟你拼了。
11: 扛着排八木就追杨戬，杨戬一转身扭头就跑啊。这杨戬的宗旨就是遇弱活擒，是逢强智取。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3: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14: 妈妈，
15: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3: 第一次迈步，
16: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3: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4: 一五。
13: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4: 三五。
15: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16: 加油，加油！
14: 爸，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啦！
17: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3: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15: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3: 说他们不够好，
17: 才跑了60分，
16: 都被你丢光了。
18: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3: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9: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20: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9: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20: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9: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20: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9: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20: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9: 哎呀妈，知道了。
21: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
7: 共享智慧，新生活。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

0: 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木兰从军》第一集。
2: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花木兰，博城东魏村人，是指突厥扰边，朝廷征兵，其父老病不能行，其弟年幼，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以尽孝道。
1: 这一天，木兰骑着心爱的马来到离家不远的小树林。
3: 我知道你担心我，可我们也不能让父亲来这军营受苦啊。
4: 突厥扰边，朝廷征兵，花胡皆止。
1: 木兰远远地看着年迈的父亲手拿圣旨的身影，心中打定主意替父从军。他趁着夜色牵一匹黑马准备出发。再远远地看一眼灯下的父亲，木兰转身准备离家。
5: 姐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嘘，小点声。姐姐啊，要去帮父亲办点事情，你快去睡吧。
5: 那姐姐可要早点回来。
3: 知道了，你快去睡吧。我走了，快去睡吧啊。
5: 姐姐再见，一路小心。
3: 我要先准备准备。
1: 木兰站在大树后，一阵乔装打扮。
6: 哎，是不是很有男人样啊？
1: 变了样的木兰面对黑马，黑马摇摇头。木兰来到了军营。

0: 心，我肯定不会比他们差的。
1: 一个看上去孔武有力的军人手持长矛在中间表演，
2: 注意看我的动作。
3: 好啊，哎，真厉害，
0: 如果父亲在这里，肯定会说，要想拿起武器，就要先穿上甲胄。嗯，
2: 哼，你说什么？
0: 谁？我吗？
2: 你再说一遍试试。
0: 我说，我只想说，你应该穿上甲胄，这样才叫训练。
2: 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实力。
4: 是啊，穿上以后是啊，
5: 对呀，
4: 了不得。
1: 军人套上了甲胄。
2: 嗯。哎呀！
6: 这不会是？
7: 哎，刚才的劲头怎么都没了呀？
4: 是啊，
7: 就是啊，连声都变小了。
2: 我要和你比试。
0: 比试？我看还是算了吧。
2: 拔剑吧！
7: 住手！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花，花木，对，就叫花木，姓花，名木。
7: 你的征兵令呢？花虎，
0: 是我父亲。
7: 就是那个曾经立下过战功的花虎。
0: 正是。
7: 上面写的是花虎，他怎么没来？
0: 父亲年纪大了，不能再上战场，

0: 我来替他。
1: 好。你们要知道，在战场上没人会帮你们，唯一能够保你们命的只有他们。传令下去，所有士兵不论吃饭训练，一律身着甲胄。
2: 是。
1: 花木，你来一下。
0: 哦，是。
3: 诸位将士们，听我号令，
1: 明日一队突厥骑兵会经过这里。王龙、李勇，你们带领新兵带突厥骑兵走进峡谷，便推下巨石打乱阵型。
2: 是。
1: 田虎、赵强，你们率领骑兵和我一起去突袭。
2: 是。
1: 你们就是新任的伍长。
0: 伍长？我也是吗？
1: 对，让我们看看花狐的儿子是不是像他父亲一样厉害。好了，你们都去准备吧。
4: 是。
5: 听说明天就要有任务了。
6: 天哪，这下要丢命了。
5: 你小声点。
2: 集合。他叫花木，从今天起就是你们的伍长了。啊，他们就交给你了。
7: 是。
8: 此时有人走过来拍拍木兰，是同村的宋秋。
0: 宋秋。
8: 木兰赶紧把他拉出去说话。
5: 花木兰，你不想活了？
0: 嘘，小点声。你知道的，我父亲根本就不能打仗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家里。
5: 可是，
0: 别说了，嘿，你看我现在不就是男子汉大丈夫吗？而且刚来就当上了伍长。
5: 嘿，哎，你这是在玩命啊！
0: 你别想太多了，为了保家卫国，这一切都没问题。只要你不说，那是毫无困难的。
5: 你可不要小看了当兵。别的不说，就里面那几个人你就管不住
0: 是吗？你看着吧，明天我就带你们立功。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哎，咱俩换换。
6: 不换。
2: 你这头盔大了，
6: 大的安全。
0: 别说话。
8: 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木兰手下两个争夺头盔的士兵推搡之间把大石头碰到山下，打乱了阵脚。
2: 小卫，突厥骑兵已不见踪影。
1: 是谁先推的石头？是你。
0: 请您听我解释。
1: 不用解释了，没想到花狐的儿子这么没用，你们五人降为杂役，不准再参加行动。
6: 以后不准你再拿我的头盔了。
2: 如果我非要拿呢？
6: 那我就反正你会很惨的。
10: 好了，你们也别争了，反正我们只是杂役，也用不上头盔了。
2: 就是，以后就轻松多了。
0: 难道你们就一点都不自责吗？
6: 自责？我只知道安全最重要。
11: 我也觉得当个杂役挺好的。
2: 花木，带着你的手下去干活，日落之前要砍足50担柴，砍刀在厨房，由你负责。
0: 50担？那我们就没有时间训练了。
2: 训练？杂役是不用训练的，你们就好好干活吧。都说虎父无犬子，看来也不是啊。
12: 花木，你还不快去拿砍刀。
0: 我们都不能参加训练了，难道你们也不在意吗？
10: 我不在意。
0: 那上战场拿什么保命？
6: 杂役不用上战场。
12: 伍长大人，你快去拿砍刀吧，别耽误我们砍柴。哭什么呀，跟女人一样。
5: 哎呀， 好了，你省省吧。
8: 木兰一个人来到柴房，父亲拄着拐杖走了进来。
4: 孩子，哭什么呀？
0: 父亲，父亲，您怎么来了？
4: 因为你呀。好了，为父知道你的心意，但是为父也放心不下你，所以就借了你李老伯家的征兵令进了军营。
0: 孩儿让您担心了。
4: 孩子，你听好，当兵不是儿戏，为父前来就是想把自己的经验都告诉你，这样你就可以活下来保家卫国。木兰，你觉得当兵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是高超的本领和严明的纪律。
4: 不，最重要的是你的伙伴。
0: 伙伴？
4: 打仗最忌孤军奋战，如果你想得到伙伴的帮助，就要先学会关爱他们。
0: 关爱他们？
8: 父亲的一席话让木兰茅塞顿开。
12: 花木，你还没找到砍刀啊？
4: 快去吧，父亲相信你能做好的。

0: 你在找什么呢？
1: 绑柴的绳子不见了。
2: 木兰把自己的绳子递给战友。
0: 你把它绑在腰间，就不会找不到了。
1: 还是你聪明。
2: 石田背了一大捆柴，走不动了，一摇三晃的。木兰他们过去帮忙。
1: 石田，你干嘛要弄这么一大捆啊？
3: 我不是想一下弄回去吗？没想到这么沉啊。
4: 下回不许再这么慢了，你们帮老李快把柴火收拾了。
5: 是。
1: 哎，花大叔，
0: 这捆柴重，我来就行了。
1: 花大叔怎么也在这儿啊？
0: 别慌，
1: 你们一家子都不要命了？
3: 吴长是不是怕这个老李呀？
6: 这俩人不愧是老乡，傻都傻到一块儿去了。
7: 哎，快干活吧。
2: 他们口中的老李就是木兰的父亲花虎。
3: 我说周全，训练得怎么样了？哎
8: 呀，累死我了。
3: 我就说嘛，是杂役就好好当杂役。
0: 好了，大家快休息吧，明天还要挑水呢。
2: 挑水、砍柴、训练，木兰处处以身作则。
3: 一趟不够，我就来两趟。
9: 力从地起，腰上要使劲儿。
8: 宋秋，你俩在干嘛呀？
1: 我们在训练啊。
8: 训练砍柴，也不像啊。
9: 训练如何在战场上保命？
8: 保命？
3: 我说老人家，您难道不知道我们是杂役吗？
9: 如果敌人打过来，军营被包围了，你们又该怎么办呢？
3: 这个，
8: 我也要训练，我也要保命。
3: 我可要去歇着。大哥，你呢？
10: 我也累了。
2: 夜深了，木兰悄悄地把一个捂热的毛巾放到父亲腰间，再给父亲盖好棉被。
6: 石田，你看我是不是特别威武啊？
3: 没看出来。神气什么？要是我练，肯定比你强。
2: 花狐把一把剑交给石田。
9: 光说不练可不行啊！你看，周全可觉得自己比你强多了。
3: 老李，你就小好吧。
9: 大个儿，你不去试试吗？
10: 我就算了吧。
9: 那你为什么要当兵啊？
10: 村长带人来征兵，我家只有我和弟弟，所以我就来了。
9: 没看出来，也是一个顾家的汉子。
11: 你们怎么不干活啊？
0: 回禀校尉，我们的活儿都已经干完了。
11: 都干完了？
0: 砍柴50担，挑水50桶，喂饱战马，打扫马厩，我们都干完了。
12: 校尉，校尉，报校尉，这次夺魁比赛的名单，请您过目。
0: 夺魁比赛是什么呀？
1: 每个新兵营都会组织一次夺魁比赛，以5为单位，用来考核新兵的训练成果。
11: 我们走。
0: 我们也参加吧。
1: 我们？你别忘了，我们可是杂役，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
0: 啊？父亲，我也想参加比赛。
9: 你的心事为父明白，但有些事情要慢慢来才行。
0: 父亲，我有些想母亲和弟弟了，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啊？
9: 他们肯定也想着你呢。不过要是看到你长胡子的模样，你娘估计也认不出你了。
1: 难得今天不用干活，你让我们来干嘛呀？
0: 大个儿呢？
3: 他不来。你快说，我们到底来做什么的呀？
0: 我有一个很有趣的游戏，你们愿不愿意玩啊？
6: 玩游戏？什么游戏呀？
0: 看谁能躲得过我这匹马的攻击，并且能把佩剑取下来，怎么样？有意思吧？
3: 没什么意思。
0: 如果谁能取下来，明天他的活 就全由我来干。
3: 真的？那快开始吧。
2: 木兰巧妙地组织起手下的几名士兵，玩起了日后在战场上发挥重大作用的御敌游戏。刚开始士兵们表现欠佳，但木兰并不灰心，继续带领大家边干杂活边训练。
5: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校尉经过，看到了木兰的部队训练的场景，而真正检验训练成果的时候就要到了。这一天，木兰他们来到军营的比武现场。
1: 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晚？比赛都要结束了。
0: 谁赢了？
8: 自然是校尉了，他实在是太厉害了。
9: 还有没有人想上来？
12: 谁都可以。如果没有人，
0: 有
12: 你。
0: 对，我要挑战。
1: 哎，校尉，您别当真，他肯定是被太阳晒糊涂了。
0: 宋秋，你说什么呢？
11: 军中无戏言。花木，带着你的队伍出来。
8: 花木，你疯了吗？我可不去。
0: 别害怕，就照我们平常训练的那样。
7: 那可不一样。
11: 再不出来，按军法处置。

0: 去了。大哥，我还记得你是为了弟弟才来当兵的。华木也有个弟弟，在这里，他把你们都当成了亲兄弟呀。上了战场，不是为了杀多少敌人，而是为了能和自己的兄弟一起回来。
1: 木兰的小队伍在和校尉的比武中出师不利。
2: 炸！
1: 木兰重重地被击倒在地上。大个儿加入了。
3: 你们犯规了！
4: 我也是花木的手下。
5: 谢谢。
6: 好，你们一起来。
4: 现在该怎么办呀？
3: 驾！驾！
5: 你们四人围住他，我从正面冲过去。
7: 这样太危险了。
5: 看来只有如此了。

0: 兰他们按照平时训练的套路摆起了固定的阵型，木兰一人从正面迎向校尉，把校尉冲到马下。
1: 花木，花木，没事吧？校尉，你没事吧？
2: 花木，你们赢了。王龙，将花木的队伍归到明日的运粮队中。
1: 是。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7: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6: 第一次迈步，
8: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6: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9: 一五，
6: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

0: 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 三五，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进十秒大关了。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3: 脸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1: 妈妈，
2: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0: 第一次迈步，
4: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0: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 一五，
0: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1: 三五，
2: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3: 加油，加油！
1: 爸，我终于跑进十秒大关了。
4: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0: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0: 说他们不够好，
4: 才考了60分，
3: 脸都被你丢光了。
5: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0: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7: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8: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7: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8: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7: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8: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7: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8: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7: 哎呀妈，知道了。
9: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1: 《木兰从军》第二集。木兰的队伍被编入了大部队，大伙儿都很高兴。
12: 哈哈，我们终于能有点像模像样的活干了。
13: 今天就是我十天成为英雄的第一天。
11: 前方远远的突厥首领骑在马上，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14: 怎么办，校尉？是突厥骑兵，
15: 先看看再说。叫花木的人做好防卫。
14: 是。
2: 遇到突厥骑兵了，快准备好。
15: 是。
11: 校尉安排大家做好防御。
7: 敌人冲过来了。
11: 校尉拉弓搭箭，射出了一支箭矢，战士们随后万箭齐发。
14: 放箭！
11: 突厥一方顿时被这密密麻麻的箭矢打乱了阵脚，溃不成军。校尉一方趁此反击。突厥首领只身一人夺路而逃，跑着跑着，他被前方的绊马索拦住，跌落马下。
7: 你跑不了了，快快束手就擒！
11: 突厥首领悄悄地拔出剑。
7: 你的人被打散了，你还是投降吧。
11: 他趁人不备，突然持剑冲向校尉。木兰扑了过来，一把推开校尉。木兰的胡子掉了一半，长发也散落下来。
2: 突厥首领跑了！你们看什么？快追呀！
16: 花木，你的胡子……
11: 校尉一把扯下木兰另一半胡子。
7: 全体回军营。
12: 头领，我们怎么办？
14: 回去召集大军，我一定要报这个仇。
1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2: 你听说了吗？有人女扮男装。哎，
17: 真的假的？这么大胆的？听说就在校尉营帐呢。
11: 回到军帐，校尉讯问木兰女扮男装之事。
7: 你真是个女的？
2: 是的。
7: 花木，不，花木兰，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犯下的可是欺君之罪啊！
2: 父亲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木兰只知道不能让父亲来这里送死。
12: 李老伯，花木他，
16: 您有什么办法吗？
14: 你们先别着急，我想见校尉，劳您禀报一下。
13: 你要见校尉？
14: 正是，劳您禀报，花木兰的父亲花狐前来请罪。
16: 你是花狐？
14: 正是。
13: 禀告校尉，花狐来请罪了。
2: 父亲。
7: 花狐，让他进来。
2: 父亲，您怎么来了？
14: 草民花狐前来请罪。
7: 这不是军营里的伙夫吗？
14: 草民是花木兰的父亲花狐。
7: 花狐，你女儿女扮男装混进军营的事情你可知道？
14: 草民知道。
7: 所以你也混进了军营？
14: 正是。
7: 花狐，你们这一家子到底想干什么？
14: 小薇，草民多病，膝下只有一儿一女，儿子尚年幼，女儿木兰不忍见草民受苦，便乔装打扮私自来了军营。念在木兰一片孝心上，请校尉饶过她吧，要治就治草民的罪。
2: 校尉，我来军营一事与父亲无关，请您还是治我的罪吧。
7: 你们起身说话。
14: 谢过校尉。
7: 花木兰，本将知你是一片孝心，但女扮男装混进军营，实属欺瞒之罪，军纪严明，此罪绝不能免。
2: 木兰知罪。
7: 王龙，
13: 在。
7: 先将花木兰押到大牢中，待明日再审。
14: 请将草民一起关进大牢吧。
2: 父亲，小卫，父亲体弱，万不能进大牢啊。
7: 花狐，你的罪我自会处理，你还是先回去吧。
14: 小卫，木兰已经为草民受了太多苦了，若这牢狱之苦再由木兰一人承受，草民便枉为人父了，还请小卫成全。
2: 父亲。嗯，
7: 好吧，王龙一同带走吧。
11: 在监牢里，木兰父女相互宽慰，一直追随他的士兵们前来探望。
2: 父亲，让您受苦了。
14: 没事，只是着凉了。
12: 木兰、花大叔，你们没事吧？
2: 宋秋，你们怎么来了？
16: 真没想到，真没想到。
17: 花木，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呢？
2: 我是怕连累了你们。
17: 可是花木，大个儿他叫花木兰。哦，木兰，你现在被发现了，恐怕也保不住自己的命了呀。
16: 我就知道，你给我们叠被子洗衣服的时候，我就应该想到你是个女的。那会儿我就应该让你有多远跑多远。
2: 石铁，我……
15: 木兰，我一直以为你是我最好的兄弟，可是你为什么连我们也要瞒着呢？
2: 对不起，是我害了大家。
16: 你想多了，能害我们的人还没出现呢。嗯，
12: 木兰、花大叔，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们出去的。
14: 宋秋，要知道你可是一名士兵，万不能违背军纪呀。
12: 我知道，可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去送死啊。
14: 宋秋，你记住，现在你是村中唯一的光荣，你一定要维护下去。
18: 你们几个赶紧回去，还不快走。
12: 木兰、花大叔，我们走了。
17: 木兰，我们明天再来看你。
11: 校尉派人看望木兰，也暗中带来了自己对他们的关切之情。
14: 牢房阴冷，校尉让我带毯子给你们。
2: 多谢校尉。
14: 校尉还让我告诉你们，明天他将亲自带你们去见将军，但是生是死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校尉唯一能保证的是你们的家人不会受到牵连。草民谨记校尉大恩，在下告辞。花木兰呢？花木兰，你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不好，你不是个男的。哎，
2: 父亲，女儿不孝，让您受苦了。哎，
11: 月黑风高之时，突厥士兵吹响了进攻的号角，而这边宋秋手提长剑趁乱赶来，他打开牢门想要救出木兰父女。
12: 快点，我带你们出去。
14: 宋秋，劫狱可是死罪。
12: 花大叔，突厥带兵打过来了。花大叔，木兰，快趁乱跟我走吧。
2: 什么？突厥来了多少人？
12: 你就别担心这个了，快趁乱跟我走吧。快点啊，我带你们出去，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宋秋，你帮我把父亲送到安全的地方。
12: 啊，那你呢？
2: 我要去抵御突厥兵。
12: 木兰，你……哎，花大叔，你快劝劝木兰吧。
14: 孩子，你去吧，为父就在这儿等你。
12: 啊，
2: 父亲，军营里太危险了，您还是跟宋秋离开吧。
14: 木兰，你要记住，宁可人死，心也不能死。为父相信你，为父在这里等你凯旋归来。
2: 父亲，父亲放心，女儿一定回来接您出去。
12: 哎，木兰，等等我。
11: 前方激战正酣，突厥杀红了眼，校尉正想办法指挥大家应对，但一时难以取胜。
14: 看你们要往哪儿逃！
19: 大家不要慌，把武器都举起来。黄龙，守住左翼；铁虎，守住右翼。
14: 哼，白费力气，
16: 真是我们死定了！
11: 关键时刻，木兰骑马赶到。
2: 小薇，树林方向有缺口，可以冲出去。
19: 弟兄们，大家跟我向树林里冲啊！

0: 大部队急速往树林撤退，木兰、宋秋殿后。
1: 宋秋，我们也快走吧。战士们来到密林深处，放下武器，暂时歇息。木兰也回来了。
2: 校尉，木兰擅自出牢，请校尉治罪。
3: 起来吧，眼下大敌当前，不说这些了。
2: 木兰，刚才你可真英勇啊！不愧是我宋秋的弟兄。
4: 校尉，四周都已经被围住了，球员的消息送出去了吗？铁虎已经送出去了，但救兵最快也得明日才能赶到。敌人可没这么多的耐心。
3: 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
2: 慌什么？如今之计，只有坚守，避免与突厥骑兵正面交锋。
4: 校尉。
5: 突厥正在四处放火。啊！
4: 驾！驾！驾！驾！
5: 走！躲在树林里的胆小鬼们，快出来吧，可别被烤熟了！校尉，如今之计，唯有擒贼先擒王了。你的意思是？
4: 抓住突厥头领，让他们自乱阵脚。
2: 突厥头领被重兵守护，你连十步之内都走不到，又怎么擒他？
5: 突厥好杀戮，一旦我们出去迎战，他们肯定会全力以赴。突厥头领也肯定不会让多余的人来保护他们。
2: 难道你是想让士兵们都出去送死吗？
4: 校尉，您还记得夺魁比赛吗？
2: 记得。
5: 这是家父想出对抗骑兵的阵型。
4: 只要能够保持阵型，就不会被骑兵冲散的。
2: 你的意思是，让士兵们用这个阵型去吸引突厥骑兵？
5: 宋秋、石田、周全和大个四人都参与过这种训练，希望校尉能让他们四人率领士兵抗敌。
3: 校尉，这太冒险了，他们可都是新兵啊！
4: 我带兵，哈哈哈哈！你们都威风多了，轮也该轮到我石田了。
3: 木兰，我可不行。
5: 没问题，
3: 周全，向河南人要。
2: 周全，我们都会帮助你的。我豁出去了。
5: 校尉，时间紧迫，请您快定夺吧。
2: 王龙，你去帮助宋秋他们，我和花木兰去擒那突厥头领。
5: 是。哈哈哈哈！我们必胜，出发。
3: 我
5: 们应该相信自己。
2: 能不能成功，就靠他们自己了。
5: 我相信他们。
6: 木兰
5: 的士兵带着重兵士摆出平时训练过的特定阵型，以静制动，抵御突厥骑兵的攻击。突厥士兵一时难以取胜。
6: 督臣，他们在你那边！
7: 弟兄们，守住啊！大个儿，有一队骑兵去你那里了！
6: 冲！冲啊！
5: 头领，攻不进去。什么攻不进去？把所有的人都吊上去。是。花木兰，此次不知是生是死。校尉，我不怕。
2: 你是一名好士兵。
5: 你也是一名好校尉。
2: 嗯。
5: 时机已到，扬鞭奋蹄，军马长啸。 校尉和木兰勇猛向前，去擒突厥首领。
8: 杀！
5: 突厥头领，你被俘虏了！校尉一方的士兵们听清了这个消息，马上展开积极反击，并最终获胜。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

0: 1831077 3371，微信同号。
1: 把突厥头领带进来。
2: 跪下。
1: 花木兰呢？
3: 禀告校尉，他回大牢去了。
2: 校尉，
1: 这明日你将花木兰妇女带出来，我带他们去见将军。
3: 校尉，木兰可是咱们的英雄啊。
1: 但军法是部队的根，不必多说了。
4: 第二天，校尉带着木兰妇女去见将军，战士们列队替他们求情。
5: 校尉，您不讲道理，总得讲点人情吧，请您开恩，放了木兰妇女吧。
6: 木兰可是救过我们所有人的命啊，
5: 我们是不会让木兰离开的。
7: 各位请让开吧，我们还要赶路呢。
5: 花大叔，木兰可是您的孩子呀。
7: 各位，我是一个父亲，但更是一名士兵，身为士兵便要以国家为重，以军法为重，我希望你们每一个士兵都能记住这一点，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保家卫国。
8: 石田，父亲说得对，你们还是让开吧。
2: 报校尉，将军来了，正在路上，马上就到。
1: 将军来了，快快迎接。
9: 花木兰、花狐，你们的事情本将军已经听校尉说了。
1: 将军，木兰来到军营后立下了不少战功，如果没有他……
9: 你不要说了。
1: 将军，
9: 花木兰，我来问你，你为何要来当兵？
8: 为了不让父亲受苦，帮助父亲实现保家卫国的心愿。
9: 花狐，那你又是为了什么来军营呢？
7: 为了我的女儿能为国效力，平安归来。
9: 好一个父慈子孝。
1: 将军，花木兰虽然违背军纪，但孝心感人呐。
9: 本将军自有分寸。
1: 是。
7: 将军，我父女二人自知死罪难逃，就请您治罪吧。
3: 将军，请您放过木兰吧。
1: 你们几个干什么？快给我出去。
5: 将军，您就开开恩，让木兰走吧。将军求您了。
9: 但是这个罪本将军也定不了。
1: 将军，您的意思是？
9: 朝廷征兵，花木兰乔装参军，所犯的是欺君之罪，只有等见了天子才能定罪。
4: 将军走到花狐面前扶他起来。
9: 此时外敌入侵，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我打算带木兰上战场杀敌，等战事结束便带他去见天子依法处置，不知您意下如何？
7: 多谢将军。
9: 快快请起。
5: 花大叔为什么要谢将军呢？
1: 你还听不懂吗？将军说了，木兰可以和你们一起上战杀敌，还不快拜谢。
10: 多谢将军。
4: 这一天，花狐即将离开军营，木兰和士兵们为他送行。
8: 父亲一路小心呢。
7: 木兰，为父还是留下吧。
3: 花大叔，有我们在，您就放心吧。再说了，将军不是让您回家休息吗？
5: 对，将军的话必须得听。
8: 父亲，您放心吧，孩儿已经长大了。
7: 孩子，为父在家等你凯旋归来。
10: 花大叔再见。花大叔再见。
6: 木兰，士兵可是流血不流泪的，别哭了。
5: 这个周全可是最爱哭的了。
6: 哼，我才不会哭呢。
8: 好了，我们回去训练去。
5: 周全最爱哭了。
6: 哼，你才爱哭呢。
11: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不要吵了。
12: 此后花木兰从军历12年，经18战，终得凯旋。天子被他的孝心感动，不仅没有治罪，还封他为尚书。花木兰以照顾父母为由婉拒官职，回到了家中和父母团聚。 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也传为佳话。孝者所以是亲也，花木兰虽是女子，但敢于代父从军，长养父亲的志向，实为不易。也正因为如此，才能感动世人，故万善百行，唯孝为尊，其各免之。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3: 书接上回，话说这天宋江心情烦闷，独自走出江州城，不知不觉到了一个酒楼之前。闲选酒旗一面，一块牌匾上书“浔阳楼”。宋江自言自语，何不上去看看？叫了一桌酒菜，几杯闷酒下肚之后，不禁感怀：我宋某人生在山东，长在运城，结识了不少江湖好汉，徒留一个虚名，如今功不成名不就，还被发配到这里，哪有脸面回去见家中父老。想到这里不禁流下泪来。小二
14: 来嘞，客官有何贵干呢？
13: 心有感怀，这么白的抢不提是可惜了，笔墨伺候。
14: 哎，客官，除了您的记忆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您的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3: 哦，说的在理，依你。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由名胜古迹即美景瑕疵，做文明游客，讲美德传承。
15: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6: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7: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6: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7: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6: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8: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9: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20: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2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2: 来，手给我。
2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4: 加油
22: 加油
21: 加油
22: 加油。
21: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24: 登顶了，
25: 好美呀，
26: 好美呀。
1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
0: 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这里真不错，
2: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3: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2: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3: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9: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25: 好，我带你去吧。
9: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25: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9: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25: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9: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25: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9: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25: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9: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25: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9: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6: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9: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6: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9: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27: 放心吧，还有我们。
9: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26: 我们有救了！
28: 救了！救了！
26: 谢谢！
28: 谢谢！谢谢大家！
26: 谢谢小水滴！
28: 谢谢！
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29: 评书联播。
30: 大巨人乌文化，那脑袋那么大个头，但是他这智商不行。大概其呀，他这脑袋属于是过度包装，里边那个脑细胞啊，也就是那么五六七八个。二郎杨戬呢，也变成一个大巨人，故意的引诱他。这个乌文化扛着排八木在后边就追呀，追了一会儿，感觉太累得慌了。
31: 我不追了，你想把我累趴下呀？
30: 这杨戬也站住了，扭头就气他。
31: 嘿，
30: 我说你这大傻帽，我看你那脑袋挺好，一会儿我就过去把它拧下来，当尿壶，到晚上我就哗哗的，我就往里头撒尿。吴文化可气坏了。嘿，你胡说八道，我拍死你。揉，又追下来了。又过了一会儿，他又不想追了。杨戬呢，又站住了，还得气他。
31: 嘿，傻小子，我想起来了，你那个脑袋呀，不能当尿壶，个头太大，应该呀当马桶。
30: 吴文化一听又不乐意了，你胡说八道，你脑袋才当马桶呢，你们全家都当马桶，我拍死你。揉，在后边又追，就这么七八个回合呀，可就把这家伙引到大山里头了。这地方就是杨戬前边说的那座盘龙岭。
31: 因为这里边啊有一个特殊的地形，两山加一川呢，这道路十分的狭窄。这大巨人乌文化要是进到里头去，他动转就不灵了，两边这出口给他一堵，瓮中捉鳖，他可就任人宰割喽。这杨戬揉揉揉揉跑到山口里去了，乌文化没有那智商啊，在后边迈步就追，哎，我拍死你呀。哎，他也进了山口了，可是往里头一瞧，哎呀，这地方可够窄的，哎，我不能进去，哎，我走不了啊。转身啊想往回去，杨戬在里边就喊他，嘿，你不敢追了吧，你是个孬种，你是废物点心。吴文化一听，哎，不乐意了，你胡说八道，你们家有这么大块的废物点心吗？你侮辱我的智商，我就拍你。往这山口里头就挤呀，三挤两挤，挤到了深处。哎呦，再想往前走走不动了，再想往后退也退不成了。这大家伙就有点着急呀，抬头一看，哈，一线天呢，往上爬恐怕也是不行。
4: 哎呀，这怎么整啊？
31: 就在这节骨眼上，就听见号炮连天呢，啊，咚咚咚咚咚咚，踏踏踏。再一看，旌旗招展，两边山头上全都是周兵周将了，领兵带队的正是姜尚、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按计划行事。再看哪吒、韦护，各推一块巨石，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咣当当当当当当。两头山口全给堵死了。这回可倒好，把这乌文化呀给关到棺材沟里了。这傻小子可不干了，
4: 哎，你们要干什么？看这意思不算太友好。
31: 你这不废话吗？谁跟你友好啊？姜子牙一阵的冷笑，来呀，放火。说一声放火呀，人家可就下了家伙了，用这个大桶带着鱼油呢，哗哗的往下泼呀，就泼到这乌文化脑袋上头了。
4: 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31: 用这火一烧他也受不住，哎呀，把排八木就给扔到一边了，用手往身上这一划了，那意思想把这火给他扑灭了，怎奈有油啊，他越划了这火着得越旺，疼得他滋哇瞧叫唤，嗷一声猛地往上一窜，那意思啊想从这山口上头他钻出来，可是这脑袋刚一露出来，哪吒就给他加上帽了。哎，什么帽子呀，九龙神火罩啊，咔嚓扣脑袋上头了，一念咒，九条火龙全都钻出来了，专门烧他这大脑袋呀。这吴文化一开始还叫唤呢，后来声息皆无，哎，给烧死了，再过一会儿化成了焦炭，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挂号去了。这段书啊就是封神榜里头著名的桥段，叫做盘龙岭火烧吴文化。有很多朋友啊喜欢看外国的大片，哎，什么绿巨人呢，哎，什么变形金刚啊，那大家伙出来把楼房也推倒了，把马路也给砍断了，哎，把海也给填平了，看着挺刺激。实际上这玩意儿啊不是外国人的独创，在咱们中国古典名著当中，哎，早就有啊，只是咱们呢没有认真的挖掘咱们的文化。您看古人的这个想象力比现在的许多大编剧大导演一点儿都不逊色。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呢，这姜子牙带领着众将回转连营，灾后得重建呢，就连中军保障都让乌文化给拍趴下了，这玩意儿不修理那是不行了。现在呀，周营和商营这双方属于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 姜子牙死了这么多人，他能不着急吗？那边大帅袁弘主要的将官也都死了，乌文化被烧死，他也得着信儿了。哎呦，这个白猴精吓得奔巴直蹦啊！哎，不好，不好，不好，不能轻易的发兵了。哎，我得稳稳当当的，再想想主意呀。他只是啊想主意，姜子牙呢还有发愁的事儿，什么呀？就是众家诸侯齐会孟津。这场大会有那么几个主角是必不可缺的，像什么南伯侯鄂顺呢，北伯侯宠英鸾呢，还有东伯侯姜文焕呢。现在其他的人呢都已经来了，唯独这个东伯侯姜文焕，也就是姜皇后他弟弟，哎，原来的老东伯侯姜桓楚他儿子没有来。为什么没来呢？哎，被人家给阻住了。要想进中原，要想到孟津，就要过一座关口，叫做游魂关。而这座游魂关有一员老将，名叫窦荣啊，手把的甚严。而且这老窦荣熟读兵书，善晓战策，用兵如神呢。东伯侯姜文焕文韬武略，跟他打了多少年的仗，愣是没占着便宜。现在呀，姜文焕已经派人给姜子牙下书来了，说得很清楚，我想大会于孟津，我来不了啊。姜丞相，您最好啊能给我帮帮兵，哎，让我打透这座游魂关。姜子牙一琢磨，这事儿可得帮忙，请示了武王千岁之后，就派出去一支兵马，领兵带队的是谁呀？那得派应手，骚干零碎垫马蹄子的不能派。派的是三员将，为首的托塔天王李靖，还有他俩儿子金吒和木吒，率领着兵马是十万之众啊，这就兵发游魂关，哎，去接这个姜文焕去了。那么李靖这支兵马走了，咱们暂且不提。姜子牙怎样运筹帷幄，咱们也不说。回过头来还说这个大帅叫袁弘啊，就这妖精急的呀是火上房，整天奔啊扒呀，一会儿蹦房上，一会儿蹦到锅台上，那猴劲儿就出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这大巨人叫乌文化也死了，千里眼顺风耳也没了，我的两位贤弟乌龙长号也让人家给整死了。哎呀，我现在是光杆司令啊。我们几个弟兄号称是眉山七怪呀，这七怪死了俩怪，哎，还有五怪呢，怎么那四怪怎么不来呀？他呀急的是团团乱转。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报报大帅得知，门外呀有一员壮汉求见。哦，什么模样人呢？他说了，是您的故人，让您出去迎接迎接。袁弘一听，哦，这不是外人啊，那看看去吧。带着人可就接出来了，倒在辕门外这么一瞧啊，嘿，可把他乐坏了。就见来的这位胖乎乎的大块头啊，面如黑漆，海下是紫然，长唇大耳，眼露凶光，穿的一身黑衣服，浑身是冷气呀。这人是谁呢？哎，正是眉山七怪当中的第四怪，叫做朱子珍。袁弘还一个劲儿的指责呀，哎呀，我说兄弟耶，我跟你们都约定好了，让你们早早的到我这儿报道来，怎么这晚了你才来呀？这朱子珍呢乐了，哈哈哈哈。大哥，大帅呀，咱们的约定，我不可能忘啊。我呀是想和咱们老六一块儿来，老六不是代理吗？可这代理呀一天呢就知道泡蘑菇，我实在是等不及了，我这才提前到来。怎么着啊，我还来早了？嗨嗨，还早啊，你来的都晚了八秋了，快到里边吧，里边里边。袁弘
30: 就把这位老四朱子珍就请到了帅帐当中。等坐到这儿，朱子珍就问：“哎，前敌战况如何呀？”“嗨嗨，一言难尽哦。”这袁弘就把事情经过简单的讲述了一遍。朱子珍一听就一皱眉呀，哎呀，没想到姜子牙这老糟头子还这么厉害呢，啊，爪牙也不少。没关系，我朱子珍不是来了吗？明天我就讨敌骂阵，管保是一战成功啊。这大帅袁弘呢，啊，嘣一声蹦到桌子上头去，他就是猴变的嘛，所以不老实。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我说四弟呀，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喜欢吹大牛。那姜子牙十分的厉害，你我兄弟二人呢，恐怕不成。咱们还是等一等吧，等这个老五、老六、老七都来了，咱们一块儿出马，那才能够稳操胜券呢。
31: 哎，大哥，那也好，那我就先歇着，在你这儿先吃两顿饭，
30: 好吗？感情这位也是馋劳，也是饭桶。当时吩咐一声，酒宴就摆下了。坐到这儿还没等喝呢，外边又进来人了。报报大帅得知又来了三位义士，要求见。呀，是不是那哥仨都来了？哎，赶紧接一接。这袁弘带着朱子珍由胆里头又出来了，到辕门外一看呢，嘿，果不其然，来了仨熟人。头前这位面如浮粉，海下长髯，顶生二角，戴一顶束发冠。旁边这位呀，长得是扁脑门，撅撅嘴，这嘴呀经常张着，舌头喜欢伸出来，两只大耷拉耳朵，穿了一件黄衣服。最后边还有一位，是一个大块头，哎，身高足有一丈六尺开外呀，顶生双脚，卷嘴尖耳，金甲红袍，全身呢甲胄十分的轩昂。您看盔甲这玩意儿穿上啊是漂亮，但是特别的沉，一般来说在生活当中没有穿这个的，可这位与众不同，哎，整天就是吃饭呢，上茅房呢，也是顶盔贯甲。袁弘一瞧可乐坏了，哎呀呀，盼谁谁就来呀，这仨人是谁呀？正是眉山七怪的老五、老六和老七。这老五姓杨，名叫杨显，您注意，他叫杨显，可不是杨戬，他这显呢是显微镜的显。他呀是一只山羊成精。旁边那位呢姓戴，名叫戴礼，是一只耷拉耳朵大花狗成精。后边那大个子姓金，叫金大生，他是一头大水牛成精。嗨，眉山七怪这老四、老五、老六、老七就是猪精、羊精、狗精、牛精，这都是畜生成精得到的，跟那个小人诈富是一样，小人诈富舔胸叠肚嘛。这回呀，眉山七怪活着的这五怪聚齐了。哎呀，到里边这酒席已经摆下了，哎，就开吃就开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就研究这个作战的事。这大猪精叫朱子珍呢，哎，我看明天咱们就摆开阵势，我们哥四个把能耐都施展施展，哎，让这个周营啊也知道知道什么叫高人呢。袁弘连连点头，哈哈哈，哎，你们哥几个的能耐呀，哎，我心里头有数。单说第二天呢，炮响三声就列开队伍了，口口声声让姜子牙出战。这姜子牙一瞧，哦，我这边还没收拾利索呢，他那边又讨战了，这是来了援兵了，这是没办法，哎，带着众人呢两队迎敌。两军阵前不可一世的是这大猪精，叫朱子珍，坑坑的怪叫啊，嗨，姜子牙，有种的你过来，哎，大战八百合。姜子牙那么高身份，
31: 能跟猪打架吗？哎，看看左右，哪位将军替我生擒此贼？说完这句话呀，由打南伯侯的队伍当中飞出来一骑战马。这人呢，姓于，名叫于忠，手使着狼牙棒。他就不信这歪门邪道，认为邪不侵正啊，姜丞相，我取他性命。姜子牙心说，你能行吗？想拦呢还没来得及呢，这于忠就已经冲过去了，晃狼牙棒是大战朱子珍。这大朱精是仗剑相迎啊，这家伙毕竟是妖媚，足下阴风簇拥，一派寒雾笼罩。这于忠啊，打着打着浑身就起鸡皮疙瘩，心说怎么越打越冷呢。哎，忽然之间这朱子珍发了大招了，一扭头啊，现了原形了，黑烟当中有一口大猪，好家伙，张开了血盆大口啊，啊，一下把这于忠连人带马就给吞下去了。于忠这一死，这些诸侯可都乱了套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哎，有那个跟于忠相好的，什么张三李四，朱五杨六，木头老七呀，哗哗哗哗哗，冲过去好几位。他们以为呀，团结就是力量，哎，人多就是财富。可没想到，攒鸡毛凑胆子这事儿啊，搁这儿不好使。人家这大朱精朱子珍那饭量特别的大呀，打了几个回合，人家一扭头，又现了原形了，一股黑烟笼罩住大朱，一张血盆大口，哐哐哐哐哐哐哐哐，把这些人全都给吞下去了。姜子牙一瞧，这可不行，像这个碌碌之辈，过去给人家当猪饲料去，这玩意儿说什么也不能往出派了，就得派高人呢，看看左右哪一个出战呢。旁边二郎杨戬过来了，师叔，我跟他走几趟吧。多加谨慎，您放心吧。杨戬一催坐马，晃动三尖两刃刀，来在了阵前。这朱子珍一瞧，哎呀，好啊，刚才吃那几个都不好，皮糙肉厚，有点塞牙呀，也不好消化，说不定明天就得拉稀。可是这小伙子溜光发滑，这肉丝也细，味道也香，哎，我再吃点好的。好嘛，他把这杨戬当成精饲料了，不知胜败如何。
5: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6: 在他们的世界，一个眼神，一句话，有时就是一场风暴。
7: 打你怎么了？
6: 那些隐秘的角落里，渴望被爱的花朵，等待我们的保护。
8: 你就考这点分数？你什么脑子呀？
10: 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未成年人保护。
6: 那些语言的匕首下被刺痛的心灵，需要我们的呵护。
8: 只要充值就能变强，快上来玩，
6: 别让孩子的未来困在虚拟孤岛。
11: 未成年人保护法，
10: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6: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13: 保护未成年人，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
1: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3: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2: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3: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9: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 你能送我一程吗？
25: 哦，我带你去吧。
9: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

0: 流进千家万户。
1: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0: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1: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0: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1: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2: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1: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2: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1: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3: 放心吧，还有我们。
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4: 我们有救了，
5: 救了，救了！
4: 谢谢，
5: 谢谢，
4: 谢谢大家，
5: 谢谢小水滴，
4: 谢谢。
6: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7: 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8: 欢迎收听贵州腔调节目，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今天我们节目要聊的这个人有点特别。在2013年以前，他是纪录片导演，拿着稳定的工资，拍着获奖的作品，走遍了贵州的山山寨寨。而在2013年之后，他却选择了辞掉这份让人羡慕的工作，在偏坡租了间画室，一个人，一条狗，两只猫，重新开始不一样的生活轨迹。他叫李星星，笔名季节。纪录片导演、诗人、画家，在他曾经的镜头里，有折坎村的老乡在火塘边用方言拉家常的声音；他的画笔下，有玉兰花在蓝灰色调里悄悄绽放的瞬间；他的诗行里，有鱼在天空飞，星星在草里长这样的浪漫想象。所以我去到了偏坡乡李星星的工作室，请他用他的纪录片、他的画、他的诗，和我们一起聊聊什么是属于贵州的视觉腔调，一个创作者如何在家乡的土地上同时安放理想和面包。
9: 星星老师好啊，能不能大概给我们讲讲你的个人经历，比如说在学校里边学的是什么专业，然后后来毕业以后出来是什么样的职业，到现在又是在一种状态。
10: 其实如果要回顾的话，我是那种超级超级复杂的经历。
9: 有多复杂？
10: 就是当时读的是计算机，然后自己又补读了一个外语，其实是害怕生存嘛。那个年代90年代连家长都觉得害怕生存的状态，他必须要比你读一个好像是
9: 很热门的专业，
10: 对，就很能够将来有前途，是有一个稳定的东西。然后其实当时也还好吧，因为年少轻狂嘛，也没觉得这个有什么，就读了，然后就跑偏了，就去主持什么摇滚演唱会啊，什么贵大读书会啊，就是不跟路，反正就我不往自己的专业走。
9: 专业是专业，爱好是爱好。
10: 对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有点怎么小小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小文艺的那种东西。
9: 喜欢和一帮文艺青年在一起厮混，玩音乐的，玩绘画的，是吗？
10: 文老，不，还不是文艺青年，是文艺老师。
9: 哦，
10: 他们老师当时会经常搞文化沙龙，然后搞文化沙龙，他们真的会聚一些就是全国各地都很棒的教授在一起研讨一些

0: 很好的专业的思考，比如说怎么来防范精神污染啊，谁的命运将来会怎么样，就是很悬浮的东西，我跟你讲。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和我好遥远，但是又觉得好美好。那个时候就开始看木心的书啊，这些，因为那时候没有人知道木心啊，就完全觉得。哇，怎么在书店里面能发现这么美好的东西啊？就是这种东西，就天然就是跑偏的，就和我的正规专业跑得很偏，然后就开始进入社会就受打击了，因为去一出社会我就去了上海，上海是一个很现实的，当时一个商业很繁荣的社会，然后你去找工作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就是和文艺不相关的挑剔嘛。然后你就一下子觉得哇，好艰难，要生存的话，它不是象牙塔。然后又在北京、上海2年的那种，就相当于毕业前到毕业的这个过渡期，然后就体验了一把社会残酷，然后回到贵州来就考了贵州电视台嘛。当时觉得很好玩的是，我晚上在。茶艺师那里学茶艺，在茶楼当茶艺师，然后白天被一个电信的老总喊去当秘书，然后这个时候同时来考电视台，然后等于是相当于从电信秘书直接跳到电视台的话，就干了3个月的电信秘书，然后跳到电视台就是。
1: 然后就成，慢慢在电视台干了多少年？
0: 干了14年。
1: 14年，
0: 啊，
1: 在电视台这段时间的经历，哪个岗位是你最喜欢的？是不是最后拍纪录片
0: 对
1: 啊？
0: 对对，拍纪录片的岗位，它比较符合这种创作的灵性的东西嘛，就还是和人接触，你就发现各行各业的，甚至那个广场上的那些大爷大妈，或者是背兜的人，我们都去拍。还有就是那种冬泳队的老人啊，当时还拍了好几个这些老人的纪录片。就你发现，你初初的印象，你是对他们是符号化的啊，你会认识，哇，这是个勇于晚年出去锻炼的老人，这因为他在冬泳嘛，然后这是一个背大背兜劳动的人民，但实际上你接触下来可有趣了，他完全另外一面不是你看到那个符号化的东西，
1: 就人有多样性的是吧？
0: 非常多样性，
1: 一个人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性格，或有各方面的言行举止，完全相反的呈现出
0: 对，就是昨天我都还在感叹一个事情，就是，别说是卖豆腐的，别人会把它当豆腐西施，或者是把它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符号，但同时走过去一个杀鸡的，和他同样漂亮、同样的懂礼貌，但是这个人就没有文化符号，其实他们是同样的东西啊。对吧？所以后来我也明白了一些东西，就是你走近看和深入去看是两回事。
1: 看表象，你可能就形成了固定模式，但是你真正深入进去的时候，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人，鲜活的生命
0: 对对，还有就是就纪录片的东西吧，它因为你要暂时放下自我，虽然我的纪录片也很自我哈，但是你从深入了解他和放下自我的那些瞬间，他会自动呈现很多情节，很多很棒的那个镜头语言，这是不是能控制的？这个是比较生动的东西。
1: 然后在台里边干了14年以后就辞职，然后来做这个，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个鱼草星星工作室，是吧？哦，辞职以后一出来就开始做工作室。然后到现在已经有13年了，12年，13年哈。其实怎么讲呢？我们不管是辞职也好，还是换一种活法也好，这个需要巨大的勇气的。当时是什么样的想法来让你下了这个决定？
0: 反正就是怎么说，就是想拍的。他播不了，想不想去做的那些呢？他要怼给你的时候，还是挣扎了好多年。很多东西，他始终我这种艺术的本性，他还是想往创作的路上，真正自由的创作。但其实后来也发现。

0: 没有完全脱离真空的创作，就是想要自由的那口气，想要呼吸这个人生的灵气的那一口气，就必须要出来。
1: 对，那么就是其实不同的行业它有不同的规则，往往有时候规则会限制一个人的思维和创造。在那个时候你就感觉自己没有更多的创作空间，或没有更多的创作自由的时候，所以就觉得比较有点压抑，想要出来呼吸一下自由空气，是吧？新鲜空气。
0: 还有我是那个，我衡量了一下自己的，就是我是属于自我创作会往深度、往广度、往甚至往就是跳跃方式去走的，因为本来就很喜欢写诗嘛。如果我和一大帮就是，但是电视台的工作，它必须要兄弟伙的那种情谊。
1: 对。
0: 但是这一大帮我不一定能协调好的时候，我会非常烦恼。特别是作为一个女生。他还是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摄像不配合啊，或者他就觉得你是个女生，他就不，那个的时候，你会很沮丧的。
1: 他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不是说你在文案里边创作或你脑子里边想的方案的话，他就能实现的。
0: 我当时都逼成那种十项全能了，但是都还是觉得哇，举步维艰的方式。我想做更自由的，我自己能做得更完善、更深入的东西吧。
1: 就是其实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原因，然后促使你决定辞职来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0: 对，当时挺有趣的，辞的时候。
1: 好吗？那么给我们讲讲这13年哈，从纪录片导演再到这个画室的主人，这种身份的转变的话，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和收获是什么？最大的挑战是不是有生活窘迫的时候？
0: 对，生活窘迫其实对，是一个原因，是一个原因。就是你其实出来之前我想的比较简单，就是说哪怕挣400，哪怕挣1000，我能活下去我都要做我擅长的事、喜欢的事、热爱的事。但实际上其实比这个要更复杂，但是其实也会有更，就像是从一个小的池塘或者是湖里面游到海里面，你要面对很多很多东西。
1: 对，有潜在的危险更多了，对吧？也有潜在的机会，食物也变多了。
0: 就这种感觉。
1: 就这种感觉，从小池塘里边游到大海里边，面临很多陌生的、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你甚至分不清楚什么是机会，什么是危险啊。
0: 甚至傻乎乎的把机会当危险，把危险当机会。
1: 会有这种时候啊。
0: 对，是，而且这真的是吃过亏、上过当很多次。
1: 那这就是收获和挑战都有了嘛。
0: 都有，而且真的是遇到了，就是非常高非常高的人也特别尊重和欣赏你，然后非常低的人也会瞧不起你，然后就都会有，对，
1: 反正形形色色。
0: 对，你慢慢的你就知道什么叫三教九流了，之前不知道啊。
1: 作为一个个体来接触社会的时候，就发现真的是很残酷的，有的时候。
0: 对，很残酷，但是又很有意思。
1: 您讲的这个有意思，讲的是整个世界的色彩丰富了还是怎么样？
0: 比如说你今天淋了暴雨，但你不知道明天那个艳阳高照给你带来最美的一朵花。就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
1: 明白了。明白了。那么我想问的是，比如说在以前自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发挥的那些纪录片，以及你现在是完全属于自己来做主的这种绘画作品里边，有没有他们很共同的地方，就是说都存在某种共同的关注点或一种精神上的底色呢？
0: 你说纪录片和画之间吗？
1: 对。
0: 我的纪录片其实也有诗性的成分，因为我最开始20来岁写了很多诗，当时还莫名其妙在西西弗都在出售了，我才知道就是被那个中国诗歌联选啊，这些什么汉诗联选啊，就直接选成那个比较贵州最优秀的诗歌的创作者的那种选登10来首啊，或者好几首。我当时确实整个人是一个诗性的状态，就是跳跃的状态，就不算是很墨守于社会成规的状态，所以我的画和我的纪录片都 都还是带有这种很严重的痕迹。然后有拍了纪录片以后，我觉得我的画更多有了一些电影和场景感，有故事感，就是每一幅画甚至就好像展开来就像一部电影，或者一个很深的领悟的场景，或者是一首诗歌，展开来就是这样的东西。
1: 嗯，可以这样说不，你现在的画作和以前完全很独立发挥空间很大的那些纪录片的话，应该现在画作是那种东西的延续是吗？能够把故事展开来讲，能讲透一点，
0: 不光是延续，它是更自由的表达。
1: 嗯，
0: 就是说纪录片它还锁定你必须要播出和合格的播出，或者是必须要把一个故事讲完整，或者必须要让人家看得懂，看得就是三教九流都能解读。而这个画里面，你连最深度的、最隐秘的情绪、情感和领悟，你都可以放肆表达。
1: 嗯。
0: 这个是我觉得让我更自由的一步，
1: 更自由的一步。
0: 对对对，
1: 好的好的。
0: 而且我可以隐藏，对吧？如果对不对的人，你看不懂就看不懂。但是对对的人，知音的话，你可以往最深的地方，他还是能接的。
1: 嗯，还是能触发他和你共振的那个点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好，我们再讲讲纪录片啊。您的纪录片作品像那个折坎村的那个日记啊，折坎村日记嘛，关注的是贵州的乡村嘛，对吧？
0: 对对对，
1: 像绘画玉兰系列啊，还有禅路大哥啊，就带有个人的情绪和这种诗意色彩在里边。那么，就你看，在贵州，您说了自己不是贵州本地人吧？家乡在
0: 我妈妈是贵州本地人，我父亲不是啊。
1: 哦，对，那不管怎样，贵州这片土地给你的纪录片提供过什么样的真实，又为你的诗歌或绘画提供了怎样的一些灵感，你能大概讲讲吧？
0: 怎么说呢，我拍过几个贵州少数民族的纪录片，但是其实从诗歌的灵感来说，我还是会基于人，包括男性女性的性别思考，或者价值自由这些尺度，反而好像是所在少数民族的地方，我也在发现的是人的尺度，不是去发现某个少数民族的特别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苗族、侗族或者布依族，我都去发现他们共同的人深度的一些共同点，我反而很少去关注一些民俗的东西，这个是我和这种地域创作不同的
1: 地方，
0: 对
1: 啊，
0: 对，
1: 你可能更关注具体的某个人某个物件。
0: 对对对对，我相信它不是民族的，它是个人的。因为即使在最偏僻的苗族的地方，你也会发现一个超级汉族化的人思考的人，超级汉族化来行为的人，在偏僻的侗族里面，你也会发现哎，他原来和我是一样的理性的这种方式去思考这个问题，去行为这些事啊，就我会关注的是这一类的东西。
1: 这一类的东西。
0: 对。
1: 啊，把它具体到可能这个人的喜怒哀乐啊，或者这个物件它背后隐藏的一些小的你想象出来的故事。
0: 对对，我觉得每个人甚至超越性别的人，甚至超越民族的人，就是具体的人他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嗯。
1: 所以就抱着一颗好奇心和探索心去挖掘这个东西，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包括我做的那些首饰也是这样探索出来的，全世界各地的或者古今中外的小古件在创作都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对啊，那么你提就是在那个创作那个禅路大哥之前的话，好像曾经在侗寨里边去学过侗歌，是吧？
0: 对，
1: 有去学过吗？
0: 去学过，当时是帮那个百川的协助他一个片子叫什么，嘎老买 love， 就是一个澳大利亚的学者在那个侗族地区生活了几年，然后和那些侗族的姐妹同吃同住，然后就在那里学习了，录制了很多原生态的侗族大哥。然后当时我是无意之间和他接触到，就觉得特别投缘，就和他一起在那个乡下就一起住下来，然后就他也告诉我侗语 翻译成汉话是什么意思，反而是通过一个澳大利亚的学者来翻译，特别有意思。但是没想到侗族的那种老百姓的那种淳朴，他会每个人田间地头只要拿着摄像机去对着

0: 他们就会教我唱一句，所以我那个侗族大哥的那个蝉鸣声的那一首侗族大哥，我能够模仿的惟妙惟肖，是这个，
1: 就是那个你是吧？
0: 对，当时真的是每个人都在教我，哎，好感动那个蝉鸣，
1: 是吧？他可能觉得这个是最简单的一句，是吧？
0: 对，他们就像教儿童一样，就是某个人在菜地里面挖着挖着，看着我拿着摄像机过来了
1: 啊。
0: 就这样，
1: 很有意思。那你在侗寨总共待了多久时间？那次？
0: 大概有一个月左右。
1: 一个月左右啊！除了侗哥以外，其他还有什么更多的收获没有？感觉不一样了，能得到以前得不到的东西。
0: 那个有一个很意外之外的事件，就是那个侗族大哥的那住的那家那个女孩可能有16、17岁，她就说是姐姐，我能不能跟你回贵阳，我想在那里工作。我当时也傻乎乎的就把她带回来了，就会后来就给我就是有很多就是另外的人生思考。就是
1: 没关系，其实可能是是不是一下子让你会想起钱钟书的《围城》啊，或者想起别的东西。
0: 对，他进城的时候，我当时带了一个苹果卖，就是专门做苹果店销售的一个女生，一起去侗族的地方。他就觉得哇，怎么有这么高的山，哇，怎么有这么漂亮的村落，然后这个回城的路上就是这女孩，哇，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楼，哇，怎么会有这样漂亮的街道。
1: 明白了。
0: 就是
1: 你的日常是别人眼中的风景，你日常生活的地方是别人眼中的风景啊。
0: 对，
1: 这种
0: 对，就是，而且就是发现民族的东西，它进入社会化以后，进入商业化以后，其实它污染的很快的，所以后来那个女孩给我的经历也不是很舒服，
1: 是吧？反正故事很多了嘛。
0: 对。
1: 您自己经历过有做诗歌、做纪录片、去还有绘画三种艺术语言那么在这三种当中来回的切换，如果您觉得用视觉艺术来相比于声音和语言艺术现在用纪录片的手法也好，用你写诗歌的想法也好，还是画画的这种创作也好，来创作一个你周边的环境，你最想表达的是啥？
0: 我想用小说，因为这个深度不是这些东西能承担的。
1: 为什么呢？
0: 有太多的没法说的东西。
1: 就是因为很多故事，是吧？
0: 对。
1: 而且这些故事又是碎片化的。
0: 还不光是碎片化，它会接触到更深的矛盾点。
1: 更多的矛盾点。
0: 对，你是没法说的。
1: 有没有尝试过写小说呢？
0: 我20多岁的时候写过几篇并且在那时候因为写诗写的比较顺嘛，这几篇小说还被很多人就是都会很喜欢的发到那个榕树下或者这些都有人联系出版什么的但是那时候很浅，那时候的小说很浅，如果现在要承载这么深的那个度的话，就必须是小说。就包括我这幅画对吧，就是我母亲的一个中国母亲的百年，就一个中国母亲的百年，就是从她清代的那个故事，他们躲土匪，他们那个迁坟的传说，以及他们去拿鸦片到四川做生意，遭到那个土匪抢劫以后，各种她童年那种很复杂的社会经历，然后他们解放的时候遇到我父亲，他们三姐妹慢慢的在50年代生了很多孩子，然后从大姐到我8个姐妹慢慢的降生，是最小的孩子嘛，就他一直这100年的浓缩这幅画，但是显然画就限制了你的表达。
1: 对，
0: 因为如果很庞大的东西必须是小说。
1: 是，而且是可能很多这个只是画，只是把这个发展的脉络的框架给描述出来了，
0: 对，
1: 但是背后还有很多很精彩的小故事没有呈现出来。
0: 对，还不光是精彩的小故事，你要能够刺入人的灵魂最深的地方，你必须靠文字和音乐。
1: 对，
0: 还不光是音乐，就是音乐史甚至也不好就是互相能走到深处，还是文字。要不 怎么会那个什么蚊子出来的时候夜有鬼哭啊，就是它还是需要蚊子，
1: 还要需要蚊子哈。那近期有没有有创作小说的这种想法呢？
0: 近期不能，因为它面临太多的你能观察到的社会吗？
1: 哦，对，如果写得太直白反而不好了。诗歌可以隐晦一点，小说就太直白了。
0: 这幅画就很多人不接受，包括我的姐姐，她就觉得这幅画好像很恐怖。但实际上她就是买房当时那个几乎扭曲到崩溃那种绝望的那种，甚至有点亲情割裂的那种，为了买房的那种挣扎。但是最好笑的是前几天来了一个人，他是在江苏做生意的，然后做生意亏了，然后他说他想买这幅画。我当时好奇怪，因为这幅画是很多人是无法欣赏到的。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猜他是什么原因喜欢这幅画？
1: 好像在讲他的经历。
0: 不是，
1: 讲他的状态。
0: 他说他卖房还要欠几百万，所以他现在极度扭曲崩溃绝望和买房是一样的。他说他把他房子卖了以后他就来买这幅画，把我笑坏了。我跟你讲，我说天哪，原来买房和卖房是一样痛苦的，中国人。
1: 对，
0: 但你看相差20年就会从买房到卖房同样的绝望和痛苦。这个社会的人生的思考也是很特别的。
1: 对啊，这个那么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这个表情是属于那种，也不是嚎啕大哭，是属于欲哭无泪的那种感觉。
0: 对，就是真的是叫撕裂啊。
1: 背景应该是
0: 那个肥皂泡是一个家园嘛。
1: 对，
0: 然后背景是房开箱的那种图嘛。
1: 原来在工作室最早是开在云岩区是吧，南坡那边。
0: 开始是在一个小黄楼，就是和就电视台旁边不是有个海关吗？
1: 对，
0: 海关旁边不是有一个张之洞的那个雕像的那个小区吗？
1: 对。
0: 然后有一个茶楼的老板，他把他的三楼本来就没经营，他就让我在那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室。然后又和一个咖啡馆，又和另外一个茶楼都合作过，然后就搬回自己家开始做电影沙龙。
1: 那么那时候算是在闹市，现在是在乡村。看来还是更喜欢乡村一些啊。乡村
0: 不是体验，不
1: 是不同的体验。
0: 对，不同的体验
1: 啊。能具体想想不，在闹市里面是一种什么体验，会对你的创作有影响的呀？会不会容易静不下来？
0: 其实过了这么多年的话，我觉得闹市对人性的自由更包容得多。
1: 哦，怎么讲这句话？
0: 因为你可以做自己的状态，比在乡村要强烈的多。
1: 哦，乡村可能
0: 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啊。它有强烈的评判体系啊。
1: 明白了。所以其实在创作之余还要去基本上要做一些浅显的维护关系的一些举动是吧？
0: 你不做他也要评判你，因为你就算去买菜他也要评判你的。
1: 哦，明白了。好了，那接下来还有个问题啊。
0: 但乡村有乡村的大自然的这种美好哈。这真的这个大自然是非常包容的。它和城市不一样，城市是人文环境宽松。乡村是自然环境能给予你巨大的力量。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各有各的美好哦。
1: 各有各的美好。
0: 但是之前我真的会绝对以为
1: 乡村就是绝对美好。
0: 乡村就绝对美好啊。等你到了生活了几年你才知道哦，原来城市很美好。
1: 没有绝对美好的东西。
0: 没有绝对美好的东西。
1: 是，只是看什么更适合你自己。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那么就像离开体制内觉得不适合自己，有的很多人很觉得体制内很好啊，怎么样，是吧？
0: 对，就是浅薄的私意嘛。
1: 对对对。
0: 浅薄的他者。
1: 其实没有什么好的，真的只有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0: 就比如说谈恋爱，你如果没有对这个人幻想和绝对的滤镜，你抛开多少年和他分手以后再看他，普通到极点了你都会后悔。但是你当时看他满身都发着光啊。对吧？
1: 对，
0: 他就是个他者滤镜啊。
1: 我们讲一幅画，您那幅画好多人都在讲，就是不愿意上班的小熊，那个好像是就在上班时间创作的吧？
0: 对对对对对，那个就电视台的那些高楼的背景。
1: 对啊，现在作为自由创作者了，您对这个艺术和谋生是不是有了新的一些感悟？出来以后，现在如果还有班让您去上，您还会去上吗？
0: 我记得有一个人给了我一句话，差点当时把我打在墙上贴着，就是一个形意拳的大师。我当时兴高采烈的以为是我挣脱了人生的重大枷锁，我给他分享，我说我辞职了，我终于辞职了，我以后都是自己走自己的路了。他淡淡的看了我一眼，说两条路就是一条路。我当时听不懂，然后我又觉得他在否定我，你知道吗？我就一下子感觉我被他打在墙上贴着。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是两条路就是一条路，
1: 殊途同归啊。
0: 对，都是人生的路，而且都是一样的风险，甚至可能你选的这个风险更大，
1: 还会更大一些，没有集体为你做保障。
0: 对。
1: 啊，那么在现实里边又是如何去平衡理想和生存呢？比如说又要挣钱，但是自己要搞自己想创作的东西，这个东西现在怎么平衡它？
0: 之前还是蛮骄傲的，就是有的特别，你觉得他特别用那种商业价值评判你的作品的那种人，你甚至不会打算给他，就是哪怕他再喜欢这个创作，你都不给他，哪怕他再有钱都不给他。但是等这个经济下行到现在哈，有时候你不太会敢这么傲慢。有时候你尽量的去学会低调和谦虚，让他懂你。甚至你会哪怕就是都快挣不到钱了，你还是得低头。
1: 就是不会像原来这么直白的拒绝，不愿意啊。
0: 对。
1: 而现在呢，是可能会通过各种理由来说服对方不接受这个东西，或者不达成交易。
0: 现在会知道你不是那个了不起的创作者。现在会用别人的视觉来看一看这个人间的事，就是他在他眼里，如果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看你的这些东西会到哪一步，你试着会让他理解一下你。
1: 对，
0: 只能这样。
1: 真的是感觉非常不容易哈，有的时候你不得不让步退步啊，
0: 叫人间的宽容度和理解度。
1: 是，
0: 就是你必须要重新来理解自己的角色和定位，甚至你要学会让别人来理解你。这个你学会让别人理解你的同时，其实你就是在已经在以他的角度和他的心态了，所以你也得理解别人。
1: 对对对，那么在这种画作里边，我要提到您的另外一幅画了，玉兰系列里边哈，有很多画都有那种特别的灰蓝色调。不是说像玉兰那么白洁白，但是这种色调呢，是不是来源于某个下午那种天的颜色啊，天空的颜色，或是水的颜色啊？还是什么样一个创作灵感？
0: 是这样的，就是我的画是来源于中国画的这种气韵留白，或者是中国画的这种朴素，或者是叫什么禅意。如果是这样的东西带进油画呢，它就要重新选择一些作画的方式和工具，或者是颜料的选择，或者是技法的选择。我尽量要把油画的情感情绪浓度和故事性有，但是我要留下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画的精神。比如说那一幅2022年记，讲的就是整个2022年的那个人生，就你几乎被抽空的那种感觉，找不到意义的感觉，大家都关在那种狭小的空间，随时可能剥夺那个猫猫狗狗，甚至随时可以出去清零的状态。然后我就觉得我是靠连接天地的那种力量，你看那个毛衣上全是当时新的乱象，就你伸手保护狗也保护不了，保护猫也保护不了，但是我们小区当时连遛狗都是半夜才能出来，就那个毛衣上全是乱象，就是你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你怎么找意义？
1: 对。
0: 然后我就你看那个周围的山是一片枯山水，但是那个枯山水的鼻处是富春山居图。所以就是从文化里面抽取这个力量，从和天地连接里面去找那个人生的力量。
1: 哦，原来想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0: 对，你看那个女生的脸是一个太极图，
1: 对，
0: 就要把你所有东西放下。
1: 哦，
0: 那真正进入到和宇宙同频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不再寻找意义了。
1: 嗯，
0: 也就慢慢的就没有对这种巨大的被剥夺啊，或者整个生命无控的感觉。
1: 嗯，用油画的方式想表达中国画里面的东西。还是说用中国画里面的东西来通过油画的东西来呈现？
0: 我可能是写诗的那种心、嗯，就是我想把这个深度一定要走到我觉得的尽头。
1: 嗯，
0: 所以他不是想表达油画的方式，也不是想表达中国画的方式，是什么有用，我就会拿出什么来做到最极致。
1: 明白了，明白了，他只是一种想表达的工具哈，没有具体的。
0: 对，因为我觉得我不愿意墨守成规，甚至中国画的老师也不喜欢我这种表达，因为他觉得太离经叛道了。但是我为什么要坚持，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
1: 嗯、
0: 作为像我这样复杂的经历的中国人、复杂的情感的中国人，他是需要那个、需要现代性的表达的。如果我只是画什么竹啊、牡丹啊、山水啊，这些表达不了我内心那么复杂的情感、那么多故事，那么多像挣扎的东西。
1: 嗯，
0: 但是你说我像油画一样去画挣扎的小人或者是一个现代性的尸体什么的东西，我又觉得那个不符合我中国人的最内涵的审美。
1: 嗯，
0: 所以我要它的深度和刻度，但是我要它的美。
1: 嗯，所以就采用了这种方式、
0: 对对对、
1: 明白了。哎，前面提到了诗和画之间的话，有的时候是先有诗还是先有画？听起来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的。有没有说哪首诗是永远没有办法被画出来这种情况，或者是一幅画永远没有办法用文字去描述？您有过这样的情况吗？在你的创作当中？
0: 怎么说
1: 多数情况下是先写诗还是先画画？
0: 多数情况下是有诗就写诗，有画就画画。
1: 怎么方面怎么来？
0: 它是一个是视觉语言，一个是意识的语言，它是两套语言。所以虽然我的画里有诗或者纪录片里有诗，但是它还是先有什么就表达什么。
1: 嗯，
0: 所以它不冲突，或者它也不会打架成一个无法表达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必须要用这样表达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表达了。
1: 没有说刻意的，就是说为一首诗去画一幅画，或为一幅画来写一首诗，没有这样的情况哈。
0: 不是没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这幅画，2023年的春，叫《芳菲》
1: 啊。
0: 2003年那时候刚刚进入电视台吗？那个时候很忙工作，然后经常熬夜加班。但是有一天早上，我突然趴我的后山。哇，发现整个春天生机勃勃的，就像是从女性生命里开出来的花，从眼睛里面开出来的春天。你看，全是生命力，全是这种原始的生命力。
1: 对对对，我看成人参了。
0: 对，
1: 因为人参就是人心，然后上面开着花。
0: 但其实它是一个母性的一个崇拜的东西。就是它是真的是万物在繁衍啊，生机勃勃，在开出花，在生出生命。所以这幅画其实也是诗。
1: 嗯，眼睛代表什么？
0: 眼睛就是代表那个最美的那种，就是从生命里面开出来的最美的东西。
1: 哦，
0: 然后这也是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亦如是嘛。
1: 画画的人最怕白画布，写诗的人最怕白纸。您工作室里边挂的有那种没画完的画没有？一直画不完的。
0: 这幅画画了20年才画完。
1: 20年才画完。这幅应该是一家和全家福，
0: 对，全家福。
1: 嗯，
0: 但是你知道，一个家不光只有团聚，只有爱，只有光明，
1: 对，还有矛盾。
0: 它有太多的叫什么连带沟啊，情绪错位啊，
1: 对，
0: 生病的误解啊，
1: 对，
0: 价值观的巨大的跨越。比如说，这相隔20-30年的一代人，在我们家是，你看我母亲比我大40多岁，我大姐比我大21岁。
1: 嗯。
0: 里面有巨大的就是相互扭曲的空间。所以每个人我要 通过不断的拿出来哭，哭了又拿回去，拿出来再哭又拿回去。最开始就是 一张黑影啊，
1: 哦，
0: 这是一张修复的过程啊，完全就是内在把自己从一个怎么说几十年的这种挣扎里面慢慢修复的过程。
1: 你努力把它修复成一个完整的家，是这样吗？
0: 精神上是完整的家，
1: 精神上是完整的家，
0: 物质上一直都是完整的这个家，
1: 嗯，
0: 但是精神上
1: 不一定完整，
0: 心理破碎。对对对，
1: 啊，
0: 这个就是表面上都是这样的，其实每个家庭都是这样。
1: 对，每所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呢。
0: 对。
1: 那么这一幅画是你唯一画的时间最长的一幅画吗？
0: 对。
1: 啊。
0: 不止二十年，可能二十多年。
1: 啊。看来家这个
0: 拿出来一次哭一次画不下去。
1: 是，家这个东西很复杂哈，啊，
0: 对，巨大的复杂，
1: 有亲情把你拴在一块儿，但是从这个共同的精神上的灵魂上的东西它不一定是一体的啊。
0: 对，而且我父亲走得特别早，
1: 嗯，
0: 我父亲在我十三岁就走了，嗯，然后姐姐们要通过教育我，但是同时也要否定我呀，
1: 啊，
0: 然后你想我有九个母亲的这种角色，你想想，
1: 哦，
0: 那个是很庞大的一个非常难的山呀。
1: 对对对对对，嗯，诚实的说一下哈，
0: 啊，
1: 现在靠艺术创作能养活自己吗？
0: 勉强。
1: 勉强，啊，
0: 只能叫勉强。
1: 如果不行，啊，如果出现了缺口怎么办？
0: 硬熬。
1: 硬熬啊。
0: 嗯。
1: 啊，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透露一下，比如说现在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比如说出售这些画作也好啊，出售一些你自己做的一些小小的视频也好，
0: 嗯，
1: 那么还会有其他的收入吗？
0: 嗯，
1: 在这种状况下
0: 很少，几乎就是这些收入。
1: 嗯，有没有说现在有人请你来写一些电视的文本啊？
0: 嗯，刚开始离开的时候有，现在没有，嗯，
1: 现在完全没有
0: 啊，
1: 嗯，
0: 对
1: 啊，
0: 还有教画，有些人意外的会来，
1: 来学习画画，是吧？
0: 对对对对，还有江湖上特别好玩的，比如说某个大学生特别热爱你，他甚至会来，哎，姐姐，我来挨着你住几天那种。
1: 啊，但是会收一些他的一些费用，是吧？
0: 嗯，反正一天300-600的教学啊，总要的，嗯，
1: 哦，
0: 因为他来总是要有学很多东西的。
1: 那最早辞职的时候，经济上还没有这么大的压力。那时候呢，画完画会把画送给朋友哈，但是不怎么卖画哈。
0: 还好的是我刚刚辞职的第一单就是北京的一个小导演买的两幅画
1: 啊，
0: 然后这幅和那幅当时他都买下了的，
1: 啊，
0: 然后就是运到北京去待了十几年
1: 啊，
0: 结果他离婚了，然后刚好我用这个东西来设计我的首饰的图册已经用了十几年，
1: 嗯，哦，
0: 然后他说我要不要，然后必须给他涨价买回来，
1: 啊，
0: 然后我就和他谈了几轮，最后算他支持我原价还给我，啊，
1: 谢谢，你又买回来了。
0: 对，特别神奇，我跟你讲。
1: 当时你对这两幅画你自己也是迫切的需要是吧？
0: 我当时也没想到，因为我的创作都是纯灵感，也不重复，
1: 嗯，
0: 所以他买下以后我用这个图片来做我的设计手制的图册的时候，
1: 嗯，
0: 我也没想到我会一直用，
1: 嗯，
0: 因为这个很有标志性，包括我的微信嘛，
1: 嗯，
0: 大家都已经认了这个标志以后你就不想换了。
1: 对，
0: 所以他愿意卖的时候我当然愿意卖回来。而且又这么奇怪，
1: 啊，
0: 他刚好是遇到一个，
1: 啊，
0: 疫情期间的一个落差，
1: 啊，
0: 刚好愿意把我这个因为如果我真的要涨很多倍我也买不了。
1: 对，
0: 刚好他能够给我算是支持，那多好。
1: 前后谈了多久？
0: 谈这个画的价格，谈了好几轮，
1: 好几轮，终于都达到了双方的这个心理，
0: 对对对，
1: 心理上的平衡点，
0: 对对对，
1: 心理价位，
0: 其实也有点对不起他，毕竟十多年了嘛，简直就像是降了价的，对吧？
1: 对对对，那么就是收入这块的话，来源还是相对比较单一，但是日常的开销的话，应该还是不小的吧？比如说你购买画的原料啊，还有收一些首饰的一些配件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这些就是，
1: 嗯，
0: 就是确实是有压力的。还有就是猫猫狗狗要养啊，房租水电啊，
1: 嗯，
0: 这些都是一大笔。还有就是像我们还有社保医保啊这些，
1: 对对，
0: 就是加起来反正也不会低于5000-6000的，你必须要挣到这个钱。
1: 嗯，
0: 但是有时候你 真的不一定能挣的，
1: 不一定能挣的。
0: 就是真的是还不是靠熬。
1: 是啊，那么如果是在现在这种勉强维持的情况下，你自己感觉你还要去坚持多久？有没有做过这种长期的打算？
0: 刚开始遇到困难的时候还睡不着觉，还有整夜失眠的，因为我这个身体很好的人一般是不可能失眠的，但是那个时候就会，他还是会焦虑的，但是到现在就皮了。几乎就不会再焦虑了。这个事情
1: 累了就困了就睡是吧？倒头就睡。
0: 不是，就是，反正就是天塌不下来，反正就是这种，总是你都快到绝境了，它总是会转机的。
1: 总是会转机的。
0: 每个时候，特别是冬天，这些东西就是很多人他也不来看，也没有什么能养的东西，但是它就是会有转机，你没办法的。而且就是你都不相信，但是它都会有转机。
1: 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不做这个了，去做什么不？
0: 没想过来，都走到这一步了，就只会继续探索更喜欢的。
1: 探索。
0: 比如说也教教那些灵性舞动。对，灵性舞动也是个收入啊。
1: 对。
0: 就是。
1: 但是现在是没有时间去教的，还是专心。
0: 不是，它是我所有的东西都是靠灵感和一个机缘。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突然间，比如说前几年有两个韩国和日本那边做生意的那个女孩子，她就来学习这个舞动，她就喜欢的不得了。但就是这种随机性的东西。
1: 随机性不很多，不确定性很多。
0: 对。
1: 不确定性很多。
0: 对，不确定性很多，但是那你又要相信真的有那朵花在。
1: 那么你觉得未来的这种生活状态是继续熬着呢，还是给自己打算做一些改变的一些规划呢？你会选择哪个？
0: 我不去想，因为这个太焦虑了。你只能车到山前又继续做，因为已经做了十几年，你都是这样做的话，你就不会去说这个东西我万一真的是不行了，去讨要饭啊，这些不会去这样想了。
1: 只是说对生活还是充满了，就是说明天晚上太阳照样升起的这种状态，是吧？
0: 也不是说明天太阳照样升起，就是说，你不相信你会真的就干不下去，就是。但是呢，就是说你也不敢绝对保证，就是。
1: 有底气，但是不一定有自信。
0: 不是，我想一想应该怎么说哈。就是这笔是一个巨大的精神财富。我相信在未来的人会更看重精神财富而不是物质财富。这个是有底气的地方。但是你说目前会不会经历那种突然间拉饥荒的时候，你确实不敢保证。
1: 对，确实是。好的。那么最后我们来讲讲你的诗作，最近还在写诗没有？
0: 偶尔写，但没有像以前写五六百首那种很集中的写，偶尔有诗就表达。
1: 那么现在诗的表达大致的方向或大致的一些感受创作方向是什么呢？和以前有所不同吗？
0: 对，不同。就现在的诗更像是一个成熟的人在讲一些精神上的领悟和一些感悟。以前的诗更像是一个灿烂辉煌的想象力。就像刚刚你给我那个女孩子的那种动物的抽象的东西。
1: 对，
0: 那种是我以前的诗的风格。
1: 但是现在感觉自己经历到了，年龄也到了。
0: 对，现在写的就像口水话，但是你读进去它一定是非常深的东西。
1: 看似平淡的东西可能背后蕴藏着很多故事。
0: 对，就包括现在的这些话好像很实在，对吧？看上去你都看得懂。
1: 对。
0: 但你再往深处看，它一定是有东西的。
1: 是。
0: 比如说这个佛的眼睛在那个秋收冬藏的这些南瓜啊、青蛙啊、柿子背后，它就是在关照这几年那么多生生死死的轮回，那么多秋收冬藏。你要把生死和秋收冬藏视为同样的东西。
1: 好的，明白了哈。好，谢谢欣欣老师，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谢谢您。
2: 节目到这里，今天的贵州腔调也接近尾声了。在偏颇李欣欣的工作画室里，我们聊了很多。从他离开电视台的那一刻起，到画室里那些对着空画布的清晨， 从他镜头里折坎村的鸡鸣犬吠，到侗寨里让他画出禅路大哥的那些歌声，从那只不愿上班的小熊，到一个创作者在理想和面包之间那些真实的挣扎和妥协。节目最后，我想再念一首他的诗，叫《鱼》，很短，但很轻，像梦话。我在寻找一条鱼，一条并不存在的鱼。它在天上飞，在草丛里游，有时在我梦里变成一颗星星。我不知道他说的那条鱼到底是什么，是理想，是自由，是某种永远在寻找却永远抓不住的东西，又或者那条并不存在的鱼恰恰是我们每个人心里最真实的那部分。也许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依然还在寻找。感谢每一位在电波另一端听我们节目的你，愿你的心里也有那么一条鱼，在天上飞，在草丛里游，在你偶尔停下来的夜里变成一颗属于你自己的星星。好了，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贵州腔调

0: 评书联播。
1: 眉山七怪的第四怪，朱子珍，这是一个大朱成精，就这能耐太邪乎了，把诸侯的偏副将吃了好几个呀，拍拍这肚子才吃了半饱。这时候二郎杨戬催马抡刀来战这朱子珍，这大朱精一瞧，哦，这小伙子可不错，细皮嫩肉的，这味道一定好极了，哎，吃他吧，好嘛，这位还是饭桶。当时啊，就跟二郎斗在了一处，没打几个回合，他又使用妖术写法了，扭向一回头，啊，化了原形啊，黑烟当中一头巨猪张开了血盆大口，康昌就把这二郎就吞入了腹中，这匹战马呀落荒而逃。这朱子珍又变成人形，哎，还是那黑大汉，拍拍肚子，嘿嘿，哎呀，这回算是吃饱喽。姜子牙这边可都吓坏了，包括姜丞相，哎呀一声，差点从这四不像上头栽下去，心说呀，以为非常简单了，哎，这就到了孟津就要打朝歌城了，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劲敌呀。二郎杨戬那还了得吗？论能耐只在哪吒之上，不在哪吒之下呀，啊，都让这大猪给吞了，哎呀，赶紧撤兵吧。螳螂螂螳螂螂螳螂螂螳螂鸣金收兵啊，属于是溃败回去了。人家眉山七怪剩下这哥五个呢，乐乐呵呵的，尤其这朱子珍呢，拍着肚子跟那哥几个就说，哎，行啊，来日方长啊，今天吃饱了，明天接着吃，哎，咱们回去，哎，休息吧。人家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哎，回营了。回去之后酒宴摆下，按道理来讲啊，应该大帅袁弘坐到中间，龙不离潭，虎不离山，凤不离阁，帅不离位嘛。但是今天呢例外，

0: 哎，我还是喜欢我那老的那个风味的。哎，我喜欢喝干水，多少天都没喝过了。哎哎、我说四弟呀，你是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了，这山珍海味你不喜欢，非得喝那酸干水。
1: 哎，就好那口吗？
0: 哎，好吧，给他找干水去。有人呢，到厨房找那个厨余垃圾，哎，都馊了都。拿这个大桶啊，拎来半桶。朱子珍一看，
1: 哎，这玩意儿对味儿，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把干水喝下去了。大伙捂着鼻子呀，也不敢乐呀。等酒足饭饱了，旁边啊过来一位，谁呀？就是代理。这位呀是眉山七怪的第六怪，乃是一只狗精。他过来了，哎，四哥呀，哎，你吃的挺不错，可是我认为您还应该再享受享受。我看大哥，哎，当了元帅了，肯定是有资源的，啊，让他给你找个小娘们儿，不，找两个，不，找六个。找六个小娘们儿啊，晚上陪陪你，你不是大享宴福吗？这朱子珍一听啊，把猪嘴撅起来了。
1: 找美女，我不喜欢。哎，真要是死乞白咧的，非要给我找的话呢，哎，那我有自己的要求。
0: 哎，说说，哎，你什么要求啊？
1: 我呀，我就是要几头小母猪。哎。那母猪我感觉跟我比较般配。
0: 大伙一听呢，哇，全都乐了。哎呀，四弟，就你呀，一辈子都不带提高档次的，你这消费你上不去了。你那你睡哪儿合适啊？
1: 哎，我要睡呀，我就睡猪圈里头。哎，那玩意儿多踏实啊。哇，
0: 大伙又乐了。我说四弟呀，咱们这是军营，也没有猪圈呢。啊，干脆你呀到院里头睡吧，反正天儿也不算太冷，给你找一堆草，你在墙角你忍着，哎，那也跟猪圈差不多。
1: 哎，好好好好好好，还是大哥你照顾我。哎，我院里头自制猪圈睡觉去喽。
0: 这哥几个也不敢乐，各回各的房间呢。这朱子珍晃动身躯来到墙角这儿，咣当就往这堆草上这么一倒。片刻之功啊，鼻息如雷，哎，进入了梦乡。睡着睡着，这大猪精就感觉肚子里头怎么有点不得劲儿啊，好像什么玩意儿在里边活动开了。
1: 哎呀，
0: 好像是有个人在里头又打拳又踢腿。哎呀，把我这肚子里头当成运动场了，这玩意儿啊。肚子可就疼开了。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嗨，这还用说吗？肚子里头有个二郎杨戬呢。杨戬那是什么道行？能说被他吞下去就死里头吗？那只是一个障眼法，故意的卖个破绽进到他的肠胃当中。眯了这么一觉之后，有打这胃里头啊，杨戬他站起来了。左瞧瞧右看看，心说这里头怎么这么脏啊，啊，这还有半桶干水。哎呀，这头蠢猪，我得好好的收拾收拾它。想到这儿啊，在里边就活动活动胳膊腿，哎，打趟拳踢趟腿。这还不算，一伸手把这只大猪的心肝给抓住了，玩命的往怀里头一拽，呲啦一声。那玩意儿可受不了啊，朱子珍就感觉撕心裂肺那么疼。哎呀，
2: 疼死我了。
0: 他就地翻滚呢。杨戬一想，明人不做暗事啊，在肚子里头说开话了。哎，我说蠢猪，知道我是谁吗？
1: 啊，你是谁呀？
0: 我是二郎杨戬呐，你不是把我吞了吗？
1: 啊，你还没死啊。
0: 啊，呸，废话，我可不想死，要死也是你死。
1: 别，哎呀，杨戬呐，我知道你神通广大，你就饶了我吧。啊，就当一个屁，把我给放喽吧。
0: 杨戬呐

0: 哈哈一阵冷笑，我说啊，蠢猪啊，你是想活吗？
1: 对呀、啊，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我这大黑猪呢？
0: 哎，想活倒是也简单，就是你得听我的指挥。
1: 好好好，你说你说。
0: 我呀，看你们这几个家伙里头有一个叫什么代理的，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他是什么玩意儿变的？
1: 他呀，他是我们七兄弟当中的老六，他是一只狗变的，
0: 哎，耷了耳朵大花狗成精了。我说我看他那么别扭呢。今天这么办，你呀，变化原形，还变成那头大猪，过去把这代理，也就是这狗精给我吞了，把这小子给整死之后呢，我就放你一马。
1: 哎呀，杨戬呐，你提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呢？我们七兄弟那是异姓的手足啊，磕头三次入祖坟，好比同胞一母亲呢。我怎么能去害他的性命呢？
0: 这么说你是不听话呀？那没关系，继续拽你的心肝。
1: 别拽了，别拽了。哎呀，良心丧于困地，那我就听你的话吧。
0: 到了这时候，这大猪精啊也不能讲义气了，这才晃晃悠悠地爬起来。
1: 哎呀，我那狗贤弟在哪屋睡觉呢？
0: 他摸摸索索就摸到代理这屋了。这只狗精啊还真累了，躺在床榻之上呼呼的睡得正香呢。朱子珍就过去了，
1: 哎，用手就摸呀。哎呦，哎，兄弟呀，兄弟兄弟。
0: 他这一摸，那代理还睡得着吗？扑棱一下就醒了。哎呀呀呀，这谁摸我呢？啊，没脑袋带屁股的，瞎摸什么玩意儿啊？
1: 贤弟，是我摸你呢。
0: 呵，把这狗精给气的。我说四哥呀，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啊，刚才说给你找美女，你不要啊，非得说要母猪。你看准了，我不是母猪，我是一条公狗，什么眼神啊？
1: 我说贤弟呀，我不是说想跟你搞对象，想跟你结婚，我是摸摸你呀、啊，我想把你给吃了。
0: 这狗精更听不明白了。我四哥，你是疯了，你是傻了啊？你不是喜欢吃猪饲料吗？喜欢喝泔水吗？怎么又喜欢吃狗肉了你呀、啊？
1: 我跟你说不明白，我这口味变了，你知道吗？对不起了。
0: 这家伙摇身一变呢，就变化了原形。就这头大猪都快把这房间给挤满了，一张血盆大口啊、真就把这狗精代理给吞到了肚腹当中。这代理呀，也就是这狗精，他都没有反抗，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异姓兄弟这大猪精朱子珍能把自己给吞了，胡了巴涂的叽了咕噜噜噜，通过口腔，通过这食道就滑到胃里头去了。哎呀，黏乎乎的，这个难受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倒了半天的气儿这才缓过来，赶紧用手抹擦抹擦脸上这黏乎乎的，大概其实胃液。哎呀，要了命了。睁开眼睛一瞧啊，哎呦，把他吓一跳，感情这胃里头还有一人呢。这不是白天打仗那小伙子据说叫杨戬吗？
2: 啊，
0: 您是杨戬？哈哈哈，正是你家二郎爷爷。哎，我说代理呀，狗精。您别客气，有话您就说。你想活是想死啊？您说这话都新鲜，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我是一只大狗呢？哎，你看这词儿都差不多。这么办，你要是想活的话，我给你出个主意，因为我呀最恨的就是这头大猪精。哎，就这猪

0: 子珍呢，你要是把他给我整死，哎，我就放你出去。我把他给整死，我怎么整他呀？非常的简单呢，你就是从他肚子里头钻出个窟窿去，哎，他不就死了吗？你也活了，就出去了。我就拿手就这么撕啊，哪能这么撕呢？我这带着刀子呢，匕首借你用用啊。噌一下，这杨戬呢，把随身携带的匕首刀就掏出来了，往前一递。这代理这狗精一琢磨，哎呀，良心丧于困地呀！我为了活命，就别顾这个大蠢猪了，哎，干脆我出去吧。这小子也够狠的，拿这刀子往这个猪肚子上头这么一捅，哎，就挖出来一大窟窿，再往外边捅，哎，猪的板油也捅开了，哎，这里脊也捅开了，哎，猪肉、猪皮、哎、猪毛全都捅开了，大窟窿，这一透气儿，豁然开朗，啊，气了出溜，气了出溜，这狗精从里头可就爬出来了。他是爬出来了，这朱子真受得了吗？惨叫一声啊，哭通通倒在了一旁啊。他是在房间里头倒的，就把这帐篷都给压塌了，咣当当的，跟地震一样。狗精代理满头满脸全是这胃液，黏糊糊的，哎呀。这条狗拿舌头啊，撕溜撕溜正舔呢。二郎杨戬出来了，手里头擎着三尖两刃刀。这口刀啊，要大就大，要小就小，人家始终是随身携带的。一阵的冷笑，代理呀、哎，你这条恶犬，竟然连兄弟手足之情你都不顾了，哈。要你这种人呢，没有用，哎，结果你就得了啊！咔嚓，把狗头砍下，猪也死了，狗也死了，自己的命也没保住，同时呢，还把兄弟给搭上了。后来留下一句成语，叫做“猪狗不如”，哎，就这词儿，“猪狗不如”就是由打这儿留下的。杨戬把这两个怪物给解决了之后，一道云光啊，滋溜走了，回营了。单说到了第二天，这个大帅袁洪起了床了，把两家贤弟，一个杨精叫做杨显，一个牛精叫做金大生，都给叫醒了。哎，兄弟们起来，咱们吃早点呢。我说那个朱子珍还有那个狗，那代理都哪儿去了？不知道呢，他们俩怎么不起床呢？哎，瞧瞧去吧。到这边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哪，早就死罢多时了。这仨妖精啊，是又悲又痛啊，赶紧过来就检查这尸体，这是怎么死的？左瞧右看，最后看明白了，啊，甭问，这能猜出来。昨天这朱子珍吃了一个人，就是那二郎杨戬，准是那小子干的缺德事儿啊！哎呀，把这哥俩全给干掉了，不行，找他报仇去。咱们眉山七怪是最讲义气的，您瞧了吗？这仨臭不要脸，还敢说他们眉山兄弟讲义气？那么大帅袁洪带着老五杨显，带着老七金大生，率领着军马可就冲出来了，摆开了阵势，别人都不要了，口口声声就要小将二郎杨戬。里边的姜子牙得着禀报了，子牙乐了，因为杨戬昨天晚上的所作所为已经向他呀汇报完了，看起来这仨妖精是恨上杨戬了，哼，恨上也没有用，你们那个能耐恐怕不是杨戬的对手啊。这时候杨戬正在旁边呢，出来插手施礼，姜丞相，您就派我出征吧，再会会这三个妖魔。 多加谨慎。给杨戬一哨人马，大概呀七八千人，领着可就出来了。旁边呢有几个官敌廖镇的，哪吒、雷震子、韦护、韩毒龙、薛恶虎这几个小弟兄啊，关心这二郎，所以都跟着出来了。到阵前这么一看呢，就这仨妖精，袁弘、杨显和金大圣，气得都鼓鼓的。头一个出马的就是金大圣，哎，这家伙是水牛成精啊，他练的这能耐也是不含糊，经过千年的修炼，肚子里头形成了一块大大的牛黄，如果打斗到紧关节要的时候，他就把牛嘴一张啊，扑这一下把牛黄就给吐出来了，有碗口大小，喷出来如火电一般呢，打的敌将是腮战唇裂，当时性命就保不住了。这金大圣晃动着高大的身躯来在了阵前，破口大骂呀，就骂杨戬。杨戬多有涵养，乐呵呵瞧着他，旁边有两个小兄弟韩毒龙、薛恶虎，这二位跟着出征很长时间了，但是没立过什么战功啊。这俩小伙子也挂着道劲，心说我们这能耐也不含糊啊，啊，不行，今天是个机会，让杨戬呢歇一歇，我们哥俩替他一阵。小哥俩往前一近身，晃宝剑，才要大战水牛精。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3: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2: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4: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2: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4: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2: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3: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2: 哎呀妈，知道了。
0: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5: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6: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7: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8: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9: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1: 来，手给我。
1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1: 加油加油，

0: 这就快到了，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 登顶了！好美呀！
2: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 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 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
3: 美德赞歌。陈访白犬。宋朝陈访，其祖先陈崇德高望重，为家族制定了严格的家规。到了陈访这代，家中13代同堂，长幼700余人，家中不请奴仆，人人各司其职，长幼有序。 长者以身作则，亲力亲为，带着晚辈学习。全家族勤劳节俭，恭敬友爱，和乐融融。陈访的家中养了100多条大大小小的狗，它们的性情都特别温顺。这群家教严格的狗。 全都是在同一个大槽里用食，主人们为家狗做了最好的示范，所以他们个个都从善如流，温和而又乖巧。兄弟间的亲睦友爱，一定要是发自内心，这样才是真正的和谐。守人。
4: 你是有什么疑惑吗？可是松儿不解，即使我发自内心，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规矩呢？
3: 这就是人区别于动物之处。人读圣贤，知道礼义廉耻和做人的规矩。因为人与人的心性差别很大，就更要用规矩礼数去约束自己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不会冒犯到别人。
4: 松儿懂了，可是，
3: 守仁还有什么疑问吗？太爷爷，
5: 松儿瞧见咱们家的狗狗与别人家的狗很不同，更有别于田间地头看见的狗。松儿疑惑，同样是狗，相差怎么那么悬殊呢？哪一个更接近狗的天性呢？
3: 这怎样让这孩子明白呢？
6: 机会来了。 这一天，陈家邻人在陈府的门口发现了一只小小的流浪狗。都说这陈家家风和睦，连家中白犬都供曹而食，我倒要看看这陈家有什么本事。他有意把这条脏兮兮、未经训练的小狗放进陈家，想要借此一探究竟。
4: 太爷爷，您叫孙儿。家中有人捡到一条流浪狗，怪可怜的。今天太爷爷把它交给你，你要悉心照顾，耐心调教，待它学会规矩，能和狗舍的狗和谐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再将它放回狗舍。是。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

0: 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太爷爷，小狗实在太顽劣了，它弄坏了孙儿的风筝，还咬了孙儿一口。孙儿，
2: 怎么了？
1: 孙儿不想要它了。
2: 守人，我问你，当初是不是你一口答应照顾小宝的？
1: 是。
2: 小宝不听话，你就要感化他。毒蛇猛兽尚能被感化，更何况一条小狗呢？哥哥姐姐是怎么对待你的？你若把他当成一个弟弟，你会怎么对待他？何况他的身体还很虚弱。
1: 可是我从来不对哥哥姐姐那样无礼。
2: 他对你无礼，你就要抛弃他吗？
1: 太爷爷，孙儿知道错了。
2: 守人，小宝不像你，生下来就有众多的兄弟姐妹疼你爱你。小宝孤苦无依，只有靠自己才能不被欺负。他没有兄弟姐妹，只有自己照顾自己，当然会有一些自私自利、保护自己的不好性格。你要像对待亲人那样待他，感化他，知道了吗？
1: 知道了，谢谢太爷爷指点。就算小宝不回到狗舍，我也要把他教育好，然后再送给爱狗的人家。
3: 这一天，守人发现太爷爷屋子的地上散落着一个核桃和寿桃，而狗狗小宝则蹲在旁边。
1: 小宝，你又闯祸了，太爷爷的寿桃是不是你偷吃的？
4: 这是他把寿桃藏起来是留给我的。
1: 小宝，谢谢你，不过以后不要再偷吃不属于咱们的东西了，知道吗？我一定会把你教好的。小宝，今天太爷爷的教诲你听懂了吗？太爷爷今天讲了，做人要自食其力，不要好吃懒做，凡事要亲力亲为，对吗？你的身体已经完全好了，有些事情是不是要自己做了呢？
3: 听了主人的话，小宝围着守人转了一圈，然后钻进屋子，出来的时候嘴里叼着一块方布。
1: 小宝做得好，一会儿得开始训练你不要只顾自己了。小宝，现在这三个盘子装的都是你平时最爱吃的，但是这是别人的东西，你该怎么办呢？小宝，现在你身边没有别人，我走开了，这是别人的东西，你该怎么办呢？等我一会儿回来，看看小宝有没有偷吃。
3: 点心扎饼缺了一个小角，
1: 这是小宝还是忍不住偷吃了。不过以小宝的性格，应该把点心渣舔得干干净净的才是啊，可是点心渣才动了一点点，看来他已经很努力地克制自己了。小宝，你做得很好，进步非常大，不过你要记住，不是咱们的东西不能动的，哪怕是好奇地舔一舔也不可以，知道吗？吃吧，现在它是你的了，慢些吃，咱们慢慢来。我刚刚学写字的时候，端正的端字怎么都学不好，我的哥哥姐姐从来不责怪我，只是耐心地教导我，这样过了好几天我才学会的。我想你也会学会的，小宝，我会耐心地等着你进步。
3: 这一天天气分外炎热，守人带着小宝面对一棵大树，耐心地教他学习礼仪。
1: 哥哥好，姐姐好，太爷爷好，父亲 好累呀，小宝，就是这样。看到族中长辈和兄长都要这样行礼，学会了吗？小宝，以后看到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横冲直撞地跑过去，要行礼，知道吗？要表示对他们的尊敬。
3: 经过调教后的小宝不仅知礼，还经受住了美食的诱惑。
1: 小宝，你太了不起了，你竟然连动都没有动一下。不过这些食物不能浪费，小宝，作为奖励，一会儿我们一起把它们洗干净吃了，怎么样？嗯，小宝，小宝，糟了！通常小宝突然静下来，指不定就要闯祸了。小宝，小宝！
3: 不一会儿，小宝叼着一只受伤的小鸟来到守人面前。
1: 这是什么？这是，你救了他。小宝找到受伤的小鸟，竟然叼到我的面前请示我，这不就像我一有疑惑就请教太爷爷一样吗？原来太爷爷说的对，要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和感化他。我有疑惑的时候，不也先请教太爷爷吗？原来小宝最先学会的就是自己最常做的行为啊。
3: 小宝爱怜地舔舔受伤的小鸟，慈爱而温顺。
2: 小人，听说最近小宝变化很大，各房都很喜欢小宝，是吗？
1: 是的，太爷爷，小宝像变了一只狗似的，有的时候他捡到树上掉下来的果子，还会和守人一起分享呢。
2: 你看他端端正正、恭恭敬敬地坐在那里，就知道你一定花了不少心思。
1: 其实也没有，太爷爷，小宝本性就很温顺善良，孙儿只是稍加引导而已。
2: 小宝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太爷爷很满意。你实现了你的承诺，过两天小宝就能被送进狗舍了。
1: 真的吗？孙儿有点舍不得。
2: 狗舍的狗会很好照顾他的，到了那里，他就会有很多真正的兄弟姐妹和家人，更能体会到亲情的温暖。
1: 是。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5: 小宝终于可以和家犬一起生活了。
3: 面对美食，别的狗狗都在一旁等待，只有小宝还不熟悉这里的规矩，又实在饿，就忍不住吃了一口。吃完之后，他就跑开了。这时有一只老狗经过，给小宝的感觉似乎有点熟悉，又有些陌生。他想起了自己的主人守人。
1: 小宝，无论如何不能只顾自己，要懂得谦让，要会分享。
3: 晚上众狗安眠，只有小宝躺在冰冷的地上思念着主人。哎呀，怎么也睡不着。
1: 我不喜欢你了，教了那么久，你连一点道理都不懂。小宝不算一条好狗。
3: 小宝仿佛感受到了主人的召唤，他在夜色中走出狗舍，不知不觉来到一堵围墙边上。他想出去寻找主人，试着跳了几下，无奈墙太高，怎么也跳不过去。哎，底下有一个小洞，小宝钻了出去。
1: 太爷爷，都是我不好，我没有把小宝教好就把小宝放入狗舍，小宝离家出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2: 这件事情不能怪你，小宝逃跑也是有道理的。我看小宝是一条好狗，你和小宝都是太爷爷的乖孩子，太爷爷会帮你找到小宝的。
1: 小宝会不会有危险？他会和别的狗打架吗？
2: 不会的，小宝现在是只谦逊的小狗，不会再和别的狗打架了。
1: 多谢太爷爷，太爷爷，您一定要找到小宝。
3: 这一天，那个曾经送小宝到陈家的邻人走了过来。
6: 叔叔，
7: 叔叔好。
8: 哎，小朋友，你们整队去哪儿了？
6: 出去找一只小狗。
8: 哦，我说的没错，陈家白犬皆是虚名，连一只小破狗都留不住。
3: 守仁心里思念着小宝，以往和小宝相处的情节历历在目。他手握毛笔，画了很多幅小宝的画像。
1: 小宝，你现在在哪里呢？会不会遇到个好人家呢？
3: 流落街头的小宝看到两只大狗在掐架，想想家中的狗儿和睦相处的情景，小宝走开了。

0: 小宝又看到街边的狗儿吃别人施舍的食物，他又扭头走了。小宝见到一只小狗偷吃摊贩的蔬菜，他还是忍住饥饿，再一次走开了。走着走着，从树上掉下来一个果子，就掉在小宝的面前，他走过去舔了舔。
1: 大柳树啊，大柳树，小宝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他会想你吗？
2: 小人，
1: 太爷爷，小宝，小宝回来了。太爷爷，小宝怎么会成这个样子？
2: 听人说，小宝在街上很奇怪，坚决不和别的狗抢食。可能小宝想起了你的话，宁愿饿着，也不愿做一条只顾自己不懂礼数的狗吧。你要好好的照顾小宝啊。
3: 是，太爷爷，我现在完全相信您说的话了。小宝，咱们好好养身体。欢迎回来。
0: 小宝虽然回家了，但是经过这么一次折腾，他生病了，守人耐心地照顾着他。
2: 守人，小宝好些了吗？
1: 太爷爷，小宝身体太虚弱了，吃不下东西。
2: 看这是什么？
1: 人参。太爷爷，您……
2: 这是我大寿那天你哥哥孝敬我的。天地万物，命皆可贵，看看他能不能救小宝一命。
1: 谢谢太爷爷。

0: 陈房与守仁祖孙二人一起精心照顾小宝，小宝渐渐好转，生龙活虎起来。很快小宝又回到狗舍了。
1: 小宝不怕，进去吧，去吧，他们会欢迎你的。
2: 小宝依依不舍地走向狗舍，走了几步，他转身向主人行礼，主人也谦逊地给他回礼。

0: 派爷爷，我明白了，只有用自己的行为去感化对方，对待对方像亲人一样，对方才能真正和你和睦相处。小宝变成了我们想要的样子，太爷爷，我有一点感动。
1: 万事万物都是同样的道理，即便毒蛇猛兽也是有感情的。你不是把小宝当作弟弟吗？
0: 是，小宝已经把我们当亲人了。
1: 守仁，你还记得你问太爷

0: 爷爷的那个问题吗？
1: 什么问题？不记得了。
0: 你问太爷爷，田间嬉戏的狗和我们府中的狗哪一个更接近狗的天性，你还记得吗？
1: 孙儿想起来了。
0: 那现在有答案了吗？
1: 孙儿明白太爷爷的意思。孙儿想，世间的动物都有善良的本性，小狗同样也有爱心善心。虽然小宝刚来的时候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只顾自己，但我是他的主人，他把我当作亲人，我的一举一动就会影响他。
0: 嗯，很好。还有呢？
1: 我们对他什么样，他就对我们什么样。
0: 人与人之间相处也是一样的，就像你的哥哥姐姐爱你，你也要爱你的哥哥姐姐。我们得走快点，一家人还等着咱们吃饭呢。

0: 陈坊治家之道，不仅上敬下和，全族和谐，甚至感化家中百余犬皆能井然有序，此必来自全家恭敬慈爱的精神所感召，也证实了动物不仅有灵性外还能受教。后来朝廷有感于陈家事迹，不但免其徭役，而且礼遇有加，陈家白犬也被载入了史册。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

0: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3: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2: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4: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2: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4: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2: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3: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2: 哎呀妈，知道了。
0: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5: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6: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7: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8: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9: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1: 来，手给我。
1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0: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18: 登顶了！
19: 好美呀！
20: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1: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2: 彭城词音。
0: 明朝彭贺真之妻陈氏早年守寡，教子有方，教育儿子凡事志向所在总要符合义理，儿子因受母亲教化贤明有德。
22: 望向丈夫的灵位，彭陈氏在灯下继续缝补。

0: 衣裳。突然手指被针扎破，出了血，
1: 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夫君啊，你在天有灵，保佑我们母子平安。
0: 缝好衣服，展开一看，补丁太多了，
1: 该换新的了。
0: 儿子彭毅肩扛柴火回家了。
2: 娘，我回来了。娘，您这是干嘛？
1: 你的衣裳破了，娘给你做件新的。
2: 娘，旧的缝缝补补还可以再穿呢。
1: 天越来越热，补丁越来越多，穿着会不舒服的。
2: 娘，没事儿，衣服虽然破旧，干净得体就好。您快把布料收起来，留着过年的时候，娘添件新衣裳。
1: 哎，儿啊，真是苦了你了。
2: 娘，看您说的，咱们生活虽然不富裕，但是娘给的爱胜过一切。儿倒是觉得自己的幸福，那些王侯都比不了呢。
1: 夫君啊，你的孩子长大了。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一天，一位衣着华美的男子傲慢地走进彭家大院。
4: 有人在家吗？
2: 老人家，请问您是找人吗？
4: 你就是彭毅吧？
1: 您认识小儿？
4: 老夫人，我们龙胜钱庄的庄主赵员外看上你们家彭毅了。
1: 啊？
4: 哦，是这样，赵员外想给自己的女儿找一个上门女婿。也不知赵员外看上这家什么呢？穷的倒是干净。赵员外希望我们两家能够联姻。
1: 赵家可是方圆百里的有钱人，这样的家事怕是门楣不相对，何况不知赵家小姐人品如何。您请屋里坐。
4: 哦，老夫人先请。赵家小姐从小出生在这样的家世，还用说？
1: 哦，我们只是听说赵员外生有一女，但并不知道这孩子的人品。
4: 赵家小姐相貌俊俏，家世殷实，老夫人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这要是联了姻，你们可是鸡犬升天了。您看，这是5000两银票。您要是答应了这门亲事，就都归您了。
1: 我们是小户人家，赵家是大商人，常言道门当户对，何况骤然得到了钱财，并不是吉祥的事。
4: 您把儿子给富商做女婿，那么就可以长久享受富裕的生活，不比你们现在这样的穷日子好得多吗？
1: 请您回去转告赵员外，感谢员外的抬爱，只是娶媳妇是应当讲德行的，哪里可以讲钱财呢？
4: 老夫人再考虑考虑，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样的好姻缘。告辞了。
0: 这一天，彭陈氏带着儿子彭毅在田里耕作，彭陈氏不时地起身擦擦汗。干活干累了，打眼望去，鸟妈妈口衔食物喂食小鸟的场景映入彭毅眼帘。
2: 娘，您看那些小麻雀看起来都很饿，但是它们没有一个抢麻雀妈妈嘴里的食物。
1: 是啊，万物都有万物的生存规则， 什么时候都不能违背了生存的法则。
2: 娘，我懂您的意思。
1: 你知道娘在说什么？
0: 赵员外骑马来到彭家田边。
4: 彭夫人。
1: 您是？
4: 我姓赵名深。
1: 哦，原来是赵员外，不知有何贵干呢？
4: 赵某特来提亲。
1: 提亲，小儿怕是难与贵千金匹配。何况村里不是没有大户人家的公子。
4: 夫人谦虚了，那些公子哥怎与令郎相提并论？令郎的人品众所周知，赵深是看中令郎的人品了，希望能纳为贤婿。
1: 婚姻大事还需慎重。
4: 正是出于慎重，赵某才亲自提亲来啊。赵某四十才得一女，视如掌上明珠，不想太娇惯了，家里快给女儿败了，需要贤婿引导小女，今后以德为本，多做善事啊。
1: 哦，原来如此，既然生育子女，溺爱总是不应该的。
4: 是。
1: 员外是这方圆百里公认的富甲一方，定是德源广修集下的吧？
4: 哎，不瞒您说，赵某年轻时候曾做了一件缺德之事，屯粮发了一笔大财，这不遭了报应，膝下无儿，只有一女孩。哎，夫人可能也有所耳闻，小女真是被惯坏了，老朽真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改变她，让小女婚后能够做个贤妇，好好的相夫教子。
1: 赵员外能如此坦言，令人佩服。俗话说，眼见为实，传言毕竟是传言。
4: 彭夫人真是通情达理，能否请夫人给老朽一些时间，好好教导一下女儿，择日再请您到寒舍相看小女，若不中意，赵某不敢强求。嗯。
2: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啊，娘。
1: 你继续读，娘看大热的天，你读书辛苦，特意煮了酸梅汤给你喝。
2: 好喝，谢谢娘。娘，您这是要去哪儿？
1: 田里的麦子荒了，我去除草。
2: 我也去。
1: 你在家读书吧，娘一个人有小半天就侍弄完了。
2: 娘，书可以回来再读，娘累坏了，孩儿会心疼的。
0: 娘儿俩一人手拿筐子，一人肩扛锄头，相跟着向田里走去。
1: 义儿，你捡了个什么东西呀？
2: 娘，刘大哥家的锄头和镰刀用坏了，扔在地头，我带回去修一修，还可以用呢。
1: 又割了那么多草回来。
2: 张伯伯家的牛估计又没有喂的了，顺便我带了一些回来。
1: 义儿真是个善良的孩子。
3: 陈氏还常把自己节省下来的东西让儿子送给更穷的乡亲，娘儿俩粗茶淡饭，却甘之如饴。
1: 听说赵员外最近开始做善事了，并以女儿的名义经常派人为村里打井、修路、修桥。
2: 是的，这样一来给大家带来许多方便，不少村里人都夸赵家妇女的善行。
1: 赵家女儿也许不像员外说的那样，这不是正在改变？我想人都会变的。
2: 嗯。
1: 当初的拒绝是不是有些唐突？难不成会错过了一段好的姻缘？
2: 娘，您别多想了，万事随缘。
4: 彭夫人。 彭夫人在家吗？

0: 给我和您自己买名声。
1: 女儿啊，一定要懂理和明理呀、啊，只有这样，只有这样才会修来好的姻缘。
0: 爹，我们这样的人家，您还怕我嫁不出去吗？
1: 爹给你选定的是最好的人家，爹已经和彭家约好了，过些日子彭夫人会来家里相亲，你呀，到时候给我好好的表现。
0: 那要看我有没有心情了。

0: 程夫人，请进。你去把小姐叫出来。
1: 是。员外，小姐说脸上长疖子了，不能见人。
0: 为人不能够不讲礼节，再去叫。
1: 员外，小姐她……
0: 我亲自去叫。彭夫人，您先坐着。哎呀，乖女儿啊，你赶紧出去见见人家呀！爹可是事先跟人家约好的，你不出去，爹对人家也无法交代呀。
2: 您让他先回去，我这脸上长了这么多疖子，怎么见人呢？
0: 这又何妨？
2: 不见，不见，不见！
0: 彭夫人，小女是有些不懂事。
3: 既然小姐不便见人，老身就先告辞了。
0: 对不住了，夫人。希望夫人对联姻之事再考虑下，下次再做答复。
3: 好的，员外不必远送。
2: 真走了，一点诚意都没有，我还不是为了留下好印象。可是人家不领情，我看爹做这做那真是多余。何不拆桥添井？哼！
3: 啊，村里不是有水井吗？您这是……
4: 哎，别提了，村里新挖的井又被填死了。
1: 填死了？听赵家管家说，你们彭家答应亲事，出尔反尔，不讲信用，要怪就怪彭家。
4: 嗯，真有这回事吗？
3: 这跟我们彭家无关呢。嗯，我们回家。
5: 经过这么一折腾，彭陈氏生病了。
6: 娘，您起来吃药了。
3: 这样的姻缘我们要不得。
6: 好的，娘，咱不提这事儿。您把药先吃了吧。
3: 做人要比得于欲，不贵不闲，等天明就回来这门亲事，咱们要用事实证明咱们不是贪慕钱财的人家。
6: 知道了，娘，我听您的。
3: 好了，你也回房睡吧。
6: 是。
5: 夜深了，躺在床上的彭毅听到隔壁屋中传来母亲的啜泣声，原来母亲正站在父亲牌位前伤心落泪。
6: 娘，是孩儿的婚事害得母亲跟着受连累。
3: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做人一定要挺直了腰身。
6: 嗯。
4: 你们说赵员外怎么能这样啊？
1: 就是
4: 这修了差挖了田的，
3: 你们这是
4: 找赵员外评理去。
1: 就是做好事就要做到底，干嘛修了差挖了田的，
7: 害得我们没路走没水吃。
4: 走。嗯。
6: 娘，您的身体很虚弱，您在家躺着吧，我去。
3: 那怎么行，事情越闹越大，不好收拾。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

0: 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还没听说有这等好事，修了桥，挖了井，高兴劲儿还没过呢，呵呵，甜死了。
2: 可不，井被甜死了，如今桥也毁了，原来三里的路现在得走六里，
3: 这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1: 今天呢，不给个说法就不走了。
2: 嗯，对
3: 对，走了。
4: 各位息怒，都是老朽的不对，生了个这样的女儿，家门不幸啊，家门不幸。大家容我想一想，我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5: 真的是我的错，害得爹在外人面前如此难堪。
6: 乡亲们，大家安静一下，都听我说。赵员外，做事一定要先求内，再求外。内在本质的东西处理好了，一切外在的事物都会迎刃而解的。
4: 哎，夫人说的极是，老夫就是急于求果，忽略了本质的东西。
6: 您是说？
4: 哎，不瞒您说，建桥挖井是我以小女的名义做的，不曾想这孩子干出这等事来。
6: 哦，原来如此，员外玉子要表里如一才是啊，现在教育还不算晚。
4: 是是是。
1: 彭夫人，我们错怪你了。
2: 是啊，老夫人，我们错怪你了。
4: 各位乡亲，你们听我说，这一切都怨老夫我，错在本人，那就让我重新改过吧。我承诺一定把毁了的东西再弄好。
1: 说到做到。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1: 我们再相信你一回。
4: 谢谢各位，老夫一定照章行事。
6: 大家也散了吧。
7: 娘，赵家没有食言。听说赵员外和女儿亲自带人把桥修好，把井挖好。
6: 我相信赵员外会做到的。
7: 村民还通过这件事了解了赵员外的为人，联名写了封感谢信送到赵家呢。
2: 员外，这是村民们送来的一封信。
5: 什么事啊？看爹高兴的样子。
4: 给你看看这个。
5: 爹，没想到真心帮助别人会这么受尊敬。
4: 是啊，这些都是钱财买不到的。
6: 赵员外，谢谢您的抬爱，只是彭家不能与赵家联姻，我们两家真的是门不当户不对呀。
2: 夫人误会了，员外是带着厚礼特来答谢夫人的。
4: 是啊，夫人令在下和小女受益匪浅，不胜感激啊。
6: 你们能从内心醒悟，就是对我最大的答谢了。至于这厚礼，万万不能收。
4: 啊，那就由老夫人到时帮我们筹划一下，怎么用这些银子做善事吧。
6: 好。
8: 女子能怜，才能养其子孝；育德养心，才能不谄媚钱财。清高是一种境界，不染污浊，不屈服于贫穷，这样的家庭怎么会不昌隆呢？我们也要以此修身静心，用正直廉洁的心对待生活中出现的事，心纯净了，世界就会很美了。
9: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 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3: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2: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94.6，
1: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在这里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4: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3: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4: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5: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6: 好，我带你去吧。
5: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6: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5: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6: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5: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6: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5: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6: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5: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6: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5: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7: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5: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7: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5: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8: 放心吧，还有我们。
5: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9: 救了，救了！
7: 谢谢，
9: 谢谢大家，
7: 谢 谢, 谢, 谢小水滴，
9: 谢谢。
10: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2: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3: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2: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建锋。昨天，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约谈投诉舆情高发、违规频发的旅行社，指出其存在虚假宣传、收费不透明、导游强迫购物等五大问题。现场下发告诫函，责令限期全面整改，后续将联合多部门强化执法，对屡教不改者依法顶格处罚，限制从业，同步压实行业自律。近日，贵州省生物研究所科研团队 在黔西南贞丰县北盘江大峡谷湿地公园监测发现鹤羽鸮，为贵州鸟类分布新纪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该发现填补省内分布空白，完善了本地鸟类多样性数据库。我是建峰，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4: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北京天坛公园里有一座修建于明朝的红砖灰瓦的古老建筑，这就是神乐署。这是明清两代唯一管理排练祭天礼乐的官方机构，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明清皇家交响乐团的驻地，专门服务于国家级祭祀大典的音乐环节。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非常幸运的是，如今走进天坛神乐署，您便能听见消失百年的皇家祭天古乐中和韶乐，而上几乎已经消失的古老音乐重新被整理复原演奏，谈何容易。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获益。在与中和韶乐相伴的二十载光阴里，它破译古谱，厘清乐律，复原乐器，编创演出，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

0: 击筑三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600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霍毅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1: 乐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出的感觉就是中和、中正、平和，韶是美好，尽善又尽美。
0: 中和韶乐指的是明清时期皇家专用于祭祀、朝贺、宴享的音乐，以金石、土木、丝竹、袍革八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进行合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八音刻谐。而藏在天坛一隅的神乐署，正是当年负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1: 这个地方呢，相当于以前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东坛，各种各样的这种坛庙啊，它都会使用到祭祀音乐。它每到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神乐署都会派出我们的乐舞生去各个坛庙演奏。
0: 这份穿越时空的古韵能在今天重新被我们听见，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默默坚守。霍毅与中和韶乐的缘分就始于2005年的一次实习，当时还在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他，凭借会吹笙的特长推开了神乐署的大门。
1: 当时老队长带着我就把这个大殿的门哗啦啦啦开开了，然后我背着笙上去吹了一段，下来完之后就说那你可以参加一块实习。到了2006年的春节，我就登台给这个游客进行演出。整个当时的演出呢是从大年的初一到初七，一共7天，每天演6场，每场15分钟，我就演了42场，所以当时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0: 2007年，霍毅毕业后经招聘正式进入神乐署工作。当时这里掌握的中和韶乐曲目有限，在排练和登台演奏之余，霍毅还逐渐担起文化研究的重任，一门心思想把散落在古籍里的雅乐完整的找回来。而要还原中和韶乐的原貌，第一道难关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1: 以前是公式谱、简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律，现在叫12平均律。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0: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霍毅翻遍了明籍里、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1: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14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了之后，再去翻译比对清代的这种谱，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翻译了，然后一通百通。
0: 翻开霍毅这些年所攒下的10多本研究笔记，从乐律问题密密麻麻的试错过程，到不同朝代乐制的比对、传承脉络的梳理，一笔一画都记录着他和古乐较劲的日日夜夜。而这些在别人看来枯燥的文字，在他眼里却是能顺着指尖流淌出来、带着温度的声音。
1: 我光看文献不行，它会局限你很多东西。我们研究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实践中去验证。
0: 古谱译出来了，乐器的复原又是一道坎儿。像早已失传的古乐器尺，霍毅对着古籍记载和故宫馆藏的文物尺形制反复调整试验，好不容易用竹子做出了样品，很快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
1: 到了冬天，那个大殿啊，其实是非常冷的。我们的竹类乐器在台上吹，一吹热了，它就有哈气，一放下，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竹子就裂了，竹子裂一个缝，导致的就是台上吹不出声来。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说依照着这样的原理，哎，用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去做出来，然后把它给搬上舞台，能够让我们使用啊更长久。
0: 接着霍毅又开始琢磨怎么打破古乐高冷的刻板印象，于是他牵头编创了礼乐天坛、雅韵华章、祈年秋月等一批传统节日专场演出。而这份沉下心的坚守也终于等来了认可。2021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工作，霍毅都全程参与其中。
1: 2023年，在这个申遗期间，联合国的考察专家张建文先生来到了天坛，去考察整个的这个天坛的这种古建。 最后一站来到了神乐署，当时就说，哎，邀请他过来听听古乐。老先生特客气，我不爱听古乐，但是真正一听的时候，手机就一直在那录着没放下。听完之后他就说，其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割的。
0: 今年二月，历经近五年的封闭修缮改造，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1500平方米的沉浸式展览空间，让沉睡的礼乐文化真正从典籍里活了起来。
1: 我们同时在周六日的时候都会有现场的这种义务讲解，配合演奏员进行这样的微展演，让你现场听一听600年前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金声玉振，钟磬合奏，我们敲起来钟是什么样的感觉，敲起来磬是什么样的音色。
0: 为了让钟和韶乐传得更久，走得更远，获益牵头推进非遗数字化体系建设。曲目方面已完成464首明清祭祀曲目的录制，乐器方面通过 3D 扫描建立了所有乐器的高精度数字模型。在获益心里，钟和韶乐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皇家宫廷音乐这个标签，而是它背后沉甸甸的文化根脉。
1: 我一直说，我们要先去了解文化，你才能产生文化自信，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的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文化自信？所以不管是展览也好，还是演出也好，那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从而产生这样的文化自信。
0: 而获益所理解的榜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做好。对他来说，非遗传承并不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演谱、练习、演出、带徒弟，守好手里的技艺，担起传承的责任。
1: 我觉得其实一辈传一辈，我看的是上辈，后辈看的是我们。我们如果要想把这种文化遗产去给传承下来，我们首先要立得住。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而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提线木偶戏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泉州提线木偶戏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
4: 在数十根丝线的操控下，木偶钟馗拎起酒壶，将酒灌入嘴中，打了个嗝后又捧起酒坛一口气喝光。木偶小猴憨态可掬，伴着音乐声弹起吉他，现场的观众们惊叹不已。通过细线就能让木偶抓稳酒壶，弹起吉他，甚至能骑车，太精妙了。这是2025年元旦泉州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的一幕，表演者轻轻拉动手中丝线，精致小巧的木偶就跃动起来，台下座无虚席，时不时响起惊叹声与掌声。演出结束，观众还不愿离去，排队与木偶互动合影。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洪世健感慨万千：
5: 今年的演出场次900场，观众人数达到了45万，我们的演出常常爆满，一票难求，85%以上都是年轻人。
4: 现场观众：
6: 我们是从泉州来看木偶戏的。
7: 我从北京来的。
8: 这个票很不好买，就是你要在它开票的瞬间抢才可以抢到。
4: 他们为谁而来呢？为一件换装的仙女，为骑单车的可爱小猴，也为斩妖除魔、醉酒悠然的钟馗。将这些各具特点的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的，正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泉州提线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一门古老的地方传统艺术，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泉州自古以来就称提线木偶戏为家里戏，家里就是指隆重的订婚家会中的大礼，每逢民间婚嫁、寿辰、婴儿周岁、新建房屋奠基上梁或落成、迎神赛会等场合，一定是先表演提线木偶戏，其他的戏才能接着往下唱，可见提线木偶戏的分量。泉州提线木偶戏以悬丝操纵木偶，以歌舞演绎故事。提线木偶由钩牌、丝线和木偶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的线位有16条，复杂的甚至有30多条悬丝。线长一般是在1米3、1米4左右，还有长线则有4米。提线木偶戏的表演主要依靠演员用手指牵动悬着的丝线来完成，表演者的手就是偶人的灵魂。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伟红：
7: 木偶是没有表情的，木偶的灵魂是通过演员给予的，通过演员10个手指把不会说话的木偶展示得活灵活现，这个是需要我跟木偶两个人的沟通，这个是人偶同台情感交流，这才是木偶表演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4: 木偶戏演员除了用手指和木偶沟通以外，还要用独特的唱词给人物以辅助。泉州提线木偶戏音乐唱腔独特，高远质朴，被称为傀儡调，其主旋律与南曲相近，却又略有不同，节奏明快，刚健活泼，曲牌丰富多彩，打击乐自成一格，常以小唢呐为主乐，俗称家里调。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夏荣峰：
8: 那么提线那要用线 来表演，它有一个非常完整规整的操作技巧，它主要用的是我们来自于中原的这种语言啊，我们称为古河洛语，从中州传到了泉州，经过千年不断的传承呢，至今已经形成的一套非常严谨的音乐唱腔。比如说我们用的是傀儡调，然后它的特色呢，它用打击乐，有狼鼓，用压脚鼓，压脚鼓呢，它可以用我们的人的脚呢压在鼓面上，利用脚的移动压力来打出不同音色的出来，所以它就非常有特色。如果战争的场面呢，它用筝锣，筝锣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变成非常热闹特色的一种战争的这个场面。啊，如果是小丑走出来了，他用呆，用双手拍子跟那个小锣就打出一种特色出来，那么形成一套规格完整的一种表演的特色。
4: 同时，表演者不仅要精通木偶的操纵技巧，掌握戏曲的唱腔，有时还要亲自制作木偶，给木偶缝衣服、排线位。艺人们在演出前后都要对木偶进行细心的检查，确保每一根丝线都能在手中游刃有余。泉州提线木偶戏当代主要传承者泉州市木偶剧团，从1952年建团以来，创作演出了许多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剧节目，以独特的技艺和精彩演出，多次在中国内及海外重大赛事中获得殊荣。从业超过46年的洪世健回忆： 泉州的提线木偶戏也曾经遇到过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出圈，剧团观众流失，一度入不敷出。为了走出困境，泉州市木偶剧团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创作手段，改进一批传统节目，编排一批创新剧目，在表演形式上将经典节目串成时长一小时的演出，内容丰富紧凑。为了便于外地观众理解闽南语唱念，剧场在舞台两侧配有字幕。木偶戏渐渐火出圈，在社交媒体上网友自发上传的打卡笔记观后感越来越多，还有人分享抢票攻略。为了让大家能够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剧院准备了许多贴心设计。不少游客从外地赶来，带着行李箱直奔剧院。为此，泉州市木偶剧团专门在剧场旁建起一间行李寄存和休息室，可以容纳100多人休息等候。游客可以在剧场大厅内盖章留念，还可以选购玩具木偶、钥匙扣、冰箱贴等木偶周边。为最大限度满足观演需求，泉州市木偶剧团现在常态化举行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每个星期都会上演12到16场。
5: 几年来，泉州提线木偶戏主要致力于传承创作，对外文化交流，在提线木偶戏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创出了我们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演艺之路。
4: 历经千年的不间断传承与发展，提线木偶戏用一根提线牵起了两端，一端是2000多年前的家里，一端则是当下提线木偶的心声。如今站在提线木偶戏舞台上的表演者们大都是90后，提线木偶在台前手舞足蹈，惟妙惟肖，他们则在幕后指运乾坤。正因为一代代的提线木偶艺人不忘初心，守正创新，才让这项技艺在舞台上不断的创新和绽放。他们在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本身，更是属于一方土地的记忆、文化和自信。泉州木偶剧团青年演员张玉纯：
9: 传承，传承就是要有人传，有人承，这个才叫传承。那上一代把好的东西都传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去学习他们好的东西，再把我们这一代所学的东西去交给下一代，让他们去焕发这个木偶戏的更精彩的一个生命力。

0: 纯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唉，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4: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

0: 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嘛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3: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2: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3: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4: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7: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8: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心跳指数上升中。
1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2: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0: 健康指数下降中。
1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7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期，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2: 我们这次特别幸运，赶上了徐家窑的开窑，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1: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3: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出层链，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4: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1: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5: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1: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6: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1: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7: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1: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 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

0: 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 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15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9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

0: 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
2: 汽车出口方面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海外的布局呢，也正在从一个贸易出口啊，逐步转向像一个属地化的深耕。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今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5: 全波动，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
6: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为保障实船试验的顺利进行，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漂角、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5: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6: 随着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4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

0: 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1: 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水域条件。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
0: 目前四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石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2: 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3: 受白海豚、蚕窝和西风槽共同影响，多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5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23.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83.1毫米。目前，河南已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为减轻郑州市区排涝压力，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5: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续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6: 从今天6时开始，天津市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区域出现短时强降雨。受此影响，天津市中心城区一度出现8处短时积水，目前这8处积水点全部排净。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北三河、大清河、子牙河等将有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将发生编号洪水。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易航介绍，目前海河流域大型水库已全部实现逐小时报汛，流域1355座有报汛任务的小水库也全面实现报汛。
7: 针对降雨落区内的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北三河等重点的大中型水库，我们提前调度预泄腾库，加大下泄流量。目前相关的水库都已经降到了汛限水位以下，并且留有相应的余量，为迎接后续的这个洪水做好准备。
8: 河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9: 我们在33个重要的点位呢，都布防了应急的抽排设备，最大的抽排功率达到了每小时6400立方米。同时我们还安排了机动的设备，保证在发生应急的情况下可以及时的调度。
10: 受强降雨影响，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江苏水利部门正调度水利工程持续排水。在无锡市仙里桥水利枢纽，4台机组正开足马力运行抽排内河积水。无锡市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陈光玉：
11: 我们沿江的闸站通过泵站动力抽排、闸泵联合全力向长江进行排水，降低我们内河的水位。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CA723 航班今天16时58分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直飞这次航班的是中国国产 C919 大飞机，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首次直飞常态化国际定期客运航线，标志着中国国产大飞机国际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3: 中国期货业协会今天发布，以单边计算，今年1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12: 拉萨今天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雪顿节，今年雪顿节期间，拉萨市将举行传统优秀藏戏展演、赛马、非遗展销等形态多样的文体活动，为当地群众和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
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近日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12: 国际方面，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原因是 TikTok 美国业务重组后已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证实，他此前参加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后秘密改乘军用飞机离开，并表示这是因为美国特勤局和军方考虑到存在威胁，希望他乘坐另一架飞机。
12: 据韩国方面12号消息，韩国大法院及最高法院当天就二战中遭日本强征劳工受害者遗属对一家日本企业提起的索赔诉讼案作出终审判决，维持二审判决结果，要求被告赔偿8000万韩元，约合38万元人民币。
3: 国际能源署12号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关闭、燃料价格高企以及中东局势影响，全球石油供需均受到明显冲击。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刘佳荣，主播陈亮、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泳池、海滩、快乐

0: 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2: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3: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3: 逼我的手。
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4: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在高速公路类别中 ，S82 贵州省贵阳至黔西高速公路、G7611都江高速都安段、S19贵州江口至玉屏大龙高速公路、G60沪昆高速清镇段、凯里至杨甲高速公路、兰州至海口国家高速公路、重庆至遵义段贵州境六条贵州高速公路路段成功入选。贵州天河潭暑期特色烟花秀将于8月14号、15号、22号、28号、29号在天河潭天星湖冰水休闲区上演，其中14号、15号燃放时段为20:20到20:50。
0: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欢迎收听贵州腔调节目，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今天我们节目要聊的这个人有点特别，在2013年以前，他是纪录片导演，拿着稳定的工资，拍着获奖的作品，走遍了贵州的山山寨寨。而在2013年之后，他却选择了辞掉这份让人羡慕的工作，在偏坡租了间画室，一个人，一条狗，两只猫，重新开始不一样的生活轨迹。他叫李星星，笔名季杰，纪录片导演、诗人、画家。在他曾经的镜头里，有折坎村的老乡在火塘边用方言拉家常的声音，他的画笔下有玉兰花在蓝灰色调里悄悄绽放的瞬间，他的诗行里有鱼在天空飞，星星在草里长，这样的浪漫想象。所以我去到了偏坡乡李星星的工作室，请他用他的纪录片、他的画、他的诗和我们一起聊聊什么是属于贵州的视觉腔调，一个创作者如何在家乡的土地上同时安放理想和面包。
5: 星星老师好啊，能不能大概给我们讲讲你的个人经历，比如说在学校里边学的是什么专业，然后后来毕业以后出来是什么样的职业，到现在又是在一种状态。
6: 其实如果要回顾的话，我是那种超级超级复杂的经历。
5: 有多复杂？
6: 就是当时 读的是计算机，然后自己又补读了一个外语，其实是害怕生存嘛。那个年代九十年代连家长都觉得害怕生存的状态，他必须要逼你读一个好像是
5: 很热门的专业，
6: 对，就很能够将来有前途，是有一个稳定的东西。然后其实当时也还好吧，因为年少轻狂嘛，也没觉得这个有什么，就读了，然后就跑偏了，就去主持什么摇滚演唱会啊，什么贵大读书会啊，就是不跟路，反正就我不往自己的专业走。
5: 专业是专业，爱好是爱好。
6: 对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有点怎么小小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小文艺的那种东西。嗯，
5: 喜欢和一帮文艺青年在一起厮混，玩音乐的，玩绘画的，是吗？
6: 文老，不，还不是文艺青年，是文艺老师。
5: 哦，
6: 他们老师当时会经常搞文化沙龙，然后搞文化沙龙，他们真的会聚一些就是全国各地都很有很棒的教授在一起研讨一些很好的专业的思考，比如说怎么来防范精神污染啊，谁的命运将来会怎么样，就是很悬浮的东西，我跟你讲。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和我好遥远，但是又觉得好美好。那个时候就开始看木心的书啊，这些，因为那时候没有人知道木心啊，就完全觉得哇，怎么在书店里面能发现这么美好的东西啊，就是这种东西就天然就是跑偏的，就和我的正规专业跑得很偏。然后就开始进入社会就受打击了，因为一出社会我就去了上海，上海是一个很现实的，当时一个商业很繁荣的社会，然后你去找工作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就是和文艺不相关的挑剔嘛，
5: 对，
6: 然后你就一下子觉得哇好艰难，要生存的话它不是象牙塔，然后又在北京上海两年的那种就相当于毕业前到毕业的这个过渡期，然后就体验了一把社会残酷，然后回到贵州来就考了贵州电视台嘛。
5: 嗯，
6: 当时觉得很好玩的是，我晚上在茶艺师那里学茶艺，在茶楼当茶艺师，然后白天被一个电信的老总喊去当秘书。然后这个时候同时来考电视台，然后等于是相当于从电信秘书直接跳到电视台的话，就干了三个月的电信秘书，然后跳到电视台就是，
5: 然后就成慢慢慢慢在电视台干了多少年？
6: 干了14年。
5: 14年
6: 啊，
5: 嗯，在电视台这段时间的经历，哪个岗位是你最喜欢的？是不是最后拍纪录片啊？
6: 对对对，拍纪录片的岗位，它比较符合这种创作的灵性的东西嘛，就还是和人接触，你就发现各行各业的，甚至那个广场上的那些大爷大妈，或者是背背兜的人，我们都去拍。还有就是那种冬泳队的老人啊，当时还拍了好几个这些老人的纪录片。
5: 嗯，
6: 就你发现你初的印象，你是对他们是符号化的啊，你会认识哇，这是个勇于晚年出去锻炼的老人，因为他是冬泳嘛，然后这是一个背大背兜劳动的人民，但实际上你接触下来可有趣了，他完全另外一面，不是你看到那个符号化的东西。
5: 就人有多样性的是吧？
6: 非常多样性。
5: 一个人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性格，或有各方面的言行举止完全相反的呈现出来。
6: 对，就是昨天我都还在感叹一个事情，就是比如说是卖豆腐的，别人会把它当豆腐西施，或者是把它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符号。但同时走过去一个杀鸡的，和他同样漂亮同样的懂礼貌，但是这个人就没有文化符号，其实他们是同样的东西啊，
5: 对吧，
6: 所以后来我也明白了一些东西，就是你走近看和深入去看是两回事。
5: 对，
6: 嗯，
5: 看表象你可能就形成了固定模式，但是你真正深入进去的时候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人，鲜活的生命。
6: 对对，还有就是就纪录片的东西吧，他因为你要放暂时放下自我，嗯，虽然我的纪录片也很自我哈，但是你从 深入了解他和放下自我的那些瞬间，他会自动呈现很多情节，很多很棒的那个镜头语言，这是不是能控制的？
7: 对，
6: 这个是比较生动的东西。
5: 嗯，然后在台里边干了14年以后就辞职，然后来做这个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个新鱼草星星工作室是吧？哦，辞职以后一出来就开始做工作室。然后到现在已经有13年了。
6: 对，
5: 12年13年哈。其实怎么讲呢，我们不管是辞职也好还是换一种活法也好，这个需要巨大的勇气的。当时是什么样的想法来让你下了这个决定？
6: 反正就是怎么说，就是想拍的他播不了，不想去做的那些呢，他要怼给你的时候，还是挣扎了好多年。很多东西，他始终我这种艺术的本性，他还是想往创作的路上，真正自由的创作。但其实后来也发现没有完全脱离真空的创作，就是想要自由的那口气，想要呼吸这个人生的灵气的那一口气，就必须要出来。
7: 对，
5: 那么就是其实不同的行业它有不同的规则，往往有时候规则会限制一个人的思维和创造。在那个时候你就感觉自己没有更多的创作空间或没有更多的创作自由的时候，所以就觉得比较有点压抑，想要出来呼吸一下自由空气是吧？新鲜空气。
6: 还有我是那个我衡量了一下自己的，就是我是属于自我创作会往深度往广度往甚至往就是跳跃方式去走的，因为本来就很喜欢写诗嘛。如果我和一大帮就是但是电视台的工作它必须要兄弟伙的那种情谊，
7: 对，
6: 但是这一大帮我不一定能协调好的时候我会非常烦恼。特别是作为一个女生，他还是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摄像不配合啊，或者他就觉得你是个女生他就不那个的时候你会很沮丧的。
5: 他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不是说你在文案里边创作或你脑子里边想的方案的话他就能实现的。
6: 我当时都逼成那种十项全能了，但是都还是觉得哇，举步维艰的方式，我想做更自由的，我自己能做的更完善更深入的东西吧。
5: 就是其实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原因，然后促使你决定辞职来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6: 对，当时挺有趣的，辞的时候。
5: 好吗？那么给我们讲讲这13年哈，从纪录片导演再到这个画室的主人，这种身份的转变的话，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和收获是什么？最大的挑战是不是有生活窘迫的时候？
6: 对，生活窘迫其实对，是一个原因，是一个原因。就是你其实出来之前我想的比较简单，就是说哪怕挣400哪怕挣1000，我能活下去我都要做我擅长的事，喜欢的事，热爱的事。但实际上其实比这个要更复杂，但是其实也会有更，就像是从一个小的池塘或者是湖里面游到海里面，你要面对很多很多东西。
5: 对，有潜在的危险更多了，对吧？也有潜在的机会，食物也变多了。
6: 就这种感觉。
5: 就这种感觉，从小池塘里边游到大海里边，面临很多陌生的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你甚至分不清楚什么是机会什么是危险啊。
6: 甚至傻乎乎的把机会当危险，把危险当机会。
5: 会有这种时候啊。
6: 对，是，而且这真的是吃过亏上过当很多次。
5: 那这就是收获和挑战都有了嘛。
6: 都有，而且真的是遇到了就是非常高的人也特别尊重和欣赏你，然后非常低的人也会瞧不起你，然后就都会有。对，
5: 反正形形色色。
6: 对，你慢慢的你就知道什么叫三教九流了，之前不知道啊。
5: 作为一个个体来接触社会的时候就发现真的是很残酷的，有的时候
6: 对很残酷，但是又很有意思
5: 啊。您讲的这个有意思，讲的是整个世界的色彩丰富了还是怎么样？
6: 比如说你今天淋了暴雨，但你不知道明天那个艳阳高照给你带来最美的一朵花。 就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
5: 明白了。

0: 明白。那么我想问的是，比如说在以前自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发挥的那些纪录片，以及你现在是完全属于自己来做主的这种绘画作品里边，有没有他们很共同的地方，就是说都存在某种共同的关注点或一种精神上的底色呢？
1: 你说纪录片和画之间吗？
0: 对。
1: 我的纪录片其实也有诗性的成分，因为我最开始二十来岁写了很多诗，当时还莫名其妙在西西弗都在出售了，我才知道就是被那个中国诗歌联选啊，这些什么汉诗联选啊，就直接选成那个比较贵州最优秀的诗歌的创作者的那种选登十来首啊，或者好几首。我当时确实整个人是一个思性的状态，就是跳跃的状态，就不算是很墨守于社会成规的状态，所以我的画和我的纪录片都还是带有这种很严重的痕迹。然后有拍了纪录片以后，我觉得我的画更多有了一些电影和场景感，有故事感，就是每一幅画甚至就好像展开来就像一部电影，或者一个很深的领悟的场景，或者是一首诗歌，展开来就是这样的东西。
0: 可以这样说不，您现在的画作和以前完全很独立发挥空间很大的那些纪录片的话，应该现在画作是那种东西的延续是吗？能够把故事展开来讲，能讲透一点，
1: 不光是延续，它是更自由的表达。就是说纪录片它还锁定你必须要播出，合格的播出，或者是必须要把一个故事讲完整，或者必须要让人家看得懂，看得就是三教九流都能解读。而这个画里面，你连最深度的最隐秘的情绪情感和领悟你都可以方式表达。这个是我觉得让我更自由的一步，
0: 更自由的一步。
1: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
1: 而且我可以隐藏，对吧？如果对不对的人，你看不懂就看不懂，但是对对的人知音的话，你可以往最深的地方，他还是能接到。
0: 还是能触发他和你共振的那个点的，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再讲讲纪录片啊。您的纪录片作品像那个折坎村的那个日记啊，折坎村日记嘛，关注的是贵州的乡村嘛，对吧？像绘画玉兰系列啊，还有禅路大哥啊，就带有个人的情绪和这种诗意色彩在里边。那么就你看在贵州，您说了自己不是贵州本地人吧？家乡在
1: 我妈妈是贵州本地人，我父亲不是啊。
0: 对，那不管怎样，贵州这片土地给你的纪录片提供过什么样的真实，又为你的诗歌或绘画提供了怎样的一些灵感，你能大概讲讲吧？
1: 怎么说呢，我拍过几个贵州少数民族的纪录片，但是其实从诗歌的灵感来说，我还是会基于人，包括男性女性的性别思考，或者价值自由这些尺度，反而好像是所在少数民族的地方，我也在发现的是人的尺度，不是去发现某个少数民族的特别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苗族、侗族或者布依族，我都去发现他们共同的人深度的一些共同点，我反而很少去关注一些民俗的东西，这个是我和这种地域创作不同的
0: 地方。
1: 对
0: 啊，
1: 对，
0: 你可能更关注具体的某个人某个物件。
1: 对对对对，我相信他不是民族的，他是个人的。因为即使在最偏僻的苗族的地方，你也会发现一个超级汉族化的人思考的人，超级汉族化来行为的人。在偏僻的侗族里面，你也会发现他原来和我是一样的女性的这种方式去思考这个问题，去行为这些事啊，就我会关注的是这一类的东西。
0: 这一类的东西。
1: 对。
0: 把它具体到可能这个人的喜怒哀乐啊，或者这个物件它背后隐藏的一些小的你想象出来的故事。
1: 对，我觉得每个人甚至超越性别的人，甚至超越民族的人，就是具体的人他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对。 所以就抱着一颗好奇心和探索心去挖掘这个东西，是吧？
1: 包括我做的那些首饰也是这样探索出来的，全世界各地的或者古今中外的小古件在创作都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对啊，那么你提就是在那个创作那个禅露大歌之前的话，好像曾经在洞寨里边去学过洞歌，是吧？
1: 啊，对，
0: 有去学过吗？
1: 去学过，当时是帮那个百川的协助他一个片子叫什么，嘎老 My Love， 就是一个澳大利亚的学者在那个侗族地区生活了几年，然后和那些侗族的姐妹同吃同住，然后就在那里学习了，录制了很多原生态的侗族大歌。然后当时我是无意之间和他接触到，就觉得特别投缘，就和他一起在那个乡下就一起住下来，然后就他也告诉我侗语翻译成汉话是什么意思，反而是通过一个澳大利亚的学者来翻译，特别有意思。但是没想到侗族的那种老百姓的那种淳朴，他会每个人田间地头只要拿着摄像机去对着他们，他们就会教我唱一句。所以我那个侗族大哥的那个蝉鸣声，那一首侗族大哥我能够模仿的惟妙惟肖，是这个
0: 就是那个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当时真的是每个人都在教我啊，好感动那个场景。
0: 是吗？他可能觉得这个是最简单的一句，是吧？
1: 对，他们就像教儿童一样，就是某个人在菜地里面挖着挖着，看着我拿着摄像机过来了
0: 啊，
1: 就这样。
0: 哦，很有意思。那你在侗寨总共待了多久时间那次？
1: 大概有一个月左右。
0: 一个月左右啊，除了侗歌以外，其他还有什么更多的收获没有？感觉不一样了，能得到以前得不到的东西。
1: 那个有一个很意外之外的事件，就是那个侗族大哥的那住的那家那个女孩可能有16、17岁，她就说是姐姐，我能不能跟你回贵阳？我想在那里工作。我当时也傻乎乎的就把她带回来了，就会后来就给我就是有很多就是另外的人生思考。就是
0: 没关系，没关系。其实可能是，是不是一下子让你会想起钱钟书的《围城》啊，或者想起别的东西？
1: 对，他进城的时候，我当时带了一个苹果卖，就是专门做苹果店和销售的一个女生，一起去侗族的地方。他就觉得哇，怎么有这么高的山？哇，怎么有这么漂亮的村落？然后这个回城的路上，就是这女孩，哇，怎么会有这么高的楼？哇，怎么会有这样漂亮的街道？
0: 明白了。
1: 就是。
0: 其实你的日常是别人眼中的风景，你日常生活的地方是别人眼中的风景啊。
1: 对对对对。
0: 这种。
1: 对，就是，而且就是发现民族的东西，它进入社会化以后，进入商业化以后，其实它污染的很快的。所以后来那个女孩给我的经历也不是很舒服，就是。
0: 是吧？反正故事很多了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您自己经历过有做诗歌、做纪录片、去这还有绘画
1: 啊，
0: 三种艺术语言
1: 啊。
0: 那么在这三种当中来回的切换，如果您觉得用视觉艺术来相比于声音和语言艺术啊，现在用纪录片的手法也好，用你写诗歌的想法也好，还是画画的这种创作也好，来创作一个你周边的环境，你最想表达的是啥？
1: 我想用小说，因为这个深度不是这些东西能承担的。
0: 为什么呢？
1: 有太多的没法说的东西。
0: 就是因为很多故事，是吧？
1: 对。
0: 而且这些故事又是碎片化的。
1: 还不光是碎片化，它会接触到更深的矛盾点。
0: 更多的矛盾点。
1: 对，你是没法说的。
0: 有没有尝试过写小说呢？
1: 我20多岁的时候写过几篇
0: 写过几篇，
1: 并且在那时候因为写诗写的比较顺嘛，这几篇小说还被很多人就是都会很喜欢的，发到那个榕树下啊，或者这些都有人联系出版什么的。但是那时候很浅，那时候的小说很浅。如果现在要承载这么深的那个度的话，就必须是小说。 就包括我这幅画对吧，就是我母亲的一个中国母亲的百联，就中一个中国母亲的

0: 百年，
1: 嗯，
0: 就是从他清代的那个故事，他们夺土匪，他们那个迁坟的传说，以及他们去拿鸦片到四川做生意，遭到那个土匪抢劫以后，各种他童年那种很复杂的社会经历，
1: 嗯，
0: 然后他们解放的时候遇到我父亲，他们三姐妹慢慢的在50年代生了很多孩子，
1: 嗯，
0: 然后从大姐到我8个姐妹慢慢的降生，
1: 嗯，
0: 我是最小的孩子嘛，就他一直。这100年的浓缩这幅画，但是显然画就限制了你的表达。
1: 对，
0: 因为如果有很庞大的东西，必须是小说。
1: 是，而且是可能很多，这个只是画，只是把这个发展的脉络的框架给描述出来了。
0: 对。
1: 但是背后还有很多很精彩的小故事没有呈现出来。
0: 对对对，还不光是精彩的小故事，
1: 嗯、
0: 你要能够。刺入人的灵魂最深的地方，你必须靠文字和音乐。
2: 刚才我们听了李星星聊了他从电视台辞职的故事，聊了他镜头里贵州乡村的声音，也聊了他那些不得不画的玉兰。他的诗也像他的画一样，有一种忠诚的感性。我想起了他写过的一首诗，今天在节目里边也给大家读一下。这首诗名字叫做《春》，很短，但特别适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念给大家听。远处的芳菲，寒山里几声清脆的鸟啼。如果你痛，丢失了梦，爱千疮百孔，停一停，又是春天。停一停，又是春天。这大概就是李星星想告诉我们的吧。无论生活里有多少纠结，多少困惑，多少理想与面包之间的拉扯，停下来看一看，春天总会来，花总会绽开。稍后我们将继续聊聊他如何把听见的声音化成颜色，聊聊他那只不愿上班的小熊背后的故事，也聊一聊一个创作者在贵阳这座城里如何一边谋生一边做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4: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6: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7: 让开，别挡路。
8: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7: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9: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2: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 都是

0: 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2: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3: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4: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5: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6: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5: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6: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8: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续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1: 欢迎继续收听贵州腔调节目，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余伟。李星星的画作《禅路大哥》曾引起过不少关注，画面上南方的精灵和北方的精灵一起歌唱，既有侗寨学歌的记忆，也有来自北方血脉的呼唤，以生活为底色，将地域情感呈现为视觉诗篇。但画这幅画之前，他专门跑到侗寨去学唱侗族大歌。一个纪录片导演出身的画家，为什么要用耳朵去指挥画笔？他是怎么把听到的蝉鸣一样的歌声变成画布上那些跳跃的色彩和线条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聊聊偏安于乡村一隅的艺术家到底靠什么养活自己。
2: 原来在工作室最早是开在云岩区是吧，南坡那边。
3: 开始是在一个小黄楼，就是和就电视台旁边不是有个海关吗？
2: 对，
3: 海关旁边不是有一个张之洞的那个雕像的那个小区吗？
2: 对。
3: 然后有一个茶楼的老板，他把他的山楼本来就没经营，他就让我在那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室。然后又和一个咖啡馆，又和另外一个茶楼都合作过，然后就搬回自己家开始做电影沙龙。
2: 那么那时候算是在闹市，现在是在乡村。看来还是更喜欢乡村一些啊。乡村
3: 不是体验，不
2: 是不同的体验。
3: 对，不同的体验
2: 啊。能具体讲讲不？在闹市里面是一种什么体验？会对你的创作有影响的呀？会不会容易静不下来？
3: 其实过了这么多年的话，我觉得闹市对人性的自由更包容得多。
2: 哦，怎么讲这句话？
3: 因为你可以做自己的状态。比在乡村要强烈的多。
2: 乡村可能
3: 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啊，它有强烈的评判体系啊。
2: 明白了。所以其实在创作之余还要去基本上要做一些浅显的维护关系的一些举动是吧？
3: 你不做他也要评判你，因为你就算去买菜他也要评判你的。
2: 明白了。好了，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
3: 但乡村有乡村的大自然的这种美好哈，这真的这个大自然是非常包容的，它和城市不一样，城市是人文环境宽松，乡村是自然环境能给予你巨大的力量，所以这个是真的是各有各的美好哦，
2: 各有各的美好。
3: 但是之前我真的会绝对以为
2: 乡村就是绝对美好，
3: 就觉得美好啊。等你到了，你生活了几年，你才知道哦，原来城市很美好。
2: 没有绝对美好的东西，
3: 没有绝对美好的东西，
2: 是只是看什么更适合你自己，
3: 对，
2: 是吧？
3: 对。
2: 好，那么就像离开体制内觉得不适合自己，有的很多人很觉得体制内很好啊，怎么样，是吧？
3: 对，就是浅薄的私意嘛。
2: 对，
3: 浅薄的他者。
2: 其实没有什么好的，真的只有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3: 就比如说谈恋爱，你如果没有对这个人幻想和绝对的滤镜，你抛开多少年和他分手以后再看他，普通到极点了，你都会后悔。但是你当时看他满身都发着光啊，对吧？
2: 对，
3: 他就是个他者滤镜啊。
2: 我们讲一幅画，您那幅画好多人都在讲，就是不愿意上班的小熊，那个好像是就在上班时间创作的吧？
3: 对，那个就电视台的那些高楼的背景。
2: 对啊，现在作为自由创作者了，您对这个艺术和谋生是不是有了新的一些感悟？出来以后，现在如果还有班让您去上，您还会去上吗？
3: 我记得有一个人给了我一句话，差点当时把我打在墙上贴着，就是一个形意拳的大师。我当时兴高采烈的以为是我挣脱了人生的重大枷锁，我给他分享，我说我辞职了，我终于辞职了，我以后都是自己走自己的路了。他淡淡的看了我一眼，说两条路就是一条路。我当时听不懂，然后我又觉得他在否定我，你知道吗？我就一下子感觉我被他打在墙上贴着。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是 两条路就是一条路，
2: 殊途同归啊，
3: 就都是人生的路，而且都是一样的风险，甚至可能你选的这个风险更大，
2: 还会更大一些，没有集体为你做保障。
3: 对
2: 啊，那么在现实里边又是如何去平衡理想和生存呢？比如说又要挣钱，但是自己要搞自己想创作的东西，这个东西现在怎么平衡它？
3: 嗯，之前还是蛮骄傲的，就是有的特别，你觉得他特别用那种商业价值评判你的作品的那种人，你甚至不会打算给他，就是哪怕他最喜欢这个创作，你都不给他，哪怕他最有钱都不给他。但是等这个经济下行到现在哈，有时候你不太会敢这么傲慢。有时候你尽量的去学会低调和谦虚，让他懂你。
2: 嗯，
3: 甚至你会哪怕就是都快挣不到钱了，你还是得低头。
2: 嗯，就是不会像原来这么直白的拒绝，不愿意啊。
3: 对。
2: 而现在呢，是可能会通过各种理由来说服对方不接受这个东西，或者不达成交易。
3: 现在会知道你不是那个了不起的创作者。
2: 嗯。
3: 现在会用别人的视觉来看一看这个人间的事，就是他在他眼里，如果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看你的这些东西会到哪一步，你试着会让他理解一下你。
2: 对，
3: 只能这样。
2: 嗯，真的是感觉非常不容易哈，有的时候你不得不让步退步啊，
3: 叫人间的宽容度和理解度。
2: 是，
3: 嗯，就是你必须要重新来理解自己的角色和定位，甚至你要学会让别人来理解你。
2: 嗯，
3: 这个你学会让别人理解你的同时，其实你就是在已经在以他的角度和他的心态了，所以你也得理解别人。嗯，
2: 对对对。
3: 嗯，
2: 那么在这种画作里边，我要提到您的另外一幅画了，《玉兰》系列里边哈，有很多画都有那种特别的灰蓝色调。不是说像玉兰那么白洁白，但是这种色调呢，是不是来源于某个下午那种天的颜色啊，天空的颜色，或是水的颜色啊？还是什么样一个创作灵感？
3: 是这样的，就是我的画是来源于中国画的这种气韵留白，或者是中国画的这种朴素，或者是叫什么禅意。如果是这样的东西带进油画呢，它就要重新选择一些作画的方式和工具，或者是颜料的选择，或者是技法的选择。我尽量要把油画的情感情绪浓度和故事性有，但是我要留下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画的精神。比如说那一幅2022年记，讲的就是整个2022年的那个人生，就你几乎被抽空的那种感觉，找不到意义的感觉，大家都关在那种狭小的空间，随时可能剥夺那个猫猫狗狗，甚至随时可以出去清零的状态。然后我就觉得我是靠连接天地的那种力量，你看那个毛衣上全是当时新的乱象，就你伸手保护狗也保护不了，保护猫也保护不了，但是我们小区当时连遛狗都是半夜才能出来。就那个毛衣上全是乱象，就是你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的时候，你怎么找意义？
2: 对。
3: 然后我就你看那个周围的山是一片枯山水，但是那个枯山水的笔触是富春山居图。所以就是从文化里面抽取这个力量，从和天地连接里面去找那个人生的力量。
2: 哦，原来想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3: 对，你看那个女生的脸是一个太极图，
2: 对，
3: 就要把你所有东西放下。
2: 哦，
3: 那真正进入到和宇宙同频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不再寻找意义了。也就慢慢的就没有对这种巨大的被剥夺啊，或者整个生命无空的感觉。
2: 用油画的方式想表达中国画里面的东西，还是说用中国画里面的东西来通过油画的东西来呈现？
3: 我可能是写诗的那种心，就是我想把这个深度一定要走到 我觉得的镜头，
2: 嗯，
3: 所以他不是想表达油画的方式，也不是想表达中国画的方式，是什么有用我就会拿出什么来做到最极致、
2: 哦、明白了、啊、明白了，他只是一种想表达的工具哈、啊、没有具体的。
3: 对，因为我觉得我不愿意墨守成规，甚至中国画的老师也不喜欢我这种表达，因为他觉得太离经叛道了、
2: 啊、
3: 但是我为什么要坚持，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现代的中国人、
2: 嗯、
3: 作为像我这样复杂的经历的中国人、
2: 嗯、
3: 复杂的情感的中国人、
2: 嗯、
3: 他是需要那个、嗯、需要现代性的表达的、嗯、如果我只是画什么竹啊牡丹啊山水啊这些，表达不了我内心那么复杂的情感、
2: 嗯、
3: 那么多故事，那么多像挣扎的东西。
2: 嗯，
3: 但是你说我像油画一样去画挣扎的小人或者是一个现代性的尸体什么的东西，我又觉得那个不符合我中国人的最内涵的审美。
2: 嗯，
3: 所以我要它的深度和嗯刻度，但是我要它的美。
2: 嗯，所以就采用了这种方式、
3: 啊、对对对对、
2: 啊、明白了。哎，前面提到了诗和画之间的话，有的时候是先有诗还是先有画，听起来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的。有没有说哪首诗是永远没有办法被画出来这种情况、或者是一幅画永远没有办法用文字去描述，您有过这样的情况吗？在你的创作当中。
3: 怎么说这个
2: 多数情况下是先写诗还是先画画？
3: 多数情况下是有诗就写诗，有画就画画。
2: 怎么方面怎么来？
3: 它是一个是视觉语言，一个是、意识的语言，它是两套语言。
2: 嗯、
3: 所以虽然我的画里有诗或者纪录片里有诗，但是它还是先有什么就表达什么。
2: 嗯。
3: 所以它不冲突，或者它也不会打架成一个无法表达的东西。
2: 嗯、
3: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必须要用这样表达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表达了、
2: 嗯、哦、没有说刻意的就是为一首诗去画一幅画或为一幅画来写一首诗，没有这样的情况哈。
3: 不是没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说这幅画2023年的春、
2: 嗯、
3: 叫芳菲
2: 啊，
3: 2003年那时候刚刚进入电视台嘛，
2: 啊，
3: 那个时候很忙工作，然后经常熬夜加班，但是有一天早上我突然趴我的后山、
2: 嗯，
3: 哇，发现整个春天生机勃勃的，就像是从女性生命里开出来的花，从眼睛里面开出来的春天、
2: 嗯、
3: 你看全是生命力、
2: 啊、
3: 全是这种原始的生命力。
2: 对对对，我看成人生了。
3: 对对对，
2: 因为人生就是人心，然后上面开着花。
3: 对对对对，但其实它是一个母性的一个崇拜的东西、就是它是真的是万物在繁衍啊，生机勃勃、在开出花，在生出生命。
2: 嗯，
3: 所以这幅画其实也是诗。
2: 嗯，眼睛代表什么？
3: 眼睛就是代表那个最美的那种，就是从生命里面开出来的最美的东西。
2: 哦，
3: 然后这也是我看青山多妩媚，青山看我亦如是嘛。
2: 画画的人最怕白画布，写诗的人最怕白纸。您工作室里边挂的有那种没画完的画没有？一直画不完的。
3: 这幅画画了20年才画完。
2: 20年才画完。这幅应该是一家和全家福，
3: 对，全家福。
2: 嗯，
3: 但是你知道，一个家不光只有团聚，只有爱，只有光明，
2: 嗯、对，还有矛盾。
3: 它有太多的叫什么连带钩啊。

0: 这是一种修复的过程啊，完全就是内在把自己从一个怎么说几十年的这种挣扎里面慢慢修复的过程。
1: 你努力把它修复成一个完整的家，是这样吗？
0: 精神上是完整的家，
1: 精神上是完整的家，
0: 物质上一直都是完整的这个家，但是精神上
1: 不一定完整，
0: 心理波是对对对、
1: 啊、
0: 这个就是表面上都是这样的，其实每个家庭都是这样，
1: 对，每所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呢。
0: 对，
1: 那么这一幅画是你唯一画的时间最长的一幅画吗？
0: 对
1: 啊，
0: 不止20年，可能20多年
1: 啊。看来家这个
0: 拿出来一次哭一次画不下去
1: 是家这个东西很复杂啊，
0: 对，巨大的复杂，
1: 有亲情把你拴在一块，但是从这个共同的精神上的灵魂上的东西它不一定是一体的啊。
0: 对，而且我父亲走得特别早、我父亲在我13岁就走了、然后姐姐们要通过教育我，但是同时也要否定我呀、然后你想我有9个母亲的这种角色，你想想
1: 哦，
0: 那个是很庞大的一个非常难的山呀。
1: 对对对对对，诚实的说一下哈、现在靠艺术创作能养活自己吗？
0: 勉强。
1: 勉强、
0: 只能叫勉强。
1: 如果不行、如果出现了缺口怎么办？
0: 硬熬。
1: 硬熬啊。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透露一下，比如说现在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比如说出售这些画作也好啊，出售一些你自己做的一些小小的饰品也好，那么还会有其他的收入吗？在这种状况下
0: 很少，几乎就是这些收入。
1: 有没有说现在有人请你来写一些电视的文本啊？
0: 刚开始离开的时候有，现在没有。
1: 现在完全没有
0: 啊。对
1: 啊，
0: 还有教画，有些人意外的会来
1: 来学习画画，是吧？
0: 对对对对，还有江湖上特别好玩的，比如说某个大学生特别热爱你，他甚至会来，哎，姐姐，我来爱着你住几天那种。
1: 但是会收一些他的一些费用，是吧？
0: 反正一天300-600的教学啊，总要的因为他来总是要有学很多东西的。
1: 那最早辞职的时候经济上还没有这么大的压力，那时候呢画完画会把画送给朋友哈，但是不怎么卖画哈。
0: 还好的是我刚刚辞职的第一单就是北京的一个小导演买的2幅画
1: 啊，
0: 然后这幅和那幅当时他都买下了的、然后就是运到北京去待了10几年结果他离婚了，然后刚好我用这个东西来设计我的首饰的图册已经用了10几年、然后他说我要不要、然后必须给他涨价买回来、然后我就和他谈了几轮，最后算他支持我原价还给我了。
1: 是这样，你又买回来了。
0: 对，特别神奇我跟你讲。
1: 当时你对这2幅画你自己也是迫切的需要是吧？
0: 我当时也没想到，因为我的创作都是纯灵感，也不重复、所以他买下以后我用这个图片来做我的设计首饰的图册的时候、我也没想到我会一直用。因为这个很有标志性，包括我的微信嘛、大家都已经认了这个标志以后你就不想换了。
1: 对，
0: 所以他愿意卖的时候我当然愿意卖。而且又这么奇怪啊，他刚好是遇到一个疫情期间的一个落差，刚好愿意把我这个，因为如果我真的要涨很多倍我也买不了。
1: 对，
0: 刚好他能够给我算是支持，那多好。
1: 前后谈了多久？
0: 谈这个画的价格，谈了好几轮，
1: 好几轮，终于都达到了双方的这个心理
0: 对对对
1: 心理上的平衡点，
0: 对对对，
1: 心理价位
0: 其实也有点对不起他，毕竟10多年了嘛，简直就像是降了价的，对吧？
1: 对对对，那么就是收入这块的话，来源还是相对比较单一，但是日常的开销的话，应该还是不小的吧？比如说你购买画的原料啊，还有收一些首饰的一些配件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这些就是就是确实是有压力的，还有就是猫猫狗狗要养啊，房租水电啊，这些都是一大笔，还有就是像我们还有社保医保啊这些，
1: 对对，
0: 就是加起来反正也不会低于5000-6000的，你必须要挣到这个钱，但是有时候你真的不一定能挣到，
1: 不一定能挣到，
0: 就是真的是还不是靠熬。
1: 是啊，那么如果是在现在这种勉强维持的情况下，你自己

0: 己感觉你还要去坚持多久？有没有做过这种长期的打算？
1: 刚开始遇到困难的时候还睡不着觉，还有整夜失眠的。因为我这个身体很好的人，一般是不可能失眠的。但是那个时候就会，他还是会焦虑的。但是到现在就皮了，几乎就不会再焦虑了。这个 事情
0: 累了就困了就睡是吧？倒
1: 不
0: 头就
1: 是，
0: 睡
1: 反正就是天塌不下来，反正就是这种，总是你都快到绝境了，它总是会转机的。
0: 总是会转机
1: 每
0: 的
1: 个时候，特别是冬天，这些东西就是很多人他也不来看，也没有什么能养的东西，但是他就是会有转机，你没办法的。而且就是你都不相信，但是他都会有转机。
0: 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不做这个了，去做什么不？
1: 没想过来都走到这一步了 就只会继续探索更喜欢的。
0: 探
1: 比如
0: 索
1: 说
0: 更
1: 也
0: 喜欢
1: 教教那些灵性舞动，哦，对，灵性舞动也是个收入啊，
0: 哦，对对对，
1: 就是，
0: 但是现在是没有时间去教的，还是专
1: 不
0: 心
1: 是
0: 于
1: 不
0: 画
1: 是，
0: 作。
1: 它是我所有的东西都是靠灵感和一个机缘。比如说有一个人，他突然间，比如说前几年有两个韩国和日本那边做生意的那个女孩子，她就来学习这个舞动，她就喜欢得不得了。但就是这种随机性的东西。
0: 随机性不很多，不
1: 不
0: 确定性
1: 多，
0: 很多，不同，不确定性很多。
1: 对，不确定性很多，但是那你又要相信，真的有那朵花在。
0: 那么你觉得未来的这种生活状态是继续熬着呢，还是给自己打算做一些改变的一些规划呢？你会选择哪个？
1: 我不去想，因为这个太焦虑了。你只能车到山前，又继续做，因为已经做了十几年，你都是这样做的话，你就不会去说这个东西。我万一真的是不行了，去讨要饭啊，这些不会去这样想了。
0: 只是说对生活还是充满了，就是说明天晚上太阳照样升起的这种状态，是吧？
1: 也不是说明天太阳照样升起，就是说，你不相信你会真的就干不下去，就是，
0: 就
1: 但
0: 是
1: 是呢，就是说你也不敢绝对保证，就是，
0: 有底气，但是不一定有自信。
1: 不是，我想一想应该怎么说哈，就是这笔是一个巨大的精神财富，我相信在未来的人会更看重精神财富而不是物质财富，这个是有底气的地方，但是你说目前。会不会经历那种突然间拉饥荒的时候？你确实不敢保证。
0: 对，确实是啊。好的，好的。那么最后我们来讲讲你的诗作，最近还在写诗没有？
1: 偶尔写，但没有像以前写五六百首那种很集中的写，偶尔有诗就表达。
0: 那么现在诗的表达大致的方向或大致的一些感受、创作方向是什么呢？和以前有所不同吗？
1: 对，不同，就现在的诗更像是一个成熟的人在讲一些精神上的领悟和一些感悟，以前的诗更像是一个灿烂辉煌的想象力，就像刚刚你给我那个女孩子的那种动物的抽象的东西，那种是我以前的诗的风格。
0: 但是现在感觉自己经历到了，年龄也到了，
1: 对，
0: 然
1: 现在写的就像口水话，但是你读进去，它一定是非常深的东西。
0: 看似平淡的东西，可能背后蕴藏着很多
1: 对，
0: 故
1: 就
0: 事。
1: 包括现在的这些话，好像很实在，对吧？看上去你都看得懂，但你再往深处看，它一定是有东西的。比如说这个佛的眼睛在那个秋收冬藏的这些南瓜啊、青蛙啊、柿子背后，它就是在关照这几年那么多生生死死的轮回，那么多秋收冬藏。你要把生死和秋收冬藏视为同样的东西。
0: 好的，好的，明白了哈。好，谢谢星星老师，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啊，谢谢，谢
1: 谢
0: 谢。
1: 您，谢谢。
2: 节目到这里，今天的贵州腔调也接近尾声了。在偏颇李星星的工作画室里，我们聊了很多。从他离开电视台的那一刻起，到画室里那些对着空画布的星辰，从他镜头里折坎村的鸡鸣犬吠，到侗寨里让他画出"拦路大哥"的那些歌声， 从那只不愿上班的小熊，到一个创作者在理想和面包之间那些真实的挣扎和妥协。节目最后，我想再念一首他的诗，叫《鱼》，很短，但很轻，像梦话。我在寻找一条鱼，一条并不存在的鱼。它在天上飞，在草丛里游，有时在我梦里变成一颗星星。我不知道他说的那条鱼到底是什么，是理想，是自由，是某种永远在寻找却永远抓不住的东西，又或者那条并不存在的鱼恰恰是我们每个人心里最真实的那部分。也许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依然还在寻找。感谢每一位在电波另一端听我们节目的你，愿你的心里也有那么一条鱼，在天上飞，在草丛里游，在你偶尔停下来的夜里，变成一颗属于你自己的星星。好了，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贵州腔调，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7: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0: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1: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9: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据 CNBC 11号报道，美国英伟达公司近日推出最新大模型 Nemo Train 3.5 Lightning， 这也是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上月底公开表态支持开源模型后，英伟达发布的首款开源模型。据介绍，这款模型轻量高效，可在普通笔记本电脑或台式机的单块图形处理器上流畅运行。据法新社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证实，由于存在危险，他7月份从土耳其机场离开时秘密更换飞机。当地时间8月12号，一艘船只在印尼龙目海峡航行过程中发生火灾，救援部门表示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

0: 评书联播，
1: 韩毒龙、薛恶虎两员小将立功的心切，这才各晃宝剑来战梅山七怪。说是七怪，现在已经死了四个了，还剩下三怪了，也就是袁弘、杨显和金大圣这俩小伙子。往前一近身，这三怪一琢磨，谁过去敌对呀？哎，就得这杨显和金大生过去了。人家袁弘那是主帅，那得坐镇呢。单说这两人两妖啊，就打成了两对。要说这能耐呀，他们还真就差不多少，都是受过高人的传授，一人的指点，自己也下过功夫。但是您别忘了，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论真本事那玩意儿不行，必须得讲究妖术写法。可是韩毒龙、薛恶虎他们俩的能耐是搞后勤工作呀，哎，能够献粮，有一个宝贝献粮钟，往出这么一倒，哗，粮食堆积如山。所以说武王伐纣这一路上粮草啊一直都不是问题，除非想吃点特殊的东西需要压粮运草。如果说大米白面，哎，那就是韩毒龙、薛恶虎就给供应透了就。可是那种能耐用于打仗它不好使啊，不能说变出米山面山，哎，把敌人给压死，哎，给撑死，没有那么干的，太浪费粮食了。所以呢这哥俩就是真打实凿，就靠剑法和武功，那可就吃了亏了。这杨显乃是山羊成精啊，他一看这要打下去太累了，哎，干脆使点绝招吧。他呀打着打着突然往后一撤身，把两个犄角对准了韩毒龙，口中一念咒啊，俩犄角就长长了，好似两把尖刀啊，唰，直着就刺过来了。这韩毒龙始料不及，等发现了也晚了，大叫一声，哎呀不好啊，刺透了胸膛，当时死尸栽倒，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他这一死，旁边薛恶虎可就吃了一惊啊，哎呀师哥，脑子一溜号，麻烦了。那个金大生也就是水牛精又施展妖术写法了，把嘴一张，噗，把他肚子里头那块牛黄给吐出来了。就这玩意儿如同火电一般的碗口大小，啪叽，正拽到薛恶虎的面门之上。这下打的劲儿太大了，整个把前脸全给打没了都。这水牛精金大生就借这机会把刀这么一挥，啊，咔嚓，可叹薛恶虎一命而亡啊，一道灵魂也奔了封神台了。刹那之间两员小将啊，难得的人才命丧在沙场。您看封神榜这部书，哎，就是这么惨。我记得老先生还说过那么一句话，凡是过大年的时候一律不许听封神榜，不许看封神榜。为什么呢？就因为这里头死人太多，哎，不吉利。可是作者为什么这么设置呢？就是想告诉世人一个道理，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的成功，想封神呢那就得死一回，这是有寓意的。闲言少叙，单说这杨显和金大生把韩毒龙、薛恶虎干掉之后，他们狂傲的不可一世啊，哎呀，杨戬你过来烧死啊！对，我要给我家的兄长们报仇啊。没听见吗？人家口口声声叫我过去，那我就会会他们。一催胯下马，晃动这三尖两刃刀，就来会这妖魔。杨显、金大生报仇的心切呀，两个人各晃军刃，跟杨戬就斗在了一处。打了一会儿，

0: 后边啊，那大帅叫袁弘就看出来了，哎呀，这杨戬能耐太大了，我两家兄弟都不是他的对手，干脆我跟着一块儿打吧。这袁弘啊可厉害，一催白马，晃动大铁棒，嗷嗷怪叫着可就冲上来了。杨戬力敌三将是毫无惧色，哪吒、雷震子、韦护都想过去帮帮忙，可是战场上的事儿啊就是瞬息万变，还没等他们过去呢就发生变化了。就这大帅袁弘啊使用妖术邪法了，有打这脑袋后边啊本拔下了一撮毫毛放在嘴里头，就这么一嚼啊，然后张嘴这么一吐啊，噗，好家伙，变成了10000多只小白猿。就这群猴子手里头都拿着冰铁棒呢，上来啊劈敲啪嚓就玩命的削吧。杨戬就是再有本事，这10000多只猴子他也抵挡不过来呀，一个没留神这脑袋上啊棒给削了一铁棒，疼得杨戬一哆嗦，心说不好，我得赶紧跑，气了胯下马，一道云光滋溜他就钻出来了。有那么句话叫做慌不择路，你要是跑你往大本营里头跑啊，哎不，他呀走错路了，奔着西北方向啊，可就下去了。这大帅袁弘用手一指，二位贤弟，为了给咱们几家兄弟报仇，咱们速速追赶。啊，好嘞！这仨妖精啊，在后是紧追呀。那么那些小猴呢，当然就消失了，因为人家袁弘啊收了法术。后边哪吒、雷震子、韦护看得清楚，这可不行，杨戬一个人恐怕要吃亏，咱们哥仨一块追吧。告诉军兵回去禀报江丞相，这边三员将在后边可就追下来了。别人咱不提，就说这二郎杨戬跑的这速度那是真快，那比火箭还快呢，滋溜一下钻进了一座大山。后边仨妖精一看呢，嘿嘿，可把他们乐坏了。怎么回事啊？原来杨戬钻的这座山呢叫做煤山，这几个妖精号称是煤山七怪，这座山是他们的大本营老巢。这地方地形相当的复杂，山连山，山山不断，岭接岭，岭岭相连呢，砾石如刀，卧石如虎，古木狼林，怪石横生。你要是不熟悉这地形地貌，到里头不用打仗你自己就蒙灯转向了。哎呀，看起来呀咱们报仇的机会这就到了，追！仨妖精追进了煤山。后边哪吒这几位呀可傻眼了，等进了山之后一看，呦，哪儿去了？杨戬也看不着了，这仨妖精也找不到了。哪吒一回头就跟这雷震子说，哎，雷震呢，你辛苦辛苦，振翅飞到高空你看看，哎，跑哪儿去了？好嘞，雷震子飞高了，往下一看呢，哎呦，山高林密，根本就看不着人。他脑袋也嗡嗡直响啊，一抿翅膀落下来了。哪吒呀，不行啊，我看不着啊。哎呀，这却如之奈何呀，怎么办？咱们哥仨别扎堆了，哎，分开了，你奔东，你奔西，我奔南，哎，说不定就能找着。千万得把杨戬的安全给保住了，哎，你放心吧，放心。这三位也进了煤山了。咱们再说杨戬在前边跑啊，你别看那么大能耐，他这对手也厉害，所以也累得不轻。哎呀呀呀，心说这可怎么办呢？回头这么一看，哎呦，仨妖精已经追上来了。杨戬一琢磨，我会72变，外加一哆嗦，干脆今天呢我使个绝招吧，嘿，我勾引勾引他们吧。 杨戬呢，真是够鬼头的，摇身这么一变，就变成了一个上坟的小寡妇。用手一指啊，前边出现了一座新坟。再看杨戬，头戴着白，身穿着孝，三尺麻绳系在他的腰，左手拿着千张纸，右手拿着江水瓢。男人烧纸画十字，女人烧纸画圆包，画了一个圆圈有冰盘那么大，留着一个口儿把西南冲着，怀中取出三宗宝，火绒火石火镰刀，噌得楞的打着火，回首又把纸点着，火烧白纸把青烟冒，跪在了地上悲悲切切，他是哭嚎啕啊，哭什么呀？哎，就哭自己那死去的夫君，你呀走得太早了，把奴家我们抛在世上，好生的凄惨呐！呜呜呜，哭起来还没完了。这时候，眉山那仨妖精可就过来了。杨戬一瞧，行了，我先辨认辨认吧。一伸手啊，偷偷的把照妖镜就拿出来了。实际上这仨妖精是什么变的，他心里头基本上有数了。这回呢，就是验明正身，哎，再确认一下。这一照看出来了，这个袁弘是白猿成精，哎，一只白猴子。这个杨显呢是山羊成精，这个金大生啊是一头大水牛成精。杨戬做到心里头有数，把照妖镜揣好了，接茬啊在那装蒜，还是哭啊。这仨妖精顺着这哭声可就找到这儿来，一看，仨小子全都愣住了，心说眉山这地方我们最熟啊，这地方原来没有坟哦，现在起了一座新坟，还来个寡妇，哎呦呵，长得还够水灵的呢啊，在这儿哭老爷们上坟呢，哎呀，今天也就是有急事儿，要捉拿那个二郎杨戬，要不然呢非得跟这小寡妇拉个拉个，不行就得跟他搞对象啊，你这仨臭不要脸的还都是这么想的。他们仨凑过来了，水牛精金大生就问了，哎，我说这小娘子，刚才跑过一个人去，你看见了吗？这小娘子也就是杨戬呢，擦擦眼泪，呀，奴家我们就顾着在这儿哭了，跑过一个人去呀，我倒是感觉到了，就顺着这边小路往前边跑了，可是这人长得什么样我可没瞧清楚。
1: 哦，哈哈哈哈，
0: 金大生乐了，那甭问呢，跑过去的肯定是杨戬，哎，我说二位哥哥呀，哎，咱们啊追。他说要追，但是这当头的袁弘可没说追呀，因为这家伙是白猿成精，那比猴都精，他两只眼睛眨巴眨巴，就发现上坟这小寡妇有点毛病，他这才凑过来，哎，我说这个小娘子，你哭的这坟里头这埋的是谁呀？杨戬变的小寡妇赶紧就答话吧，呀，这坟里头啊埋的是我死去的夫君呢。 我看不对吧，呀，您根据什么说不对呀？我根据什么呀？我就根据这个。说着话呀，这小子把掌中的大铁棒这么一晃啊，腾一下把这新坟呢就给挑开了，闹了半天呢，这就是一土堆，里头任麻都没有啊，这一下可就露了馅儿了。袁弘把铁棒一举，我说小娘子啊，这怎么解释？你说这里头埋着你老爷们儿，我看呢这里边就有一只拉拉骨，它还是母的。杨戬一瞧，哎呦，这位可是够精的，事到如今讲不了说不起了，还得拼呢，刷这么一变又变回

0: 回了原貌啊。把掌中三尖两刃刀这么一摆，搂头就砍。人家早有准备，那能砍得着吗？一下刀就走空了，仨妖精各晃军刃，哎，又跟杨戬是斗在了一起。杨戬一个人真就打不过他们，一看还得跑啊，卖了个破绽往下一退身啊，滋溜啊，唰，一道金光又不见了。这仨妖精在后边啊，追啊追，别让他跑了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又下来了。杨戬跑了一阵儿，还是上气不接下气儿。哎呀，这可怎么整啊？不行，还得使用变化腾挪之术啊。他往路旁这么一站啊，唰，又变了，变成一棵大树。什么树啊？哎，大柳树，垂杨柳啊。这柳条子稀了刷拉的往下垂着，好像美女的那个飘飘的长发，特别的漂亮。这仨妖精揉揉揉揉追到柳树底下了，一看呀，这杨戬怎么跑到这儿不见了呢？哎呀，干脆大柳树底下歇歇吧。这杨戬和金大生俩人啊，智商还是不高，往树底下这么一靠，就准备喘口气儿。杨戬可就得了手了，他把这大树的柳条啊，就故意的往下长，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长长了，倒在俩妖精脖子这儿，刷刷刷，猛劲儿这么一缠呢，往死里头勒，好家伙，把这二位勒的那舌头都吐出来了，眼珠子往外直冒啊。一旁边有袁弘啊，这只猿猴精那太鬼了，他就知道这里头有毛病，所以没敢靠近柳树。一瞧果不其然，哎，出事了，他把铁棒抡圆了，照着这棵大树的这根底下啊，嘡，就是这么一下，这下敲的可是够重的，把杨戬的腿肚子给打着了。杨戬疼痛钻心的，哎呀不好，这柳条也松开了，一转身滋溜，一道金光又跑了。这回再跑啊，速度可就慢多了，因为什么呀，受点伤，哎，一瘸一拐的。仨妖精呢叫喊连天，在后边穷追不舍。杨戬心说今天还够呛呢啊，绕过一山环去，哎，暂时啊把仨妖精给甩开了。抬头一看，哎呦，面前这景色怎么这么美呀、啊、侧耳朵一听，仙乐叮咚之响，再提鼻子一闻呢，香风缥缈，意味芳心，烟云遍地呀、啊、还有五色的祥云，隐隐之中啊有一对黄帆飘荡。再一看，在这黄帆底下有一位道姑，跨骑着青鸾是翩然而至。道姑的旁边呢，这派头可大极了，有女童八对，就是啊16个小女孩，长得一个个都水灵极了，穿着五彩的仙衣，手里头呢拿着各种的法器。哎呦，杨戬愣住了，这是谁呀？这时候啊，有一位领头的女童就说了，下面可是二郎杨戬吗？杨戬一听啊，这小丫头片儿口气都这么大，那甭问，有来头啊啊啊，正是杨戬。杨戬呐，娘娘驾到了，你还不过来见驾吗？啊啊，杨戬一听娘娘驾到，这是哪个君主的媳妇儿啊？姬发他媳妇儿，纣王他媳妇儿，不对，纣王他媳妇儿是狐狸精啊，不应该是这种气质。他呀不敢多想了，赶紧过去，躬身施礼，杨戬参见娘娘圣驾。嘴里头这么说着，心里头还琢磨呢，我瞎嘛胡眼的，我就参拜圣驾，这个娘娘她到底是谁呢？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广告时间。
2: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同仁堂，恪守祖训300载，尽释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深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医道有情，百年同仁，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细胞补养再现延寿真方。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百年天寿。
3: 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身心健康节目百年天寿。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给大家邀请到了细胞博养疗法的创始人、同仁堂特聘医学顾问朱琦朱老师走进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细胞博养疗法的长寿之道。场外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有请出朱老师。朱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朱琦。国医国药养国人，健康快乐到百年，我欢迎大家伙每天节目的同一时间来和朱琦老师一起学习关于健康和长寿的知识。今天在讲知识之前呢，首先我想跟大家伙分享一个我今天早晨接到的电话啊。这个电话呢其实是我的老同学打来的啊，我们同样呢一起呢在医科院校学习，到现在我们这个年龄了，一般我的同学呢都是各大医院各个科里面的主任级别了啊。今天给我来电话的这个同学啊，是一直在他们医院的神经内科做主任啊。过去呢我们两个曾经有一些学术上的分歧啊，因为我这个同学呢一直是学西医的，他本身呢也是一个热爱本职工作的人，所以呢他认为啊西医比较中医来讲啊更好一些。为什么好呢？他说第一啊，西医的检测方法特别的直接，而且呢用药的速度显效特别快。另外呢，西医可以通过手术以及紧急处理的一些方式呢对急症啊进行治疗，所以他认为这个救死扶伤的意义啊西医占的比重会更大一些。当时呢我和他的意见有不同之处，我说我认为啊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各有它的特点，各有它的长处啊。那么中医呢针对疾病的治疗，它是起到一个调节机体阴阳平衡，促进机体免疫力得到一个正常发挥，而中医治的是得病这个人，西医呢治的就是病。可能

遇到了困扰。因为在神经内科进行治疗，大多数都是心脑血管疾病啊。那么他发现多年以来依靠西医西药进行治疗的时候啊，患者的复发率特别高。尤其呢，最近这一年多，当我把细胞博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从国外带回国内进行推广的时候啊，这个事儿啊，我的很多同学，包括业界很多的同行同事都知道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么他给我来这个电话啊，是寻求合作的。他跟我讲，他说，朱琪，我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了，从医以来呢，我们都是在医学事业上共同奋斗的人。真的，我现在面临的困惑啊，我希望通过你从国外带回来的科研项目帮我来解决。其实说白了呀，现在我的同学还是认识到了，西医呢虽然治病快，但是呢治其标，而中医呢治其本。尤其细胞博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这个科研项目呢，它是以我们传统的中医药为基础，再结合了现代科技进行超临界萃取技术。那么它提纯的分子颗粒特别小，人体接受特别快啊，典型的中医和西药技术结晶的一个经典之作啊。而且呢，在临床上他也得到了很多这方面的消息啊，通过细胞补养让机体恢复正常的生理状态，所以呢他这个时候放下了他的面子给我来了电话。其实我觉着呀，很多事情啊，真理真的它会逐步的浮出水面啊。我们说金子啊，无论它蒙上多少回，最终呢它都会来发出它的光亮的。所以当时啊，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样吧，详细的情况呢我们接下来进一步再来谈。因为现在呢，细胞博养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我在国内推广呢是最亲民最低的价格，我们是低于国际推广价的，而且仅有国际推广价的十分之一，这样的话才是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但是如果说百年同仁延寿片我们走进医院的渠道啊，我们都是大夫，这么些年都知道，那这个价格啊，恐怕就难以执行现在这个最低价位了。所以后续的一些细节呢，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研讨。那今天老师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我是想啊，让大家伙明白一个道理啊，就说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做到标本兼治。那治病啊，不论是什么病，我们不能光治表面，说你症状解决了，病根没有拔出，这个病还是好不了。不仅仅是心脑血管疾病，包括颈椎病也是一样的。那说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了我之前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啊，他姓王，叫王桂香，60多岁。他呢有颈椎疾病啊，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跟我说，大夫啊，我这脖子这么一转就有哗啦哗啦的响声，就好像是自行车的车链子没有油了，这一骑起来呢就响，有时候都不敢回头，一回头就疼，低头也不行，有时候啊脖子疼得不敢动，就跟个木头人一样。当时呢我一看王桂香这病啊还真挺严重，他这个颈椎这个地方啊有增生，膨出来的这个髓核已经严重压迫了脊神经，就这种情况起码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我呢就给他开了药，告诉他一些颈椎病需要注意的地方，这都完事儿了，他就问我，他说，大夫啊，我这个颈椎的问题什么时候能好啊？这病人呢得了病都想快点好，巴不得今天看大夫明天就完全康复，这点我理解，但多长时间啊我真说不准，因为这其中的因素太多了，尤其是颈椎的问题，它和平时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我估计啊它3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差不多了。我呢就把这个

情况啊和王桂香说了。王桂香听了我说的这个结果之后啊，他小声地说了一句，得这么久啊，然后就走了。这件事儿呢过去可能有一个星期吧，有一天呢在一个叫天宝按摩的一个按摩店里啊，我和王桂香又遇到了。你看这人和人之间啊就是这么有缘分，那按摩店那么多，我们就又遇到了。我这个人呢平时别说按摩了，闲下来的时间都特别少，即便有一点点悠闲的时间啊，我就爱看看书啊，爱自己呢静静的听一听音乐。就按摩这件事儿啊，我从来没去过，因为我自己也懂得针砭这些方法，一些保健的方法我自己就能够给自己做。我去这个按摩店呢是看一个老妈妈，这个老妈妈呢曾经也是我的一个病人，人呢特别好强，病好了就想自己干点什么，就在这个按摩店呢做保洁员。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啊，要自己养活自己，永远都觉得有底气。他这个人呢无儿无女，因为看病的事儿呢也结下了很深的感情，所以我在不忙的时候啊我就去看看他。这回一看呢，我正好遇到了王桂香。王桂香看到我呀，他挺不好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我当时啊就嘱咐过他，我说你这个颈椎增生啊比较严重，切记推拿按摩啊这些方法这个时候尽量别用，容易加重膨出，等通过调理病好了，你用这个方法进行保健就可以。这王桂香看到我呀，他就想到了我说的这个话，然后呢他很尴尬地跟我笑一笑，就跟我讲说，我的一个同事给我介绍让我来这儿的，说对颈椎特别好啊，今天呢我来的是第二次啊，我觉得呢真的是一次比一次轻，治病啊谁治得好谁的效果明显就去哪儿，大夫您说对不对呀？我听了他说这话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想劝，但是王桂香也说了，谁治得有效果就去哪儿，我这心里啊就知道这种效果只是暂时的效果，骨质增生的问题没有解决，髓核还会膨出，你暂时按回去了，可是它还在呀。而王桂香得的这么严重的颈椎增生，其实实质上呢是因为他颈椎部位的骨细胞严重缺氧之后，骨细胞不能够正常的去修复去免疫。我们正常情况下人的骨骼你都有磨损的，但是你的骨细胞如果说含氧量正常，它的活性特别好的话，它会自行修复这种磨损。那么如果说它的细胞含氧量出现问题，严重缺氧，细胞不圆润了，它毛糙了，那这个时候啊它所产生的这种病态增生就会导致呢颈椎病特别严重，导致压迫周围的神经，会出现什么啊，脖子疼、头晕、眼花、恶心，甚至呢肩胛不疼啊，脖子不能动，时间久了顺着整个脊柱往下发展的话，又会累积到腰椎，压迫坐骨神经，导致严重的病变。所以说你在进行按摩的时候啊，这都是一个表面治疗，你没有解决病根，你这病能好吗？但是我知道啊，当时我跟王桂香说什么他都不会信，不过呢我作为大夫啊，我还是啊做了一下努力，我就吩咐他，我说你要慎重啊，你别伤了骨头。就这样啊，我看完老妈妈之后我就走了。结果呢又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有一天呢我正在出诊呢，就有个年轻人进到我的诊室，二话不说冲着我就说，你这个大夫到底会不会看病啊，你给我妈看成这样，我今天就是要来个说法。骂骂咧咧的就挡在了门口。当时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门口排队挂号的人很多啊，大家伙

都挤在门口啊，都看热闹呢。我呢就跟他讲，我说小伙子啊，你赶紧坐下，你有话慢慢说。这么一沟通啊，我就知道了，这小伙子呢是王桂香的儿子。原来呀，他妈这个脖子啊更严重了，完全不敢动，一动就疼得受不了，而且整个肩膀都发麻，一侧的胳膊不好使。王桂香呢和他儿子说过，说去哪儿看过病，所以他儿子呢就以为这病呢是我给看坏的，就来找我了。我心里啊知道怎么回事，这十有八九啊是按摩按的，膨出的髓核压迫了神经，导致运动功能的受损。我心里明白，但是还没法说。我跟他讲，我说你妈妈是按摩院按的吗？因为我从孩子的话当中啊，我知道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就在这个时候啊，王桂香来了，因为他知道儿子来找我了，就打个车来了。他特别了解他家孩子的脾气，就怕呢和我呢之间引起争执，或者再出点什么事儿。结果王桂香进来之后呢，就对他儿子说，他说儿子呀，妈这病怨不着大夫，妈是自找的。妈听说按摩能治颈椎病就去了，刚开始呢症状就缓解了，好一点了啊，结果按了几次之后就越来越重。王桂香呢随后就讲了他从我这儿走后是怎么去按摩院的。从我这儿看完病啊，王桂香呢遇到个老同学，他这个老同学啊一听他颈椎病犯了，就给他推荐个地方，说这个地方是专门治颈椎病的，不用吃药，在脖子后面呢推个两三天就能好。他一听啊，这感情好啊，也不用吃药，几天就能好了。因为他那天找我看病的时候，我实事求是地告诉他，他这个颈椎病啊得持续通过细胞不要疗法三个月的时间，这病就能好。但是啊他太心急了啊，所以呢他听到呢通过按摩两三天就能好，这个时候他动心了，所以呢他毫不犹豫地就去了这个按摩院。刚开始去还行，后来呢这脖子就不敢动了，而且症状比以前还重。而他儿子呀不知道他去推拿了，只知道他上我这儿来看过病，所以一看他母亲这样呢就很心疼，二话不说呀就来找我算账了。当时他儿子听了王桂香说这个经历之后啊，他儿子看着我特别不好意思，连连道歉，然后又对他的母亲说，说妈呀，你有病怎么能去那种地方呢？你怎么也得找一个正规的医院找大夫呀。说完之后就一个劲儿的叹气啊。王桂香的儿子啊做事儿是莽撞了点儿，但终归呀我觉得他还是好孩子，知道心疼自己的母亲。我当时呢也没再说什么。就在这个时候啊，王桂香站起来给我鞠了一个大躬。我呢赶紧就去扶他，我说你呀颈椎不好少低头。接着王桂香呢就跟我说，说朱大夫呀，我这是不知好歹呀，好大夫帮我治病我不信，不能帮我治病的就能给我缓解症状的我却还相信，这不是不知好歹吗？这治病啊光治表面症状有什么用啊？我今天啊我给您鞠个躬，这一呀、啊、是替我儿子给您道歉，二呢我希望您再帮我看看，这回我听您的。其实呀、啊、什么事啊都是你亲身体验了你才能明白，王桂香不就这样吗？经过这一次呀，他知道了治病不能光解决症状，而对于我来讲啊，不管病人如何怎么对待我，咱们该给治病还得治呀。我就对王桂香说啊，这个你不用担心，我该怎么治还给你怎么治，但是有一点，你得听我的话，你相信我，我给你治你不信我，我就没法给你开药了。王桂香听我讲完之后一个劲儿地说啊，说朱大夫我信你，我一定信，您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当时呢我就给王桂香用上了细胞不

药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他现在这个情况啊，和当时也不一样了，简单的用药已经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通过这个推拿和按摩之后啊，加重了病情啊。我就又跟他讲了一遍他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啊，讲他这个骨细胞缺氧之后导致他这个骨骼产生异常的增生。所以我跟他讲啊，我说你这个病啊，在用细胞补养疗法的时候就得加量了啊。那么一天呢3次，1次3片，同时啊你注意

0: 告诉了他啊。大家伙现在想学习的话，可以拿出纸和笔记录一下，因为这个颈椎病啊，咱们中老年人特别容易得啊，包括肩周炎，不有句话说五十肩吗？其实就是说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啊，十有八九的人呢，你避不开这个病。那么这个方啊，一旦你最初发病的时候啊，你感觉到脖子、颈椎啊，这个肩膀不舒服的时候，你就用上它，可以把这个病给防住了啊。这个方呢是用那个川芎末6到9克，然后呢用山西老陈醋啊，把这个川芎末呢给拌成稠糊状，然后里面呢再放上一些药用的凡士林，把它们搅拌均匀啊。搅拌好之后呢，咱们把这些配好的药膏涂在增生的部位啊。你就像我的这个患者王桂香，他呢颈椎部位有问题，就涂在他有问题的颈椎部位就可以了。那起什么作用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川芎啊，它能起到一个活血化瘀的作用。在活血化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细胞补氧疗法，能够让它的病灶部位的骨细胞呢迅速的来补氧，让它的病情呢会好得快一些。当我把这些方法告诉王桂香之后啊，王桂香记得特别认真，而且她用的也非常认真。到后来呢，王桂香打电话告诉我说，脖子肩膀不疼了，转动的时候呢也没有这个哗啦哗啦的声响了啊。到医院去检查啊，那已经是3个月以后的事儿了，她颈椎增生的问题已经没有了。后来呢，我就想王桂香这个事儿啊，我说为什么呀？当大夫能给他缓解症状之后啊，他就觉得这大夫是给他治了病了。当大夫告诉他你这病啊得追本溯源，按照疗程用药的时候啊，他心里反而犯嘀咕了呢。其实啊，就是缓解症状的大夫说了他爱听的话。每一个得病的人共同的心理啊，他都是急功近利的，都想今天治上明天就好。但是啊，病来的时候它是有过程的，病去的时候它就一下子能好吗？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呀？所以有一句话讲，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呀。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我的节目啊，我让大家伙啊真正明白我们在去病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同时呢，我也想让大家树立一个正确的去除疾病的心理。你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了这个认识之后呢，你才能真正配合好大夫，帮助你离疾去苦。
1: 百年同仁延寿片，相信您用上之后，很快就能够通过给细胞补氧这种新疗法，逐渐的摆脱各种慢性疾病的困扰。场外24小时的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
2: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细胞补氧走进全民健康新时代。他足迹走遍海内外12年，潜心研究细胞补氧疗法，给无数大病重病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人心人数，只为造福百姓，救死扶伤，只为保一方安康。他就是细胞补氧疗法的创始人，天津同仁堂医学顾问朱琦。
0: 百年同仁延寿片是我研究12年细胞补氧疗法的新成果，给细胞补氧是治病长寿的必经之路。
2: 百年同仁延寿片，国药准字 C1202-0191，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直接进入细胞，给全身细胞快速补氧，还原细胞活力，还原新陈代谢，还原免疫系统，全面激活人体自愈功能，细胞补氧除完整，人活百年不是梦。
0: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不是儿戏，救死扶伤是医生的本分。

0: 药用百年同仁延寿片，千年药草香，百年同仁堂。
1: 百年同仁延寿片，好药不贵，惠民价每片只售2.9元，让您吃药治病的同时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不管您是因为细胞缺氧导致的头晕目花、耳鸣重影、四肢酸麻、腰酸无力、夜尿频多、须发早白、心慌气短、腰酸背痛，还是已经出现了像高血压、高血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胃肠疾病、肝胆眼病等等这些老年慢性疾病、疑难病，都可以花上2.9元来试一试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相信您用上之后很快就能够体会到细胞补氧疗法的真功实效，逐渐摆脱各种慢性疾病的困扰，早一天用上百年同仁延寿片，早一天恢复健康。那记住我们咨询订购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电话。您好，这朋友。
2: 朱老师您好。
3: 你好，欢迎你。
2: 朱老师，我是上周给你打过电话。我就是那个小中风啊，就是面瘫的，我叫李翠萍。
3: 面瘫。
2: 你还记得我不？
3: 每天呢，天南地北、全国各地看病的人比较多，一下子啊可能对不上号，但我听您说话声音比较年轻。
2: 我当时心情啊特别糟糕，特别不好。
3: 嗯，
2: 接通电话的时候我都哭了。
3: 嗯嗯，
2: 你知道我当时啊实在没办法了，你看我才36岁，得了这个病啊，不但这个嘴巴眼睛是斜的，就连说话都咬字不清，刷牙含不住水，吃饭喝水都往外流，就连吃口饭，那饭就在这个嘴里转，就在这来回的转，就咽不下去。
3: 嗯，
2: 呀，那个时候啊有病啊，我就赶紧去上医院，大夫先给我就是输个液，后来我用中药熏洗按摩，还喝了30多副中药，最后那个也始终就是不见效果。
3: 你这发病以后当时就去医院了，还是发病一周之后去的医院？
2: 当时就去了嘛。
3: 当时去了是吧？一般来讲，从中医角度啊，如果是小中风啊，至少是7天之内先不宜与其他任何的治疗。为什么呢？因为它疾病发生啊有一个发展期，如果在这个期间进行治疗的时候，病情呢它又在发展，而你呢又在治疗，最终呢这个病情啊不好得到控制啊。
2: 是这样，我不懂。
3: 对，你当时就医的时候大夫没有给你这个建议吗？
2: 没有，我当时心里特别害怕。也没有给我这个建议。我害怕就得了这个脸上的病了，难看，他最后也不愿意出门。也是实话，有时候你看同学来看我，明明是在好心里安慰我，可我的心里啊就特别不是滋味啊。不知道怎么想的，我这心里也许是这个。哎呀，这个心多心吧，我总觉得
3: 常说一句话，病人多心，为什么呀？这身体得了病啊，这个痛在哪儿，不舒服在哪儿，只有自己知道，啊，尤其这个小中风，你这个治疗的方法啊，本身呢有一定的问题，就会导致呢这个中风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你想，你才36岁啊，你这个嘴也歪，啊，眼也斜。你想想，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出去见人呢？
2: 对，就是。
3: 所以这时候别人见了你，即便说点什么，你心里总觉着呀，是不是在笑话我呀？这就叫病人多心。
2: 心里就是多心，人家其实没这意思，我心里就这么想。也当时的心呀，就感觉是呀，冰凉冰凉的，我愁的啊，整夜都睡不着觉啊。朱老师，你都不知道。我睡都没有睡个囫囵觉啊，睡半中间有时候就醒了，就想这事儿啊。

0: 就想着啊，要是不好了以后，别说是去工作了，连人都没法见啊。
1: 嗯，
0: 不说是母女连心嘛，这还是我妈也是跟着着急上火，到处打听，看啥地方治疗，最后也是听别人介绍，介绍朱老师您在推广这个最新的细胞补养疗法，也是我妈跟我说的。就是说这个百年同仁延寿片，跟我说是2.9元一片，说是关键说用了以后哈，效果还是特别好。我也就想着，哎呀，那就赶紧挂您的号吧，当时也是您接的电话，就是想申请名额啊，但是我打电话的时候啊，就是同仁堂延寿片刚好就赶上就是药源不足，就是没有药呗。
1: 对，我们自从在国内推广以来啊，因为在国内的推广和国外不一样，我们是只有1/10国际推广价的价格在我们国内进行推广的，咱们老百姓都用得起。在中国啊，老慢病的患者又多，因为我们的基础人口就多，14亿人口啊，而且这个推广活动在全国各地举行，所以说呢，地区多，咱们推广的时候各地区的名额少，药品少，有的时候啊，当地的名额啊就用完了，药品用完了，会导致咱们部分患者在用药的时候一药难求，这种现象是有的啊。但是你这个情况如果是当时用不上药啊，你这个情况我们也得想别的办法啊，因为不能拖，再不能等了。
0: 但是你当时也考虑到因为这个小中风啊，这个导致的面瘫，就怕拖的时间长，越长越严重。当时真的很感谢你，就把老师留给你的那秘方让我先用上了。你让我先去药店准备马钱子5粒，还有那个蓖麻子10粒，然后把这两种药哈，就是去壳，然后取仁，然后磨成末，然后再搅和，就是均匀搅和以后，就用0.2克的那个小块的那个贴在那个用风湿膏嘛，放到第二个那个药，然后贴到这个患处嘛，要这点一撤。而第一次是贴的是那个翳风和那个夹舌穴，第二天嘛就贴的是那个
1: 天宫穴和地仓穴，就这4个穴位来回换着贴。这是高爷爷啊，也是咱们同仁堂几代老药工的传人，他教给我的秘方啊。这个方子你用上了吗？
0: 用了啊，就是你给我说了以后，我就按您说的这样，就是4个穴位轮流贴嘛，轮换贴。真的你不知道啊，我当时把方子寄下来就去药店买好了，就是在贴的过程中我怎么也找不准这个穴位，没办法，我就打你们那个场外电话，场外老师接的，我记得当时是那个小王老师接待的。
1: 是男的小王老师还是女的小王老师啊？
0: 是个女的。虽然就是通过电话，但是他真的是手把手，很耐心，又细致一遍一遍的教我。哎呀，一共就这么反复了3-4天。我这才学会。
1: 学会就好，主要是得把穴位呢找准了，这样的话呢见效才快啊。现在一共贴了几天了？
0: 哎呀，我现在贴了这都8天了吧？
1: 8天了，有什么健康收获了？
0: 哎呀，其实挺好的。头几天的时候就感觉，哎呀，就是冰凉的这半拉这个右脸嘛，开始热乎了。
1: 好。
0: 还有那个就是小虫子窜着爬的那种感觉，还有那种感觉。用手一摸这右脸，不像那么过去那么，就是那个皮耸拉的那个劲儿了。这个开始有点，有点紧绷的那种感觉。
1: 很好。
0: 你看我这才用了8天呀，这两天我那个吃饭哈，你看就比原来强了。这个饭到嘴里啊，我觉得也咽里也就感觉顺了。不像过去在嘴里来回也咽不下去啊。现在好，现在喝水啊喝汤也不往外流了。
1: 好。
0: 而且，朱老师，我照镜子，我看我的嘴角和眼角都过来了，好像不像过去那
1: 很好，我一直说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咱老百姓得了病，受病痛折磨，心里头害怕，我是理解的。但是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呢知道对应这些疾病的方法，我们教给大家，大家用上啊，这见了好，我们就见到效果了，我们也收获健康了啊，挺好啊。那你这恢复的不错呀，
0: 可真是的，哎呀，感谢你啊！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真是找对人了，也用对药了。我也知道这病啊容易反复啊，所以今天给你打电话，朱老师，我今天还是想把那个同仁堂眼动药赶紧用上啊。我还是想问问你。现在这价格多划算呀，是不是啊？
1: 事实上，你这个小中风啊，提根本原因呢、还是在于啊，脑血管有淤堵啊。用我们现代医学来讲呢，这叫腔梗啊，就是大脑的毛细血管堵塞之后呢，影响了部分的神经传导，就会出现这个口歪、眼斜、流口水这个情况啊。所以现在用这个方啊，咱们是根据外部的穴位方法，它能够刺激一定的血脉，让你脸部的这些个肌肉呢能够有所恢复，恢复一定的传导功能。但是我觉得啊，您还是真的是很重视这个病，你的观点是正确的，这种疾病呢容易反复，所以我们第一次出现这个问题啊，就要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解决。怎么解决呢？给你的脑神经细胞去补养，同时呢我们要注意，既然它毛细血管能够堵住，出现了腔梗，说明呢你的动脉血管内皮细胞已经缺氧了，才会出现你动脉血管一堵，才会出现这个情况啊。所以呢这种问题，因为它虽然啊你第一次出现腔梗症状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如果它反复起来的话，很可能就下不了床了啊。所以你这样，因为啊当地啊各个地区我们的帮扶名额和数量啊真的是有限的啊，我这段时间一直忙这个事儿，很多地区没有了，打电话呀他需求量特别大，我也为大家去解决这个事儿。所以各地区没有的情况下呢，我会及时的呢进行增补，你拨打厂来电话问一下啊，看看你们当地到了没有，到的话啊赶紧订上。这2.9块听起来啊这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但是可以给我们解决大问题的啊。
0: 是啊，我现在就是心里急切的想拿到这个2.9块的价格
1: 啊，
0: 也想赶紧用上。我那要买几个周期啊，朱老师？
1: 你的情况先备上2个周期吧，病情也不重，用完之后去做一个复查，给我来一个电话，好吧？
0: 好的好的，哎呀，真是要不能赶上这个推广价2.9块，又实惠又治病，真是天大的好事儿，真的谢谢。
1: 不用谢，大家健康就好，再见。
0: 行，那我赶紧打电话，谢谢。
2: 在这儿呢，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百年同仁延寿片由百年老字号同仁堂生产，每片只售2.9块，2.9块，细胞补养活力足，心脑肝肾完整除，新陈代谢循环好，血糖天天新指标，肾康体健免疫强，腰腿关节气血旺，现在只需2.9块，治病良药就到手。四世同堂活百年，就用百年同仁延寿片。活动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还有听众朋友在等，接着有请。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朱老师你好。
1: 你好，电话接进来了，需要我帮您什么？
3: 哎呦。是，我是给你汇报好消息了，朱老师。也都说这人分喜事，这精神爽。是这样的，我这段时间呢，我就是从心里往外都冒着这个喜庆劲儿。
1: 好呀，这个状态啊，就是我们精气神最足的状态，内心最喜悦的状态，这是好事儿啊。
3: 是的，你看，不但我这身体一天天的健好，我这精气神足。主要是我现在又重新掌握了我们家这个经济大权，这都是托朱老师的福。
1: 哎呦， 苏老师在您这儿还有这个作用呢。
3: 啊，因为就是你这个细胞补养疗法，不仅让我用的这个效果好，而且才2.9块一片，就是让我哎用得起，这才用上了，才有我这么好的今天。
1: 这个推广计划我们是面向全国的。我们力求解决的是全国老百姓治病难、治病贵的这样的一个困惑啊，从中得到好啊，是本身我们这个项目它就是有利国利民的作用啊。
3: 嗯，
1: 见好就好。今年多大年龄了？
3: 啊，我今年63了。
1: 63岁，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我听听。
3: 哎呀，
1: 嗯，
3: 好，朱老师，是这样的，我就是之前我这身体一直不太好。
1: 嗯，
3: 那反正大小毛病都不少。
1: 嗯，
3: 哎，血压高，胃也不好。
1: 嗯，
3: 还有这个老寒腿。
1: 嗯，
3: 但是那时候之前最让我难受的就是这个颈椎病。
1: 嗯，
3: 每天呢那时候这个脖子僵硬的，自己转就转不了，左右转不了，整天这个头晕、恶心、迷糊。哎呀，这后来就是带的我这个眼睛也不行，看东西模糊。
1: 嗯，
3: 而且那耳朵里边老有那个呜那个声音，后来我这右边的胳膊带着这半个身子老是麻凉，尤其这个脚背，有时候我这用手掐都没啥感觉。
1: 嗯，
3: 后来拍片子了，大夫说我是颈椎4-5-6节有增生。
1: 嗯，
3: 给你压迫了这神经给弄了，开始也是吃药，也是理疗按摩，效果都不是很好。后来医生说就建议让我做手术。哎呀，那你说咱们小老百姓啥也不懂，以为做了手术就好了。
1: 嗯，
3: 但是没想到我这手术做了之后，我的毛病症状更严重了。
1: 嗯，
3: 后来我这个人整天在这头里迷迷糊糊、晕晕乎乎的，后来走路就打摆子，那没办法，就只能在床上躺着。
1: 嗯，
3: 哎呀，后来我这右胳膊就抬不起来，这手上当时就没劲儿，就握个水杯、拿个水杯都端不住，这右腿也是。
1: 那你这做完手术之后啊，反而更重了啊。
3: 啊，
1: 嗯，
3: 倒霉了，真是，走路也不行，医院找说法来，哟，你大夫说什么一堆那个专业数据，咱根本就听不懂。
1: 嗯，手术之前呢，咱们每一个人都要签字的。啊，
3: 对，
1: 这个签这个字是为什么呀？就是它会规避术中或术后出现一系列情况。这个啊，签这个字代表就是你自己全盘接受了。另外呢，咱们出现这个预后不佳的情况，你找医院啊，徒增烦恼，也解决不了事儿。你这个情况的根本原因没有解决，所以你的病情反复。而手术它本来是一种创伤性的治疗。你的颈椎4-5-6节本来就增生，这个增生呢，说明你的骨细胞已经呢异样病变了。它为什么异样病变啊？还是因为缺氧。骨细胞如果不缺氧的话，它能够维持正常的免疫修复功能，它不会增生出那么多来压迫你的神经，导致你这么严重的。所以说你在做手术的时候啊，其实没有解决骨细胞从根本上它缺氧的情况。所以手术你在伤及这些组织之后呢，它会造成的预后就更差了啊。所以与其去找医院的麻烦，不如静下心来分析这个事儿，说这样的方法治不好，我们再寻找别的方法。因为健康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得为自己负责。而且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这种方法治不好不意味着咱们就被判死刑了，对不对呀？我们还有其他方法呀。所以凡事皆正念，就是说遇到什么事儿啊，咱们都要有一个正面的思考，这样的话我们心里头不难受，关键问题还能解决，您说对不对呀？
3: 太对了，哎呀，你分析的太对了，朱老师。要不说出了事儿啊，咱只能自己就打掉牙往肚里咽，只能自己认栽了。哎，后来我这整天也出不了门，就在家躺着，连顿饭也给家人做不了，那难受的。那时候我就一心想好啊，就不管电视啊播的呀，还有收音机上报纸上的广告，反正只要说能治我这病，不管花多少钱我都就往家整。
1: 嗯，
3: 哎呦，到最后像我们家哪儿哪儿，床底下柜子里，反正都是我买回来的药。哎呦，关键是花了好多钱，吃了一点效果都没有。 哎呦，后来我爱人孩子一看我这样，

0: 子还过不过了，所以就把那卡呀、工资卡全就都给我收了，我外人。反正一次就给我100块钱那个零花钱。
1: 这样的事情啊、
0: 哎、
1: 我在临床患者当中啊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很多患者跟我讲过。其实我觉得啊，家人不是限制您啊，是不愿意让您一次一次的上当受骗。这个咱们花点钱无所谓，钱花了还能赚回来啊，关键是怕你心里的打击承受不住的，你也要理解他们。只要我们选择正确的方法、
0: 啊，
1: 说你这个药啊用上之后有效果了，家人会反过来支持你的啊。
0: 哎呀、太对了，
1: 嗯，
0: 朱老师，这就听了你的节目，哎，后来就你推广的那个细胞补养疗法，
1: 嗯，
0: 最最关键的是2.9元一片，我真能用得起，哎，就这样、哎，我打电话就先订上，用上咱这个同仁延寿片了，哎，
1: 哦。
0: 真没想到，你说就这单单2.9元一片的这个同仁延寿片，还真改变了我的命运，哎，
1: 有效果了啊，
0: 有效果了，
1: 嗯，
0: 我就用了20多天，就不到一个月吧，
1: 嗯，
0: 就见到明显的效果了，
1: 嗯，
0: 哎，头里不难受，不头晕，不迷糊，就是减轻多了吧，
1: 嗯，
0: 哎，我就觉得舒服了，就不老想在床上躺着了，哎，就是。
1: 嗯，
0: 哎，就在下地，就是在家里能做点简单的，就给家人做个饭呐、啊，收拾收拾做家呀。
1: 嗯，
0: 因为就觉得这个腿上有劲儿，不打摆子了，走路也能行了。
1: 对你过去啊、
0: 哎，
1: 料理不了家务是病拿住你了，现在呢，通过治疗你拿住病了啊，可不能你就有精神了，很好
0: 啊。
1: 嗯，
0: 对，你看我的右手右胳膊，再端个水、端个碗、吃个饭啥的。使上劲儿都没问题了。
1: 嗯，
0: 哎，
1: 好，
0: 我爱人一看我这个变化挺大，哎，后来我就跟他说用的是咱那个同仁延寿片，他这2.9元一片，他当时就给我就续了一个周期的，这支持我了。哎，
1: 对，一个是用得起，另外见到你的效果了，
0: 好效果、
1: 啊。你这情况日新月异、
0: 哎，
1: 你老伴能看不出来吗？啊，这不就我刚才那句话吗？其实家人不是限制你，那是一种关心。一旦你用的方法效果好了，
0: 啊、
1: 他们马上就会支持你用。
0: 支持。
1: 哎，
0: 嗯、
1: 从你老伴到您孩子，哪个不希望您健健康康的？
0: 对
1: 家里头啊，这个母亲是最重要的。家里母亲是健康的，回了家啊就有母亲味儿，那是温暖，那是慈祥啊，在家里感觉到祥和的气息了吧？
0: 嗯，现在可好了。
1: 好，
0: 现在你看我用了2个月了吧、哎呦，我的颈椎病好了一大半，关键我现在这个血压还特别稳。
1: 嗯、
0: 哎、
1: 嗯，
0: 我现在低压85，高压130多、哎呀，就连我过去那个胃呀、老寒腿呀、这个怕凉的这情况也都好了。
1: 嗯，很
0: 好，哎呀，真的很好，现在偶尔吃个凉菜啥的也没问题。哎呦，我老伴说我能有今天呀、啊，都是这同仁延寿片用的好，说我了，你赶紧打电话，这就把这个名额申请上，再申请上这2.9元一片，这咱家这个经济现在就花2.9元不受啥影响，就所以啊，就把我的病治好了，然后把家里我的开支卡呀、啊、存款都给我了，说你看你需要买多少买吧，放心了这回。
1: 哦，非常好，您的情况啊。我想跟您说一句话，就是什么呢、
0: 嗯、
1: 有病啊，在治疗的时候啊，咱不能犯心急的毛病。很多人说啊，手术快啊，一下子就解决问题了。事实上手术呢，它是能够缓解你的病情，但是往往会引发入室、
0: 哎、
1: 啊，
0: 对，
1: 因为手术是伤害性治疗。治疗疾病的最高境界呢，是保持我们身体的完整性，恢复我们机体细胞的功能，因为我们人体就是由细胞组成的、
0: 嗯、
1: 啊。那么细胞健康，人体就健康。产生疾病啊，追根溯源还是我们细胞的问题。我们把这细胞缺氧的问题解决了、
0: 嗯，
1: 这不一切就迎刃而解了吗？啊，
0: 哎呀，
1: 哎，
0: 太对了，朱老师讲的很有道理。那我真的还是感谢老师。那我赶紧还给场外打电话。
1: 说这么多客气话了，大家健康就好。就是这2.9元一片的推广价，因为价位低，
0: 真的很好，
1: 老百姓参与的多，你赶紧打电话看一看你们当地现在能不能订上吧，这是关键的啊。
0: 好好好，
1: 我就说
0: 谢谢朱老师，
1: 再见。
0: 好，
1: 嗯，
0: 哎，再见。
2: 百年传承同仁堂细胞补养享健康，好药不贵惠民价，每片只售 两块九，真正解决咱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让您摆脱常年吃药反复治病的困扰。那在节目期间有什么问题想和朱老师进行交流的，接下来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上等待的听众朋友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朱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哎，你好，朱老师。本来吧，这个电话是我爸要给你打的。
1: 啊。
3: 这不是他的手里的药不多了。
1: 嗯。
3: 就小贤金呢，说说跟你说说他的恢复情况。哎，让你再给指导指导，看看后期还需要多少药。哎呀，我还跟他说呢，就这两块九一片儿，那以后啊，就这么一直用下去，咱们也这个完全的都能负担得起了。再说您这个情况，我都知道，替您呢向那个朱老师汇报汇报。主要是啊，我也想让那个朱老师也给我呢看看病。
1: 那
3: 我也想
1: 了，您呢是说说父亲的情况，再把您的情况呢。也说一说，让我给您看看，是吧？
3: 对，我也想把那个。
1: 对，闲言少叙，我看看您的情况。咱们先说谁呢？
3: 我先说我爸爸。
1: 哦，
3: 就是。
1: 老父亲今年多大年龄了？
3: 哎呀，今年73了。
1: 哦。
3: 他呢也是一体多病。
1: 嗯。
3: 年轻的时候吧，下乡到内蒙农垦兵团，那时候吧，就是不像现在条件，那时候条件恶劣呀，负担也大。
1: 嗯。
3: 哎呀，落叶严重的风湿关节炎，平时有一天下雨啊，疼得连道都走不了。再加上啊，那些年在兵团那喂马，到了冬天呢，就把那个干草啊，用铡刀铡碎了喂马。
1: 嗯，
3: 哎呀，所以呀、那个草沫子啊，都吸到这肺管里落下来，严重的肺病。说句不好听的，我是可以说是伴随我爸咳嗽声长大的。哎呀，就为这，他以前呢，那可能抽，那时候那个抽烟，一天都两包啊都不够。后来的烟都
1: 抽烟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肺病啊，导致他痰比较多。抽烟的时候可以扩张这个气管支气管，会感觉舒服一些。所以呢，其实啊，肺越不好的人呢，他这个烟瘾就越大，这样就造成一个恶性循环了。
3: 对，这后来这烟不抽了，但是那也不行啊，这还病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成了肺炎性心脏病了。哎呀，咳嗽起来呀、那一声接一声的。哎呀，喘的那个连气都上不来。哎呀，关键不能平躺睡，稍微呀、体位不对也咳。到后来形成严重失眠，整宿成宿睡不着觉，不睡觉啊。就他这么病，这个病我们大小医院的跑遍了，大夫说他这是肺都是黑的了。都给判死刑了，这辈子也只能是这么对付过了。哎呀，可能是，哎呀，谁不得病不知道其中的痛苦吧？当初我爸，要用您推广的这个同仁咽片，说心里话，我当时啊，真是不看好。这医院花那么多钱，跑那么多地方治，都没治好，能行吗？但考虑2.9这一片，哎呀，既然老是想用就用吧，全都当都顺着他的意思了，也算是一种孝道呢。哎呀，没效果啊，他自然就不用了。但我没想到的是啊，自从我老父亲用上这个同仁咽片，不但咳嗽减轻了，就连我们家的支楼里每天那都我爸都吐痰的，那卫生纸一天都得倒两回。这两天他也不用倒一回了都，哎呀，因为他不咳了，不吐痰了。腿疼啊，之前那腿疼连屋都出不去。现在，哎呀，那你才能出屋了。你在家里就都听着他上楼啊，腾腾腾的，那是挺怪的呢。
1: 有劲儿了啊！
3: 是最让我吃惊的是，他多少年的那顽固性失眠呢，现在能睡着觉了。有时候你在那个别的屋子都能听着他呼呼打呼噜声音。
1: 好，哎呦，我跟你讲啊。老父亲健康了，对你们可是一种福气，这是最大的福气。父爱如山，这什么时候啊，家里有这老父亲健健康康在那儿坐的，咱们心里就踏实，这是靠山。
3: 对呀、是的，可不是呗。你看他恢复挺好，我这也省心了。但是我就那我这不是他也落下这个毛病了。哎呀，那个也是睡眠不好，因为这些年呢可能工作压力大。 再就是我爸爸常年睡不睡觉，也就那睡不着，我这也跟着就睡不着了，也是经常性失眠。哎呀，关键对，主要是睡不着。那时候我第二天去上工上班去单位，哎呀，没精打采的，哎呀，都影响工作。
4: 嗯。
3: 只不过现在看着我爸突破这个终身严重片，
4: 嗯，
3: 也这么大的变化，这么好，
4: 嗯，
3: 我就想啊，这次给他定的时候，我也想定一些。
4: 嗯，延寿片啊，对你这个失眠治疗啊，那是200%的有效，但是啊。我不太赞成你去用啊，因为我听出来你仅仅就是一个失眠的问题，是不是啊？
3: 对，是是啊，我就想我这失眠这不也是大问题啊，我也想治一治，你看看我这情况的需要定多少。
4: 首先
3: 也是啊，跟我爸体重量一样一样。
4: 对，你别着急听我讲啊，为什么我不建议你用，咱们百年同仁延寿片啊，细胞补氧疗法，我在国内推广的确是2.9元一片，但是并不是它自身是一个便宜药，我们在国外推广的时候啊，$4.2，折合人民币将近30元。这个在国外定价的时候啊，是非常严格的，国外的物价管理是特别严格的啊。所以说我们回到国内2.9元推广的时候啊，它是有在国外创汇利润来进行支撑的啊。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理解这一点，为什么老师说你的情况啊用不着百年同仁延寿片，因为我这儿也有治疗失眠的好方法。
3: 哦，
4: 这是我的启蒙老师，同仁堂几代老药工传承人老爷爷给我留下的。咱们为的就是治你这个失眠，对不对呀？我的意思啊，是这个细胞补氧疗法、百年同仁延寿片啊，它是咱们很多很多慢性中老年疾病患者的一个福音，咱们尽可能不要浪费它。它是宝贝，
3: 嗯
4: 啊，你呢年轻力壮的，你的细胞啊不至于缺氧，你这失眠啊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可能长期这个老父亲经常睡不好啊，你心里记挂他睡不着啊，那么这个情况呢，现在老父亲的情况好了，晚上不吵你了，你呢用一些小方法调一调就好了啊。
3: 哦，好好，那太好了。
4: 我建议你呢，你用这个半夏薏仁啊，把半夏和薏仁各60克，
3: 嗯
4: 啊，用来呢煮汤喝啊，
3: 嗯，
4: 一定要把这个汤呢煮得浓浓的，水开了之后呢要煎40分钟啊，这个汤呢要煎浓了，然后临睡的时候喝下去，啊，
3: 好，
4: 这个半薏仁汤呢，它其实是和胃的，同时又是主心体亏虚的，你看你常年呢劳心负荐。啊，晚上睡不着觉，
3: 嗯，
4: 对不对啊？用这个方法来补一补就好了。
3: 对，
4: 好吧。
3: 那好，那好，那好，好，
4: 啊，
3: 那太感谢你了。
4: 就用这个方啊，老父亲的情况啊，你倒是得给他用够疗程了，
3: 嗯，
4: 不能见好就收啊。我刚才说了啊，家里头有这么一个老泰山，稳稳当当的给你坐在那儿啊，
3: 嗯，
4: 就是你的福气，好吧？
3: 嗯，好，
4: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啊。
3: 好，那我就给我爸的药定了，这个打通了电话，谢谢您，朱老师。
4: 不用谢，再见。
2: 听众朋友，细胞补养健康手，百岁路上放心走。那通过细胞补养疗法来调理疾病，看似温柔，却充满了让人震惊的力量，因为它补充的是细胞本源的能量。我们人所有的脏器、骨骼、肌肉系统、血液、血管，都是由细胞组成的。不从细胞缺氧这个核心入手，治病长寿就相当于水中捞月，一场空。听众朋友，百年同仁延寿片纯中药提取细胞血氧还原酶，就是给我们的全身细胞进行补养的。那记好我们的场外电话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我们再见。
5: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6: 三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

0: 600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霍毅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1: 礼乐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出的感觉就是中和、中正、平和，韶是美好，尽善又尽美。
0: 中和韶乐指的是明清时期皇家专用于祭祀、朝贺、宴享的音乐，以金石、土木、丝竹、袍革八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进行合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八音刻谐。而藏在天坛一隅的神乐署，正是当年负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1: 这个地方呢，相当于以前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农坛，各种各样的这种坛庙啊，它都会使用到祭祀音乐。它每到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神乐署都会派出我们的乐舞生去各个坛庙演奏。
0: 这份穿越时空的古韵能在今天重新被我们听见，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默默坚守。霍毅与中和韶乐的缘分就始于2005年的一次实习，当时还在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他，凭借会吹笙的特长推开了神乐署的大门。
1: 当时老队长带着我就把这个大殿的门哗啦啦啦开开了，然后我背着笙上去吹了一段，下来完之后就说那你可以参加一块实习。到了2006年的春节，我就登台给这个游客进行演出。整个当时的演出呢，是从大年的初一到初七，一共7天，每天演6场，每场15分钟，我就演了42场，所以当时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0: 2007年，霍毅毕业后经招聘正式进入神乐署工作。当时这里掌握的中和韶乐曲目有限，在排练和登台演奏之余，霍毅还逐渐担起文化研究的重任，一门心思想把散落在古籍里的雅乐完整的找回来。而要还原中和韶乐的原貌，第一道难关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1: 以前是公式谱、简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律，现在叫12平均律。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0: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霍毅翻遍了明籍里、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1: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14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了之后，再去翻译比对清代的这种谱，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翻译了，然后一通百通。
0: 翻开霍毅这些年所攒下的10多本研究笔记，从乐律问题密密麻麻的试错过程，到不同朝代乐制的比对、传承脉络的梳理，一笔一画都记录着他和古乐较劲的日日夜夜。而这些在别人看来枯燥的文字，在他眼里却是能顺着指尖流淌出来、带着温度的声音。
1: 我光看文献不行，它会局限你很多东西。我们研究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实践中去验证。
0: 古谱译出来了，乐器的复原又是一道坎儿。像早已失传的古乐器池，霍毅对着古籍记载和故宫馆藏的文物池形制反复调整试验，好不容易用竹子做出了样品，很快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
1: 到了冬天，那个大殿啊，其实是非常冷的。我们的竹类乐器在台上吹，一吹热了，它就有哈气，一放下，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竹子就裂了，竹子裂一个缝，导致的就是台上吹不出声来。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说，依照着这样的原理，哎，用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去做出来，然后把它给搬上舞台，能够让我们的使用啊更长久。
0: 接着，霍毅又开始琢磨怎么打破古乐高冷的刻板印象。于是，他牵头编创了礼乐天坛、雅韵华章、祈年秋月等一批传统节日专场演出。而这份沉下心的坚守，也终于等来了认可。2021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工作，霍毅都全程参与其中。
1: 2023年，在这个申遗期间，联合国的考察专家张建文先生来到了天坛，去考察整个的这个天坛的这种古建。最后一站来到了神乐署，当时就说，哎，邀请他过来听听古乐。老先生特客气，我不爱听古乐，但是真正一听的时候，手机就一直在那录，

0: 没放下。听完之后他就说，其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割的。
1: 今年二月，历经近五年的封闭修缮改造，天台神乐署重新开放1500平方米的沉浸式展览空间，让沉睡的礼乐文化真正从典籍里活了起来。
0: 我们同时在周六日的时候都会有现场的这种义务讲解，配合演奏员进行这样的微展演，让你现场听一听600年前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金声玉振，钟磬合奏，我们敲起来钟是什么样的感觉，敲起来磬是什么样的音色。
1: 为了让钟和韶乐传得更久，走得更远，霍毅牵头推进非遗数字化体系建设。曲目方面已完成464首明清祭祀曲目的录制，乐器方面通过 3D 扫描建立了所有乐器的高精度数字模型。在霍毅心里，钟和韶乐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皇家宫廷音乐这个标签，而是它背后沉甸甸的文化根脉。
0: 我一直说，我们要先去了解文化，你才能产生文化自信，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的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文化自信？所以不管是展览也好，还是演出也好，那我们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从而产生这样的文化自信。
1: 而霍毅所理解的榜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做好。对他来说，非遗传承并不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演谱、练习、演出、带徒弟，守好手里的技艺，担起传承的责任。
0: 我觉得其实一辈传一辈，我看的是上辈，后辈看的是我们。我们如果要想把这种文化遗产去给传承下来，我们首先要立得住。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在数十根丝线的操控下，木偶钟馗拎起酒壶，将酒灌入嘴中，打了个嗝后，又捧起酒坛，一口气喝光。木偶小猴憨态可掬，伴着音乐声弹起吉他，现场的观众们惊叹不已。通过细线就能让木偶抓稳酒壶，弹起吉他，甚至能骑车，太精妙了。这是2025年元旦泉州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的一幕，表演者轻轻拉动手中丝线，精致小巧的木偶就跃动起来，台下座无虚席，时不时响起惊叹声与掌声。演出结束，观众还不愿离去，排队与木偶互动合影。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洪世健感慨万千。
4: 今年的演出场次900场，观众人数达到了45万，我们的演出常常爆满，一票难求，85%以上都是年轻人。
3: 现场观众，
5: 我们是从成都来看木偶戏的，
6: 我从北京来的。
7: 这个票很不好买，就是你要在它开票的瞬间抢才可以抢到。
3: 他们为谁而来呢？为一件换装的仙女，为骑单车的可爱小猴，也为斩妖除魔、醉酒悠然的钟馗。将这些各具特点的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的，正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泉州提线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一门古老的地方传统艺术。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

0: 舞殿及上梁或落成、迎神赛会等场合，一定是先表演提线木偶戏，其他的戏才能接着往下唱，可见提线木偶戏的分量。泉州提线木偶戏以悬丝操纵木偶，以歌舞演绎故事。 提线木偶由钩牌、丝线和木偶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的线位有16条，复杂的甚至有30多条悬丝。现场一般是在1米3、1米4左右，还有长线则有4米。提线木偶戏的表演主要依靠演员用手指牵动悬着的丝线来完成，表演者的手就是偶人的灵魂。
1: 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伟宏：“木偶是没有表情的，木偶的灵魂是通过演员给予的，通过演员10个手指，把不会说话的木偶展示得活灵活现。这个是需要我跟木偶两个人的沟通，这个是人偶同台情感交流，这才是木偶表演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木偶戏演员除了用手指和木偶沟通以外，还要用独特的唱词给人物以辅助。泉州提线木偶戏音乐唱腔独特，高远质朴，被称为傀儡调。其主旋律与南曲相近，却又略有不同，节奏明快，刚健活泼，曲牌丰富多彩，打击乐自成一格，常以小唢呐为主乐，俗称家里调。
2: 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夏荣峰：“那么提线，那要用线来表演，它有一个非常完整规整的操作技巧。它主要用的是我们来自于中原的这种语言啊，我们称为古河洛语，从中州传到了泉州，经过千年不断的传承呢，至今已经形成的一套 非常严谨的音乐唱腔，比如说我们用的是傀儡调，然后它的特色呢，它用打击乐，有狼鼓，用压脚鼓，压脚鼓呢，它可以用我们的人的脚呢压在鼓面上，利用脚的移动压力来打出不同音色的出来，所以它就非常有特色。如果战争的场面呢，它用筝锣。 筝锣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变成非常热闹特色的一种战争的这个场面啊。如果是小丑走出来了，他用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用双手拍子跟那个小锣就打出一种特色出来。那么形成一套规格完整的一种表演的特色。
0: 同时，表演者不仅要精通木偶的操纵技巧，掌握戏曲的唱腔，有时还要亲自制作木偶，给木偶缝衣服、排线位。艺人们在演出前后都要对木偶进行细心的检查，确保每一根丝线都能在手中游刃有余。泉州提线木偶戏当代主要传承者泉州市木偶剧团。 从1952年建团以来，创作演出了许多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剧节目，以独特的技艺和精彩演出，多次在中国内及海外重大赛事中获得殊荣。从业超过46年的洪世建回忆，泉州的提线木偶戏也曾经遇到过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出圈。 剧团观众流失一度入不敷出，为了走出困境，泉州市木偶剧团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创作手段，改进一批传统节目，编排一批创新剧目，在表演形式上将经典节目串成时长1小时的演出，内容丰富紧凑。为了便于外地观众理解闽南语唱念，剧场在舞台两侧配有字幕。 木偶戏渐渐火出圈，在社交媒体上，网友自发上传的打卡笔记、观后感越来越多，还有人分享抢票攻略。为了让大家能够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剧院准备了许多贴心设计。 不少游客从

0: 从外地赶来，带着行李箱直奔剧院。为此，泉州市木偶剧团专门在剧场旁建起一间行李寄存和休息室，可以容纳100多人休息等候。游客可以在剧场大厅内盖章留念，还可以选购玩具木偶、钥匙扣、冰箱贴等木偶周边。为最大限度满足观演需求，泉州市木偶剧团现在常态化举行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每个星期都会上演12到16场。
1: 几年来，泉州提线木偶戏主要致力于传承创作，对外文化交流，在提线木偶戏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创出了我们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演艺之路。
0: 历经千年的不间断传承与发展，提线木偶戏用一根提线牵起了两端，一端是2000多年前的家里，一端则是当下提线木偶的心声。如今站在提线木偶戏舞台上的表演者们大都是90后，提线木偶在台前手舞足蹈，惟妙惟肖，他们则在幕后指运乾坤。正因为一代代的提线木偶艺人不忘初心，守正创新，才让这项技艺在舞台上不断的创新和绽放。他们在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本身，更是属于一方土地的技艺、文化和自信。泉州木偶剧团青年演员张玉纯：
2: 传承就是要有人传，有人承，这个才叫传承。那上一代把好的东西都传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去学习他们好的东西，再把我们这一代所学的东西去交给下一代，让他们去焕发这个木偶戏的更精彩的一个生命力。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下午3点，南通理工学院操场上，23岁的陈文浩用拇指微调摇杆，一架4轴无人机沿着八字标识徐徐画着弧线飞行。不久前的执照考试，陈文浩没能通过，暴雨加大风是原因之一，但也让他意识到这门技术比想象中难得多。眼下，他每天下午都来训练场，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
5: 我刚开始飞得很差，然后就是会总结经验嘛，可能这个拐弯角度会大了，会小了，我下次会尝试去，就是自己去把它改正。确实需要多练，这东西其实没什么捷径。
4: 陈文浩是南通本地人，曾留学海外攻读金融专业。回国后，他在会计师事务所实习过，又和朋友在上海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因成本控制、市场竞争等原因关门。这次挫折逼着他重新打量职业方向，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相对陌生却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无人机。
5: 小男生谁不喜欢背点遥控器玩点东西呢？对吧？确实有一些同辈的压力，不像餐饮啊，不像会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饱和的一个状态。无人机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拿到证之后，我可能能去从事相关工作。如果就是找不到，我也能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类似兴趣爱好、一些技能这样。
4: 今年6月，陈文浩报名参加了南通理工学院的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目标很明确，考取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 CAAC 无人机执照。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入门的真正门槛往往不是考证，而是对新行业的认知壁垒。报名咨询老师马燕青告诉记者：
6: 我也是建议他，就是说先学一个民航局的证 CAAC 证嘛，但这是一个像一个准入门槛一样，你把这个证考到了，那你后面的话，你无论想是做无人机飞手，再去考无人机驾驶员，建议他你先把这个证考下来，慢慢的接触到这个行业的一些需求的话，你未来可能方向你也能够再进一步的确定嘛。
4: 目前一个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培训加考试的费用通常在万元上下，对于不少寻求转行机会的人来说，这是一笔需要掂量的投入。马燕青说，让学员明白这笔投资的回报可能在哪里，同样是在弥补信息的不对称。
6: 我们也是跟无论是政府还是街道，我们那时候积极合作，我们有就是无人机的那种就是免费科普课程，他们有网格员可以直接对接到每一个那个居民嘛，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嘛，然后带几台无人机过去，然后讲一下无人机它到底这个低空经济这一块，这个行业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未来一个发展怎么样，以及从业需求是吧，消融这个

0: 几级差嘛。
1: 与陈文浩同在一个训练场的还有两张更年轻的面孔，18岁的徐俊杰今年刚从中专毕业，还没考汽车驾照就先来拿无人机执照，目标是进入技术岗位。20岁的陆天雄是南京一所职业院校西餐专业的毕业生，听说无人机维修领域缺人，他决定先考飞手执照再学维修。从灶台到遥控器跨度不小，陆天雄说
2: 是相当支持的，因为他们也觉得未来是 AI 或者说是这种高科技的时代，所以很推荐我去做这种东西的。对于家庭来说也可以自己做做饭。
1: 海归青年、中专毕业生、西餐学徒，三个截然不同的起点却在同一条跑道上起飞。南通理工学院无人机培训相关负责人张笑不久前参加了江苏省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大会，他给出了一组直观的数据，来学无人机的学员中约70%目标很明确，无人机技能夜校培养的不只是飞手，而是一整个行业链条。
3: 那么我们的保险行业也需要，因为无人机有保险要做，那么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因为所有的保险公司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那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像我们一些老小区的改造，一些建筑物的改造，包括桥梁的，那么需要测绘巡检，那么还有个拍摄行业的交警，我们的公路住建，很多各行各业都会缺。
1: 学校引入经过层层筛选的本地龙头企业，依托高校的师资、设备和场地，使技能夜校在本地积累了一定的信任度。截至目前，绝大多数学员考取了 CAAC 驾驶员或机长执照，部分优秀学员已被合作企业录用或留校任教。南通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王志春介绍，
4: 我们无人机课程呢，它是学校和校外的企业联合打造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的课程呢设置还是紧贴当前市场的，为了满足当地的这个低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有些在就业群体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1: 驾驶端年轻人正忙着拿证入场，研发端青年工程师们为无人机的大脑日夜攻关。
5: 正常的话，像要需要防静电需要做一些调试重要设备的时候，它是有一定防静电，但我们一般是会有一个放电的那个设备。
1: 实验室内为什么需要防静电？初见面时深耕无人机行业的青年工程师李恒就这个常规问题足足解释了快10分钟。
5: 不光是无人机上面，所有设备都对防静电有一定的要求啊，因为在产品生产的各个过程都有可能会出现静电的风险。
1: 这位1993年出生的青年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坚守在无人机航电的创新一线。谈到自己的研发领域，李恒打了个比方，他的专业其实就是为无人机设计出最强大脑。
5: 当飞机飞起来的话，你要让发动机开起来，它需要一个控制，这些系统呢都驻留在硬件，我们的硬件设备上。比如说我们飞控计算机，像一些就是给飞机整机控件的设备，像我们部门负责的话，一块就是研发这种飞控计算机，然后各类飞机上的传感器，相当于无人机的主轴大脑。
1: 在我们的想象中，实验室里应该是智能化元素满满，可眼前的几张办公桌上摆放各种电路板配件，还有镊子、起子、钳子等小物件，倒有些像一个电工车间。李恒在一旁笑着说，
5: 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室主要是那个航电飞控仿真测试实验室，它是主要是测一些就是我们一些做一些仿真测试，它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对电路板啊然后做一些测试，然后做对产品做一些拆装调试设备的。
1: 从事这份工作除了过硬的技术，更需要不安于现状满身闯劲儿。2022年，公司首款大型无人运输机研制进入首飞前的冲刺阶段，李恒主动请战，在内蒙古的外场试验基地一待就是10个月。当地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他带领团队白天要协调开展各类机上设备联调测试，晚上一起复盘分析海量数据，持续优化系统方案，最终保障该型号无人机成功首飞，并创下全球最大载重货运无人机的首飞记录。李恒认为务实这个理念不可或缺，这也是首劳安全的底线，
5: 就不允许你放过一丝丝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调试信号的时候嘛，它工程是实现了，但是它的那个信号的波形啊可能就不稳，其实它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但它又没有想功能，我们这边这个行业就肯定是不行的。
1: 在低空经济按下快进键的当下，无人机早已融入千行百业，守住低空的安全才能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李恒的目光看得更远更坚定，
5: 要把培育壮大本土产业链作为重点攻坚的工作方向。 切实帮助本土合作企业提升精密制造技术水平，培育更多具备高等级航电产品生产与检测能力的本地优质供应商。
1: 从培训场到实验室，这群年轻人中有人选择握紧摇杆，有人选择设计研发，在低空经济的蓝图上画出属于自己的航迹，而这条赛道也正因他们的涌入变得愈加开阔。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刚、蒋大为、德德玛等都曾经食用并给予高度评价，称赞科尔沁蒙古馅饼是草原饮食文化中的精品。由于科尔沁蒙古馅饼的独特风味，在1990年北京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上备受各国运动员的青睐。2002年，科尔沁蒙古馅饼被评为内蒙古名点。2012年，在黄河美食节上获中国名点荣誉称号。通辽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于2012年10月24号成功制作出中国最大的科尔沁蒙古馅饼，并取得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的认证。至此，历经400余年传承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誉满中华，成为餐饮界的标志性美食。

0: 蒙古族馅饼是一种风味面食，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以当地特产的荞麦面制皮，牛羊猪肉为馅儿，采用干烙水烹的方法制成。明末清初，馅饼面食从民间传入王府，由干烙水烹改为用豆油奶油煎制，并用白面做皮，成了王府中经常食用的佳品。 它以面皮皮薄馅细为特点烙制后，形如铜锣，外焦里嫩，饼面上油珠闪光，透过饼皮可见里面肉似玛瑙，菜如翡翠，红绿相间，煞是好看。用筷子破开饼皮，热气升腾，香气扑鼻，引发人们强烈食欲。 蒙古馅饼是上等地方美食，是蒙古族人家招待贵客的主要食品之一。每到蒙古族家庭做客，他们以馅饼这种面食作为最好饭食来招待来客。汉族有句俗语，好吃不如饺子。蒙族有句长话，好吃不如馅饼。看来饺子和馅饼是同等上乘佳品。 那么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品尝一下最正宗的蒙古族馅饼。乔秀燕是一名退休教师，她和爱人都是蒙古族。退休后一直在社区编排蒙古族舞蹈，每天的清晨傍晚在附近的广场当中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随着欢快奔放的蒙古族舞曲跳起蒙古族传统舞蹈筷子舞或安代舞。 我们来到乔老师家中，他正在给学生进行指导。
1: 在甩的时候，这蒙古舞说了，这个肩的这种扭动一定要甩起来，然后健身操的感觉，踏起来，膝盖的这种弹动。
0: 乔老师不仅喜欢编排蒙古族舞蹈，更喜欢做蒙古族馅饼。那在今天我们就会品尝到乔老师所做的蒙古族馅饼。
1: 我们蒙古族馅饼啊，主要就是让它面要稀，这样呢，咱们放水呀，那肯定要多放一些，然后快速给它搅匀，然后醒个10分20分，这样那个面已经醒好了之后就可以包了。蒙古族馅饼制作起来非常讲究，乔老师制作的时候拿500克面粉，大约用400克的温水，水温度不要太高，和体温差不多就可以。 倒水和面的时候，要一边放水一边搅动，不要一次把水倒完。搅动成用筷子挑起长条，不沾盆就可以放一边醒着，要醒最少3个小时的时间。醒的过程中要去搅动2次，面醒好后用筷子挑起来很长，但不会断就可以。接下来是做肉馅儿，蒙古馅饼主要是以牛羊肉做馅儿。 或者猪肉加牛肉或加羊肉，现在我们准备好猪肉和羊肉，各剁3两剁成肉馅儿，然后把生姜和大葱也剁在肉馅儿里。剁好的肉馅儿加适量的水调匀，然后加盐、生抽、蚝油、胡椒等佐料拌匀。乔老师这时候把锅呢小火烧热，放一点点油里面。 用手呢沾点油，抓一团面，展开把肉馅儿放好，然后放进锅里，用手把饼子按压。我不禁好奇地问乔老师：“这是？”

0: 是什么意思？乔老师告诉我，
1: 用手拍的话比较均匀，然后边上啊都是馅儿。如果用其他的这个工具啊，比如说擀面杖擀呢，可能是容易破。再有就啥呢？它这个馅儿不均匀，有薄有厚。
0: 没过多久，馅儿饼就起锅了。全部做好后，锅里再多放点油，再煎一次。第二次煎叫做过油。乔老师告诉我，两面金黄就可以装盘了。这虽然是我第一次参与，颜色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也很好吃。这时乔老师的爱人鲍老师也给我讲起了蒙古馅儿饼的溯源。
2: 蒙古馅儿饼是早在400年前呢，它是从草原文化变成这个农耕文化的时候就出现的这种馅饼。这个馅饼在国内来讲，唯独在蒙古族啊，在这长城脚下呢，学到汉族同志们的那个种植农业的那个技术，所以开始种一些个早熟作物，黍子，用黍子面做这个饼。这两个民族的这个文化交流，也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的交流。
0: 当我们把两面煎至金黄色、质地酥软、满口留香的馅饼放入口中，惊艳的口感、完美的造型，也使科尔沁蒙古馅饼无不彰显着文化审美和蒙古民族的生活智慧。蒙古馅饼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蒙古肉饼，其馅料主要是以牛羊肉为主，再适当配上的调料，以发酵好的面皮包好馅料，擀成饼状之后煎制，特点就是馅儿特别大，经煎之后外酥里嫩，香而不腻。另一种则是蒙古馅饼，其馅料种类较多，有各类肉馅、菌类馅料、素馅等馅料，用特别稀软的面包住，以手摊成饼状后煎制。以这种方式摊成的馅饼则是皮更加薄，煎后更加金黄油亮，吃的时候更加新香可口，唇齿留香。蒙古馅饼都是现场手工制作的，吃的就是这个薄脆和新鲜。品尝时按照个人口味配以调料，调料以醋、酱油、蒜泥为主，可以混合调制。爱吃辣的朋友添加内蒙古特制的辣椒油可以增进食欲，也可以将蒜蓉辣酱抹在馅饼上，风味更加咸香浓郁，再配上羊肉汤食用，味道就更加完美了。假期已至，重回千里草原风景大道，追寻民族风味美食，来一场品尝美食之旅，特色蒙古馅饼的香味将会伴我们回家。

0: 只有在多年以后，你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些风景只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当时你站在海边，迎着海风，心里感慨，
1: 这么美的大海真辽阔呀，这么晒的太阳真是热呀。
0: 你听不到朵朵浪花在对你说着什么，因为这些话要经过很久才能抵达你的心底。同样的海边，同样的浪花，同样的你。
1: 哎，一个大大的海螺，看来大海一定有话想对我说。
2: 十年了，终于等到你，你可不可以
3: 不要乱扔垃圾啊。
4: 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你在看风景，风景也在看着你，不要让美景因一个小小的错误而难过伤心。

0: 你好，请出示付款码。
1: 什么号码？
2: 快时代科技生活并没有放下脚步等待老人。
0: 哎，爷爷，我来教您吧。
1: 哎，好好，谢谢。麻烦你了。
0: 没关系，慢慢来。咱先打开手机，按这个键，然后
2: 有温度的社会保留他们慢速度的权利。
1: 你好，我想挂个周末的眼科专家号。
3: 窗口只能挂今明两天的号，您可以用手机在网上预定。
1: 上网我不会买啊，我这都排了2个多小时队了。
2: 人性化的社会，尊重快时代下的老人。
0: 大爷您好，需要帮助吗？
1: 我这个不会上网买。
0: 别着急，这边自助机上也可以预约，我来教您。
2: 数字鸿沟不隔爱，智慧助老，化爱为爱，有我们在，
3: 我们在，
4: 我们在。
5: 今天休息，咱们一起出门走走吧。
6: 嗯，哎，快看快看，今天我要参团秒杀这款吸尘器呢，估计是去不了了。
7: 宝贝，妈妈今天休息，带你去郊外走走。
8: 等我打完这一关。
2: 当我们习惯待在家里的时候，
9: 当我们习惯与电脑作伴的时候，
2: 我们错过的不仅是窗外风和日丽的风景，
9: 我们错过了与家人共度的美好时光。
2: 休息的时候，请尽量远离电脑，留给家人和自己最美的风景。
10: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即买即烹的海鲜美味到全球荟萃的精酿啤酒，从百年街巷的市井烟火到滨海湾区的时尚狂欢，绘就青岛夏日夜经济的鲜活画卷。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随青岛台一起来感受夏日的夜购鲜滋味儿。近年来，无锡将目光聚焦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上，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推动高端纺织服务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稍后与无锡台一同关注智改数转、数字化转型换新纺织行业。在昆明华山南路有一家老店，创始人张宝善被誉为滇中工界能手，曾为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等一流书画大师装裱作品。一幅字，三代人，近百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宝汉轩，听他们讲述滇裱的故事。凉茶盛行于广东和港澳地区，成为粤港澳居民口中的续命水。凉茶在老广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地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一同去品尝凉茶，老广的续命水。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高品质文旅体验如何打造。 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盛夏夜色璀璨，海滨城市青岛烟火升腾，毕业季热潮，文体赛事热度双重叠加，点亮青岛暑期消费热潮。同时依托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域狂欢，以酒为媒，串联起海鲜市集、特色餐饮、潮流商圈和夜游场景，打造鲜购、畅饮、潮玩、乐享的夜间消费新生态。从火热的烤后经济到劲爆的赛事经济，从即买即烹的海鲜美味到全球荟萃的精酿啤酒，从百年街巷的市井烟火到滨海湾区的时尚狂欢，多元业态交融碰撞，持续释放暑期夜间消费活力，让夜色更有滋味，消费更有热度，绘就青岛夏日夜经济的鲜活画卷。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随青岛台一起去感受夏日的夜购新滋味。
4: 随着中高考落幕，暑期消费市场迎来黄金旺季，火热的考后经济成为撬动夏日消费增长的核心抓手。告别紧张的备考生活，毕业聚餐、亲友欢聚成为暑期消费主流，带动餐饮酒店客流量、订单量双双攀升。某餐饮店负责人赵鑫：
13: 每年高考结束后都是我们的消费旺季，尤其是高考出成绩之后，录取通知书下发、开学前这些时段，基本上这一整个暑期都陆续有相关订单。
4: 某酒店经理盛红梅：
14: 贴合学生与家长的消费需求，打造了多款性价比专属的套餐，搭配寓意金榜题名的特色菜品，同时赠送酒水饮品，配备免费主题场景布置和专业的主持设计，给学生家长营造一种欢乐的家庭聚餐氛围。
4: 同样，作为毕业生入学刚需的数码产品也持续走俏，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等数码产品需求增长，成为拉动暑期消费的核心赛道之一。各大数码品牌也抢抓毕业季消费契机，推出专属优惠政策，在让利消费者的同时，助推数码消费持续升温。某手机品牌销售经理赵小燕：
15: 专门针对毕业生推出专属折扣优惠活动，门店折扣优惠加上博补政策，部分机型还会免费提供碎屏保等保障服务，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4: 毕业季消费蓬勃向好，文体赛事则为城市消费再添强劲新引擎。
16: 漂亮！
4: 随着青岛青春足球队本赛季第三个主场赛事火热开赛，不少球迷游客齐聚青岛平度市奥体中心，带火了周边特色餐饮、非遗文创、休闲零售等消费，推动赛事流量快速转化为消费增量。菏泽球迷何先生：
17: 我是来自菏泽球迷，此次来是专程为菏泽队加油的，历史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吃的，在这里和我们朋友们逛都非常开心。
4: 从热度满满的考后经济，到人气高涨的赛事经济，再到多元消费业态，夏日消费业态互补赋能，协同发力。一方海鲜市井藏着青岛最地道的夏日烟火。晚上7点，青岛市南区团岛农贸市场依旧人头攒动，烟火氤氲，海鲜售卖区热闹非凡，各类海鲜琳琅满目，

0: 商户忙着为顾客挑选、称重、打包，一旁的海鲜加工区锅气升腾，香气四溢，游客现场挑选的鲜活海鲜经过大厨的匠心烹制，很快变身地道胶东美味，一站式买鲜、烹鲜、品鲜的沉浸式体验，成为游客解锁青岛特色夜生活的全新方式。吉林游客刘先生
1: 点了大虾、松叶蟹，还有蛤蜊，市场的鲜皮特别好吃，的特别棒，之前有吃过，就是在家里头吃，但没见到鲜。
0: 某海鲜加工老板孙英奇，
2: 现在呢，因为是我们封海期，主要吃的海鲜呢，也是我们当地比较特色的小贝壳，像咱们的辣炒蛤蜊、蒜蓉生蚝、油泼扇贝，这些都是我们青岛非常特色的小海鲜。
0: 年轻人经营者不仅带火了消费，也让市场从功能消费转向体验消费。面对持续攀升的夜间客流，市场管理方精准优化服务举措，升级消费环境，通过主动延长营业时间，最大化满足游客错峰消费需求。同时，市场全面推行餐饮区明厨亮灶、商品明码标价制度，公开透明的消费模式，让游客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团岛农贸市场餐厅负责人何小南，
3: 自六月下半旬旅游旺季的到来，团岛农贸市场日均人数达到了2.5万人次，周六日峰值达到了3.5万人次。我们团岛农贸市场从晚上9点关门延长至晚上10点，并且我们设有消费维权投诉站，每天都会有工作人员在这里值守。
0: 如今的团岛农贸市场早已不只是服务民生的菜篮子，更是承载青岛海滨特色、彰显城市烟火魅力、激活夜间经济的重要载体。美食消费和休闲社交融合，老牌市场在夜间焕发新活力，成为点亮当地夜间经济的关键场景。白天品市井鲜味，夜晚享皮下狂欢。眼下青岛以酒为媒，以赛引流，盘活街区资源，让老城夏夜烟火升腾，潮流涌动。一年一度的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启幕，夏日激情擦亮中国啤酒之都名片。今年崂山会场以全新啤酒节乐园化为办节内核，世纪广场南广场啤酒 chill 乐园，中广场青岛涨潮街区双区联动，设置哈酒镇主题市集、萌宠乐园、青年情绪社交空间、滨海露营等场景，兼具烟火气息和文艺风尚，创新打造全龄友好、场景多元、业态丰富的夏日狂欢盛会。而老城会场上街里串联起栈桥、海市山盟广场等10多处核心场景，整合演艺展演、市集潮玩等板块，打造可逛、可品、可玩、可艺的沉浸式老城啤酒盛会。湖南游客唐杰丽，
4: 这次啤酒节呢，方式很新颖，体验感非常的不错。我们可以在各个不同的景点喝着啤酒，看着美景。我们作为外地游客呢，觉得这个啤酒节越办越好了。这一期的呢，尤其有创意新颖。
0: 烧烤滋滋作响，海鲜炒锅翻炒声此起彼伏，杯盏碰撞的清脆声响夹杂着游客的欢声笑语。夜幕降临，在青岛国际啤酒节各大会场，市民游客穿梭街巷寻味追记。现场负责人段雪娇，
5: 我们将持续更新节目单、交通停车、演出排期及安全提示，方便市民游客合理规划行程，实行分时段沉浸式游玩，畅游老字号美食街区，搭乘复古当当车观赏海上落日，潮流演出互动活动轮番上演，欢迎大家漫游百年里院，畅享青岛夏日皮箱烟火。
0: 盛夏时节，海风拂面，催生街头巷尾蓬勃旺盛的节气消费热潮。青岛把烟火经济和民生需求、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有效激活城市夏日消费活力，拉长夜间经济链条，让市民游客在烟火百态中真切感受城市发展的温度。从红瓦老街的复古潮流消费，到碧海栈桥的滨海时尚消费，从传统市井业态到科创潮玩新场景，青岛正通过多业态融合，丰富了城市消费供给，拓展了消费新空间，培育了消费新热点，有效拉动了文旅、餐饮、休闲、夜间经济全面升温，让新消费成为老城焕新、城市发展的核心引擎。 下一步，青岛市将持续深耕夜间经济赛道，持续优化市井消费场景，丰富文旅消费业态，提升配套服务品质，让市井烟火成为城市夜经济的核心底色，以有温度、有活力、有质感的烟火经济持续绘就城市消费升级、民生提质的盛夏新图景。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无锡将目光聚焦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上，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推动高端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稍后与无锡台一同关注智改数转、数字化转型换新纺织行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传统制造业是中国制造业的主体，其中纺织是历史最悠久的产业之一。在不少人的印象里，一说到传统产业，似乎就会和落后、低效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传统产业享受科技创新税收优惠金额同比增长了 21.5%， 展现出了向心而行的活力。传统产业也可以创新高端，通过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近年来，无锡将目光聚焦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上，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推动高端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稍后与无锡台一同去关注智改数转、数字化转型换新纺织行业。
8: 在江阴的海澜之家云浮实验室里，一款以尺成纱、由尺制衣的核心面料新近问世。实验室与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合作，将传统造纸术与高新技术结合，研发出了许多新面料、新技术。海澜云浮实验室浮材创研中心纺织工程师徐元玉：
9: 纸型纱项目呢，是我们实验室在创立之初就确立的一个研发项目。这款面料的研发呢，是实现了我们天然纤维在服用材料中的一次突破性的应用。我们的初衷呢，也是为了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一个和谐共生。
8: 近年来，江阴市政府每年投入超千万元支持校企校地合作，企业纷纷与高校携手，为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在这家企业的云浮智慧工厂，站上测量面板只要短短7秒， 3D 智能量体系统就能把肩宽、身长等各项数据在后台进行实时演示。数据录入智慧生产车间系统以后，通过加密算力、自动计算、排列组合，让每张面料都最大化利用。
10: AI 在这里扮演了核心角色，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历史数据，预测生产过程中的可能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海澜云浮智慧工厂车间主任胡建林介绍，这一转型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极大地降低了人力成本。
11: 我们通过全自动排料系统，把每个人的数据大大小小穿插排料，可以充分提高这个面料的利用率，降低面料的成本。每个产品我们都有数据编号，我们通过数据编号识别，将同一个人的产品放到这个盒子里，通过智能吊挂上架进入到下一道缝制线。因为我们每个衣架都有 RFID 的芯片，可以实时跟踪到你定制的衣服在哪一道产线、哪一个环节。
10: 这些带有编号的智能吊挂设备由企业自主研发，实现了全流程自动操控。一根根纱线在数字化、智能化的赋能下，织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图景。
8: 在无锡红豆南庄的生产车间，工人们在各自工位上忙碌着， 他们加工的每一件衣服都会通过传送带送到质检员李小红的工位。李小红在服装上仔细搜寻，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即贴上标签，之后数字化生产和管理系统会直接追溯路径找到相应的工位进行返工。
12: 这个贴的标签就是我检查出来不合格的，系统直接自己去找那个员工谁做的就谁返工。
8: 聚焦数字制造、柔性制造为主的改造路径，红豆集团联合中国联通打造了中国首家服装行业 5G 工业互联网的智能车间，于2021年12月建成红豆股份 5G 全连接工厂，首创 5G 在纺织服装的应用。
10: 以 5G 全连接工厂为样板，红豆股份持续加强智能化升级，打通业务计划生产前后道的全生产过程数据流，构建了一体化智能制造数字管理平台，实现个定、团定、批量三种业务生产。红豆男装 5G 全连接工厂厂长潘家祥介绍，
13: 通过数字化的建设啊，快速满足一个市场的需求，我们劳动效率呢，从改造前到改造后提升了32%，我们的交货周期缩短了30%。
10: 传统产业推动数字化变革，老树亦能发新枝。近1.5万平方米的自动化生产区域，两辆自动运输小车在车间穿梭行驶，四台巡回式智能接头机器人安静而忙碌地工作，一排排细沙机高速运转，雪白的沙锭抽出一根根比头发丝还细的沙线。这一幕发生在无锡伊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特高支锦密纺智能制造车间，这里可以量产世界上最细的300支特高支纱，万定用工仅需10人以内，达到了纺织行业领先水平。
8: 在无锡伊棉长江车间，细沙挡车工正穿梭在成排的纺织设备间寻找断线的沙锭，接上线头。前几年企业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安装了断头检测系统，能够更精准地发现断头，生产效率有了立竿见影的提升。无锡伊棉纺织集团长江车间主任邱丽，
14: 断头监测系统没装之前呢，我们的员工一个巡回呢，他大概要40分钟，我们的断头平均接头的一个时间大概在30分钟左右。自从装了这个断头的一个监测系统之后呢，我们的平均断头控制在5分钟左右。
8: 不只是纱线断头检测，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纺织企业已经实现了高支纱线生产过程实时质量监测。无锡伊棉纺织集团信息中心主任裴申荣，
15: 用以前传统的那种破坏性的试验是完全不满足这个质量上的需求和保障，所以说呢，通过我们平台上的这个数据啊，进行实时的在线监测，对我们质量分析跟踪是起到很大的保障作用。
10: 整个纺织工序千百年来没有改变，但这其中的技术却发生了改变。伊棉集团董事长蔡晕介绍，目前伊棉集团的整个智能制造车间共安装了10几万个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并将结果反馈给智能平台。每台设备的生产状态、产品质量和机组用电信息等数据都能在平台终端大屏上清楚看到。生产线中的各个设备和系统被连接起来，形成统一的智能化网络，对生产过程实现精准管控。
16: 我们平常应用的外套，它的支数一般在10支到32支，衬衫一般在32支到60支，做到80支以上，以前就认为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品种，我们称它为高支纱。特别是到了120支或者140支以上，我们在行业内称为特高支纱线。
10: 从万人大厂到如今的智能制造车间，伊棉集团展现了当今传统纺织企业从织造到制造的转型之路。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理念。无锡市工信局装备与消费品产业处处长李世杰表示，对于纺织这个传统行业来说，只要能在理念和技术上加强创新，加上政府政策的精准引导与助力，以及企业端的主动探索与尝试，传统产业也能焕发新的发展活力。
17: 我们纺织工业的整个的行业总利润达到了120亿元，创了近年来的一个新高。
10: 无锡纺织业有着百年的发展历史，荣氏、唐氏的民族工商业者建造起了中国最早一批现代纺织企业，很多延续至今。而在苏南模式的影响下，红豆、海蓝也从当年的乡镇企业成长为如今的纺织巨头。如今在智能制造等先进技术的加持下，无锡的纺织业正在续写新的辉煌。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华山南路有一家老店，创始人张宝善被誉为滇中工界能手，曾为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等一流书画大师装裱作品，一幅字三代人近百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宝汉轩，去听他们讲述滇裱的故事。凉茶盛行于广东和港澳地区，成为粤港澳居民口中的续命水。凉茶在老广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地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一同去品尝凉茶，老广的续命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爷爷，这些大树好粗啊，它们多少岁了？
1: 40-50年喽。这些树都是爷爷年轻时候就开始种的。
0: 它们都是咱家的吗？
1: 对呀，咱家承包的，爷爷就是靠着它们把你爸爸养大的。
2: 爸，咱家林子挂上探票了，以后只要管好这些树，月月都有钱进账。
1: 这树不砍也能生钱？
2: 那是，现在咱们贵州啊，有林业探票、茶园探票、竹林探票，这些绿水青山啊，可真是变成金山银山了。
0: 爷爷快来，我也要种树。
1: 种，给我孙女儿啊，种个绿色存折。
3: 从种子到绿荫，从汗水到智慧，两山转化，贵州答卷，让青山长出财富的年轮。
0: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4: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0: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5: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0: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6: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0: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3: 万千热爱，
5: 各自发光，
3: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7: 7岁握锤头，敲到了白头。嘿，苗家的日月星辰呐，都在我的榛子上亮堂堂安了家。
8: 苗银锻造技艺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这给闺女打的嫁妆银丝啊，得比月光软，比蛛丝细。心静，手才稳呐。
3: 一分钟，银丝化作绕指柔，950度烈焰，30道工序，1000个晨昏，錾刻出银冠上的苗家春秋。
5: 爸，手抖啦，深呼吸，落锤要定，眼花啦，灯挑亮，心更得亮。咱苗家的龙啊，从咱这双手里稳稳当当地飞出去。
7: 人这辈子呀，总得抓住点什么，我这辈子就抓住它了。
3: 千度火，万变锤，练的是银，刻的是心，致敬用一生守望点燃不灭荧光的手艺人。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为一场演唱会跨越大半个中国，为一场沉浸式展览奔赴一座城市，为一部影视剧专程打卡取景地。如今看景点早已不是旅行的唯一目的，体验感成了许多人决定出发的重要考量。这也折射出中国文旅产业正从资源依赖的观光时代加速迈向创新驱动的体验时代。传统观光满足的是到此一游的打卡需求，体验式文旅则直指人心，关注人的情绪感受与精神获得，让游客在参与中收获知识滋养、审美享受与情感共鸣，逐渐成为人们高品质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博物馆沉浸式展陈、非遗活态传承，让人们获得知识增益，数字光影、旅拍打卡，营造全感官审美体验，音乐节、主题乐园、沉浸式演绎，为游客提供愉悦放松享受。潮玩手办成为当下年轻人的精神寄托，乡村旅居、康养度假等，满足了游客远离喧嚣、获得心灵休憩的需求。好的文旅体验不只是项目的简单堆砌，而是有故事的产品、有温度的服务、有意义的场景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近年来，文旅与科技深度融合，催生了大批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比如数字化文旅演绎打破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游客行走在剧情里，在多维感官冲击中读懂厚重历史。沉浸式国风餐饮把文化搬上了餐桌，服饰、美食、环境融为一体，让历史文化变成可穿、可尝、可赏的互动体验。跟着演出去旅行，带火了票根经济，不少地方把城市文化植入了打卡点，一张小小的票根既是旅行纪念，也成为了文化传播的载体，让游客在体验中触摸文化温度。更具深意的是，高品质文旅体验正在重塑消费决策逻辑与产业运行模式。传统观光时代往往是有什么资源就卖什么产品，生产决定消费，游客处于被动选择的位置。文旅体验时代，消费需求反向牵引生产，游客变成了主动参与者和价值。

0: 共创者。过去规划旅行，人们通常先选目的地，再挑游玩项目。如今，不少年轻人的旅行逻辑完全相反，因为想看一场戏剧，奔赴一场音乐节，体验一次非遗手艺，感受一种异地生活方式，再反向安排目的地与行程。体验成了驱动旅行的核心牵引力。这种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变，不仅重构了文旅产业的供需关系，也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清晰指引。那就是只有围绕游客的真实体验需求来做产品，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昆明华山南路，有一家名叫宝汉轩的老店，从1938年创立至今，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光阴。这家店不卖吃喝，不售百货，只做一件事，装裱字画。创始人张宝善被誉为滇中弓箭能手，曾为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等一流书画大师装裱作品。如今他的女儿张志红和张慧玲接过了这门手艺，而第三代传人孙元和张琳娜也回到了店里。一幅字，三代人近百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宝汉轩，来听他们讲述滇裱的故事。
2: 很多年前，一位顾客把父亲写的几幅字送到宝汉轩来装裱。那时候，他的父亲还在世，字是父亲亲手写的，裱好了就挂在家里墙上。后来，父亲在90岁时走了，那幅字还在。
3: 裱了几幅字都受到家人还有朋友的称赞。老父亲呢，其中有两幅字呢，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两幅字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放的，作为传家宝。
2: 这位顾客告诉我们，裱好的字挂在家里，看到老父亲的字，心里就特别欣慰，因为那两幅字是老父亲专门为他写的。
3: 也有伤感，也有喜悦。伤感的是老父亲他走了，喜悦的是呢，回来以后呢，有些时候看到老父亲的字呢，哎呀，又比较欣慰。
2: 将近20年过去了，那幅字还和刚裱好时一样，纸没有褪色，画面工工整整，没有任何差别。一幅字能挂这么多年，是因为裱它的人认真。这份认真要从宝汉轩的创始人张宝善说起。张宝善17岁从师学艺，拜当时昆明第一装裱师刘文帆为师。1938年，他在华山南路开了宝汉轩裱画店。1942年，大量文化机构迁到昆明。那一年，一位享誉海内外的大画家来到了宝汉轩门口。他在门口站了一天，看了看就走了。第二天，又来看了好久，又走了。到了第三天，他推门进来了。
4: 他就直接跟父亲讲，我是徐悲鸿。
2: 他就直接跟我父亲讲，我是徐悲鸿，我来这里办一个画展，我要请你裱画，有100幅，有大的，有小的。徐悲鸿要把100幅作品交给这个手艺人装裱，然后举办义卖画展。他对装裱的要求一丝不苟。每一幅画的临边配什么颜色，米色、白色还是草绿色，都要亲自定。张志宏回忆道：“
4: 徐悲鸿先生了吗？”
2: 徐悲鸿先生对工作真是一丝不苟。这一幅画要怎么配它的颜色？我父亲的技术技艺也在飞速的发展，因为有高人指点。在约定的时间内，100幅画全部裱完。画展在昆明华山小学举办，刚挂出来就全部卖完，募集了大量义卖经费， 徐悲鸿非常满意，让助手送来五块大洋作为奖励。张宝善说，这是义卖画展，自己是手艺人，不收一分钱。徐悲鸿听了很感动，提笔写下了一副对联：
4: 新柳迎风舞，
2: 山茶冒雨开。对联里的雨字本来是四点儿，徐悲鸿特意多写了两点儿。张志宏说，那是形容父亲在这个行当里很不容易。这副对联饱汉轩保存至今。张宝善的技艺不止于为大师们装裱。新中国成立后，他受聘于云南省图书馆，与同事共同修复了破损善本书籍50000多卷，后又为云南省博物馆修复历代书画藏品。近半个世纪中，经他装裱的书画作品不下30万件。他还将装裱过程整理成文，交由熊庆来之子艺术家熊炳明为法国学生讲授中国画装裱技法提供了基础素材。张宝善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串惊人的数字，更是一门独特的手艺——滇裱。昆明海拔高，空气干燥，紫外线强，传统装裱技术裱出来的画容易炸裂不平整。张宝善反复琢磨，开创了干净、平整、协调、柔软、结实的滇裱新风格。如今，张惠玲接过了父亲的衣钵，是云南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画装裱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她自幼跟随父亲张宝善学习，掌握了饱汉轩复杂的62道工序，曾参与多项国际档案抢救项目。而第三代传人孙元和张琳娜也回到了这家老店。
5: 孙老师，请问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6: 我在磨画，磨画主要是装裱件从墙上干燥定型以后取下来，还要在背面给它用这个石头给它磨平，磨得光滑。
2: 孙元是张宝善的孙辈，云南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像很多同学那样去外面的世界闯荡，而是回到了华山南路67号。他学的专业是生物技术，听起来和装裱没什么关系，但他有自己的想法。
6: 学这个生物技术为的就是加强咱们家这个手艺，就是希望能把我们家这个手艺和现代的新兴的科学高科技找一个契合点。生物学的技术可能会跟我们家的这个专业的相关性更高一点。
2: 孙元说，以前做装裱更像中国厨师做菜，盐放少许，淀粉放适量，多少叫少许，多少叫适量。他试图用科学的办法把祖辈的经验传承变成一个可以量化的过程。
6: 因为以前做装裱的话，它比较偏向于一个感性的一个流程，我们以前也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搅面浆，什么水放少许，有一个做实验的这个过程，经验传承到了，然后在这个经验的过程当中，用科学的方法给它量化。
2: 孙元还热衷于推广一种叫纸浆补洞的修复技术，原理很简单，就是在古籍的破洞上重新造一层纸。说起来简单，但细节一点儿也不少。修补用的纸浆必须和原纸张的质地、颜色、年代尽可能一致。他走进昆明的小学，给孩子们上体验课。
6: 像纸浆补洞这种东西还挺好玩的，它用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宣纸是怎么做的，纸浆补洞就是用同样的原理。
2: 有小学生体验之后说，
7: 数字储存还是不能完全代替纸质的东西，因为数字的让人感受不到汉字的情感。
2: 孙元觉得这堂课没白上。他说，
6: 字画其实咱们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装裱它是一种艺术审美，修复它是对我们已经破损的文化传承的一种保护和抢救。
2: 从1938年到今天，饱汉轩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时光， 张宝善那一代为大师裱画，为国家修古籍。张志

0: 从张惠玲这一代守着老店，传着手艺，孙元、张玲娜这一代带着科学的思维回来，想让这门手艺走得更远。山茶花开了又谢，华山南路的梧桐黄了又绿，宝汉轩还在那里，刷浆糊的声音还在响，那些字画背后的人有的已经走了，但字还在，手艺还在，宝汉轩还在。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凉茶盛行于广东和港澳地区，成为了粤港澳居民口中的续命水。凉茶在老广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地位呢？节目最后，随广东台一同去品尝凉茶，老广的续命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凉茶盛行于广东和港澳地区，湿热的气候和土地让这里的人容易热气，常有清热解毒、去火除湿的需要，于是凉茶就成为了粤港澳居民口中的续命水。凉茶在老广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地位呢？节目最后，随广东台一起去品尝凉茶，老广的续命水。
3: 上午十一点，位于广州老城区同福西路的林氏凉茶开门了。这家凉茶铺开了20多年，而经营者竟然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叫梁少芬，大家都叫她阿芬。几年前从妈妈手里接管下这家铺子。
4: 老板啊，谢阿爷这个喉咙有点不舒服。
5: 会不会觉得容易屙气啊？
4: 会。
5: 会的，好的。你是想要一杯加樽还是要两樽呢？
4: 要一樽得了。
5: 好的。瞓得好不好呢？
4: 瞓得都即是阿爷这个。
5: OK， 你而家系咪有啲熬肉肿痛先？
4: 熬肉肿痛冇。
5: 吓，会唔会觉得个人比较疲劳啊、攰啊咁样咧？
4: 一时时啦。
5: 好嘅，肩颈痛嗰啲都冇咩？
4: 会有啲。
5: 好嘅，咁就同你降下火就得啦，啲虚火比较犀利。
3: 阿芬一般会让客人把舌头伸出来，看看是热气还是湿气，然后再问哪里不舒服，接着根据客人所说的症状，从几包不同材料的凉茶中调配出适合客人的一种，杯装10元，瓶装20元。广东凉茶铺的老板堪称半个老中医，你说得出病症，他就端得出凉茶。
5: 我们根据客人的具体情况啦，然后每一锅药材呢，我们都有加加减减这样子，然后就更加适合他们的具体情况。那打个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上火了，那我就喝一些降火的茶。那么如果我是真的是那个皮肤太猛了要爆炸了，然后我就会喝一些针对皮肤炎症的茶这样子。
3: 阿芬的店铺约10平方米左右，有着大大小小10几个瓦包，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中药味。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煲凉茶的全过程。阿芬说，煲凉茶要讲究火候，文火煲才可以熬出精华。一煲凉茶要先煎半个小时，然后要焗，要三煎三焗，煲几个小时是件辛苦活。在广州的大街小巷，像凌氏凉茶这样的个体经营凉茶铺有不少，他们大多开在居民区附近，来光顾的主要是一些老街坊，很多人从懂事开始就有关于凉茶的记忆，来喝一碗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
6: 我就住在旁边，
7: 会经常在这边时不时买一杯凉茶吗？
6: 两杯。

0: 在老广看来，用中草药熬制出来的这种苦，令他们觉得有效，喝下去特别踏实。一碗苦苦的凉茶也成为老广们的味蕾记忆，可以坚持喝几十年，并且一代传一代。不只是上了年纪的人来买凉茶，还有很多是年轻人。
1: 因为有一些小病小痛，你不可能就是去吃西药，不喜欢吃那种药，因为还不如喝凉茶。因为广东凉茶它其实最大的功效就是你喝完之后，你回家就是上完厕所之后，你出来就感觉整个人都就好很多了。
0: 凉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06年，也就是东晋时期，而广东人经营凉茶铺就有上百年的历史。2006年5月，凉茶作为唯一的食品文化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来自粤港澳的21家凉茶生产企业的18个品牌、54个秘方及术语，受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及我国有关法律永久性保护。申遗成功，让凉茶被更多人认知。
2: 我们中医文化是非常博大精深的，所以我们要唱广东，唱凉茶，同声同气广东人。
0: 在凉茶申遗的背后，原来有一段艰辛的故事。我们找到了当时积极推动这项工作，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凉茶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黄振龙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富强。
3: 个凉茶文化咧就有千几年嘅历史，咁引证到而家嚟讲咧，好多都有好多唔同嘅配方，唔同嘅凉茶铺都不断咁样喺度出现啊，同埋有啲系甚至屋企做嘅都有嘅，咁我冇规范冇规律，你有你做啊，咁啊啲行业之间咧都比较参差，即系冇一个好有完整嘅制度去管理。在2003年、2004年之嗰個期間咧，我哋有一個涼茶品牌咧，就係喺北京被告上法庭，佢用咗一啲中藥喺個涼茶裏邊。咁其實我哋國家咧有3個唔同嘅一個牌子啦嚇，一個咧就係我哋講係藥，一個咧就保健，一個係飲料。咁我哋係雖然有好多嘢都係藥食同源，但係就唔可以溝埋。但係喺呢個過程中咧，我哋思考到咧。為涼茶行業已經敲起了警鐘，如果我們再不去維護自己涼茶這個行業，很容易就會流失，甚至會被淘汰。
0: 這件事讓他意識到，只有申遺才能把涼茶文化長久地保護下來。黃富強說，2003年剛開始申遺的時候，參與的企業少，也沒人願意出資，他出资支持凉茶在2005年成为广东省食品文化遗产，随后又参与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这个时候一起参与的凉茶企业多了起来，有超过20家。在粤港澳共同的努力下，2006年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凉茶这种传统技艺得到了保护并传承下去。那是不是所有的凉茶都是非遗呢？
3: 其实咧，唔系个个都系有非遗，非遗系佢哋申办嘅，你要有一定嘅资质。你系点样通过非遗咧？当然我哋有验证，你有冇一个历史嘅底蕴，有冇事实上真系咧系做到呢个非遗一啲嘅要求？咁唔系话个个都有。
0: 所以黄老吉、黄振龙、邓老等18个凉茶品牌的54个配方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凉茶名录，而不在名录当中的就不属于非遗了。2005年，国内凉茶的生产规模不足100万吨，在经济统计中没有位置。而自从2006年申遗成功之后，凉茶行业就以成倍的速度发展。但是要将凉茶推广到更大的市场，黄富强说，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怎样出口。
3: 凡我哋出口嘅嘢，都要非要提供我哋嘅处方，特别系去美国。喺呢一方面。

0: 咧，就其实我哋咧喺度透露，即系话系唔愿意嘅。
1: 要想出口，就需要公开自己的配方，而这是凉茶的核心。为什么每一家凉茶风味都不一样？看起来一样，喝起来的口感、香气、功效都不一样，因为它的用料配比不一样。比如说，金银花多少克，菊花多少克，甘草多少克，这些都是商业秘密。
0: 其实维护这个非遗是一个我们的责任的，其实发扬到全世界也是我们的梦，即是梦想的。其实一路呢，我自己个人来讲，是开始做的时间，我都已经是立心做我们的中国的可乐。所以中国可乐就是我们的饮料市场，要冲出世界。
1: 讲了很多故事以后，黄富强带我们来到位于厂区楼下的一家门店，一定要让我们看一件旧物，这是他爸爸，也就是黄振龙先生留下来的。
0: 嗱，呢个就比较旧式嘅，就因为咧呢个咧系我哋好值得保留嘅地方，特别系呢个牌匾咧，呢个咧就系关山凉茶，适应呢啲周身骨痛、四时感冒、咽喉肿痛，即系喉咙肿痛啦，咁啊关山而毒。我到今日为止啊，已经70岁啦。所以又冇化妝，又唔需要有任何，我又唔食補品，乜都唔食，飲班沙涼茶得。
1: 這些有字號的涼茶，每一間都濃縮了一段家族歷史，記錄着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代變遷。
2: 聽眾朋友，今天的節目到這裡就結束了，歡迎您登錄華語環球網 Chinese.coi.cn， 選擇頁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3: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4: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3: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4: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5: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6: 好，我带你去吧。
5: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6: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5: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6: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5: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6: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5: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6: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5: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6: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5: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7: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5: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7: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5: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8: 放心吧，还有我们。
5: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9: 我们有救了。
10: 谢谢大家，
9: 谢谢小水滴，
10: 谢谢。
11: 每一滴水
9: 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12: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13: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4: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5: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6: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5: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0: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9: 广告时间。
20: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3: 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极品菌胆粉技术总监
24: 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25: 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金钱不过一张纸，健康才是一辈子。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常言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间没有不落的太阳。你看，截止到昨天呢，咱们厂家推出的大型抵制药价虚高名贵药材金熊胆，以9.9元的低价发售，还要赠送名贵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的大型惠民活动， 已经全面结束了。那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呢，只能遗憾地对您讲一声，活动真的没有了。如此大力度的活动，几年呢，你能遇到一次就很不错了。就算过几天，说再到新的一批熊胆粉，再到新的一批龙血树叶粉的话，也不会再以超低价9.9发售，更不会呢直接赠送龙血树叶粉了。那结束就是结束了，真的是呢应了那句古诗啊，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真的是这样。当鲜花盛开的时候啊，你就应该啊毫不犹豫的去折取，不要等到花全部的凋谢了才去折取空无一物的枝条。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机会错过了就只能拍大腿了呀。那么今天啊，就有很多人拨打场外电话，发现后悔打晚了，没有报上名，而且下一批次的药品呢，说什么时候到货还是未知数啊。即便到货，我说了也得恢复原价销售了，再也没有那么大力度的优惠了。那么对于已经报上名的家人们呢，很多人参加上活动了，只花了9.9就拿走一只金熊胆，而且呢还拿的呢量非常的足啊，有订20大盒的，有订40大盒的，更多的呢是订60大盒的。那这部分家人呢，那不用我说，大家伙呢都乐得嘴啊合不拢了。那老用户们都知道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是正宗云南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曲氧胆酸、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都是高达46.7%的，哎，足足呢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了2倍还要多。但是本次活动大家有没有发现，厂家呢以超低价9.9一支销售，还要赠送龙血树叶粉，看到了吗？从活动第一天到它结束，为什么场外电话每天跟开了锅似的，报名的人呢人头攒动，从来没断过，知道原因了吧？但凡呢报上名的，那都是咧着嘴笑啊，因为太实惠了。那么今天呢，已经有很多第一批早早报上名拿到药连续服用下来患者打来了报喜电话，太多人的电话都说呀，哎呀，这俩药效果太好了啊，有的说呀，这熊胆呢不愧是4大动物保药之首，它能消炎排毒，它能保肝护胆，这龙血树叶粉呢不愧含有大量龙血素还有黄烷醇，能激活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直接造血，还能补益气血，还能健脾益肾化栓化结。把它们一同用上之后，就发现了身上呢有力量了啊，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身上呢感觉轻松的多了。有的说我体也不虚了，我吃饭也香了，也不便秘也不腹泻了，身上的呢囊肿结节息肉包块逐渐缩小，并且这批患者朋友啊自发的开始为咱们这两个药来做义务宣传员了啊，身边有朋友想用的纷纷介绍，把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把他们的好处啊告诉身边的家人们啊，那真的是啊给咱们呢做了大量的义务的宣传，把好消息呢分享给了其他人。当然说啊，也有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你像昨天呢最后一小批的药品那数量太少了，像河南省、河北省、安徽省、贵州省，像陕西、湖南、湖北、四川各个地区吧，就有没有抢到名额的患者。由于订药的人数太多，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与正宗的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全部被抢购一空，新的货源 暂时还没有。没有

想到的直拍大腿，真的是应了我那句话，大腿拍肿也追不回来了。哎，说到这儿，我再次提醒大家，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还有云南西双版纳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它们可都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的药品，你买的可不是保健品啊，更不是一些市面上所谓的什么新资源食品，那通通都不治病啊，咱们就是真正的好熊胆。我经常讲啊，熊胆粉呢，虽然不是只有一个地方生产，但全国总共呀，只有两大地区能够生产熊胆粉，一个是我国的东北的熊场，一个就是我国的云南的熊场。我说的是我们国家啊，哎，当然俄罗斯呢，它也有熊场，那不是咱们国家的。在这两个地区的熊场中，只有一个地区呢能产出金色的熊胆粉，在全世界也一样。俄罗斯有熊场，但是太冷，他们也产不出金色的熊胆。云南呢四季如春，这里的黑熊呢不需要冬眠，而且在云南呢只有咱们一个熊业基地饲养着呢近一万头亚洲母系黑熊，也只有咱们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呢想用上正宗云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要认准商标，认准厂家，认准咱们的品牌，还要认准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这个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好多人呢也买过熊胆粉，有的就说呀，老师啊，我这个熊胆粉怎么跟你那个不一样啊？那当然不一样了呀，你买的不是金熊胆呀，你拿出来你对比，好多地方不一样。咱们先看颜色，咱们的什么呢，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再看看你呢，黑不溜秋的，跟大硬块似的，有的呢带层绿，不是铁胆墨胆就是菜花胆，放到嘴里呢它都散不开，就跟吃铁块似的，那能吸收得了吗？然后你尝尝口感，咱们这是清清凉凉，苦中呢带一丝回甜，你那个呢啊就是苦，而且呢苦腥苦腥的，没有回甜，不一样。再看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熊胆，它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要高出普通的两倍之多。最后看保质期，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保质期是五年，你那个呢有12个月的，有2年3年的，但是达不到五年。最后再看批号，咱们是国药准字号的，你那个呢哎，有的是保健品，有的呢连任何批号都没有啊，可能买的都是假冒伪劣的。所以说呢，当您仔细观察之后，您就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用过熊胆粉的患者为什么老慢病没治好，因为你没用过呢四大名贵的动物药材之一的熊胆。用过其他品牌熊胆粉的患者为什么治病慢，因为你那个熊胆粉的纯度低啊，所以你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啊，一定要擦亮双眼。那么说到这儿，我经常说呢，家中要常备金熊胆，这是十分必要的。你看远的不说啊，就拿高老师我来说，这不活动已经结束了吗？包括我也好，包括场外的工作人员也好，我们呢可算呢能休息休息了。因为这么多天的活动，每天都绷着根弦儿啊，报名的人太多呀，啊，大家加班加点，每天呢，啊，我们要接听几百上千个电话，给大家答疑解惑，给大家登记报名，中午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一天下来也喝不上几口水。这不，不瞒大家伙讲，我前几天呢，一着急一上火，当时我的嘴里边呢，起了好多的大血泡，形成了好几个大溃疡，当时你别说吃饭喝水了，就是想张嘴说话
哎呀，一张嘴嘴里疼。好在呢，我有个习惯，老师我在家里边啊，我平时多多少少我总会备一些黄盒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我宁可家中无粮，我也得备上这两个好药，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好处啊，我自己留着应急用啊。然后我就把这金熊胆拿出一支，还有这个龙血树叶粉我也取出一包。我先是把真空的玻璃瓶包装的金熊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的瓶盖打开，一次性往舌尖上倒一小瓶，然后我就含着，我再用温开水把一袋龙血树叶粉把它调开了，含一会儿我就一块喝，两个药一块喝。你猜怎么着？没用多久啊，我这喉咙的疼痛，口腔的溃疡，我就感觉不疼了。第二天早上我一照镜子，口腔里的溃疡面全部愈合，哎呀，这个效果真心不错呀。所以大家伙听老师我今天说话，大家听一听，你们能听出来那前几天我这满嘴溃疡的感觉吗？是不是听不出来呀？因为我现在呢，张嘴说话，喝水，吃东西，我这嘴也不疼了。那好了啊，我得跟大家讲讲这个熊胆粉为什么好。它能清毒解毒排毒啊，它主治心肝胆呀，而且全身五脏通治。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它是新生血液，活化细胞，全身化栓化解，两个药配合在一起，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叫好上加好。我们说它药材好，药效自然好，把鸡熊胆龙血树叶这些珍宝级的药材你全部用到了，你用好的药材去治病，那疗效一定是叠加的，要高出普通药材效果的百倍之多。两大药品一同来用，效果堪称啊，三个字，快、准、狠。其实这段时间呢，说句心里话，我对大家也是感恩的。为什么呢？因为好多的听友啊，打来电话，知道老师我前一段时间呢，口腔里溃疡了，第一句话就是说呀，老师您别着急，您千万别认为啊，这个熊胆粉龙血树叶粉货源没有了，活动早早结束而着急上火，您千万别着急。您要是病了，那怎么给我们去申请更多的优惠啊？啊，你看看大家伙呢反倒来安慰我，来鼓励我，但其实谁更着急呢？当然是想治病的人，拿不到药的人着急啊。所以呢，我常常会从我们的听友中听到关爱的温馨的这种话语，真的是啊，越是大家关心我，老师我觉得呢，大家伙的善良真的是啊，有的有期望厂家多举办活动的心情，我无以回报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是我总觉得呢，愧对大家，因为药太少了呀，好多人拿不到药，我总觉得呢，欠大家人情。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是咱们用上了黄盒金标鸡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的家人们，好多人呢用上的呢，打来电话是久久的感谢声。哎呀，太好了，老师，谢谢您呢。有的说我老父母用上了，不在床上吃床上辣，也认人了，真感谢呀。还有的呢，第一次给我打电话上来之后啊，并不是高兴的笑声，竟然是哭声。有的朋友可能不解，说老师啊，他们不是康复以后的欢笑吗？那怎么第一次给你打电话还哭开了呢？知不知道啊？有的朋友啊，正是因为金熊胆配合龙血树叶粉效果太好了，他为什么哭啊？哎呀，早知道这么好的药，哎呀，我就早用了。我呢，这个大病拖累家人呢，把全家的积蓄都花光了。现在一用这个药真好，没多久解决问题了。你说他能不哭吗？有的时候啊，儿女们为老父母哭，认为什么呀？老父母用这个药用晚了。
有的儿女们呢

用这个药的时候啊，老父母已经不在了，所以有时候后悔啊，哎呀，我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用这俩药治得这么好。想当初啊，老父母心梗、脑梗的时候，都不知道有这个药啊，要是有，他们得多活多少年呢？啊，老人家一辈子没享过福，早早的脑梗去世了，就是没有遇到好药。所以说呢，有的为父母哭，有的为生活哭，有的为感恩而哭，等等等等吧。但其实每一滴眼泪都代表我们患者真正看到了的希望啊，眼泪那是幸福的泪水啊，那是希望的泪水啊。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悲剧，这就是在用事实告诉我们，化学药根本就没有办法完全根治咱们身上的疾病。甚至有的医生都说呀，我给我老父母一定要定金胸胆，一定要定龙血树叶粉，因为我深知化学药只是维持指标。太多这样的人了，所以说你服化学药时间越长越是有耐药性。比如说呢，你有没有感觉到长期吃化学药身体越来越虚弱了呢？尿液越来越浑浊，有一些奇怪的气味了呢？有没有发现化学药越吃越多，病反而越来越重了呢？那你说我们治病治的是什么呢？把你的肝损伤了，把你的肾损伤了，到最后还给你带来生命的危险了，对不对呀？所以要想治好病，大家一定要相信科学的方法。熊胆治病已经在中医中传承了几千年了，国内国外众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熊胆是一个单方治大病的好药。它凭借着一己之力，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是代替化学药、代替一部分传统手术治疗的好方法。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呀。那经常有的听友问老师我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呢？大家经常问呢，说你们这黄河金标的云南的金熊胆粉与一般的熊胆粉它们有什么区别吗？那下面呢，高老师我就来告诉大家它们的几点区别。首先第一个，云南的熊胆粉呢，采用国家批准的云南黑熊养殖基地彝族自然村的正规的合法饲养的黑熊胆汁提取的金胆，也被称为云胆，它是公认品质最好的熊胆粉，而且是有正规合法的批文的。第二呢，它按照国家标准提取的金熊胆粉安全系数高，而且100斤胆汁中只能提取出 5% 的金熊胆，其余的成分呢全部是要扔掉的。古代就有一句话，一克金熊胆十两黄金价呀，就足以证明金熊胆的珍贵啊。第三，云南这种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必须是在卯时，就是早上5点到7点来提取，因为早上黑熊没有进食，胆汁啊，一个是分泌的多，二是特别的干净，没有杂质，而且每年呢只有一个季节可以提取，其余的时候啊要让黑熊休养生息。那普通的熊胆呢，它天天提取，这个熊的体质就下降，胆汁的这种质量就下降，这就决定什么呀？云南正宗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为什么它的含量高？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含量特别高，因为呢它要求的品质，而且里面呢熊胆治愈的活性因子多，治病范围广，治病速度快，就这个原因。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说说金熊胆对眼病的治疗。早在古代医书啊，《本草经书》就记载，熊胆它走肝胆二经，将熊胆覆盖眼部都能治病，何况口服。医学入门也记载，熊胆点眼去翳开芒，就说熊胆呢都能把它化到水里点眼睛的啊，外用加口服都可以的。
《本草纲目》记载，熊胆退热清心，平肝明目。在大清朝慈禧光绪医案选议中多次记载，老佛爷慈禧特别喜欢吃云南上品的金熊胆治疗他的云眼病，也叫眼云病。什么叫做眼云病啊？哎，中医没有那么细分，凡是眼睛呢看东西遮挡都叫眼云病，所以古代医书呢把它叫做眼鹰云病，鹦鹉的鹰啊。现在说的这个眼云病其实是六大眼病的总称啊，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飞蚊症、视网膜病变、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复视弱视等。慈禧太后呢在晚年呢她至少有两种以上的眼病，因为她有白内障，她还有玻璃体混浊。所以你看为什么慈禧太后她没有被这个眼病所困扰，依然批奏这个奏章，就是她愿意用那个熊胆粉。12家权威眼科医院曾经针对6920例眼病患者，在长达3年的实验中，通过中西医诊断、中医辨证施治，分别证实了这个金熊胆对白内障、飞蚊症、老花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等各类眼病的成功率高达95%以上。这让参与过各种眼药测试的眼科专家们都深感震惊，而且患者最看重的这种金熊胆粉能穿过血眼屏障直达病灶，等于是能让眼睛直接吃药，当时使用当时就见效。大家你可别不信啊，如果你有眼病或者视力不好，你第一次喝熊胆粉，你闭上眼喝，或者说你先看看视力表，你能看到几行，然后你闭上眼，你往舌尖上倒上一支熊胆粉，你含5分钟，然后你再睁眼，你再看看你能看到视力表上哪一行，就这5分钟就能让你提高1行到2行，你别不信，你自己试试就知道了。所以它能逆转眼病。现代眼科医学研究啊，认为金熊胆治疗眼病有着6大好处。哪6大好处啊？第一个，它是白内障的无形手术刀。老年白内障刚开始吃金熊胆5天，眼睛就不黏糊了，白雾就变淡了，坚持服用3个月，白内障的障体慢慢消融，里面呢有大量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轻松穿透血眼屏障，直达视网膜内部去清除眼内自由基，深达9层眼组织，直接清理毒素，所以能让白内障远离手术，这是第一大好处。第二呢，它是青光眼的降压药，青光眼眼压高，防水排出通道堵塞了，导致眼压升高，一旦超过24十分危险，所以治疗青光眼打通防水通道是关键。而金熊胆直接给眼睛吃药，迅速排出防水和眼内的毒素，减轻眼压，单独吃金熊胆3个周期，眼睛就能恢复明亮清澈，如果再加上内服龙血树叶粉，疗程至少再缩短1半。第三个，金熊胆粉它是老花眼的回春妙方。常言说呢，花不花48，老花眼患者都是看近物困难，容易视疲劳，尤其读这个字号小的报纸会感觉到吃力，眼睛就会花。金熊胆防止晶状体老化，通过恢复晶状体的弹性，恢复睫状肌的收缩力，解决老花眼的问题。第四个好处，金熊胆粉让黑影、飞蚊症去无踪。用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你治这个白内障、飞蚊症、玻璃体混浊，好多患者惊喜地发现，眼前的白雾也散了，小黑点儿、小飞蚊子也没有了，眼睛呢，立刻从毛玻璃变成高清的玻璃，眼前那些黑点儿全没了，看白墙亮亮堂堂。第5点，针对眼疲劳、迎风流。

0: 泪。七雄丹有杀菌消炎效果，有的眼睛痒耸柔，有的呢眼睛涩眼睛干，有的呢迎风流泪，吃个三五天眼睛不怕风吹了，风吹不流泪了，用上一个疗程，眼睛的炎症消完了。经过12家医院临床疗效验证，七雄丹三个疗程为一个治疗周期，服用当天眼部就感觉丝丝清凉，直达眼底，眼干眼涩，眼胀眼痛眼痒明显倍感轻松，眼底通道和防水通道全部打通，眼部有轻微的酥麻这种感觉，眼前雾感减退，视力开始变亮。服用一个疗程，眼内垃圾基本排干净了，不再有眼屎了，眼球黄色变浅，光感明亮，视力提升，雾视现象、飞蚊症现象、重影现象、白内障快速缩小，视力大幅提高，眼干涩的、眼花流泪的、胀痛眼痒的，眼睛全部舒适，多眼屎的症状消失了，轻度眼病患者视力基本正常，重度眼病患者视力大幅提升。服用金胸胆2到3个疗程后，眼睛被逐渐呢就全部通道打通了，晶状体、玻璃体、睫状肌、视网膜等视觉系统恢复正常，眼睛清透，黑白分明，视力清晰，轻度眼病康复，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等症状大大好转，眼睛明亮，如同换了一双新眼睛。这个金胸胆治疗眼病的机理啊，早在《黄帝内经》就有记载。《黄帝内经》认为，眼毒积存在眼脉之中，眼脉通则明，不通则障，障就是障碍的障。目者，宗脉之所聚也，五脏六腑之气血，皆上注于目，为之精。眼睛之所以能看到万物，辨别颜色，全依赖人体的精气的滋养，维持正常功能。通则明，不通则障，就障碍。经络不通，精气不能上达于目，眼睛就会出现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病态反应。那么金胸胆加上龙血树叶粉都能打通眼脉，尤其是金胸胆，它呢打通眼脉更快。所以这两个药呢，如果你一块用，六大眼病治疗的特别快。这些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金胸胆。金胸胆粉是传承千年的传世奇方，它能让你的眼睛直接吃药，直达病灶，药效独特，排毒养肝复明，一气呵成。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高浓度，药效直达病灶，安全无毒副作用，人体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啊。好了，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多说了，活动呢已经圆满结束了，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问一下，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粉，那活动的说结束就结束了呢？
0: 活动已经结束了，咱们的药品呢已经被大家一抢而空了。您是没有参加上活动吗？
3: 我参加上了，关键是咋的呢？ 我用了一个月挺好，但是我妹妹她没参加上啊。
0: 好好好，那活动结束就是结束了，很遗憾的说买不到了，明白了吧？
3: 哎呀妈，那也不能再参加一次了。
0: 不但呢最近不会再有活动，目前也断货了，就算下一批要到了，指定没有这么大力度的活动。您是什么情况能说说吗？
3: 啊，我那啥，我这个心脏病啊，
0: 嗯，
3: 我都多少年了，
0: 哦，
3: 完了的我还犯过一回心梗，你说我自来吧，我们家可能是家族遗传的，我这血压还高，这病也是得的年头长的，得有个十来年了，哎呀，这总价是免疫力低，总价感冒，完了的动不动就上不来气儿，憋得慌。哎呀，这家里头我们家就跟开药铺似的，这药我都吃老鼻子了。要我说呢，就高老师你说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这个地熊胆粉，这个真是好东西啊。哎呀，我这算起来我这才用一个月呗，我要搞以前我这么跟你说话我早就得歇几天了。
0: 是吧，
3: 用上见效挺快呀，我就觉着当天黑天睡觉的时候没他么这个心脏就觉着踏实了。踏实点，
0: 嗯，
3: 哎，黑天没老起夜，那睡得得劲儿了吧？第二天血压就感觉着往下下了点儿，啊，你说大概只用了，一个礼拜吧。哎呀，我们家老头说要吃顿面条，你说我以前不敢动他，
0: 嗯，
3: 这早上给他擀点面条，完了的我这小心脏的他也没动他，没难受，让我给干活了。
0: 这就说明什么呢？用这段时间呢？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里面大量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熊曲氧胆酸等等啊，正在给你呢通淤堵、化血栓，让那个冠状动脉狭窄啊，像粥一样硬化的地方，开始呢血液流动的快了，血液不粘稠了，冠脉呢有弹性了。在古代是没有速效救心丸，那包括急性的心梗，那古人有办法，用的是熊胆救心丹。主要成分就是熊胆，就是用熊胆能够急救什么呀，急性的心梗。所以你长期服用金熊胆，它就把里面的呢油脂斑块给化掉了，所以对三高症，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粘，包括呢冠脉的狭窄、冠心病，还有心绞痛，都有很好的治疗。同时还有大量的熊胆金蛋白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包括心衰的，包括心律不齐的，都能让大家心脏跳动平稳。所以你啊继续用，还会让你的心脏恢复得更好啊。
3: 可不是吧，这一段没说吗，我吃的好，睡得香，血压也稳定下来了。
0: 嗯，
3: 哎呀，尤其我这早上不让我那么难受上厕所挺好。
0: 嗯，
3: 哎，我心咋的呢，我这不用的一直挺好，我还得接着用。但是我们上次没说吗，这活动要结束以前我是参加上的。因为你说我妹妹她吧，这不是有风湿吗？哎呀，她这可能就是说的家庭条件不好那咋，出去打工啥的，给外边干活啥的，可能着凉了，得了一个风湿了。哎呀，你瞅那瞅着那手都转不上了那拳头。
0: 她去外边打工做的什么工种啊？
3: 哎呀。搁外边跟人俩给冷库呢，他们都做那个雪糕啊，是做冷饮的，成天在那里头，你瞅瞅。
0: 那肯定是容易得风湿啊，是吧？里边又特别冷，比如说大夏天一出来，外边又特别热，忽冷忽热的，再加上也不见个太阳，免疫力低下，那肯定会落病的呀。而且这个风湿骨病到了晚期就特别的痛苦了啊，到老该享福了，别人呢都能逛公园。你看有这个腿都变形了，膝盖肿得跟大馒头似的，根本就走不了路。有的呢手指都变形了啊，类风湿了，结果饭碗都端不起来，还得家人伺候的。所以说到了那个时候再治那就痛苦了啊。
3: 嗯，要我说呢，你说他一开始就没赶上机会，我寻思这次你说这活动还结束那啥吧，就是原价我也想给他的定一份。
0: 原价也没要啊，这个活动也结束了。这批药呢已经被定完了，下一批药什么时候到未知数，肯定是没活动到了之后，就是原价你得先登记上等待吧，那没有别的办法呀。
3: 哎呀，那先给登个记吧，要不你说到时候 我们还没有，我这点儿也不够分的呀。
0: 那你让你的妹妹自己打厂牌电话去报名登记吧，好吧？
3: 啊，行，那还得让她打，
0: 好
3: 呗。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你也保重身体，继续来用吧。再见啊。
3: 哎，好的，再见。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现正在免费赠送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我呢也是你老朋友了，但是呢我心里很遗憾的是上次的活动没参加上，非常的后悔。虽然我家里面还有一些，但是我想今天给高老师来个电话，请你通融通融，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名额给留上，我也想参加这个金熊奶粉的这个活动。
0: 嗯，这个活动期间呢，我每天都提醒大家呢，活动的时间呢并不多，而且呢最后的几天呢，我也是每天都告诉大家活动还剩最后几天，但是呢可能当时吧您没有听到节目啊，您是错过了，那错过了他就是错过了，那咱们也没有办法了，明白了吧？
4: 哎，高老师，你没办法，我也能理解。我就是挺后悔的，是虽然是，我也用了这个年保质期的金熊奶粉两个疗程，龙血树叶呢用了一个多月时间，这个效果我呢非常满意。
0: 嗯，
4: 我以前呢，我想今天给高老师通通电话以后呢，也想把我的情况给高老师讲一讲。
0: 好，
4: 你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哎，我以前嘛就是。这个血压的问题啊，非常高。以前嘛，每次降压药啊，高压就到160、170，甚至有些时候就情绪激动的话，就是很高，190都有。第二就是95、100这个样子。那段时间嘛，脚啊踩在地上就是轻飘飘的，好像是就是踩在棉花上面，头啊每天就晕乎乎的。总想睡不醒的，总像那个没睡醒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哎，还有呢，我这个腿呢也开始浮肿了，到医院检查了，尿蛋白有两个加号，说是这个高血压引起的是这个肾病。那个时候药一大把大把的吃啊，病还在身上，我都非常担心这样下去该怎么办。所以说以前嘛，你看，这个血压。这个糖尿病的问题，还有骨关节的问题也挺难受的。你上个厕所蹲下去起不来，你走个路呢就咯吱咯吱响。平常嘛，严重的时候都膝关节肿了个小馒头似的，腿走路呢非常困难，很吃力的。你看又在吃药，这个什么，针灸、按摩、理疗那些都做过，钱是花了不少，病一个仍然在身上。所以我听到高老师你讲这个五年保质期的这金熊奶粉以后呢，是高科技的新药，生物药，我就是想嘛，换一换这个思路，拿回来用上。你看这两个疗程用下来以后，还有龙血树叶用了一个多月啊，你看我今天跟你说话，底气也足了，精神也好了，头也不晕了，血压也平稳下来了，
0: 不错。
4: 我现在高压就是没超过130。低压就是90左右，87、90左右。现在跟你说话底气也足了，走路呢也勤快了，尤其生活上面，你看上了厕所蹲下去马上起来，哎呀，我简直就是好像是重生了一样，感觉非常好。腿这个脚脖子也不肿了。尿蛋白呢，我非常兴奋，前天我到医院做了个复查，就检了一个加号了，这一个加号。医生说我都怀疑我吃的什么灵丹妙药，我感觉我很庆幸，很幸运，很幸运用上了这个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奶粉。就最遗憾的就是我自己的没参加上活动，把我这个机会丢掉了，非常遗憾，非常遗憾。
0: 您这个家里不是还有药吗？是吧？
4: 有还有，
0: 那就继续用。咱们呢不能见好就收，现在呢是见到了不错的效果。
4: 对，
0: 但是呢你这个高血压引发的这个尿蛋白的情况，就肾不太好的情况还没完全好呢。另外你在继续服用的时候啊，你还会发现啊， 熊胆让你的其他器官也会有一些惊喜。为什么呢？因为熊胆里有五大类的致病武器，186种的活性因子，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苦的东西能化糖啊，所以它能够把这个血中的糖分能降掉，有糖尿病的没糖尿病的它都对胰岛有好处，有糖尿病能治糖尿病，没糖尿病的能增强你的胰岛的功能，而让你这个人的代谢脂肪的能力能提高啊，而且呢这个生物苦素呢还能防脱发掉发，还能呢对视力有好处，还能够缓解痛风肌肉的酸痛，还能减轻过敏，包括皮肤过敏呢、长湿疹呢，哎，有这个好处。第二呢，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这种蛋白呢它能修复细胞，比如说这个血管老化的地方能让血管有弹性，心肌细胞老化死亡的地方能激活，肾小球肾小管有的不通透了老化了，包括 U 型尿管型尿它都能治疗好，提升肾脏的功能。第三，有大量氨基酸酵素，人体所需的8种氨基酸，大量伽马亚麻酸，它还能健脑抑制，清除血脂，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第四，有19种天然生物素，维生素 B1 B2 叶酸对蛋白质核酸形成有好处，还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对这个血液特别好。为什么呀？它这个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的血液是一致的，特别容易被人体吸收，还能对前列腺增生肥大，前列腺的一些问题，包括女性的卵巢的囊肿，就这些呢就极其重要的防治作用。最后是大量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保肝利胆化结石啊，所以说你继续用，在身上其他方面包括眼睛视力提高，都能让你再见到一些好的变化，明白了吧？
4: 哎，高老师，我非常对这个熊胆粉有信心，因为我用了短短的2个疗程，哎，农协输液用了1个多月，这个收获就这么好，我是第一次收获这么多，所以花钱少能治好病，我相信我后续用一段时间再把我身上的变化再给高老师分享分享，也同时给大家分享分享。
0: 好，那么您就接着用，期待您的好消息。今天呢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好吧？
4: 行行行，好好，感谢高老师接听我的电话，哎，
0: 好，
4: 谢谢你了，
0: 再见啊，
4: 再见再见，嗯，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你好高老师。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嗯，高老师，我是那个，就是也可以说就新患者吧。
0: 嗯，
5: 黄金金标5年保质期这个金熊胆粉的活动啊，我没参加上。
0: 哦，
5: 我想麻烦你，你说我们家里条件不好，能不能照顾一下呀，也让我们参加这个活动呗。
0: 您是
5: 救救我和老伴儿呗。
0: 您是工薪阶层是吗？
5: 对。
0: 这个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呀？
5: 哎呦，我老伴儿脑梗卧床都8年了。
0: 哦。
5: 平时吃喝拉撒都得靠我来照顾。
0: 嗯。
5: 我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伺候他这吃喝拉撒把我折腾的呀，再加上我自己还有心衰，而且现在已经很严重了。
0: 那平时你们两个人呢？是不是都要大把大把吃一些西药？这个花费也不少啊。
5: 对对，那还不算呢，还有的时候一些偏方啥的也吃，就想让他早点好病。
0: 嗯。
5: 但是现在你看我身上都浮肿，我老伴上不来气儿。你我要是就是给他翻个身，累的我呀喝着带喘的。
0: 嗯。
5: 可以说高老师，这么多年我和老伴啊，我们俩什么办法都想了。
0: 嗯，
5: 但是话说回来，这不行，一点用都没有。想求你，
0: 有的时候治病呢，咱们要选好药，选好药就要付出更高的代价。为什么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就像老姐姐您呢，用了多少年药，发现一个道理，就都是在维持。就像你说的啊，什么办法都想了，但是没有好转。
5: 对，
0: 因为很多的家庭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呀？我买那个药得便宜啊，总是买那些便宜药。但是咱们的有一句话叫便宜没好货， 你像同样的熊胆，搁到平时，1999元一盒，好多人那一看。

0: 都累得我呵斥带喘的呀。
1: 嗯，我非常理解您那个情况啊，像你的骨头病啊，喘呐、啊，心脏的心衰呀、啊
0: 嗯，
1: 包括你老伴儿个中风偏瘫啊，不能下地呀、啊，其实金胸胆也好，龙血树叶粉也好、
0: 嗯，
1: 都能治啊。如果把这俩药用上，那更好。但是前提呢、
0: 嗯、
1: 得有药，现在不但没有活动了，药也没有了，所以说咱们只能是等待啊，只能等待。
0: 哦，
1: 我可以把您的这个想法诉求向厂家总部去汇报、
0: 嗯、
1: 因为有太多的工薪阶层、
0: 哦、
1: 低收入家庭的都期盼着用上金胸胆，用上龙血树叶粉，但是苦于呢、
0: 嗯、
1: 咱们呢这个错过活动了。你要说前几天啊，正好9.9一支，那个时候啊、
0: 嗯、
1: 工薪阶层也能吃得起，那个时候你要是订药、
0: 嗯、
1: 你现在都给你老伴用上了啊。
0: 嗯，对呀、啊、
1: 那就打厂办电话去登记吧，没有别的办法，
0: 登记了，
1: 对、
0: 哦、
1: 登记完之后等待吧，好吧。
0: 行，那就麻烦你了高老师。
1: 不客气的，那咱们就说到这儿，老姐姐你保重啊。
0: 哎，好的，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你好。
1: 你好。
3: 哎，高老师，我今年呢55岁了哈。
1: 嗯。
3: 我主要是这个风湿关节炎。
1: 嗯。
3: 有10多年了，这个病呢、啊、挺折腾人呐。
1: 嗯，
3: 特别是变天的时候啊，这个手腕会肿。你说平时端个碗呐、啊，拿个东西啊都费劲儿。
1: 嗯，
3: 有稍微用点劲儿啊，它就疼呐、啊。我这个膝盖也是哈，经常是又红又肿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1: 嗯、
3: 你说盖个被子啊，关节都是凉飕飕的疼。
1: 哦。
3: 啊，经常是半夜就疼醒了。
1: 嗯。
3: 热敷呢，它能好点，但是那个劲儿来了又会疼。主要是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是在工厂干活的啊。
1: 嗯。
3: 关节疼呢也没当回事儿，
1: 嗯，
3: 是忍忍就过去了，
1: 嗯，
3: 没想到啊是越拖越严重，到后来嘛疼的是基本干不了重活了，腰也不太好啊，你说那年我搬家嘛哈，你说抬个东西啊，那个时候就不小心把这个腰闪了，
1: 嗯，
3: 之后啊就彻底没养好，你说去医院检查是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两年那它更厉害了呀，你稍微弯腰做个啥的哈。腰就是跟被针扎似的疼，
1: 嗯，
3: 得慢慢扶着东西站起来呀、啊。你坐下来歇半天才能缓过来，
1: 嗯。
3: 你说上回我家那个修水管，我就站在那个旁边呢、啊，搭了把手，哎，结果我这个晚上那个腰疼的就不行了，
1: 嗯。
3: 但两天膏药啊，才勉强熬过去啊，
1: 嗯。
3: 后面我都不敢随便弯腰了，还用劲儿、啊、哈。再就是后来我这个心脏也出问题了，
1: 嗯。
3: 那这两年我这个胸口啊，它总发闷。尤其是走路累啊，或者是爬个楼梯啊，干点家务啊，你的胸口就闷得喘不上气啊。
1: 嗯，
3: 你好像是压了块石头，得赶紧停下来歇一会儿啊。
1: 嗯，
3: 你我去医院检查来说是心肌缺血，开了点药，吃的时候呢能好点，但一累啊他就有犯了。药吃多嘛，我觉得这个胃啊它不舒服，所以就吃吃停停，一直也没有彻底治好。
1: 嗯，
3: 因为这几年睡觉啊也不好啊。晚上这个躺下来呢浑身不舒服，不是腰疼呢那就是关节酸，
1: 嗯
3: 啊，翻来覆去的怎么躺着都不得劲儿，有时候好不容易睡着吧，他半夜又疼醒了，我醒来之后嘛再睡啊他又睡不着了，哎呀，经常是睁着眼睛要等到天亮，
1: 嗯，
3: 有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浑身没有力气啊，也没有精神，后来我不是听我的朋友介绍说这个金胸丹很好，
1: 嗯，
3: 我就想试试，然后就买来一些，也听了你的课，我是一个月前开始喝这个金胸丹粉，龙血树叶粉也吃了10天了，现在感觉吧，这个睡觉啊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3: 基本上能一觉睡到天亮了，
1: 嗯，
3: 主要是这个晚上这个身上不疼了，啊，觉得比以前有精神了，以前早上起来这个手腕呐、啊、膝盖呀、啊、关节都是僵的哈，
1: 嗯，
3: 活动一会儿才能好点，现在好多了哈，啊，腰也灵活一点，啊，多少呢能使上点劲了。没有以前疼得那么厉害了，
1: 嗯，
3: 但是要是走远路啊，说干点活啊哈，的时候这个腰啊，它还是会酸胀，
1: 嗯，
3: 说这个手腕呢，最近疼得少了，那次我没注意啊，我就用凉水洗了个菜，第二天这个手腕有点肿。

0: 它没有疼，
1: 嗯，
0: 基本上过来一天呢，它就好了。这个心脏这块啊，这个现在胸口啊不怎么闷了，走路呢也比以前轻松了。因为以前我快走几步呢就喘不过气啊，现在慢慢的走个两三千步啊，没太大的问题，
1: 嗯，
0: 也不像以前那样是吧，停下来要歇半天了。
1: 正好啊，过去呢，咱们一体多病，大量吃呢好几种的化学药，有治心脏的，有治骨关节的，很多人就给我反馈啊，说老师啊，单吃心脏的西药感觉有效，单吃治骨病的药也能止疼，但是就怕呢把这么多的西药一块儿吃，感觉哪个效果也不好了。什么意思呢？就好多化学药各自为政，他们中间不配合，所以说呢一块儿吃一把药，互相撤药劲儿，就是把这个药劲儿都中和了，所以吃了一大堆毒素垃圾，是药三分毒嘛，肝和肾都不行了。而这个熊胆是单方治大病，就一个熊胆从头能治到脚，啊，多系统的疾病同时治疗，又能治骨病、杀菌消炎，又能治心脏血管、溶栓、通脉，而且呢，龙血树叶粉也一样。所以你看，你把这俩药一用不一样了。另外说到骨关节炎，我们说骨关节炎呢，它主要是无菌性炎症，虽然没有菌，但是它跟有菌的炎症的症状是一样的，就是红肿、刺痛，关节一动嘎巴嘎巴响。啊，不能动，一动就疼得受不了。那么你看熊胆为什么能治呢？它呢，大量的熊羟胆酸、鹅羟胆酸不但能杀菌消炎，它在治骨病的时候，它补充了骨骼需要的营养，啊，尤其是钾、钙、镁、硒、碘，大量的骨关节所需要的元素，它补进去了。那我们吃的杀菌药、消炎药、抗生素，它能补元素吗？补不了。所以说骨关节的问题，熊胆治疗的非常好。那为什么熊胆啊，它治疗风湿类风湿都好？它就是因为呢，里面的成分复杂，啊，它又能止疼，又能通络，又能活血，又能从骨骼内部骨髓腔去治疗，生发再造，让成骨细胞、破骨细胞重新修复骨骼。而且不光口服好，古代人呢，把熊胆磨成粉，啊，敷在身上，做成了熊胆跌打膏。啊，到今天呢，药房里也有这味药，叫熊胆跌打膏，是外用的。但是呢，他们已经用不起真正的熊胆了，因为熊胆太贵了。他们用的是什么呀？用的是化学合成的熊羟胆酸。所以你今天能吃上真正的熊胆，所以你这个效果就出来了，明白了吧？
0: 对，哎呀，
1: 嗯，
0: 我太感谢您了。
1: 不错的。那活动你参加上了吗？
0: 嗯，活动我已经参加上了。
1: 那你是最高兴的人，可以说是乐得都开了花的人，因为活动也参加了，药也拿够了，现在就等着好的疗效了。那咱们就继续用吧，把这些药用完再给我打电话，再报喜，好吧？
0: 嗯，好的，那感谢高教授啊。
1: 好，
0: 再有好的身体变化的话，我再给你打电话，给你汇报。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嗯，好，再见。
2: 听众朋友，药材道地，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十脏同调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脑萎缩、脑血栓是脑的警示，高血压、动脉硬化是脉的抗议，风湿骨病、腰膝酸软是髓的呼唤，糖尿病久治不愈，别忘了胰的调养，消化不良、口苦腹胀更要关注胆的疏导，大小五脏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些条件皇宫汉方膏都具备，精准覆盖人体大小五脏，实现同调同治，从根源改善身体机能，为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可以拨打服务电话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

0: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

夏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熊胆名贵是好药，奈何药价节节高，抵制虚高为百姓，莫让良方隔九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节目开始啊，首先通知大家一个特大的好消息，你看经过全国各地啊新老患者的持续助力，历经层层艰苦申请，终于申请下来一次呢全国范围内大型的惠民活动。那么本次啊抵制药价虚高9.9就能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啊，平时呢黄河金

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活动，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活动情况呢，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呢，咱们来回顾一下呢昨天讲课的内容。昨天我们谈到了这个熊胆粉呢，它具有十分强大的清解排的三大作用。什么是清解排呢？第一呢，就是清毒。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中，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它们的含量啊，都高达 46.7%。要知道啊，普通熊胆呢，只要含量达到 23%， 就可以成为国药准则号的药品了。而咱们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的含量足足高出普通熊胆的2倍还要多。所以它呢，不但是正规国药准则号的药品，还是 OTC 的假的药品。因此呢，它具有强大的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大量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的作用，这就是清毒。那第二个呢，是解毒。金熊胆能够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化学药或者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还有排，就是排毒，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金熊胆清解排三大作用，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大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啊，金熊胆这三大作用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十分有效，能让血管血液干净健康，让我们告别心梗脑梗的烦恼。但是你长期服用金熊胆粉下来，许多人发现呢，它还有意外收获，就是在治疗啊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些顽固疾病时，同样具有啊蝎子粑粑独一份的好疗效。正是因为呢，金熊胆能清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里面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等等。另外呢，熊胆中还含有啊五大类的上百种的活性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它有30多种，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熊胆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以及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它们呢，在新生血液、活化细胞的同时，具有阻断增生物的生长、缩小体积、化栓化结的作用。那这种独特的致病机理，只有坚持服用一个较长时间段的金熊胆的患者才更能深刻的体会。因此呢，本次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意义重大，让一些重病的大病的患者能够安心的按时按量按周期按疗程吃得上吃得起这名贵的金熊胆粉。要知道啊，平时就这一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零售价就要199元呢，现在补贴后一支仅仅9.9元，一次性吃2支那才19.8元，连20元都不到。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一支金熊胆粉的低收入家庭，那现在呢，痛痛快快大大方方每天早一只晚一只的来吃，效果很快就出来了。还有一些呢病情严重的患者家人们，有的来电话说
说高老师啊，这次活动真好，以前呢舍不得多吃，一连吃了好几天金胸胆，但是感觉效果并不明显，现在9.9一只敢用药了，病情严重的都感觉到呢效果来得快呀，以前一天就吃一只，现在早两只晚两只的来用，还有的人呢是早一只晚两只来用，发现呢药量一增加上来，这不几天的功效，哎呀，血压血脂血糖这个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真是好啊。所以大家普遍反映呢，说用药后发现有几大亮点，说哪几大亮点呢？这第一个呀，就是足量吃上金胸胆粉后见效快，并且呢是特别快啊，有的人呢喝下去说10分钟，这一睁眼，哎呀，眼睛一亮，感觉视力就提高的感受。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呢服用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发现晚上呢睡觉就踏实了，当天就没有失眠，第二天一大早这个起床后啊感觉浑身轻松。再一个呢就是止疼快，有不少啊患风湿类风湿炎症的患者，还有老寒腿的，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膝盖里都是积液的，说用到第三天时，哎，发现上下楼梯这个膝盖呢不像以前那么酸痛了，能撑得住身体了，哎，买个菜逛个街自己能外出走动了，以前呢这个楼啊上下都困难，说菜呢自己都买不了，只能依靠呢儿女们呢邻居们帮忙，你看现在几天功夫，能够呢外出了，自理性增加了，多好啊。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有的就说呢，哎呀，我自打呢每天喝上两只金胸胆后，就感觉呢这个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的大石块的感觉了，有时候参加酒场宴会不但再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啊我又喝上一只金胸胆粉，马上感觉头脑清醒，说你们这个金胸胆不愧是保肝解酒的好药材，自打家中呢备上这金胸胆粉之后，再没有什么头晕头痛喝醉酒的情况发生了，太感谢你们厂家了，等等吧。还有的说呢，哎呀，这金胸胆不愧是古代人调养肝胆的好药，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说实话你喝上这云南正宗金胸胆之后，不会超过一个周期就能给你通开，除此之外啊，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的、肠溃疡的、消化不良的、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的、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之后啊，个顶个反馈来的那都是好消息，大家呢都对金胸胆粉的疗效感到惊叹和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啊，说以前呢我只听说过胸胆是好药，没想到喝上之后才发现它竟然如此的好，哎呀，真的跟我以前呢买的其他的治疗的药品不一样，这熊胆呢真的太给力了，同样的道理，有的新朋友啊这一次9.9的活动将这20大盒一个完整周期的金熊胆粉一次性就拿够了，每天早一只晚一只的喝下来，也就喝上3-4天功夫吧，就感觉这身上呢也不乏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儿也不多喘了，体也不虚了，吃饭也香了，感觉呢这个眼睛特别明亮，视力呢也大大提升了。还有的患者说呀，哎呀，我自打喝上啊你们厂家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之后，你看我这血压血脂血糖我这些指标每天都在好转，连续2个月都十分平稳了，所以呢我就把化学西药一点一点都停了，现在每天呢
单吃你们这金熊丹粉，不但血压、血脂、血糖指标一直保持正常，就连以前消化不良，说吃完饭呢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还不好，可是自打吃上黄河金标金熊丹之后，哎呀，早一只晚一只，现在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我也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我呀对你们这金熊丹，哎呀，特别的啊感谢。我拿出说明书一看，哎呀，我发现呢你们这个原材料就是纯正的熊丹粉，没有任何其他的辅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而且功能主治一栏还明确标注着，它能清热、平肝、明目，小目赤肿痛、咽喉肿痛等等它都能治疗。哎，治疗范围真广呀，说好像呢就是给我量身定制的一样。哎，说真的啊，好多人都说呀买熊丹买对了，太感谢你们厂家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啦，等等等等吧。老师，我呀在临床上遇到过太多风湿类风湿的患者了，他们基本上啊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什么呢？面黄肌瘦，目光呆滞，整个人呢一点生机都没有。其实这就是什么呢？被疾病折磨的，连喊疼的劲儿到最后都没了。这李秀华老大姐呢就是这样，说以前呢用过各种方法治疗自己的骨病，什么吃的、抹的、穿戴的、艾灸、热敷、烤电、理疗、针灸等等吧，中西药那吃的是不计其数，都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病根病因。哎，但是呢咱们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丹，结果他呢用上了才一个疗程，30天的时间，你猜怎么着？他就感觉呢关节疼痛大大减轻了，他说呀这个腰啊腿呀，哎，不像过去那么疼了，走路呢能抬得起脚了，另外说手指呢感觉灵活一些了，不那么僵硬了。这不前天呢吃晚饭的时候，他自己试着呢握了一下筷子，没想到竟然能握住了。老姐姐说呀，哎呀，当时我也是试着呢，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买的你们的金熊丹，而且那个时候啊我买的早，原价也没活动，所以呢当时也没多买，就拿了一小部分的药。哎，你看结果用下来感觉竟然这么好，但是没想到这次是歪打正着吧，用上4大动物药材之首的金熊丹之后，哎，给他如此大的惊喜。他说呀，哎呀，你们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丹那就是见效快，而且对我的胃口还特别好，你看喝完这熊丹粉之后怎么我这胃口这么舒服呀，也不反酸了，也不胃胀了，哎，比吃化学药强太多了，我这才用一个疗程啊我就感觉这么明显，真不错。你看昨天呢这位老姐姐来电，主要是奔着呢咱们本次的活动来的，她也听说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丹大活动已经开展了，她是听病友介绍的，说趁着大活动把后面的药量赶紧拿够了，这个价格一降下来之后啊每天不用省着吃了。说以前呢吃完这一小瓶金熊丹粉，连那个小瓶子都得用温开水冲涮之后再喝掉那个水，你看现在价格惠民了，一天吃2次，一次吃2只也那不心疼了，能承受住了，不用那么节约了。哎，真的是啊，有的时候啊大家别忘了，你治疗重病大病你个药量必须得达标，如果你用药量太少那效果自然就慢，反而呢不利于及早的治好病。所以你看本次活动意义重大，让更多的工薪阶层家庭能吃得上吃得起这黄河金标的金熊丹了。这么好的药得让大家用，你不用的话呢你再好的药你放到博物馆展览那对老百姓都不是好事，对不对呀？所以希望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
得抓紧时间报名了。

0: 熊胆呢，它可是稀缺的药材，再加上呢，咱们厂家公益基金它是有限量的，你买到你就是赚到，你活动要是结束了，它就恢复原价就来不及了。中医认为呢，一个人的健康标准就是气血充足，人体的脏器如同人一样，它也有胃口，也要吃饭，吃饱肚子才能干活工作，而脏器的饭就是气血，当体内各种脏器每天都能吃饱喝足时，干劲儿就足，活的呢它就好，而当人体呢总血量不够，脏器的饭不够，他们吃不饱肚子，虽然他们呢还在运转，但是容易疲劳无力，抵抗力就下降，就出现了人们常说的亚健康的状态。时间一久呢，各个脏器由于供血不足，各种疾病就会惹上身来，心脏供血不足就会心慌气短胸闷，这时呢特别想休息，就会偷懒，就会出现呢短暂停顿，心跳跳动速度就会越来越慢，心脏就开始疼，这就是提醒你呢，他也饿了也累了，他缺血了，你得管他，你得让他呢有血可用，当缺血症状进一步加重，血管不能充盈，就造成闭塞心梗，最后危及生命。大脑供血不足啊，轻者头晕，记忆力下降，重者因远端末梢的血管得不到充足的血液，干瘪闭塞，继而出现呢脑缺血、脑梗死。时间一长，脑子开始变瘦，脑萎缩，老年痴呆症就发生了。肝脏供血不足，它的工作能力下降，哎，作为人体化工厂，以前你吃一斤肉，它能转化成人体所需的能量，而这时呢只能转化七两，余下那三两只能以脂肪形式气滞在肝脏里，就形成脂肪肝了，或者堆积在血管壁，就形成斑块。有的肾脏供血不足，它担负着排毒的工作，不能保质保量，因此身体内各种毒素不能排出去，就容易引起呢尿酸高、尿素氮高，胰腺也就跟着受损，慢慢呢胰岛素分泌不足，最后就形成什么呀，糖代谢紊乱，很多糖留在血管里，血糖就高，最后就形成糖尿病了。所以说呢，一定要把身体的脾胃调好，要养足气血精。而金熊胆它是黑熊的胆囊腺，它里面有大量天然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等促进消化、修复胃肠道黏膜有益的成分，它们进入人体呢专门修复后天之本，脾胃调养好，脾胃同时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本身金熊胆中还有大量熊胆金蛋白，促进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生成新鲜血液，像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胆红素等等，它能一边的净化血液、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同时呢一边新生新鲜的血液，就这一点是所有中药材都比不了金熊胆粉的，只有它能够做到清血通脉、新生血液的功效。哎，另外呢，我们平时呢还应该从几大方面充分保证脏器有饭吃，不闹饥荒。哪几大方面呢？第一个，饮食必须得重视啊。首先呢，要饮食有节，要重视呢对脾胃疾病的治疗，要适当的多吃富含造血原料的食物啊，尤其是含有铁元素、叶酸、维生素 B2 的营养性的食物。第二，要神志养血。中医认为，若神志不畅，肝气郁结，就容易使呢血液暗耗，所以保养气血要平和心态，心情愉快，开朗乐观。第三，要睡眠调血，要生活规律，起居有节，劳逸结合，一定要有一个充足的睡眠，戒烟少酒，做到呢保证身心健康，使血脉更加的通畅。第四呢，要运动活血，参加一些 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户外踏青活动，像散步、慢跑、游泳、打球、跳舞、健美操等等，不但能活血，能使体质增强，抗病能力增强。第五呢，静心护血，动静结合，劳逸适度，尤其老年人动静结合非常好。那么如果咱们呢在休息的时候啊，闭目调息，听听音乐呀、绘画呀、编织啊，或者听听高老师我的讲座，宁心安神，使身心接静，尽快呢缓解大脑疲劳，以防劳伤思虑来伤及气血。最重要的，大家要把鸡胸胆粉吃上。你别看鸡胸胆是苦寒的，它更加适合现代人补益气血。为什么？现代人跟古代人不一样了，古代人的生活是什么呀？是吃不饱啊，没有那么多有营养的食物啊，吃顿肉得等到过年。咱们现代人不是这样的，现代人呢往往是食物是过剩的，所以现代人呢身体里就是火热的状态，热性的体质多。那怎么办呢？就需要金胸胆来化热啊。所以说呢，现代人不适宜呢大口大口的吃人参，大口大口的吃鹿茸，或者什么人参鹿茸啊啊，就这些呢炖汤啊熬水啊都不适合啊，因为吃完太燥。现代人其实就适合喝熊胆粉，所以呢要因地制宜，活学活用，不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那么我们说到啊，血液是需要净化的，什么时候啊我们说血液就应该净化了？当我们的血淤堵会有一些表现，大家要留意。比如说，第一，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第二，睡眠不好、失眠多梦，啊，睡醒了发现呢身上还是乏，还是没劲儿；第三，便秘，肚子胀乎乎难受；第四，头痛头晕、四肢乏力、丢三落四；第五，关节呢经常酸麻胀痛、手脚冰凉；第六，脸色发黑发黄，有人有老人斑、雀斑、黄褐斑；第七，皮肤下或者体内呢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以上啊有任意一种情况，就说明身体呢已经有淤堵了；超过三种，说明淤堵呢已经非常严重了；达到五种以上，那你可能已经得过心梗、脑梗这些大病了。所以一定呢要及早治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能够清毒、解毒、排毒，主治心肝胆，加上它能让新生血液、活化细胞、化栓化解。我们说药材好，药效自然好。把金胸胆这样珍宝级的药材你用到了，这样的话呢提高疗效，就能把我们一体多病给他好好的治疗康复了。他是眼病多病一同治，五脏同调，气血同养，让你如虎添翼，事半功倍。他是正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活动呢正在进行，大家呢不要错过。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 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就是我现在问一下，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的话，现在这个活动价格补贴到是不是9.9元一支啊？
0: 对，咱们抵制药价虚高，有大型的这个补贴的活动。平时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每支零售价是199元。现在呢，咱们药费补贴之后，每支只花9.9元。但是它是限量的，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明白了吧？
3: 哦，哎呀，我就是问一下了，然后我们家呢就是人多嘛啊，我们是3个人都在吃，哎呀，太好了，那这人多吃的话，我觉得我们花原价199元一支的时候，真的3个人吃是确实还是有点消费不起的。那我们订多少合适啊？因为我们呢是这样子的啊，我跟你讲啊，我父亲呢他现在是已经在用了啊，就是马上来用了有2个月了。他是有那个心脏病嘛，有那个心衰，然后呢他现在这2个月用下来啊，他说这个心脏呢比以前稳当多了，不像以前呢搞感觉就是那个跳忽忽高忽低的那种，跳跳的他都这个人呢都没办法，就那种有时候就弱的又不行了，有时候他就是好像就是一会儿强一会儿弱的，把他整的真的感觉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现在呢他说这个心脏呢感觉稳当了，人呢就是走几步路呢他这个心脏也不咚咚乱跳了，然后呢整个人呢那个精神状态呢确实也好了不少。
0: 这个心脏呢是非常重要的，心脏呢就像这个汽车的发动机啊，它是人体的发动机啊，你说那个汽车的发动机一会儿转得快一会儿转得慢，那用不了多久这个发动机就得报废了。人的心脏不也这个道理吗？说一会儿跳得快啊心慌，一会儿又跳得慢跟不上，那这个人的心脏他早晚出问题。哎，现在呢用上之后，首先这个心率呢不齐的情况现在稳定了是吧？
3: 稳定多了，我父亲说现在越用越好，信心也来了嘛。然后我父亲用的好嘛，他也是那个早晚各一支这么用的。哎呀，因为我妈呢她是有糖尿病嘛，我父亲说用的好就赶紧的就是让我妈也跟着用上，现在我妈呢也跟着用上了，也用了有1个来月了嘛，也用了1个来月。我妈呢她是有这个糖尿病嘛，就是并发症的也好多，像那眼睛模糊呀，身上痒啊，感觉那个经常呢就是会出现尿路感染啦，还有啊就是那个腿呢也有点浮肿，平时呢那个痒了之后她又不敢挠，挠了之后她又不愈合，现在呢挠的那伤口呢也在慢慢愈合了。她虽然说才用了1个来月嘛，但是呢他这个效果也还不错，眼睛呢也在比以前呢就是好一些了，他说稍微清楚一些了，再加上呢这个痒啊比以前也好多了。哎呀，说实话整个人呢就是看着你都能看得见的那种好。我妈呢就觉得吧非常好，就是跟我爸呢就用的就是非常的起劲。我跟你讲他们就是用药的话就是基本上都不会让你去提醒他们，每天都是按时按量的去喝。然后呢就说整个人呢就说精神状态也还不错，自己在家呢能溜达呀，然后自己能做个饭吃啊，他们觉得挺好，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哎呦，我妈就跟我说了，你看我跟你爸俩都用的挺好的，你呢趁着年轻把那身体啊好好的弄一下，免得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遭那罪。说实话我这年龄嘛确实也不大，才48岁。我也是做会计的嘛，每天呢接触这个电脑嘞，确实也是经常呢也接触的多。哎呀，平时用眼嘛，就是用的就是比较，像我呢平时呢就是一天那上班时间基本上眼睛不离开电脑，回家了以后吧还要辅导孩子作业啊，哎呀什么的啊，就是也是哎呀说实话也是忙忙碌碌的。 总之呢，就是说你没个休闲的时候，你说家里的一家老小啊，就是哎打扫卫生嘛、啊，你回去了，你不能说你看着父母稍稍好一点，你啥家务活都让他们干，他们干是帮你干一点，但是你其他的你也不能说天天都让他们去干吧。家里的琐事儿吧，什么也多。我妈就说了，那你要赶紧用。我就想着嘞，我用吧，我用了试试看吧。所以说呢，我也开始用上了，用上我用了没多少个时间啊，那也就七八天吧，我也就用了七八天。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七八天我也不知道是我这个心理作用了还是咋回事，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好像滋润了不少。以前我眼睛有点干涩，平时都是涩涩的，我经常点一些眼药水啥的啊，就点了之后呢，就觉得这个眼睛呢会滋润一些。现在我觉得我没怎么点那个眼药水了嘛，然后我也觉得这个眼睛呢比以前呢也滋润一些了，感觉润润的，里面湿湿的啊，就是没有那么干涩了。我就觉得这七八天这也应该就是效果呀、啊。
0: 那肯定的呀，这个大家不要小看呢，咱们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熊胆这味药材啊，它单方就能治大病。为什么？你看那个古代中药啊，都讲究君臣佐使，好多药材相互配合。原因就是啊，单一的一味药啊，药力太弱，组合在一起呢，相互叠加配合起来呢，就形成一个合力。但是唯独熊胆不需要，就在古代啊，熊胆就是单方治大病，就这一味熊胆就够了。什么原因呢？它呢，是一座天然的中药宝库。金熊胆粉中啊，有味道奇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溶血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啊，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等等，它有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后，再与人体内牛磺酸、甘酸结合，能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治病的过程，让1000久病卧床患者能够摆脱危险，获得重生。所以你别小看它，它的治疗成分太多太广，什么心脑血管病啊，什么糖尿病并发症啊，什么眼病、肝病、胃肠疾病等等，都是它的治疗范围。所以你呢，用完之后眼睛亮了，那熊胆它就是能治眼病啊，明白了吧？
3: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我们这3个人，我就要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把他们一次订购了，毕竟我们用的人多呀。
0: 可以的，咱们说呢，全家健康啊，这是好事啊。再加上啊，能听出来啊，你是一个孝敬老人的好儿女啊。因为呢，你关心父母的健康，支持父母啊，来用这稀缺的金熊胆治病。而且反过来讲，老父母的身体好了，也希望你有一个好的身体，所以他们也希望你，能够用熊胆，能够让中年人的身体呢保持健康。所以你们这个家庭呢非常好，是健康家庭的典范。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办电话，赶快报名，因为活动名额是有限的，好吧？
3: 好的，好的，行，那行，那就赶紧报名去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的，再见，谢谢。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高老师，我着急忙慌的，我赶紧就把电话得拨到你这儿来。因为吧哈，我听说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现在是9.9元一支啊。
0: 对呀、咱们现在呢 正在举办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限时限量的活动。这个活动呢，今天有明天不一定有，为什么呢？因为就这么多补贴的资金，一旦定完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你也是想参加活动是吧？
4: 可不是吧，因为吧哈，就是咱们这个云南郑州的金银脑胆粉，就是我用了一个周期了，哎呀，我这是多年的毛病了，都给我治好了。
0: 嗯，
4: 现在我也不遭罪了。你看我吧，是那个风湿性关节炎，那个时候吧哈，是月子落的毛病。你看我今年都70岁了，50年代的人，那生孩子哪有人管呢？
0: 嗯。
4: 那洗戒子啥的就更不用说了，再说那时候哪有热乎水呀、啊？哎呀，烧那个炉子呀，那煤也不好，乌烟瘴气的，又用凉水洗，那时候年轻火力壮啊，也不懂啊，也没人告诉我，因为我也没有个婆婆。
0: 嗯，
4: 就这么吧，就落下毛病了。那时候吧，年轻还没说是疼，我等到40来岁的时候开始就不行，哎呀，这手啊就不敢碰凉水啊，也不敢沾。那慢慢的，那手都有点变形了，关节啥的红肿啊，我眼睛还有白内障，哎呀，这眼睛啊，巴巴干巴巴的，完了又干又涩的，蒙的、啊、那啥，接手术吧，去手术了，手术完之后吧，他又复发了，你说这咋办？
0: 嗯，
4: 还是上医院花了钱吧，啊，我就，哎呀，我就没花了钱，但是看不着。看不着是看不着啊，反正也老了，哎，也基本上吧就不干活了，啊，你这孩子老伺候他们也烦呐，他遭罪啊，就这么吧哈，嗯，我用的那个云南正宗的，就是金星丹粉，
0: 嗯，
4: 没想到你说的，这现在吧哈，这胳膊腿儿啊，哎呀，伸来伸去的，哎，也不疼了，也不遭罪了，关键是这白内障那些雾什么都下去了。这多好啊，我今天打电话吧，我着急忙慌的，我寻思给我老伴儿吧哈，我也买一份，我也订一份，这多订点，这9.9块，我说哪找去到老师啊。
0: 嗯，
4: 俺家老伴儿你不知道，俺俩都找去，俺家老伴儿吧这晚上尿尿啊，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0: 嗯，
4: 还尿还尿不出来，医院检查前列腺肥大，说是要手术。
0: 嗯，
4: 我说可别手术了，我这眼睛就是个立的呀，别白花钱了，遭了罪了，还那啥？我告老师，我就想吧，把这个把金星丹粉给他也用上了。
0: 嗯，
4: 那赶紧。
0: 说到这儿啊，
4: 什么老年，
0: 我就说两句。这个熊胆呢、啊，它净血啊，生心血，净化血这个功效、嗯。为什么要说这个功效啊？一个针对的你这个类风湿和风湿骨病啊、
4: 嗯，
0: 咱们呢年轻的时候。落下的月子病，那为什么到了老年这个骨头变形啊疼痛啊它就加重了呢？就是因为呢人过40天过午，40岁之后啊，人的气血亏虚，人的免疫力下降，这个时候血中呢大量产生免疫负荷，就是风湿类风湿因子，就是当你的免疫力下降了，这些呢本不该攻击你的啊这个血液呀骨骼呀筋腱呢，这些因子反而开始呢攻击你这个关节了，所以就使得咱们关节呢肿大变形积液磨损啊，就出现问题了。而咱们的熊胆呢，它有两个最重要的作用，一个是清毒解毒排毒，另外一个就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净化血液，就一边呢清血毒一边生心血，就好比把一个池子里的脏水，它呢能保持这个水啊正常使用的过程中都给你换成新的了，所以血液呢它保证你正常使用，给你换新了，你这里面风湿类风湿因子就消失了，所以你骨病就好了。同样的道理，这个熊胆我今天讲了，它有治疗什么呀，囊肿结节增生息肉包块的作用，也是这个作用，血液健康的同时啊，我们的细胞新陈代谢不该长的东西慢慢就能消融下去。你老伴儿这个前列腺的增生肥大，这不就是增生吗？啊，前列腺正常的大小应该像一个栗子大小，大概呢是9克重，不能太大。结果呢，它肥大了，它增生了，它挤压后尿道了，哎，小便就淋漓不尽，尿不出来了。 啊，尿滴沥啊，尿等待啊，尿纤细啊，憋得难受啊，最后还尿潴留了啊。所以说呢，这些情况都是能够用熊胆粉治疗的，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0: 嗯，
4: 那我订两份可以吧？
0: 你只能订一份，你除非让你老伴自己再报名，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10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啊，你不能说一个人，我把全家人我都报个名，那来一个人说我家20口人，那得把这20个名额都给我吧？那不行啊，对不对呀？
4: 嗯，那我让我老伴儿也，他打他的，我打我的。
0: 哎，那可以啊，谁订谁的，10名订购，这个可以。那抓紧时间，赶快去报名吧啊！
4: 好，谢谢高老师了，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嗯，好，不客气，再见啊！
4: 哎，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你这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对吧？
0: 对，咱们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大家拿到这个熊胆粉之后，可以看到呢，它的产地正宗云南的。另外呢，咱们看它的批号。国药准字号，红色 OTC 的标志，啊，是正规的，是中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明白了吧？
5: 有国药准字号，那我就放心了啊。
0: 嗯，
5: 我听说现在在搞活动，对不对？
0: 对呀，咱们现在是每只只花9.9元就能吃上黄河金标正宗的金熊胆粉，而且是黄河金标的好药。这个熊胆里呢，熊曲阳胆酸。啊，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46.7%的好熊胆啊！
5: 哦，行行，你这么一解释，我现在放心了啊。
0: 嗯，
5: 哎，对了啊，你看我今年才55岁，但是呢，我现在啊，就是想跟你咨询一下，我自己呢有那个心肌缺血，还有心律不齐，另外呢还有肠胃病，并且呢我失眠也挺严重的，经常性的就是发那个咽炎吧。你看我这些，哎呀，我觉得我真的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了。你看像我这种体质啊，可不可以用这个金熊胆粉啊？
0: 嗯，如果是一体多病呢，大家一定要用中药去调治。为什么啊？因为你想想，为什么这么多病啊？你也在吃西药，也一把一把的吃，那怎么哪个病也没治好，反而加重了呢？其实就是基础不牢了。我们说盖房子啊，地基没打好。你上面呢，你盖的房顶再漂亮，你雕龙画栋，最后地基一塌全塌了，明白了吧？
5: 我现在主要一个啊，就是老是感觉啊，就是心跳那个心跳的很快，有时候经常性的就感觉那种心慌，心里发慌，就是那种。
0: 那心跳快快到多少下啊？心率多少啊？
5: 心率是80多下吧。
0: 80多下，平时多少下啊？
5: 平时一般的是应该是80左右，有时候快的甚至能够到的90。
0: 这个如果你平时就80多下，那你这个心率呢，它不算快，没那么快啊。咱们说这个心率在60到100之间都算正常。好多老年人呢，平时是60下，那突然跳到80下，他受不了。还有的老年人什么呀？别的时候都正常，每天下午心率快。这就是有心衰的倾向了。所以说单从心率来讲，你这个情况呢还不算是心衰。你再给我说说血压、血脂、血糖，就这些指标知道吗？
5: 血压是132，就是高压。低压是我记得好像是90多吧，96.7，具体的太详细的我记不住。
0: 就是低压稍微高点。
5: 但是我这个啊，我就是老是经常性的感觉这个心悸，也就是说我们按照我们老百姓说的话，就是心里老是感觉发慌，这个怎么回事啊？
0: 这叫怔忡啊，这个中医讲叫怔忡，就是感觉到呢，就像那个做了贼似的慌啊，这个感觉到不正常不舒服，这是正在形成啊，这个心血管堵塞的一个症状，也就是说呢，血呢开始污浊了，血管呢它狭窄了啊，有一些供血供不上了，所以说你这个心脏呢正在形成的什么呀，冠状动脉中央硬化啊，或者说整个这个心脏呢正在形成病变 啊，还没有严重到说心衰的地步，这个到不了啊。但是现在什么呀，就是小病正往大病走的阶段，那这个时候就该治疗了。小病治疗呢，治得快，治得好，你不能等到大病再治，对吧？
5: 嗯，对，就是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肠胃功能啊，一直。

0: 我这个胃肠道调好了，说我这个胃肠道啊不便秘了，不腹泻了，哪怕我吃点东西呢，胃酸胃胀，或者说没有饥饿感也就算了。现代医学研究不是这样的，现代医学研究啊说人体的免疫力主要来自于胃肠道的菌群平衡，人体70%的免疫力加自愈力是来自于胃肠道，所以现代人呢更应该把胃肠道看得重要一些。而你这个胃肠道啊，不但便秘腹泻，这是肠的问题，尤其是你这个没有饥饿感，这有点什么呀就是胃肠道啊这个黏膜啊有损伤。我们知道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它就是这个症状。
1: 嗯，
0: 什么叫肠上皮化生？就是胃黏膜有点像肠黏膜似的啊，杯状细胞大量的产生就不饿了。胃黏膜干什么呢？吸收营养的消化食物，它不消化了，那不消化就出问题了呀，它就不饿了，不饿了就有问题了，就该吃饭了，本来肚子里空的它反而不饿了，那就要细胞病变了。细胞病变就是大病，叫放化疗了。所以呢胃肠道一定要用熊胆赶紧去治啊。
1: 好。还有就是我这个失眠啊，老是睡不着，有时候整晚整晚吧就睡不着，他也就说不困，但是第二天啊也没有那种头昏脑胀啊精神不好啊这种状况没有，就是晚上他就睡不着。
0: 这个失眠熊胆也能治，本身它属于镇静安神药，这个也能治啊。
1: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经常性的这个感觉啊，这个嗓子吧好像很不舒服，就是那种它也不痛，就是感觉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不舒服那种感觉，也不是很严重。你看这个熊胆粉也可以啊。
0: 当然可以了。熊胆呢止咳化痰平喘呀，你像现在呢药房还有一个成药叫熊胆川贝口服液，加点川贝，
1: 对对对，
0: 它就能止咳化痰，不加也能止咳化痰，所以熊胆粉也能治啊。
1: 好的好的。那我先请问一下高老师，这个熊胆粉具体怎么用啊，给我介绍。
0: 咱们说普通的病情早一支晚一支，饭前饭后都可以，往嘴里一倒，温开水直接把它咽下送下就行了。如果病严重的早两支晚两支，再严重的呢早中晚各两支。像您那个情况呀没有那么严重，早一支晚一支就可以了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我现在马上去订购。
0: 好，那你去报名吧，再见啊。
1: 好的，再见高老师。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你讲咱那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现在有优惠活动，原价199元一支，说现在能够补贴到9.9元一支。我也是咱老朋友了，我这用了一个周期了，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也想参加活动。
0: 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咱们看看还需不需要用药。不需要用药的情况下我们其实就可以停药了啊。你说说情况吧。
3: 你看我今年66了，我这原来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就是三高，后来吧控制的不太好，就得了个脑梗，但是没拴住说话呀也没要命，但是你看住院回来以后吧，这个腿呀尤其是左腿跟左手这个腿呀抬不起来，一走路就是拉着走，手吧握不住，就是拿东西没劲儿拿不住，而且骨质增生，早上起来那个脚的骨有骨刺，那土的那可以这么说，那脚都不敢挨地儿，一挨地儿那脚会疼，最要命的还是眼睛，我有青光眼， 人家

0: 说吧，这个眼压特别高，就感觉，我咱不懂什么是眼压，但是咱这眼球一摁吧，就跟玻璃球似的，放硬放硬的。也点过眼药水，也吃过很多这个药，但是都是效果不太好。后来吧，听你讲咱那个说金熊丹粉呐、啊，是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哎，我当时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吧，拿了一个周期的。那时候可没优惠，就是原价拿的。但是你看用下来吧，最明显的是个眼睛，感觉眼睛吧，眼压降下来了，眼睛不胀了，不硬了，眼球吧，感觉一摁吧，有这个柔软弹性了，感觉这个眼吧，像肚子油滑快了，再有就是什么呢？感觉这个手啊、腿啊，走路有劲儿了。说话吧，不留话喇子了，感觉能连贯起来了。
1: 嗯，
0: 反正这么说吧，一个周期的这个金熊丹粉吧，我感觉用挺好的。
1: 嗯，
0: 所以说这次听说活动啊，那优惠力度这么大，我想让高老师给我看看，我想一想，真想参加咱这活动。
1: 嗯，眼压高，啊，就是说这个眼呢很硬，像玻璃球似的很硬。啊，一摁它呢，这个鼓鼓胀胀的，啊，本来这个眼压呢正常的，是10到21毫米汞柱，如果超过24的话，就是高眼压。那高眼压不就是青光眼的问题吗？青光眼就是小梁王堵塞，啊，眼压持续升高，就把视神经等于是给烧断了，就好比电压高，电压高了之后。咱们就把保险丝烧断了，就一个道理啊。高眼压呢，就能让视神经呢出现问题，最后失明。哎，所以说青光眼呢，它严重的话，突然发作高眼压，这个人呢带着偏头痛，或者说整个这个一侧脸疼，啊，这就赶紧呢做手术，要不然他就容易失明。熊胆治疗眼病啊，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吧，六大类眼病都能治疗。那目前你这个眼压也下来了，眼睛呢问题呢大部分都解决了啊。你要是想参加活动，顶多再拿上一个周期做一个巩固性治疗，咱们就准备停药了。整体治疗还是不错的，明白吧？
0: 哦，那行行行，那我就听您的，高老师。
1: 嗯，行吧，那你就赶紧参加活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0: 好嘞，好嘞，那高老师谢谢你了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高老师再见啊。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 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7: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8: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9: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8: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9: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10: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7: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熊胆名贵是好药，奈何药价节节高，抵制虚高为百姓，莫让良方隔九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节目开始啊，首先通知大家一个特大的好消息。你看，经过全国各地啊新老患者的持续助力，历经层层艰苦申请，终于申请下来一次呢全国范围内大型的惠民活动。那么本次啊，抵制药价虚高，9.9元就能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啊，平时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是原价199元一只。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活动，直接补贴到9.9元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活动情况呢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呢咱们来回顾一下呢昨天讲课的内容。昨天我们谈到了这个熊胆粉呢，它具有十分强大的清解排的3大作用。什么是清解排呢？ 第一呢，就是清毒，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中，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它们的含量啊，都高达 46.7%。哎，要知道啊，普通熊胆呢，只要含量达到23%，就可以成为国药准则号的药品了。而咱们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的含量足足高出普通熊胆的2倍还要多。哎，所以它呢，不但是正规国药准则号的药品，还是 OTC 的假的药品。因此呢，它具有强大的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大量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的作用，这就是清毒。那第二个呢，是解毒。金熊胆能够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化学药或者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还有排，就是排毒，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金熊胆清解排三大作用，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大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哎，我们都知道啊，金熊胆这三大作用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十分有效，能让血管血液干净健康，让我们告别心梗脑梗的烦恼。但是你长期服用金熊胆粉下来，许多人发现呢，它还有意外收获，就是在治疗啊结节、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些顽固疾病时，同样具有啊蝎子粑粑独一份的好疗效。正是因为呢，金熊胆能清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里面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等等。另外呢，熊胆中还含有啊5大类的上百种的活性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它有30多种，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熊胆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以及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它们呢，在新生血液、活化细胞的同时，具有阻断增生物的生长、缩小体积、化栓化结的作用。那这种独特的治病机理，只有坚持服用一个较长时间段的金熊胆的患者才更能深刻的体会。因此呢，本次抵制药价虚高，9块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意义重大，让一些重病的大病的患者能够安心的按时按量按周期按疗程吃得上吃得起这名贵的金熊胆粉。要知道啊，平时就这一支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零售价就要199元呢，现在补贴后一支仅仅9块9，一次性吃2支那才19块8，连20元都不到。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一支金熊胆粉的低收入家庭，那现在呢，痛痛快快大大方方每天早一支晚一支的来吃，效果很快就出来了。还有一些呢病情严重的患者家人们，有的来电话说高老师啊，这次活动真好，以前呢舍不得多吃，一连吃了好几天金熊胆，但是感觉效果并不明显，现在9块9一支敢用药了，病情严重的都感觉到呢效果来得快呀，以前一天就吃一支，现在早2支晚2支的来用，还有的人呢是早一支晚2支来用，发现呢药量一增加上来，这不几天的功效，哎呀，血压、血脂、血糖这个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真是好啊。所以大家普遍反映呢，说用药后发现有几大亮点， 说哪几大亮点呢？这第一个呀，就是足量吃上鸡胸胆粉后见效快，并且呢是特别快啊。有的人呢喝下去说十分钟，这一睁眼，哎呀，眼睛一亮，感觉视力就有提高的感受。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呢服用这黄河金标的鸡胸胆。

哎，再一个呢，就是止疼快，有不少啊，患风湿、类风湿炎症的患者，还有老寒腿的，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膝盖里都是积液的。说用到第三天时，哎，发现上下楼梯，这个膝盖呢，不像以前那么酸痛了，能撑得住身体了。哎，买个菜、逛个街，自己能外出走动了。以前呢，这个楼啊，哎，上下都困难，说菜呢，自己都买不了，哎，只能依靠呢，儿女们呢，邻居们帮忙。你看现在，几天功夫，哎，能够呢，外出了，自理性增加了。哎，多好啊！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有的就说呢：“哎呀，我自打呢每天喝上两只金胸胆后，哎，就感觉呢这个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的大石块的感觉了。有时候参加酒场宴会，不但再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啊，我又喝上一只金胸胆粉。”马上感觉头脑清醒，哎，说你们这金胸胆不愧是保肝解酒的好药材。自打家中呢备上这金胸胆粉之后，再没有什么头晕头痛、喝醉酒的情况发生了。太感谢你们厂家了，哎，等等吧。还有的说呢，哎呀，这金胸胆不愧是古代人调养肝胆的好药，哎，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哎，说实话，你喝上这云南正宗金胸胆之后，不会超过一个周期就能给你通开。除此之外啊，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的、肠溃疡的、消化不良的、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的、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之后啊，个顶个反馈来的那都是好消息。大家呢都对金胸胆粉的疗效感到惊叹和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啊，说以前呢我只听说过胸胆是好药，哎，没想到喝上之后才发现它竟然如此的好。哎呀，真的跟我以前呢买的其他的治疗的药品不一样，这胸胆呢真的太给力了。哎，同样的道理，有的新朋友啊，这一次九块九的活动，将这20大盒一个完整周期的金胸胆粉一次性就拿够了，每天早一支晚一支的喝下来，也就喝上3-4天功夫吧。哎，就感觉这身上呢也不乏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儿也不多喘了，体也不虚了，吃饭也香了，感觉呢这个眼睛特别明亮，视力呢也大大提升了。还有的患者说呀，哎呀，我自打喝上啊你们厂家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之后，你看我这血压、血脂、血糖，我这些指标每天都在好转，连续2个月都十分平稳了，所以呢我就把化学西药一点一点都停了，现在每天呢单吃你们这金胸胆粉，不但血压、血脂、血糖指标一直保持正常，就连以前消化不良，说吃完饭呢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还不好，可是自打吃上黄河金标金胸胆之后，哎呀，早一只晚一只，现在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我也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我呀对你们这金胸胆，哎呀，特别的啊感谢。我拿出说明书一看，哎呀，我发现呢你们这个原材料就是纯正的胸胆粉，没有任何其他的辅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而且功能主治一栏还明确标注着，它能清热、平肝、明目，像目赤肿痛、咽喉肿痛等等它都能治疗。哎，治疗范围真广呀。说好像呢就是给我量身定制的一样。哎，说真的啊，好多人都说呀买熊胆买对了，太感谢你们厂家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啦，等等等等吧。老师，我呀在临床上遇到过太多风湿类风湿的患者了，
他们基本上啊。

0: 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什么呢？面黄肌瘦，目光呆滞，整个人呢一点生机都没有。其实这就是什么呢？被疾病折磨的，连喊疼的劲儿到最后都没了。这李秀华老大姐呢就是这样，说以前呢用过各种方法治疗自己的骨病，什么吃的、抹的、穿戴的、艾灸、热敷、烤电、理疗、针灸等等吧，中西药那吃的是不计其数，都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病根病因。哎，但是呢咱们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结果他呢用上了才一个疗程，30天的时间，你猜怎么着？他就感觉呢关节疼痛大大减轻了。他说呀，这个腰啊腿呀，哎，不像过去那么疼了，走路呢能抬得起脚了，另外说手指呢感觉灵活一些了，不那么僵硬了。这不前天呢吃晚饭的时候，他自己试着呢握了一下筷子，没想到竟然能握住了。老姐姐说呀，哎呀，当时我也是试着呢，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买的你们的金熊胆，而且那个时候啊我买的早，原价也没活动，所以呢当时也没多买，就拿了一小部分的药。哎，你看结果用下来感觉竟然这么好。但是没想到这次是歪打正着吧，用上四大动物药材之首的金熊胆之后，哎，给他如此大的惊喜。他说呀，哎呀，你们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那就是见效快，而且对我的胃口还特别好。你看喝完这熊胆粉之后，怎么我这胃口这么舒服呀，也不反酸了，也不胃胀了，哎，比吃化学药强太多了。我这才用一个疗程啊，我就感觉这么明显，真不错。你看昨天呢这位老姐姐来电，主要是奔着呢咱们本次的活动来的，她也听说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活动已经开展了。他是听病友介绍的，说趁着大活动把后面的药量赶紧拿够了，这个价格一降下来之后啊，每天不用省着吃了。说以前呢吃完这一小瓶金熊胆粉，连那个小瓶子都得用温开水冲涮之后再喝掉这个水，你看现在价格惠民了，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只，也那不心疼了，能承受住了，不用那么节约了。哎，真的是啊，有的时候啊，大家别忘了，你治疗重病大病，你个药量必须得达标。如果你用药量太少，那效果自然就慢，反而呢，不利于及早的治好病。所以你看，本次活动意义重大，让更多的工薪阶层家庭能吃得上吃得起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这么好的药得让大家用，你不用的话呢，你再好的药你放到博物馆展览，那对老百姓都不是好事，对不对呀？所以希望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报名了。熊胆呢它可是稀缺的药材，再加上呢咱们厂家公益基金它是有限量的，你买到你就是赚到，你活动要是结束了它就恢复原价就来不及了。中医认为呢，一个人的健康标准就是气血充足，人体的脏器如同人一样，它也有胃口，也要吃饭，吃饱肚子才能干活工作，而脏器的饭就是气血，当体内各种脏器每天都能吃饱喝足时，干劲儿就足，活的呢它就好。而当人体呢总血量不够，脏器的饭不够，他们吃不饱肚子，虽然他们呢还在运转，但是容易疲劳无力，抵抗力就下降，就出现了人们常说的亚健康的状态。时间一久呢，各个脏器由于供血不足，各种疾病就会惹上身来。心脏供血不足就会心慌气短胸闷，这时呢特别想休息，就会偷懒，就会出现呢短暂停顿，心跳跳动速度就会越来越慢，心脏就开始疼。 这就是提醒你呢，他也饿了，也累了，他缺血了，你得管他，你得让他呢有血可用。当缺血症状进一步加重，血管不能充盈，就造成闭塞、心梗，最后危及生命。大脑供血不足啊，轻者头晕、记忆力下降，重者因远端末梢的血管得不到充足的血液，干瘪闭塞，继而出现呢脑缺血、脑梗死。时间一长，脑子开始变瘦，脑萎缩，老年痴呆症就发生了。肝脏供血不足，它的工作能力下降，作为人体化工厂，以前你吃一斤肉，它能转化成人体所需的能量，而这时呢只能转化七两，余下那三两只能以脂肪形式气滞在肝脏里，就形成脂肪肝了，或者堆积在血管壁，就形成斑块。有的肾脏供血不足，它担负着排毒的工作，不能保质保量，因此身体内各种毒素不能排出去，就容易引起呢尿酸高、尿素氮高，胰腺也就跟着受损，慢慢呢胰岛素分泌不足，最后就形成什么呀，糖代谢紊乱，很多糖留在血管里，血糖就高，最后就形成糖尿病了。所以说呢，一定要把身体的脾胃调好，要养足气血精。而金熊胆它是黑熊的胆囊腺，它里面有大量天然熊取氧胆酸、鹅取氧胆酸等促进消化、修复胃肠道黏膜有益的成分，它们进入人体呢专门修复后天之本，脾胃调养好，脾胃同时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本身金熊胆中还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促进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生成新鲜血液，像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胆红素等等，它能一边的净化血液、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同时呢一边新生新鲜的血液，就这一点是所有中药材都比不了金熊胆粉的，只有它能够做到清血通脉、新生血液的功效。另外呢，我们平时呢还应该从几大方面充分保证脏器有饭吃，不闹饥荒。哪几大方面呢？第一个，饮食必须得重视啊。首先呢要饮食有节，要重视呢对脾胃疾病的治疗，要适当的多吃富含造血原料的食物啊，尤其是含有铁元素、叶酸、维生素 B2 的营养性的食物。第二，要神志养血，中医认为若神志不畅，肝气郁结，就容易使呢血液暗耗，所以保养气血要平和心态，心情愉快，开朗乐观。第三，要睡眠调血，要生活规律，起居有节，劳逸结合，一定要有一个充足的睡眠，戒烟少酒，做到呢保证身心健康，使血脉更加的通畅。第四呢，要运动活血，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户外踏青活动，像散步、慢跑、游泳、打球、跳舞、健美操等等，不但能活血，能使体质增强，抗病能力增强。第五呢，静心护血，动静结合，劳逸适度，尤其老年人动静结合非常好。那么如果咱们呢在休息的时候啊，闭目调息，听听音乐呀、绘画呀、编织啊，或者听听高老师我的讲座，宁心安神，使身心接近，尽快呢缓解大脑疲劳，以防劳伤思虑来伤及气血。最重要的，大家要把金熊胆粉吃上。你别看金熊胆是苦寒的，它更加适合现代人补益气血。为什么？现代人跟古代人不一样了，古代人的生活是什么呀？是吃不饱啊，没有那么多有营养的食物啊，吃顿肉得等到过年。咱们现代人不是这样的，现代人呢往往是食物是过剩的， 所以现代人呢，身体里就是火热的状态，热性的体质多。那怎么办呢？就需要金胸胆来化热啊。所以说呢，现代人不适宜呢大口大口的吃人参，大口大口的吃鹿茸，或者什么人参鹿茸啊就这些呢，炖汤啊熬水啊都不适合啊，因为吃完太燥。现代人其实就适合喝熊胆粉，所以呢要因地制宜，活学活用，不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那么我们说到啊，血液是需要净化的，什么时候啊我们说血液就应该净化了？当我们的血淤堵会有一些表现，大家要留意。比如说，第一，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第二，睡眠不好、失眠多梦，啊，睡醒了发现呢身上还是乏，还是没劲儿；第三，便秘，肚子胀乎乎难受；第四，头痛头晕，四肢乏力，丢三落四；第五，关节呢经常酸麻胀痛，手脚冰凉；第六，脸色发黑发黄，有人有老人斑、雀斑、黄褐斑；第七，皮肤下或者体内呢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以上啊有任意一种情况，就说明身体呢已经有淤堵了；超过三种，说明淤堵呢已经非常严重了；达到五种以上，那你可能已经得过心梗、脑梗这些大病了。所以一定呢要及早治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能够清毒解毒排毒，主治心肝胆，加上它能让心生血液，活化细胞，化栓化解。我们说药材好，药效自然好。把金胸胆这样珍宝级的药材你用到了，这样的话呢提高疗效，就能把我们一体多病给他好好的治疗康复了。他是眼病多病一同治，五脏同调，气血同养，让你如虎添翼，事半功倍。他是正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活动呢正在进行，大家呢不要错过，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就是我现在问一下，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的话，现在这个活动价格补贴到是不是9.9元一支啊？
0: 对，咱们抵制药价虚高，有大型的这个补贴的活动。平时呢，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每支零售价是199元。现在呢，咱们药费补贴之后，每支只花9.9元。但是它是限量的，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 明白了吧？
3: 哦，哎呀，我就是问一下了，然后我们家呢就是人多嘛啊，我们是三个人都在吃，哎呀，太好了，那这人多吃的话，我觉得我们化缘价190。

0: 4-9-1只的时候，真的三个人吃是确实还是有点消费不起的。那我们定多少合适啊？因为我们呢是这样子的啊，我跟你讲啊，
1: 嗯，
0: 我父亲呢他现在是已经在用了啊，就是马上来用了有2个月了。他是有那个心脏病嘛，有那个心衰，然后呢他现在这2个月用下来啊，他说这个心脏呢比以前稳当多了，不像以前呢感觉就是那个跳忽忽高忽低的那种，跳跳的他都这个人呢都没办法，就那种有时候就弱的又不行，有时候他就是好像就是一会儿强一会儿弱的，把他整的真的感觉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现在呢他说这个心脏呢感觉稳当了，人呢就是走几步路呢他这个心脏也不咚咚乱跳了，然后呢整个人呢那个精神状态呢确实也好了不少。嗯，
1: 这个心脏呢是非常重要的，心脏呢就像这个汽车的发动机啊，它是人体的发动机啊，你说那个汽车的发动机一会儿转得快一会儿转得慢，那用不了多久这个发动机就得报废了。人的心脏不也这个道理吗？说一会儿跳得快啊心慌，一会儿又跳得慢跟不上，那这个人的心脏它早晚出问题。哎，现在呢用上之后，首先这个心率呢不齐的情况现在稳定了是吧？
0: 嗯，稳定多了。我父亲说现在越用越好，信心也来了嘛。然后我父亲用的好嘛，他也是那个早晚各一支这么用的。哎呀，因为我妈呢她是有糖尿病嘛，哦，我父亲说用的好就赶紧的就是让我妈也跟着用上。现在我妈呢也跟着用上了，也用了有1个来月了嘛，哦，也用了1个来月。我妈呢她是有这个糖尿病嘛，就是并发症呢也好多，像那眼睛模糊呀，身上痒啊，感觉那个经常呢就是会出现尿路感染啦，还有啊就是那个腿呢也有点浮肿。平时呢这个痒了之后他又不敢挠，挠了之后他又不愈合，现在呢挠的那伤口呢也在慢慢愈合了。虽然说才用了1个来月嘛，哦，但是呢他这个效果也还不错，眼睛呢也在比以前呢就是好一些了，他说稍微清楚一些了。再加上呢这个痒啊比以前也好多了。哎呀，说实话，整个人呢，就是看着你都能看得见的那种好。我妈呢就觉得吧，非常好，就是跟我爸呢就用的就是非常的起劲。我跟你讲，他们就是用药的话，就是基本上都不会让你去提醒他们，每天都是按时按量的去喝。然后呢，就说整个人呢就说精神状态也还不错。自己在家呢能溜达呀，然后自己能做个饭吃啊。他们觉得挺好，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哎呦，我妈就跟我说了，你看我跟你爸俩都用的挺好的，你呢趁着年轻把那身体啊好好的弄一下，免得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遭那罪。说实话我这年龄嘛确实也不大，才48岁。我也是做会计的嘛，每天呢接触这个电脑嘞确实也是经常的也接触的多。哎呀，平时用眼嘛就是用的就是比较。像我呢平时呢就是一天那上班时间基本上眼睛不离开电脑，回家了以后吧还要辅导孩子作业啊，哎呀什么的啊，就是也是哎呀说实话也是忙忙碌碌的。总之呢就是说你没个休闲的时候，你说家里的一家老小啊就是哎打扫卫生嘛，你回去了你不能说你看着父母稍稍好一点，你啥家务活都让他们干，他们干是帮你干一点，但是你其他的你也不能说天天都让他们去干吧，家里的琐事儿吧什么也多。我妈就说了那你要赶紧用，我就想着嘞我用吧，我用了试试看吧。所以说呢我也开始用上了，用上我用了没多少个时间啊，那也就7-8天吧，我也就用了7-8天。然后呢我就觉得这7-8天我也不知道是我这个心理作用啊还是咋回事，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好像滋润了不少，以前我眼睛有点干涩，平时都是涩涩的，我经常点一些眼药水啥的啊，就点了之后呢就觉得这个眼睛呢会滋润一些。现在我觉得我没怎么点那个眼药水了嘛，然后我也觉得这个眼睛呢比以前呢也滋润一些了，感觉润润的里面湿湿的哈，就是没有那么干涩了。我就觉得这7-8天这也应该就是效果呀。
1: 那肯定的呀，这个大家不要小看呢咱们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熊胆这味药材啊它单方就能治大病，为什么？你看那个古代中药啊都讲究君臣佐使，好多药材相互配合，原因就是啊单一的一味药啊药力太弱， 组合到一起呢，相互叠加配合起来呢，就形成一个合力。但是唯独熊胆不需要，就在古代啊，熊胆就是单方治大病，就着这一味熊胆就够了。什么原因呢？它呢是一座天然的中药宝库。金熊胆粉中啊，有味道奇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溶血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啊，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等等，它有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后，再与人体内牛磺酸、甘酸结合，能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治病的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能够摆脱危险，获得重生。所以你别小看它，它的治疗成分太多太广，什么心脑血管病啊，什么糖尿病并发症啊，什么眼病、肝病、胃肠疾病等等，都是它的治疗范围。所以你呢，用完之后眼睛亮了，那熊胆它就是能治眼病啊，明白了吧？
0: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我们这3个人，我就要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把他们一次订购了，毕竟我们用的人多呀。
1: 可以的，咱们说呢，全家健康啊，这是好事啊。再加上啊，能听出来啊，你是一个孝敬老人的好儿女啊，啊，因为呢，你关心父母的健康，支持父母啊。来用着稀缺的金熊胆治病，而且反过来讲，老父母的身体好了，也希望你有一个好的身体，所以他们也希望你，哎，能够用熊胆，能够让中年人的身体呢保持健康。所以你们这个家庭呢非常好，啊，是健康家庭的典范。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因为活动名额是有限的，好吧？
0: 好的好的，行，那行，那就赶紧报名去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的，再见，谢谢。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精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着急忙慌的，我赶紧就把电话得拨到你这儿来。
1: 嗯，
3: 因为吧哈，我听说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现在是9.9元一支啊。
1: 对呀，咱们现在呢正在举办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限时限量的活动。这个活动呢，今天有明天不一定有，为什么呢？因为就这么多补贴的资金，一旦定完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你也是想参加活动是吧？
3: 可不是吧，因为吧哈，就是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就是我用了1个周期了。哎呀，我这是多年的毛病了，都给我治好了。
1: 嗯，
3: 现在我也不遭罪了。你看我吧，是那个风湿性关节炎，那个时候吧哈，是月子落下毛病。你看我今年都70岁了，50年代的人，那生孩子哪有人管呢？那洗戒子啥的就更不用说了。再说那时候哪有热乎水呀？哎呀，烧那个炉子呀，那煤也不好，污染上去的，又用凉水洗。那时候年轻火力壮啊，也不懂，也没人告诉我，因为我也没有个婆婆。就这么吧，就落下毛病了。那时候吧，年轻。还没说是疼，我等到40来岁的时候开始就不行，哎呀，这手啊就不敢碰凉水啊，也不敢沾。那慢慢的，那手都有点变形了，关节啥都红肿啊，我眼睛还有白内障，哎呀，这眼睛啊， 大干巴巴的，完了又干又涩的，忙的那啥。

0: 切手术吧，切手术了，手术完之后吧，他又复发了，你说这咋办？
1: 嗯，
0: 又上医院花了钱吧，啊，我就，哎呀，我就没花了钱，但是看不着，看不着是看不着啊，反正也老了，哎，也基本上吧就不干活了，啊，你这孩子老伺候他们也烦呐，他遭罪啊，就这么吧哈，嗯，我用的那个云南正宗的，就是鸡精蓝粉。
1: 嗯。
0: 没想到你说的，这现在吧，这胳膊腿儿啊，哎呀，伸来伸去的，啊，哎，也不疼了，也不遭罪了。关键是这白内障那些痦什么都下去了，这多好啊！我今天打电话吧，我着急忙慌的，我寻思给我老伴儿吧哈，我也买一份，我也订一份，这多订点，这9.9，他哪找的到老师
1: 嗯，
0: 啊？俺家老伴儿你不知道，俺俩都遭罪。俺家老伴儿吧，这晚上尿尿啊，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1: 嗯，
0: 还尿还尿不出来。医院检查，前列腺肥大，说是要手术。我说可别手术了，我这眼睛就是个例子呀，别白花钱了，遭了罪了，还那啥。我告老师，我就想吧，把这个吧，鸡精蓝粉给他也用上了，
1: 嗯。
0: 那赶紧给俺
1: 说到
0: 老
1: 这
0: 人，
1: 儿
0: 俺
1: 啊，
0: 们老年。
1: 我就说两句。这个熊胆呢，它净血啊，生心血、净化血这个功效。为什么要说这个功效啊？一个针对的你这个类风湿和风湿骨病啊。咱们呢年轻的时候落下的月子病，那为什么到了老年这个骨头变形啊、疼痛啊，它就加重了呢？就是因为呢，人过四十天过午。40岁之后啊，人的气血亏虚，人的免疫力下降，这个时候血中呢大量产生免疫负荷，就是风湿类风湿因子。就是当你的免疫力下降了，这些呢本不该攻击你的啊这个血液呀、骨骼呀、筋腱呢这些因子，反而开始呢攻击你这个关节了，所以就使得咱们关节呢肿大、变形、积液、磨损啊就出现问题了。而咱们的熊胆呢，它有两个最重要的作用，一个是清毒、解毒、排毒，另外一个就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净化血液，就一边呢清血毒，一边生新血。就好比把一个池子里的脏水，它呢能保持这个水啊正常使用的过程中，都给你换成新的了。所以血液呢，它保证你正常使用，给你换新了。你这里面风湿类风湿因子就消失了，所以你骨病就好了。同样的道理，这个熊胆我今天讲了，它有治疗什么呀？囊肿结节、增生息肉包块的作用，也是这个作用。血液健康的同时啊，我们的细胞新陈代谢不该长的东西慢慢就能消融下去。你老伴儿这个前列腺的增生肥大，这不就是增生吗？啊，前列腺正常的大小应该像一个栗子大小，大概呢是9克重，不能太大。结果呢，它肥大了，它增生了，它挤压后尿道了，哎，小便就淋漓不尽，尿不出来了啊，尿滴痢呀，尿等待呀，尿纤细呀，憋着难受啊，最后还尿潴留
0: 对，
1: 了啊。所以说呢，这些情况都是能够用熊胆粉治疗的，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嗯，
0: 那我订2份可以吧？
1: 你只能订一份，你除非让你老伴儿自己再报名。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10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啊，你不能说一个人，我把全家人我都报个名，那来一个人说我家20口人，那得把这20个名额都给我吧，那不行啊，对不对呀？
0: 那我让我老伴儿也，他打他的，我打我的，
1: 哎，那可
0: 我
1: 以
0: 再买。
1: 啊，谁订谁的，10名订购，这个可以，那抓紧时间，赶快去报名吧，啊。
0: 好，谢谢高老师了，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嗯，好，不客气，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你这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对吧？
1: 对，咱们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大家拿到这个熊胆粉之后，
3: 哦。
1: 可以看到呢，它的产地正宗云南的。另外呢，咱们看它的批号，国药准字号，红色 OTC 的标志，
3: 哦，
1: 啊，是正规的 是中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明白了吧？
3: 有国药准字号，那我就放心了啊。
1: 嗯，
3: 我听说现在在搞活动，对不对？
1: 对呀、啊，咱们现在是每吃只花9.9元就能吃上黄河金标正宗的金熊胆粉，而且是黄河金标的好药。这个熊胆里呢，熊曲阳胆酸，啊，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46.7%的好熊胆。啊，
3: 哦，行行，你这么一解释，我现在放心了啊。
1: 嗯，
3: 对了啊，你看我今年才55岁，但是呢，我现在啊，就是想跟你咨询一下，我自己呢有那个心肌缺血，还有心律不齐，
1: 嗯，
3: 另外呢还有肠胃病，并且呢我失眠也挺严重的，经常性的就是发那个咽炎吧。你看我这些，哎呀，我觉得我真的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了。你看像我这种体质啊，可不可以用这个金熊胆粉啊？
1: 嗯。如果是一体多病呢，大家一定要用中药去调治。为什么啊？因为你想想为什么这么多病啊，你也在吃西药，也一把一把的吃，那怎么哪个病也没治好反而加重了呢？其实就是基础不牢了。我们说盖房子啊，地基没打好，你上面呢，你盖的房顶再漂亮，你雕龙画栋，最后地基一塌全塌了，明白了吧？
3: 我现在主要一个啊，就是老是感觉啊，就是心跳那个心跳的很快，
1: 嗯，
3: 有时候经常性的就感觉那种心慌，心里发慌，就是那种。
1: 嗯、那心跳快、就是、快到多少下啊？心率多少啊？
3: 心率是80多下吧。
1: 80多下，平时多少下啊？
3: 平时一般的是应该是80左右，有时候快的甚至能够到90。
1: 这个如果你平时就80多下，
3: 嗯，
1: 那你这个心率呢它不算快，没那么快啊。咱们说这个心率在60到100之间都算正常，好多老年人呢、平时是60下，那突然跳到80下他受不了。还有的老年人什么呀，别的时候都正常，每天下午心率快，这就是有心衰的倾向了。所以说单从心率来讲，你这个情况呢还不算是心衰。你再给我说说血压、血脂、血糖、就这些指标知道吗？
3: 血压是132，
1: 嗯，
3: 就是高压，
1: 嗯，
3: 低压是我记得好像是90多吧，96.7，具体呢我具体的太详细的我记不住，
1: 嗯，就是低压稍微高点，嗯，
3: 哦。但是我这个啊，我就是老是经常性的感觉这个心悸，也就是说我们按照我们老百姓说的话，就是心里老是感觉发慌，这个怎么回事啊？
1: 这叫怔冲啊，这个中医讲叫怔冲，就是感觉到呢、就像那个做了贼似的慌啊，这个感觉到不正常不舒服，这是正在形成啊、这个心血管堵塞的一个症状，也就是说呢血呢开始污浊了，血管呢它狭窄了啊，有一些供血供不上了，所以说你这个心脏呢正在形成的什么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或者说整个这个心脏呢正在形成病变啊，还没有严重到说心衰的地步，这个到不了啊。但是现在什么呀，就是小病正往大病走的阶段，那这个时候就该治疗了。小病治疗呢治得快治得好，你不能等到大病再治，对吧？
3: 嗯，对。就是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肠胃功能啊一直就不好，老是稍微多吃一点吧就感觉那个胃发胀，
1: 嗯，
3: 还有一个呢就是老是没食欲，比如说啊吃什么好像是也不香，还有比如说这些像今天啊我一天不吃饭吧他也没有那种饥饿感，偶尔呢他还会腹泻，就是要么就是便秘，他就这个交替的来，就是这样，我感觉所以特别的烦，就是、
1: 这个胃肠道是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啊？你过去呢人们总认为胃肠道不重要，只要呢把这个胃肠道调好了，说我这个胃肠道啊不

0: 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它就是这个症状。
1: 嗯，
0: 什么叫肠上皮化生？就是胃黏膜它有点像肠黏膜似的啊，杯状细胞大量的产生就不饿了。胃黏膜干什么呢？吸收营养的消化食物，它不消化了，那不消化就出问题了呀，它就不饿了，不饿了就有问题了，就该吃饭了，本来肚子里空的它反而不饿了，那就要细胞病变了。细胞病变就是大病，就要放化疗了。所以呢，胃肠道一定要用熊胆赶紧去治啊。
1: 好。还有就是我这个失眠啊，老是睡不着，有时候整晚整晚吧就睡不着，他也就说不困，
0: 嗯，
1: 但是第二天啊也没有那种头昏脑胀啊、精神不好啊这种状况没有，就是晚上他就睡不着。
0: 嗯，这个失眠熊胆也能治，本身它属于镇静安神药，这个也能治啊。
1: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经常性的这个感觉啊，这个嗓子吧好像很不舒服，就是那种，它也不痛，就是感觉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不舒服那种感觉，也不是很严重。你看这个熊胆粉也可以啊。
0: 嗯，当然可以了。熊胆呢，止咳化痰平喘呀。你像现在呢，药房还有一个成药叫熊胆川贝口服液，加点川贝，
1: 嗯，对对对，
0: 哎，它就能止咳化痰，不加也能止咳化痰。所以熊胆粉也能治啊。
1: 嗯，好的好的。那我先请问一下高老师，这个熊胆粉具体怎么用啊，给我介绍。
0: 咱们说普通的病情早一支晚一支，饭前饭后都可以，往嘴里一倒，温开水直接把它咽下送下就行了。如果病严重的早两支晚两支，再严重的呢，哎，早中晚各两支。像您那个情况呀，嗯，没有那么严重，早一支晚一支就可以了啊。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那我现在马上去订购。
0: 好，那你去报名吧，再见啊。
1: 嗯，好的，再见高老师。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你讲咱那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现在有优惠活动，原价199元一支，说现在能够补贴到9.9元一支。我也是咱老朋友了，我这用了一个周期了，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也想参加活动。
0: 嗯，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咱们看看还需不需要用药。不需要用药的情况下，我们其实就可以停药了啊。你说说情况吧。
3: 你看我今年啊66了，我这原来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就是三高，后来吧控制的不太好，就得了个脑梗，但是没拴住说话呀，也没要命。但是你看住院回来以后吧，这个腿呀，尤其是左腿跟左手，这个腿呀抬不起来，一走路就是拉着走，手吧握不住，就是拿东西没劲儿，拿不住，而且骨质增生，早上起来那个脚的骨有骨刺，那土的那可以这么说，那脚都不敢挨地儿，一挨地儿那脚会疼。最要命的还是眼睛，我有青光眼，人家说吧，这个眼压特别高，就感觉，咱不懂什么是眼压，但是咱这眼球一摁吧，就跟玻璃球似的，放硬放硬的，也点过眼药水，也吃过很多这个药，但是都是效果不太好。后来吧，听你讲，咱那个说金熊胆粉呐，啊，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哎，我当时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吧，拿了一个周期的。那时候可没优惠，就是原价拿的。但是你看用下来吧，最明显的是眼睛，感觉眼睛吧，眼压降下来了，眼睛不胀了，不硬了，眼球吧，感觉一摁吧，有这个柔软弹。

0: 弹性了，感觉那个眼吧像不朽滑块了，再有就是什么呢，感觉这个手啊腿啊走路有劲儿了，说话吧不溜哗啦子了，感觉能连贯起来了。
1: 嗯，
0: 反正这么说吧，一个周期的这个金胸丹粉吧，我感觉用挺好的。所以说这次听说活动啊，那优惠力度这么大，我想让高老师给我看看，我想一想真想参加咱这活动。
1: 嗯，眼压高啊，就是说这个眼呢很硬，像玻璃球似的很硬啊，一摁它呢这个鼓鼓胀胀的啊，本来这个眼压呢正常的是10到21毫米汞柱，如果超过24的话就是高眼压。那高眼压不就是青光眼的问题吗？青光眼就是小梁帮堵塞啊，眼压持续升高就把视神经等于是给烧断了，就好比电压高，电压高了之后咱们就把保险丝烧断了，就一个道理啊。高眼压呢就能让视神经呢出现问题，最后失明。哎，所以说青光眼呢它严重的话突然发作高眼压，这个人呢带着偏头痛，或者说整个这个一侧脸疼啊，这就赶紧呢做手术，要不然他就容易失明。熊胆治疗眼病啊，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吧，六大类眼病都能治疗。那目前你这个眼压也下来了，眼睛呢问题呢大部分都解决了啊。你要是想参加活动，顶多再拿上一个周期做一个巩固性治疗，咱们就准备停药了，整体治疗还是不错的，明白吧？
0: 哦，那行行行，那我就听您的高老师。
1: 嗯，行吧，那你就赶紧参加活动，打厂办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0: 好嘞好嘞，那高老师谢谢你了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高老师再见啊。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 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3: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2: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4: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2: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4: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2: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4: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2: 哎呀妈，知道了。
0: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5: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6: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7: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8: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9: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1: 来，手给我。
12: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1: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3: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4: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
17: 加油
16: 加油。
10: 我来了，终于登顶了。
18: 登顶了，
19: 好美呀，
20: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1: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2: 陈访白犬。
23: 宋朝陈访，其祖先陈崇德高望重，为家族制定了严格的家规。到了陈访这代，家中13代同堂，长幼700余人。家中不请奴仆，人人各司其职，长幼有序，长者以身作则，亲力亲为，带着晚辈学习。全家族勤劳节俭，恭敬友爱，和乐融融。陈访的家中养了100多条大大小小的狗， 他们的性情都特别温顺。这群家教严格的狗全都是在同一个大槽里用食，主人们为家狗做了最好的示范，所以他们个个都从善如流，温和而又乖巧。
15: 兄弟间的亲睦友爱，一定要是发自内心，这样才是真正的和谐。守仁，你是有什么疑惑吗？
17: 可是松儿不解，即使我发自内心，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规矩呢？
15: 这就是人区别于动物之处。人独圣贤，知道礼义廉耻和做人的规矩。因为人与人的心性差别很大，就更要用规矩礼数去约束自己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不会冒犯到别人。
17: 松儿懂了，可是
15: 守仁还有什么疑问吗？
17: 太爷爷，松儿瞧见咱们家的狗狗与别人家的狗很不同，更有别于田间地头看见的狗。松儿疑惑，同样是狗，相差怎么那么悬殊呢？哪一个更接近狗的天性呢？
15: 这怎样让这孩子明白呢？
22: 机会来了。这一天，陈家林人在陈府的门口发现了一只小小的流浪狗。
18: 都说这陈家家风和睦，连家中白犬都共槽而食，我倒要看看这陈家有什么本事。
22: 他有意把这条脏兮兮未经训练的小狗放进陈家，想要借此一探究竟。
17: 太爷爷，您叫孙儿。
15: 家中有人捡到一条流浪狗，怪可怜的，今天太爷爷把它交给你，你要悉心照顾，耐心调教，待他学会规矩，能和狗舍的狗和谐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再将他放回狗舍。
17: 是。
2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7: 太爷爷，小狗实在太顽劣了，它弄坏了孙儿的风筝，还咬了孙儿一口。孙儿，
15: 怎么了？
17: 孙儿不想要它了。
15: 守仁，我问你，当初是不是你一口答应照顾小宝的？
17: 是。
15: 小宝不听话，你就要感化他。毒蛇猛兽尚能被感化，更何况一条小狗呢？哥哥姐姐是怎么对待你的？你若把他当成一个弟弟，你会怎么对待他？何况他的身体还很虚弱。
17: 可是我从来不对哥哥姐姐那样无礼。
15: 他对你无礼，你就要抛弃他吗？
17: 太爷爷，孙儿知道错了。
15: 守仁，小宝不像你，生下来就有众多的兄弟姐妹疼你爱你。小宝孤苦无依，只有靠自己才能不被欺负。他没有兄弟姐妹，只有自己照顾自己，当然会有一些自私自利、保护自己的不好性格。你要像对待亲人那样待他，感化他，知道了吗？
17: 知道了，谢谢太爷爷指点。就算小宝不回到狗舍，我也要把他教育好，然后再送给爱狗的人家。
22: 这一天，守仁发现太爷爷屋子的地上散落着一个核桃和寿桃，而狗狗小宝则蹲在旁边。
17: 小宝，你又闯祸了，太爷爷的寿桃是不是你偷吃的？
19: 这是他把寿桃藏起来是留给我的。小宝，谢谢你，
17: 不过以后不要再偷吃不属于咱们的东西了，知道吗？我一定会把你教好的。乔宝，今天太爷爷的教诲你听懂了吗？太爷爷今天讲了，做人要自食其力，不要好吃懒做，凡事要亲力亲为，对吗？你的身体已经完全好了，有些事情是不是要自己做了呢？
22: 听了主人的话，小宝围着手人转了一圈，然后钻进屋子，出来的时候嘴里叼着一块方布。
17: 小宝做得好，一会儿得开始训练你，不要只顾自己了。小宝，现在这三个盘子装的都是你平时最爱吃的，但是这是别人的东西，你该怎么办呢？小宝，现在你身边没有别人，我走开了，这是别人的东西，你该怎么办呢？等我一会儿回来，看看小宝有没有偷吃。
22: 点心扎饼缺了一个小角，
17: 这是小宝还是忍不住偷吃了。不过以小宝的性格，应该把点心渣舔得干干净净的才是啊，可是点心渣才动了一点点，看来他已经很努力地克制自己了。小宝，你做得很好，进步非常大，不过你要记住，不是咱们的东西不能动的，哪怕是好奇地舔一舔也不可以，知道吗？吃吧，现在它是你的了，慢些吃，咱们慢慢来。我刚刚学写字的时候，端正的端字怎么都学不好，我的哥哥姐姐从来不责怪我，只是耐心地教导我，这样过了好几天我才学会的。我想你也会学会的，小宝，我会耐心地等着你进步。
22: 这一天天气分外炎热，手人带着小宝面对一棵大树，耐心地教他学习礼仪。
17: 哥哥好，姐姐好，太爷爷好，父亲好累呀，小宝就是这样，看到族中长辈和兄长都要这样行礼，学会了吗？小宝，以后看到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横冲直撞地跑过去，要行礼，知道吗？要表示对他们的尊敬。
22: 经过调教后的小宝不仅知礼，还经受住了美食的诱惑。
17: 小宝，你太了不起了，你竟然连动都没有动一下。不过这些食物不能浪费，小宝，作为奖励，一会儿我们一起把它们洗干净吃了，怎么样？小宝，小宝，糟了，通常小宝突然静下来，指不定就要闯祸了。小宝，小宝。
22: 不一会儿，小宝叼着一只受伤的小鸟来到手人面前。
17: 这是什么？这是你救了他。小宝找到受伤的小鸟，竟然叼到我的面前请示我，这不就像我一有疑惑就请教太爷爷一样吗？原来太爷爷说的对，要用自己的行为去影响和感化他。我有疑惑的时候不也先请教太爷爷吗？原来小宝最先学会的就是自己最常做的行为啊。
22: 小宝爱怜地舔舔受伤的小鸟，慈爱而温顺。
15: 小人，听说最近小宝变化很大，各房都很喜欢小宝，是吗？
17: 是的，太爷爷，小宝像变了一只狗似的，有的时候他捡到树上掉下来的果子，还会和手人一起分享呢。
15: 你看他端端正正、恭恭敬敬地坐在那里，就知道你一定花了不少心思。
17: 其实也没有，太爷爷，小宝本性就很温顺善良，孙儿只是稍加引导而已。
15: 小宝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太爷爷很满意，你实现了你的承诺，过两天小宝就能被送进狗舍了。
17: 真的吗？
19: 松儿有点舍不得。
15: 狗舍的狗会很好照顾他的，到了那里，他就会有很多真正的兄弟姐妹和家人，更能体会到亲情的温暖。
19: 是。
2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3: 小宝终于可以和家犬一起生活了。
22: 面对美食，别的狗狗都在一旁等待，只有小宝还不熟悉这里的规矩，又实在饿，就忍不住吃了一口。吃完之后，他就跑开了。这时有一只老狗经过，给小宝的感觉似乎有点熟悉，又有些陌生。他想起了自己的主人守仁。
17: 小宝，无论如何不能只顾自己，要懂得谦让，要会分享。
22: 晚上众狗安眠，只有小宝躺在冰冷的地上思念着主人。哎呀，怎么也睡不着。
17: 我不喜欢你了，叫了那么久，你连一点道理都不懂。小宝不算一条好狗。
22: 小宝仿佛感受到了主人的召唤，他在夜色中走出狗舍，不知不觉来到一堵围墙边上。他想出去寻找主人，试着跳了几下，无奈墙太高，怎么也跳不过去。哎，底下有一个小洞，小宝钻了出去。
17: 太爷爷，都是我不好，我没有把小宝教好，就把小宝放入狗舍，小宝离家出走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15: 这件事情不能怪你，小宝逃跑也是有道理的。我看小宝是一条好狗，你和小宝都是太爷爷的乖孩子，太爷爷会帮你找到小宝的。
17: 小宝会不会有危险？他会和别的狗打架吗？
15: 不会的，小宝现在是只谦逊的小狗，不会再和别的狗打架了。
17: 多谢太爷爷，太爷爷，您一定要找到小宝。
22: 这一天，那个曾经送小宝到陈家的邻人走了过来。
17: 叔叔，
1: 叔叔好。
3: 哎，小朋友，你们整队去哪儿了？
17: 出去找一只小狗。
3: 哦，我说的没错，陈家白犬皆是虚名，连一只小破狗都留不住。
22: 守仁心里思念着小宝，以往和小宝相处的情节历历在目。他手握毛笔，画了很多幅小宝的画像。
17: 小宝，你现在在哪里呢？会不会遇到个好人家呢？
22: 流落街头的小宝看到两只大狗在掐架，想想家中的狗儿和睦相处的情景，小宝走开了。

0: 小宝又看到街边的狗儿吃别人施舍的食物，他又扭头走了。小宝见到一只小狗偷吃摊贩的蔬菜，他还是忍住饥饿，再一次走开了。走着走着，从树上掉下来一个果子，就掉在小宝的面前，他走过去舔了舔。
1: 大柳树啊，大柳树，小宝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他会想你吗？
2: 小人，
1: 太爷爷，小宝，小宝回来了。太爷爷，小宝怎么会成这个样子？
2: 听人说，小宝在街上很奇怪，坚决不和别的狗抢食。可能小宝想起了你的话，宁愿饿着，也不愿做一条只顾自己不懂礼数的狗吧。你要好好的照顾小宝啊。
3: 是，太爷爷，我现在完全相信您说的话了。小宝，咱们好好养身体，欢迎回来。
0: 小宝虽然回家了，但是经过这么一次折腾，他生病了，守人耐心地照顾着他。
2: 守人，小宝好些了吗？
1: 太爷爷，小宝身体太虚弱了，吃不下东西。
2: 看这是什么？
1: 人参。太爷爷，您……
2: 这是我大寿那天你哥哥孝敬我的，天地万物命皆可贵，看看他能不能救小宝一命。
1: 谢谢太爷爷。

0: 陈房与守仁祖孙二人一起精心照顾小宝，小宝渐渐好转，生龙活虎起来。很快小宝又回到狗舍了。
1: 小宝不怕，进去吧。去吧，他们会欢迎你的。
2: 小宝依依不舍地走向狗舍，走了几步，他转身向主人行礼，主人也谦逊地给他回礼。

0: 嗨，爷爷，我明白了，只有用自己的行为去感化对方，对待对方像亲人一样，对方才能真正和你和睦相处。小宝变成了我们想要的样子，太爷爷，我有一点感动。
1: 万事万物都是同样的道理，即便毒蛇猛兽也是有感情的。你不是把小宝当作弟弟吗？
0: 是，小宝已经把我们当亲人了。
1: 守仁，你还记得你问太爷爷的那个问题吗？
0: 什么问题？不记得了。
1: 你问太爷爷，田间嬉戏的狗和我们府中的狗，哪一个更接近狗的天性？你还记得吗？
0: 孙儿想起来了。
1: 那现在有答案了吗？
0: 孙儿明白太爷爷的意思。孙儿想，世间的动物都有善良的本性，小狗同样也有爱心善心。虽然小宝刚来的时候还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只顾自己，但我是他的主人，他把我当作亲人，我的一举一动就会影响他。
1: 嗯，很好。还有呢？
0: 我们对他什么样，他就对我们什么样。
1: 人与人之间相处也是一样的，就像你的哥哥姐姐爱你，你也要爱你的哥哥姐姐。我们得走快点，一家人还等着咱们吃饭呢。

0: 陈访治家之道，不仅上敬下和，全族和谐，甚至感化家中百余犬皆能井然有序，此必来自全家恭敬慈爱的精神所感召，也证实了动物不仅有灵性外还能受教。后来朝廷有感于陈家事迹，不但免其徭役，而且礼遇有加，陈家白犬也被载入了史册。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100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0: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2: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0: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2: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0: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2: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0: 哎呀妈，知道了。
3: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
4: 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5: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6: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7: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8: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9: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0: 来，手给我。
11: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啊。
10: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2: 别放弃，还有八十米我们就登顶了。
13: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9: 加油。我来了，终于登顶了。
14: 登顶了，
15: 登顶了，
16: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7: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8: 彭陈词音。
3: 明朝彭贺真之妻陈氏早年守寡，教子有方，教育儿子凡事志向所在总要符合义理，儿子因受母亲教化贤明有德。
18: 望向丈夫的灵位，彭陈氏在灯下继续缝补衣裳，突然手指被针扎破，出了血，
19: 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夫君呢，也在天有灵保佑我们母子平安。
18: 缝好衣服展开一看，补丁太多了，
19: 该换新的了。
18: 儿子彭毅肩扛柴火回家了。

0: 娘，我回来了。娘，您这是干嘛？
1: 你的衣裳破了，娘给你做件新的。
0: 娘，旧的缝缝补补还可以再穿呢。
1: 天越来越热，补丁越来越多，穿着会不舒服的。
0: 娘，没事儿，衣服虽然破旧，干净得体就好。您快把布料收起来，留着过年的时候，娘添件新衣裳。
1: 哎，儿啊，真是苦了你了。
0: 娘，看您说的，咱们生活虽然不富裕，但是娘给的爱胜过一切，儿倒是觉得自己的幸福，那些王侯都比不了呢。
1: 夫君啊，你的孩子长大了。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这一天，一位衣着华美的男子傲慢地走进彭家大院。
4: 有人在家吗？
0: 老人家，请问您是找人吗？
4: 你就是彭毅吧？
1: 您认识小儿？
4: 老夫人，我们龙盛钱庄的庄主赵员外看上你们家彭毅了。
1: 啊？
4: 哦，是这样，赵员外想给自己的女儿找一个上门女婿。也不知赵员外看上这家什么呢？穷的倒是干净。赵员外希望我们两家能够联姻。
1: 赵家可是方圆百里的有钱人，这样的家事怕是门楣不相对，何况不知赵家小姐人品如何。您请屋里坐。
4: 哦，老夫人先请。赵家小姐从小出生在这样的家世，还用说？
1: 哦，我们只是听说赵员外生有一女，但并不知道这孩子的人品。
4: 赵家小姐相貌俊俏，家世殷实，老夫人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这要是连了姻，你们可是鸡犬升天了。您看，这是5000两银票。您要是答应了这门亲事，就都归您了。
1: 我们是小户人家，赵家是大商人，常言道门当户对，何况骤然得到了钱财，并不是吉祥的事。
4: 您把儿子给富商做女婿，那么就可以长久享受富裕的生活，不比你们现在这样的穷日子好得多吗？
1: 请您回去转告赵员外，感谢员外的抬爱，只是娶媳妇是应当讲德行的，哪里可以讲钱财呢？
4: 老夫人再考虑考虑，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样的好姻缘。告辞了。
3: 这一天，彭陈氏带着儿子彭毅在田里耕作，彭陈氏不时地起身擦擦汗。活干累了，打眼望去，鸟妈妈口衔食物喂食小鸟的场景映入彭毅眼帘。
0: 娘，您看那些小麻雀，看起来都很饿，但是它们没有一个抢麻雀妈妈嘴里的食物。
1: 是啊，万物都有万物的生存规则，什么时候都不能违背了生存的法则。
0: 娘，我懂您的意思。
1: 你知道娘在说什么？
3: 赵员外骑马来到彭家田边。
5: 彭夫人。
1: 您是？
5: 我姓赵名深。
1: 哦，原来是赵员外，不知有何贵干呢？
5: 赵某特来提亲。
1: 提亲？小儿怕是难与贵千金匹配。何况村里不是没有大户人家的公子。
5: 夫人谦虚了，那些公子哥怎与令郎相提并论， 令郎的人品众所周知，赵深是看中令郎的人品了，希望能纳为贤婿。
1: 婚姻大事还需慎重。
5: 正是出于慎重，赵某才亲自提亲来啊。赵某四十才得一女，视如掌上明珠，不想太娇惯了，家里快给女儿败了，需要贤婿引导小女，继后以德为本，多做善事啊。
1: 哦，原来如此。既然生育子女，溺爱总是不应该的。
5: 是。
1: 员外是这方圆百里公认的富甲一方，定是德源广修及下的吧。
5: 哎，不瞒您说，赵某年轻时候曾做了一件缺德之事，屯粮发了一笔大财，这不遭了报应，膝下无儿，只有一女，还……哎，夫人可能也有所耳闻，小女真是被惯坏了，老朽真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改变她，让小女婚后能够做个贤妇，好好的相夫教子。
1: 赵员外能如此坦言，令人佩服。俗话说，眼见为实，传言毕竟是传言。
5: 彭夫人真是通情达理，能否请夫人给老朽一些时间，好好教导一下女儿，择日再请您到寒舍相看小女，若不中意，赵某不敢强求。
0: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娘，
1: 你继续读。娘看大热的天，你读书辛苦，特意煮了酸梅汤给你喝。
0: 好喝，谢谢娘。娘，
1: 嗯，
0: 您这是要去哪儿？
1: 田里的麦子荒了，我去除草。
0: 我也去。
1: 你在家读书吧，娘一个人有小半天就侍弄完了。
0: 娘，书可以回来再读，娘累坏了，孩儿会心疼的。
3: 娘儿俩一人手拿筐子，一人肩扛锄头，相跟着向田里走去。
1: 义儿，你捡了个什么东西呀？
0: 娘，刘大哥家的锄头和镰刀用坏了，扔在地头，我带回去修一修，还可以用呢。张伯伯家的牛估计又没有喂的了，顺便我带了一些回来。
1: 义儿真是个善良的孩子。
2: 陈氏还常把自己节省下来的东西让儿子送给更穷的乡亲，娘儿俩粗茶淡饭，却甘之如饴。
1: 听说赵员外最近开始做善事了，并以女儿的名义经常派人为村里打井、修路、修桥。
0: 是的，这样一来给大家带来许多方便，不少村里人都夸赵家妇女的善行。
1: 赵家女儿也许不像员外说的那样，这不是正在改变？我想人都会变的。
0: 嗯，
1: 当初的拒绝是不是有些唐突？难不成会错过了一段好的姻缘？
0: 娘，您别多想了，万事随缘。
6: 彭夫人。彭夫人在家吗？彭夫人，员外让我给您捎个信儿。我们家小姐呀，最近为村里人做了不少好事儿。
1: 我们已经知道了。
3: 赵员外家。员外在屋子里焦急地踱来踱去。
7: 爹，您就不能坐下来？您晃得我头都晕了。
5: 我就不相信我为村里做了这么多事，彭家就看不到。
7: 您拿钱是为了给我和您自己买名声。
5: 女儿啊，一定要懂理和明理呀， 只有这样，只有这样才会修来好的姻缘。
7: 爹，我们这样的人家，您还怕我嫁不出去吗？
5: 爹给你选定的是最好的人家，爹已经和彭家约好了，过些日子彭夫人会来家里相亲，你呀，到时候给我好好的表现。
7: 那要看我有没有心情了。

0: 彭夫人，请进。你去把小姐叫出来。
1: 是。员外，小姐说脸上长疖子了，不能见人。
0: 为人不能够不讲礼节，再去叫。
1: 员外，小姐她……
0: 我亲自去叫。彭夫人，您先坐着。哎呀，乖女儿啊，你赶紧出去见见人家呀！爹可是事先跟人家约好的，你不出去，爹对人家也无法交代呀。
2: 您让他先回去，我这脸上长了这么多疖子，怎么见人呢？
0: 这又何妨？
2: 不见，不见，不见！
0: 彭夫人，小女是有些不懂事。
3: 既然小姐不便见人，老身就先告辞了。
0: 对不住了，夫人。希望夫人对联姻之事再考虑下，下次再做答复。
3: 好的，员外不必远送。
2: 真走了，一点诚意都没有，我还不是为了留下好印象。可是人家不领情，我看爹做这做那真是多余。何不拆桥听井？
3: 哼！村里不是有水井吗？您这是……
4: 哎，别提了，村里新挖的井又被填死了。
1: 填死了？听赵家管家说，你们彭家答应亲事，出尔反尔，不讲信用，要怪就怪彭家。
4: 嗯，真有这回事吗？
3: 这跟我们彭家无关呢。我们回家。
5: 经过这么一折腾，彭陈氏生病了。
6: 娘，您起来吃药了。
3: 这样的姻缘我们要不得。
6: 好的，娘，咱不提这事儿。您把药先吃了吧。
3: 做人要比得于玉，不贵不贤。等天明就回来这门亲事，咱们要用事实证明，咱们不是贪慕钱财的人家。
6: 知道了，娘，我听您的。
3: 好了，你也回房睡吧。
6: 是。
5: 夜深了，躺在床上的彭毅听到隔壁屋中传来母亲的啜泣声，原来母亲正站在父亲牌位前，伤心落泪。
6: 娘，是孩儿的婚事害得母亲跟着受连累。
3: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做人一定要挺直了腰身。
6: 嗯。
4: 你们说赵员外怎么能这样啊？
1: 就是
4: 这修了差挖了田的，
3: 你们这是
4: 找赵员外评理去？
1: 就是啊，做好事就要做到底，干嘛修了差挖了田的，
7: 害得我们没路走没水吃。
4: 走。嗯。
6: 娘，您的身体很虚弱，您在家躺着吧，我去。
3: 那怎么行，事情越闹越大，不好收拾。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择。

0: 死了，如今桥也毁了，原来三里的路现在得走六里。
1: 这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2: 今天呢，不给个说法就不走了。
0: 嗯，
1: 对
3: 对，
1: 走了。
4: 各位息怒，都是老朽的不对，生了个这样的女儿，家门不幸啊，家门不幸。大家容我想一想，我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5: 真的是我的错，害得爹在外人面前如此难堪。
6: 乡亲们，大家安静一下，都听我说。赵员外，做事一定要先求内，再求外。内在本质的东西处理好了，一切外在的事物都会迎刃而解的。
4: 哎，夫人说的极是，老夫就是急于求果，忽略了本质的东西。
6: 您是说？
4: 哎，不瞒您说，建桥挖井是我以小女的名义做的，不曾想这孩子干出这等事来。
6: 哦，原来如此，员外玉子要表里如一才是啊，现在教育还不算晚。
4: 是是是。
2: 彭夫人，我们错怪你了。
0: 是啊，老夫人，我们错怪你了。
4: 各位乡亲，你们听我说，这一切都怨老夫我，错在本人，那就让我重新改过吧。我承诺一定把毁了的东西再弄好。
2: 说到做到。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2: 我们再相信你一回。
4: 谢谢各位，老夫一定照章行事。
6: 大家也散了吧。
7: 娘，赵家没有食言。听说赵员外和女儿亲自带人把桥修好，把井挖好。
6: 我相信赵员外会做到的。
7: 村民还通过这件事了解了赵员外的为人，联名写了封感谢信送到赵家呢。
0: 员外，这是村民们送来的一封信。
5: 什么事啊？看爹高兴的样子。
4: 给你看看这个。
5: 爹，没想到真心帮助别人会这么受尊敬。
4: 是啊，这些都是钱财买不到的。
6: 赵员外，谢谢您的抬爱，只是彭家不能与赵家联姻，我们两家真的是门不当户不对呀。
0: 夫人误会了，员外是带着厚礼特来答谢夫人的。
4: 是啊，夫人令在下和小女受益匪浅，不胜感激啊。
6: 你们能从内心醒悟，就是对我最大的答谢了。至于这厚礼，万万不能收。
4: 啊，那就由老夫人倒是帮我们筹划一下，怎么用这些银子做善事吧。
6: 好。
8: 女子能怜，才能养其子孝；育德养心，才能不谄媚钱财。清高是一种境界，不染污浊，不屈服于贫穷，这样的家庭怎么会不昌隆呢？我们也要以此修身静心，用正直廉洁的心对待生活中出现的事，心纯净了，世界就会很美了。
9: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 欢迎联系我们。

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3: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2: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104.6。
1: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在这里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3: 服务员，买单。
4: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3: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6: 好嘞。
7: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8: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熊胆名贵是好药，奈何药价节节高，抵制虚高为百姓，莫让良方隔九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节目开始啊，首先通知大家一个特大的好消息，你看经过全国各地啊新老患者的持续助力，历经层层艰苦申请，终于申请下来一次呢全国范围内大型的惠民活动。那么本次啊抵制药价虚高9.9就能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啊，平时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是原价199元一支。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活动，直接补贴到9.9一支，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1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活动情况呢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呢咱们来回顾一下呢昨天讲课的内容。昨天我们谈到了这个熊胆粉呢它具有十分强大的清解排的三大作用。什么是清解排呢？第一呢就是清毒，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中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它们的含量啊都高达 46.7%。 要知道啊普通熊胆呢只要含量达到 23% 就可以成为国药准则号的药品了，而咱们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的含量足足高出普通熊胆的2倍还要多。所以它呢不但是正规国药准则号的药品，还是 OTC 的假的药品。因此呢它具有强大的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大量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的作用，这就是清毒。那第二个呢是解毒，金熊胆能够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化学药或者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还有排，就是排毒，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金熊胆清解排三大作用，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大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啊，金熊胆这三大作用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十分有效，能让血管血液干净健康，让我们告别心梗脑梗的烦恼。但是你长期服用金熊胆粉下来，许多人发现呢它还有意外收获，就是在治疗啊结节、囊肿、 增生肌瘤、包块这些顽固疾病时，同样具有啊蝎子粑粑独一份的好疗效。正是因为呢，金熊胆能清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里面大量的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等等。另外呢，熊胆中还含有啊五大类的上百种的活性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它有30多种，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熊胆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以及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它们呢，在新生血液、活化细胞的同时，具有阻断增生物的生长、缩小体积、化栓化结的作用。那这种独特的致病机理，只有坚持服用一个较长时间段的金熊胆的患者才更能深刻的体会。因此呢，本次抵制药价虚高、9块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意义重大，让一些重病的大病的患者能够安心的按时按量按周期按疗程吃得上吃得起这名贵的金熊胆粉。要知道啊，平时就这一只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零售价就要199元呢，现在补贴后一只仅仅9块9，一次性吃2只那才19块8，连20元都不到。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一只金熊胆粉的低收入家庭，那现在呢，痛痛快快大大方方每天早一只晚一只的来吃，效果很快就出来了。还有一些呢病情严重的患者家人们，有的来电话说高老师啊，这次活动真好，以前呢舍不得多吃，一连吃了好几天金熊胆，但是感觉效果并不明显，现在9块9一只敢用药了，病情严重的都感觉到呢效果来得快呀，以前一天就吃一只，现在早2只晚2只的来用，还有的人呢是早一只晚2只来用，发现呢药量一增加上来，这不几天的功效，血压、血脂、血糖这个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真是好啊。所以大家普遍反映呢，说用药后发现有几大亮点。说哪几大亮点呢？这第一个呀，就是足量吃上金熊胆粉后见效快，并且呢是特别快啊，有的人呢喝下去说10分钟，这一睁眼，眼睛一亮，感觉视力就提高的感受。还有的朋友说，我第一天呢服用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发现晚上呢睡觉就踏实了，当天就没有失眠，第二天一大早这个起床后啊感觉浑身轻松。再一个呢就是止疼快，有不少啊患风湿、类风湿炎症的患者，还有老寒腿的、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膝盖里都是积液的，说用到第3天时，发现上下楼梯这个膝盖呢不像以前那么酸痛了，能撑得住身体了，买个菜逛个街自己能外出走动了，以前呢这个楼啊上下都困难，说菜呢自己都买不了，只能依靠呢儿女们呢邻居们帮忙，你看现在几天功夫

哎，能够呢外出了，自理性增加了，哎，多好啊！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有的就说呢，哎呀，我自打呢每天喝上两只金胸胆后，哎，就感觉呢这个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的大石块的感觉了。有时候参加酒场宴会，不但再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啊，我又喝上一支金胸胆粉，马上感觉头脑清醒。哎，说你们这个金胸胆不愧是保肝解酒的好药材。自打家中呢备上这金胸胆粉之后，再没有什么头晕头痛、喝醉酒的情况发生了。太感谢你们厂家啦！哎，等等吧。还有的说呢，哎呀，这金胸胆不愧是古代人调养肝胆的好药。哎，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哎，说实话，你喝上这云南正宗金胸胆之后，不会超过一个周期就能给你通开。除此之外啊，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的、肠溃疡的、消化不良的、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的、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之后啊，个顶个反馈来的那都是好消息。大家呢都对金胸胆粉的疗效感到惊叹和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啊，说以前呢我只听说过熊胆是好药，哎，没想到喝上之后才发现它竟然如此的好。哎呀，真的跟我以前呢买的其他的治疗的药品不一样，这熊胆呢真的太给力了。哎，同样的道理，有的新朋友啊，这一次9.9的活动，将这20大盒一个完整周期的金胸胆粉一次性就拿够了，每天早一支晚一支的喝下来，也就喝上3-4天功夫吧。哎，就感觉这身上呢也不乏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儿也不多喘了，体也不虚了，吃饭也香了，感觉呢这个眼睛特别明亮，视力呢也大大提升了。还有的患者说呀，哎呀，我自打喝上啊你们厂家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之后，你看我这血压、血脂、血糖，我这些指标每天都在好转，连续2个月都十分平稳了。所以呢我就把化学西药一点一点都停了，现在每天呢单吃你们这金胸胆粉，不但血压、血脂、血糖指标一直保持正常，就连以前消化不良，说吃完饭呢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还不好，可是自打吃上黄河金标金胸胆之后，哎呀，早一只晚一只，现在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我也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我呀对你们这金胸胆，哎呀，特别的啊感谢。我拿出说明书一看，哎呀，我发现呢你们这个原材料就是纯正的胸胆粉，没有任何其他的辅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而且功能主治一栏还明确标注着，它能清热、平肝、明目，小目赤肿痛、咽喉肿痛等等它都能治疗。哎，治疗范围真广呀，说好像呢就是给我量身定制的一样。哎，说真的啊，好多人都说呀买熊胆买对了，太感谢你们厂家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啦，等等等等吧。老师，我呀在临床上遇到过太多风湿类风湿的患者了，他们基本上啊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什么呢，面黄肌瘦，目光呆滞，整个人呢一点生机都没有。其实这就是什么呢，被疾病折磨的连喊疼的劲儿到最后都没了。这李秀华老大姐呢就是这样，说以前呢用过各种方法治疗自己的骨病，什么吃的、抹的、穿戴的、艾灸、热敷、烤电、理疗、针灸等等吧，中西药那吃的是不计其数，都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病根病因。哎，但是呢

咱们这黄河金镖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结果他呢用上了才一个疗程30天的时间，你猜怎么着，他就感觉呢关节疼痛大大减轻了。他说呀，这个腰啊腿呀、啊、哎，不像过去那么疼了，走路呢能抬得起脚了，另外说手指呢感觉灵活一些了，不那么僵硬了。这不前天呢吃晚饭的时候，他自己试着呢握了一下筷子，没想到竟然能握住了。老姐姐说呀，哎呀，当时我也是试着呢，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买的你们的金熊胆，而且那个时候啊我买的早，原价也没活动，所以呢当时也没多买，就拿了一小部分的药。哎，你看结果用下来感觉竟然这么好。但是没想到这次是歪打正着吧，用上4大动物药材之首的金熊胆之后，哎，给他如此大的惊喜。他说呀，哎呀，你们这黄河金镖正宗云南的金熊胆那就是见效快，而且对我的胃口还特别好。你看喝完这熊胆粉之后，怎么我这胃口这么舒服呀，也不反酸了，也不胃胀了，哎，比吃化学药强太多了。我这才用一个疗程啊，我就感觉这么明显，真不错。你看昨天呢这位老姐姐来电，主要是奔着呢咱们本次的活动来的，她也听说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熊胆大活动已经开展了。他是听病友介绍的，说趁着大活动把后面的药量赶紧拿够了，这个价格一降下来之后啊，每天不用省着吃了。说以前呢吃完这一小瓶金熊胆粉，连那个小瓶子都得用温开水冲涮之后再喝掉这个水，你看现在价格惠民了，一天吃2次，一次吃2只，也那不心疼了，能承受住了，不用那么节约了。哎，真的是啊，有的时候啊，大家别忘了，你治疗重病大病，你个药量必须得达标。如果你用药量太少，那效果自然就慢，反而呢，不利于及早的治好病。所以你看，本次活动意义重大，让更多的工薪阶层家庭能吃得上吃得起这黄河金镖的金熊胆了。这么好的药得让大家用，你不用的话呢，你再好的药你放到博物馆展览，那对老百姓都不是好事，对不对呀？所以希望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报名了。熊胆呢它可是稀缺的药材，再加上呢咱们厂家公益基金它是有限量的，你买到你就是赚到，你活动要是结束了它就恢复原价就来不及了。中医认为呢，一个人的健康标准就是气血充足，人体的脏器如同人一样，它也有胃口，也要吃饭，吃饱肚子才能干活工作，而脏器的饭就是气血，当体内各种脏器每天都能吃饱喝足时，干劲儿就足，活的呢它就好。而当人体呢总血量不够，脏器的饭不够，他们吃不饱肚子，虽然他们呢还在运转，但是容易疲劳无力，抵抗力就下降，就出现了人们常说的亚健康的状态。时间一久呢，各个脏器由于供血不足，各种疾病就会惹上身来，心脏供血不足就会心慌气短胸闷，这时呢特别想休息，就会偷懒，就会出现呢短暂停顿，心跳跳动速度就会越来越慢，心脏就开始疼。这就是提醒你呢，他也饿了也累了，他缺血了，你得管他，你得让他呢有血可用。当缺血症状进一步加重，血管不能充盈，就造成闭塞、心梗，最后危及生命。大脑供血不足啊，轻者头晕、记忆力下降，重者因远端末梢的血管得不到充足的血液，干瘪闭塞，继而出现呢脑缺血、脑梗死。时间一长，脑子开始变瘦，脑萎缩、老年痴呆症就发生了。肝脏供血不足，它的工作能力下降，

哎，作为人体化工厂，以前你吃一斤肉，它能转化成人体所需的能量，而这时呢，只能转化七两，余下那三两只能以脂肪形式弃置在肝脏里，就形成脂肪肝了，或者堆积在血管壁，就形成斑块。有的肾脏供血不足，它担负着排毒的工作，不能保质保量，因此身体内各种毒素不能排出去，就容易引起呢尿酸高、尿素氮高，胰腺也就跟着受损，慢慢呢胰岛素分泌不足，最后就形成什么呀，糖代谢紊乱，很多糖留在血管里，血糖就高，最后就形成糖尿病了。所以说呢，一定要把身体的脾胃调好，要养足气血精。而金胸胆它是黑熊的胆囊腺，它里面有大量天然熊取氧胆酸、鹅取氧胆酸等促进消化、修复胃肠道黏膜有益的成分。它们进入人体呢，专门修复后天之本，脾胃调养好，脾胃同时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本身金熊胆中还有大量熊胆金蛋白，促进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生成新鲜血液，像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胆红素等等，它能一边的净化血液、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同时呢一边新生新鲜的血液。就这一点是所有中药材都比不了金胸胆粉的，只有它能够做到清血通脉、新生血液的功效。另外呢，我们平时呢还应该从几大方面充分保证脏器有饭吃，不闹饥荒。哪几大方面呢？第一个，饮食必须得重视啊。首先呢要饮食有节，要重视呢对脾胃疾病的治疗，要适当的多吃富含造血原料的食物啊，尤其是含有铁元素、叶酸、维生素 B2 的营养性的食物。第二，要神志养血。中医认为若神志不畅，肝气郁结，就容易使呢血液暗耗，所以保养气血要平和心态，心情愉快、开朗乐观。第三，要睡眠调血，要生活规律，起居有节，劳逸结合，一定要有一个充足的睡眠，戒烟少酒，做到呢保证身心健康，使血脉更加的通畅。第四呢，要运动活血，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户外踏青活动，像散步、慢跑、游泳、打球、跳舞、健美操等等，不但能活血，能使体质增强，抗病能力增强。第五呢，静心护血，动静结合，劳逸适度，尤其老年人动静结合非常好。那么如果咱们呢在休息的时候啊，闭目调息，听听音乐呀、绘画呀、编织啊，或者听听高老师我的讲座，宁心安神，使身心接近，尽快呢缓解大脑疲劳，以防劳伤思虑来伤及气血。最重要的，大家要把金胸胆粉吃上。你别看金胸胆是苦寒的，它更加适合现代人补益气血。为什么？现代人跟古代人不一样了，古代人的生活是什么呀？是吃不饱啊，没有那么多有营养的食物啊，吃顿肉得等到过年。咱们现代人不是这样的，现代人呢往往是食物是过剩的，所以现代人呢身体里就是火热的状态，热性的体质多，那怎么办呢？就需要金胸胆来化热啊。所以说呢，现代人不适宜呢大口大口的吃人参，大口大口的吃鹿茸，或者什么人参鹿茸啊就这些呢炖汤啊熬水啊都不适合啊，因为吃完太燥。现代人其实就适合喝熊胆粉，所以呢要因地制宜，活学活用，不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那么我们说到啊，血液是需要净化的，
什么

0: 时候啊，我们说血液就应该净化了。当我们的血淤堵，会有一些表现，大家要留意。比如说，第一，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第二，睡眠不好、失眠多梦，啊，睡醒了发现呢身上还是乏，还是没劲儿；第三，便秘，肚子胀乎乎难受；第四，头痛头晕，四肢乏力；丢三落四；第五，关节呢经常酸麻胀痛，手脚冰凉；第六，脸色发黑发黄，有人有老人斑、雀斑、黄褐斑；第七，皮肤下或者体内呢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以上啊有任意一种情况，就说明身体呢已经有淤堵了；超过三种，说明淤堵呢已经非常严重了；达到五种以上，那你可能已经得过心梗、脑梗这些大病了，所以一定呢要及早治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能够清毒、解毒、排毒，主治心、肝、胆，加上它能让心生血液，活化细胞，化栓化解。我们说药材好，药效自然好。把金熊胆这样珍宝级的药材你用到了，这样的话呢，提高疗效，就能把我们一体多病给它好好的治疗康复了。它是眼病多病一同治，五脏同调，气血同养，让你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它是正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活动呢正在进行，大家呢不要错过。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就是我现在问一下，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的话，现在这个活动价格补贴到是不是9.9元一支啊？
0: 对，咱们抵制药价虚高，有大型的这个补贴的活动。平时呢，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每支零售价是199元。现在呢，咱们药费补贴之后，每支只花9.9元，但是它是限量的，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明白了吧？
3: 哦，哎呀，我就是问一下了，然后我们家呢就是人多嘛啊，我们是3个人都在吃。嗯，哎呀，太好了！那这人多吃的话，我觉得我们花原价199元一支的时候，真的3个人吃是确实还是有点消费不起的。那我们订多少合适啊？因为我们呢是这样子的啊，我跟你讲啊，
0: 嗯，
3: 我父亲呢他现在是已经在用了啊，就是马上呢用了有2个月了。他是有那个心脏病嘛，有那个心衰，然后呢他现在这2个月用下来啊，他说这个心脏呢比以前稳当多了，不像以前呢。然后感觉就是那个跳忽忽高忽低的那种，跳跳的他都这个人呢、啊、都没办法，就那种、有时候就弱的又不行了，有时候他就是好像就是一会儿强一会儿弱的，把他整的真的感觉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现在呢他说这个心脏

0: 上了感觉稳当了，人呢就是走几步路呢，他这个心脏也不咚咚乱跳了。
1: 明白。
0: 然后呢，整个人呢，那个精神状态呢，确实也好了不少。嗯，
1: 这个心脏呢是非常重要的。心脏呢，就像这个汽车的发动机啊，它是人体的发动机啊。
0: 嗯、
1: 你说那个汽车的发动机，一会儿转得快，一会儿转得慢，
0: 嗯、
1: 那用不了多久、
0: 嗯，
1: 这个发动机就得报废了。人的心脏不也这个道理吗？说一会儿跳得快，啊，心慌。一会儿又跳得慢，跟不上，那这个人的心脏他早晚出问题。哎，现在呢用上之后，首先这个心率呢不齐的情况现在稳定了是吧？
0: 嗯，稳定多了。我父亲说现在越用越好，信心也来了嘛。然后我父亲用的好嘛、
1: 嗯、
0: 他也是那个早晚各一支这么用的。哎呀、
1: 嗯、
0: 因为我妈呢她是有糖尿病嘛，哦，嗯，我父亲说用的好，就赶紧的，就是让我妈也跟着用上。现在我妈呢也跟着用上了，也用了有一个来月了嘛，哦。也用了一个来月，我妈呢，她是有这个糖尿病嘛，就是并发症呢也好多，像那眼睛模糊呀，身上痒啊，嗯，感觉那个经常呢就是会出现尿路感染啦、啊，还有啊就是那个腿呢也有点浮肿，
1: 嗯，
0: 平时呢那个痒了之后她又不敢挠，挠了之后她又不愈合，现在呢挠的那伤口呢也在慢慢愈合了，虽然说才用了一个来月嘛，哦。但是呢他这个效果也还不错，眼睛呢也在比以前呢就是好一些了，他说稍微清楚一些了，
1: 嗯，
0: 再加上呢这个痒啊比以前也好多了。哎呀，说实话整个人呢就是看着你都能看得见的那种好。
1: 嗯，
0: 我妈呢就觉得吧非常好，就是跟我爸呢就用的就是非常的起劲。我跟你讲，他们就是用药的话就是基本上都不会让你去提醒他们、
1: 嗯、
0: 每天都是按时按量的去喝。然后呢就说整个人呢就说精神状态也还不错，自己在家呢能溜达呀，然后自己能做个饭吃啊，他们觉得挺好，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嗯、
0: 哎呦，我妈就跟我说了，你看我跟你爸俩都用的挺好的，嗯，你呢趁着年轻把那身体啊好好的弄一下，免得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遭那罪。说实话我这年龄吧确实也不大，才48岁。
1: 嗯
0: 嗯，我也是做会计的嘛，每天呢接触这个电脑嘞，确实也是经常的也接触的多。哎呀，平时用眼嘛，就是用的就是比较，像我呢，平时呢就是一天那上班时间基本上眼睛不离开电脑，回家了以后吧，还要辅导孩子作业啊，哎呀什么的啊，就是也是，哎呀，说实话也是忙忙碌碌的。
1: 嗯。
0: 总之呢就是说你没个休闲的时候，你说家里的一家老小啊，就是哎打扫卫生嘛、啊、你回去了你不能说你看着父母稍稍好一点，你啥家务活都让他们干，他们干是帮你干一点，但是你其他的你也不能说天天都让他们去干吧、
1: 嗯、
0: 家里的琐事儿吧什么也多。我妈就说了，那你要赶紧用。我就想着嘞，我用吧，我用来试试看吧。所以说呢我也开始用上，用上我用了没多少个时间啊。那也就7-8天吧，我也就用了7-8天、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觉得这7-8天我也不知道是我这个心理作用啊还是咋回事，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好像滋润了不少，以前我眼睛有点干涩，平时都是涩涩的，我经常点一些眼药水啥的啊，就点了之后呢就觉得这个眼睛呢会滋润一些，现在我觉得我没怎么点那个眼药水了嘛，然后我也觉得这个眼睛呢比以前呢也滋润一些了，感觉润润的，里面湿湿的哈、啊，就是没有那么干涩了、
1: 嗯。
0: 我就觉得这7-8天这也应该就是效果呀、啊。
1: 嗯，那肯定的呀。这个大家不要小看呢、啊，咱们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熊胆这味药材啊，它单方就能治大病。为什么？你看那个古代中药啊，都讲究君臣佐使，好多药材相互配合。原因就是啊，单一的一味药啊，药力太弱。组合在一起呢，相互叠加配合起来呢，就形成一个合力。但是唯独熊胆不需要，就在古代啊，熊胆就是单方治大病，就这一味熊胆就够了。什么原因呢？它呢是一座天然的中药宝库，金熊胆粉中啊有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溶血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啊，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等等，它有5大类， 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后，再与人体内牛磺酸、甘酸结合，能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治病的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患者能够摆脱危险，获得重生。所以你别小看它，它的治疗成分太多太广，什么心脑血管病啊，什么糖尿病并发症啊，什么眼病、肝病、胃肠疾病等等，都是它的治疗范围。所以你呢，用完之后眼睛亮了，那熊胆它就是能治眼病啊，明白了吧？
0: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我们这三个人，我就要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把他们一次订购了。毕竟我们用的人多呀。
1: 可以的，咱们说呢，全家健康啊，这是好事啊。再加上啊，能听出来啊，你是一个孝敬老人的好儿女啊，啊，因为呢，你关心父母的健康，支持父母啊。来用着稀缺的金熊胆治病，而且反过来讲，老父母的身体好了，也希望你有一个好的身体，所以他们也希望你，哎，能够用熊胆，能够让中年人的身体呢保持健康。所以你们这个家庭呢非常好，啊，是健康家庭的典范。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办电话，赶快报名，因为活动名额是有限的，好吧？
0: 好的好的，行，那行，那就赶紧报名去吧。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的，再见，谢谢。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着急忙慌的，我赶紧就把电话得拨到你这儿来。
1: 嗯，
3: 因为吧哈，我听说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现在是9.9元一支啊。
1: 对呀，咱们现在呢正在举办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限时限量的活动。这个活动呢，今天有明天不一定有，为什么呢？因为就这么多补贴的资金，一旦定完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你也是想参加活动是吧？
3: 可不是吧，因为吧哈，就是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就是我用了一个周期了。哎呀，我这是多年的毛病了，都给我治好了。
1: 嗯，
3: 现在我也不遭罪了。你看我吧，是那个风湿性关节炎，那个时候吧哈，是月子落的毛病。你看我今年都70岁了，50年代的人，那生孩子哪有人管呢？那洗戒子啥的就更不用说了。再说那时候哪有热乎水呀？哎呀，烧那个炉子呀，那煤也不好，污染上去的，又用凉水洗。那时候年轻火力壮啊，也不懂啊，也没人告诉我，因为我也没有个婆婆。就这么吧，就落下毛病了。那时候吧，年轻。还没说是疼，我等了40来岁的时候开始就不行，哎呀，这手啊就不敢碰凉水啊，也不敢沾。那慢慢的，那手都有点变形啊，关节啥的红肿啊，我眼睛还有白内障，哎呀，这眼睛啊，巴巴干巴巴的，完了又干又涩的，蒙的那啥，接手术吧，去手术了，手术完之后吧，他又复发了，你说这咋办？
1: 还
3: 是上医院花了钱吧，啊，我就，哎呀，我就没花了钱，但是看不着啊，反正也老了，哎，也基本上吧就不干活了，啊，你看孩子老伺候他们也烦呐，他遭罪啊，就这么吧哈，我用的那个云南正宗的，就是金熊胆粉，没想到你说的。这现在吧，这胳膊腿儿啊，哎呀，伸来伸去的，哎，也不疼了，也不遭罪了。 关键是白内障那些雾什么都下去了，这多好啊！我今天打电话吧，我着急忙慌的，我寻思给我老伴儿吧哈，我也买一份，我也订一份，这多订点，这9.9块，我说哪找去？高老师，
1: 嗯，
3: 俺家老伴儿你不知道，俺俩都找去。俺家老伴儿吧，这晚上尿尿啊，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1: 嗯，
3: 还尿还尿不出来，医院检查，前列腺肥大，说是要手术。
1: 嗯、
3: 我说可别手术了，我这眼睛就是个利的呀，别白花钱了，遭了罪了，还那啥。我高老师，我就想吧，把这个把金牛丹粉给他也用上了。
1: 嗯，
3: 那赶紧
1: 说到这儿啊，
3: 我们老年，
1: 我就说两句。这个熊胆呢、啊，它净血啊，生心血，净化血这个功效、嗯。为什么要说这个功效啊？一个针对的你这个类风湿和风湿骨病啊，咱们呢年轻的时候落下的月子病，那为什么到了老年这个骨头变形啊疼痛啊它就加重了呢？就是因为呢人过40天过午，40岁之后啊，人的气血亏虚，人的免疫力下降，这个时候血中呢大量产生免疫负荷，就是风湿类风湿因子，就是当你的免疫力下降了，这些呢本不该攻击你的啊这个血液呀骨骼呀筋腱呢这些因子反而开始呢攻击你这个关节了，所以就使得咱们关节呢肿大变形积液磨损啊就出现问题了。而咱们的熊胆呢它有两个最重要的作用，一个是清毒解毒排毒，另外一个就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净化血液，就一边呢清血毒一边生心血，就好比把一个池子里的脏水，它呢能保持这个水啊正常使用的过程中都给你换成新的了，所以血液呢它保证你正常使用，给你换新了，你这里面风湿类风湿因子就消失了，所以你骨病就好了。同样的道理，这个熊胆我今天讲了，它有治疗什么呀囊肿结节增生息肉包块的作用，也是这个作用。血液健康的同时啊，我们的细胞新陈代谢不该长的东西慢慢就能消融下去。你老伴儿这个前列腺的增生肥大，这不就是增生吗？啊，前列腺正常的大小应该像一个栗子大小，大概呢是9克重，不能太大。结果呢它肥大了，它增生了，它挤压后尿道了，哎，小便就淋漓不尽，尿不出来了。啊，尿低沥啊，尿等待啊，尿纤细啊，憋得难受啊，最后还尿潴留了啊。所以说呢、嗯，这些情况都是能够用熊胆粉治疗的，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1: 嗯，
3: 那我订两份可以吧？
1: 你只能订一份，你除非让你老伴自己再报名，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10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啊。你不能说一个人，
3: 啊、
1: 我把全家人我都报个名。那来一个人说我家20口人，那得把这20个名额都给我吧，那不行啊，对不对呀、啊、
3: 嗯，那我让我老伴儿也他打他的，我打我的。
1: 哎，那可以啊，谁定谁的，实名订购，这个可以。那抓紧时间、嗯、赶快去报名吧啊。
3: 好，谢谢高老师了，带来这么好的药。
1: 嗯，好，不客气，再见啊。
3: 哎，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你这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对吧？
1: 对，咱们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大家拿到这个熊胆粉之后、哦、可以看到呢它的产地正宗云南的，另外呢咱们看它的批号，国药准字号，红色 OTC 的标志、
4: 哦、
1: 啊，是正规的，是中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明白了吧？
4: 哦哦，有国药准字号，那我就放心了啊。
1: 嗯，
4: 我听说现在在搞活动，呵呵，对不对？
1: 对呀、啊，咱们现在是每只只花9.9块就能吃上黄河金标正宗的金熊胆粉，而且是黄河金标的好药。这个熊胆里呢，
4: 嗯、
1: 熊缺氧胆酸。啊，牛黄熊缺氧胆酸含量高达46.7%的好熊胆啊！
4: 哦，行行，你这么一解释，我现在放心了啊。
1: 嗯，
4: 对了啊，你看我今年才55岁， 但是呢，我现在啊，就是想跟你咨询一下，我自己呢有那个心肌缺血，还有心律不齐，
5: 嗯，
4: 另外呢还有肠胃病，并且呢我失眠也挺严重的，啊，经常性的就是发那个咽炎吧。嗯，你看我这些，哎呀，我觉得我真的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了。你看像我这种体质啊，可不可以用这个金熊丹粉啊？
1: 嗯，如果是一体多病呢，大家一定要用中药去调治。为什么啊？因为你想想，为什么这么多病啊，你也在吃西药，也一把一把的吃，那怎么哪个病也没治好反而加重了呢？其实就是基础不牢了。我们说盖房子啊，地基没打好，你上面呢，你盖的房顶再漂亮，你雕龙画栋，最后地基一塌全塌了，明白了吧？
4: 我现在主要一个啊，就是老是感觉啊，就是心跳那个心跳的很快，有时候经常性的就感觉那种心慌，心里发慌，就是那种。
1: 那心跳快，快到多少下啊？心率多少啊？
4: 心率是80多下吧。
1: 80多下，平时多少下啊？
4: 平时一般的是应该是80左右，有时候快的甚至能够到的90。
1: 这个如果你平时就80多下，
4: 嗯，
1: 那你这个心率呢，它不算快，没那么快啊。咱们说这个心率在60到100之间都算正常。好多老年人呢，
4: 哦，
1: 平时是60下，那突然跳到80下，他受不了。还有的老年人什么呀？别的时候都正常，每天下午心率快。这就是有心衰的倾向了。所以说单从心率来讲，你这个情况呢还不算是心衰。你再给我说说血压，血脂血糖，就这些指标知道吗？
4: 血压是132，就是高压。低压是我记得好像是90多吧，96、97，具体呢太详细的我记不住。
1: 就是低压稍微高点。
4: 但是我这个啊，我就是老是经常性的感觉这个心悸，也就是说我们按照我们老百姓说的话，就是心里老是感觉发慌，这个怎么回事啊？
1: 这叫怔忡啊，这个中医讲叫怔忡，就是感觉到呢，就像那个做了贼似的慌啊，这个感觉到不正常不舒服，这是正在形成啊，这个心血管堵塞的一个症状，也就是说呢血呢开始污浊了，血管呢它狭窄了啊，有一些供血供不上了，所以说你这个心脏呢正在形成的什么呀，冠状动脉中央硬化啊，或者说整个这个心脏呢正在形成病变啊，还没有严重到说心衰的地步，这个到不了啊。但是现在什么呀，就是小病正往大病走的阶段，那这个时候就该治疗了。小病治疗呢治得快治得好，你不能等到大病再治，对吧？
4: 对。就是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肠胃功能啊一直就不好，老是稍微多吃一点吧就感觉那个胃发胀。还有一个呢就是老是没食欲，比如说啊吃什么好像是也不香，还有比如说今天啊我一天不吃饭吧，他也没有那种饥饿感。偶尔呢他还会腹泻，就是要么就是便秘，他就这个交替的来，就是这样，我感觉所以特别的烦，就是
1: 这个胃肠道是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啊？你过去呢人们总认为胃肠道不重要，只要呢把这个胃肠道调好了，说我这个胃肠道啊不便秘了，不腹泻了，哪怕我吃点东西呢胃酸胃胀，或者说没有饥饿感，也就算了。现代医学研究不是这样的，现代医学研究啊说人体的免疫力主要来自于胃肠道的菌群平衡，人体70%的免疫力加自愈力是来自于胃肠道，所以现代人呢更应该把胃肠道看得重要一些。而你这个胃肠道啊，不但便秘腹泻，这是肠的问题，尤其是你这个没有饥饿感，这有点什么呀？就是胃肠道啊这个黏膜啊有损伤。我们知道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它就是这个症状。什么叫肠上皮化生？就是胃黏膜有点像肠黏膜似的啊，杯状细胞大量的产生就不饿了。胃黏膜干什么呢？吸收营养的消化食物，它不消化了，那不消化就出问题了呀，它就不饿了，不饿了就有问题了，就该吃饭了，本来肚子里空的它反而不饿了，那就要细胞病变了。 细胞病变就是大病，叫放化疗。

0: 痛，就是感觉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点不舒服那种感觉，也不是很严重。你看这个熊胆粉也可以啊。
1: 嗯，当然可以了。熊胆呢，止咳化痰平喘呀。你像现在呢，药房还有一个成药叫熊胆川贝口服液，加点川贝、
0: 嗯。对对对，
1: 哎，它就能止咳化痰，不加也能止咳化痰，所以熊胆粉也能治啊。
0: 嗯，好的好的。那我先请问一下高老师，这个熊胆粉具体怎么用啊？给我介绍。
1: 咱们说普通的病情，早一支晚一支，饭前饭后都可以，往嘴里一倒，温开水直接把它咽下送下就行了。如果病严重的，早两支晚两支，再严重的呢，哎，早中晚各两支。像您那个情况呀，没有那么严重，早一支晚一支就可以了啊。
0: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那我现在马上去订购。
1: 好，那你去报名吧，再见啊。
0: 嗯嗯，好的，再见高老师。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你讲咱那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现在有优惠活动，原价199元一支，说现在能够补贴到9.9元一支。我也是咱老朋友了，我这用了一个周期了，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也想参加活动。
1: 嗯，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咱们看看还需不需要用药。不需要用药的情况下，我们其实就可以停药了啊。你说说情况吧。
3: 你看我今年啊66了，我这原来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就是三高，后来吧控制的不太好，就得了个脑梗，但是没拴住说话呀，也没要命。但是你看住院回来以后吧，这个腿呀，尤其是左腿跟左手，这个腿呀抬不起来，一走路就是拉着走，手吧握不住，就是拿东西没劲儿，拿不住，而且骨质增生。早上起来那个脚的骨有骨刺，那土的那可以这么说，那脚都不敢挨地儿，一挨地儿那脚会疼。最要命的还是眼睛，我有青光眼，人家说吧，这个眼压特别高，就感觉，咱不懂什么是眼压，但是咱这眼球一摁吧，就跟玻璃球似的，放硬放硬的。也点过眼药水，也吃过很多这个药，但是都是效果不太好。后来吧，听你讲咱那个说金熊胆粉呐、啊，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哎，我当时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吧，拿了一个周期的，那时候可没优惠，就是原价拿的。但是你看用下来吧，最明显的是这眼睛。感觉眼睛吧，眼压降下来了，眼睛不胀了，不硬了，眼球吧，感觉一摁吧，有这个柔软弹性了，感觉那个眼吧，像注油滑快了，再有就是什么呢？感觉这个手啊、腿啊，走路有劲儿了，说话吧不溜哗啦子了，感觉能连贯起来了，
1: 嗯，
3: 反正这么说吧。一个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吧，我感觉用挺好的。所以说这次听说活动啊，那优惠力度这么大，我想让高老师给我看看，我想一想，真想参加咱这活动。
1: 嗯，眼压高啊，就是说这个眼呢很硬，像玻璃球似的很硬啊，一摁它呢，这个鼓鼓胀胀的啊，本来这个眼压呢正常的是10-21毫米汞柱，如果超过24的话就是高眼压。那高眼压不就是青光眼的问题吗？青光眼就是小梁帮堵塞啊，眼压持续升高，就把视神经等于是给

0: 烧断了，就好比电压高，电压高了之后咱们就把保险丝烧断了，就一个道理啊。高眼压呢就能让视神经呢出现问题，最后失明。哎，所以说青光眼呢它严重的话，突然发作高眼压，这个人呢带着偏头痛，或者说整个这个一侧脸疼啊，这就赶紧呢做手术，要不然他就容易失明。熊胆治疗眼病啊，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吧，六大类眼病都能治疗。那目前你这个眼压也下来了，眼睛呢问题呢大部分都解决了啊。你要是想参加活动，顶多再拿上一个周期做一个巩固性治疗，咱们就准备停药了。整体治疗还是不错的，明白吧？
1: 哦，那行行行，那我就听您的，柯老师。
0: 嗯，行吧，那你就赶紧参加活动，打厂办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1: 好嘞，好嘞，那柯老师谢谢你了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柯老师再见啊。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3: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 节气。
9: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0: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熊胆名贵是好药，奈何药价节节高，抵制虚高为百姓，莫让良方隔九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节目开始啊，首先通知大家一个特大的好消息，你看经过全国各地啊新老患者的持续助力，历经层层艰苦申请，终于申请下来一次呢全国范围内大型的惠民活动。那么本次啊抵制药价虚高9.9元就能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已经正式开始了啊。平时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是原价199元一只，那现在呢举办抵制药价虚高大型活动，直接补贴到9.9元一只，每天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那活动情况呢咱们先说到这儿，下面呢咱们来回顾一下呢昨天讲课的内容。昨天我们谈到了这个熊胆粉呢，它具有十分强大的清解排的三大作用。什么是清解排呢？第一呢就是清毒，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中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它们的含量啊都高达 46.7%。 要知道啊普通熊胆呢只要含量达到 23% 就可以成为国药准则号的药品了，而咱们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的含量足足高出普通熊胆的2倍还要多。所以它呢不但是正规国药准则号的药品，还是 OTC 的假的药品。因此呢它具有强大的清除附着在血管壁内大量斑块杂质，恢复血流通畅的作用，这就是清毒。那第二个呢是解毒，金熊胆能够解除掉我们因为长时间吃化学药或者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和化学毒，还有排，就是排毒，排出人体内的垃圾废物。通过金熊胆清解排三大作用，给我们全身血液彻底进行一次大清洗，达到血管血液焕然一新的目的。我们都知道啊，金熊胆这三大作用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十分有效，能让血管血液干净健康，让我们告别心梗脑梗的烦恼。但是你长期服用金熊胆粉下来，许多人发现呢它还有意外收获，就是在治疗啊结节

结、囊肿、增生肌瘤、包块这些顽固疾病时，同样具有啊蝎子粑粑独一份的好疗效。正是因为呢，金熊胆能清淤堵、化血栓，给血液清毒、解毒、排毒，里面大量的熊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等成分，专门化栓、化结、化斑块、化囊肿、化息肉、化包块等等。另外呢，熊胆中还含有啊五大类的上百种的活性成分，像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它有30多种，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熊胆蛋白，大量的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以及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等五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它们呢，在新生血液、活化细胞的同时，具有阻断增生物的生长、缩小体积、化栓化结的作用。那这种独特的致病机理，只有坚持服用一个较长时间段的金熊胆的患者才更能深刻的体会。因此呢，本次抵制药价虚高，9块9吃金熊胆大型帮扶活动意义重大，让一些重病的大病的患者能够安心的按时按量按周期按疗程吃得上吃得起这名贵的金熊胆粉。要知道啊，平时就这一只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零售价就要199元呢，现在补贴后一只仅仅9块9，一次性吃2只那才19块8，连20元都不到。所以呢，平时咬着牙每天只吃一只金熊胆粉的低收入家庭，那现在呢，痛痛快快大大方方每天早一只晚一只的来吃，效果很快就出来了。还有一些呢病情严重的患者家人们，有的来电话说高老师啊，这次活动真好，以前呢舍不得多吃，一连吃了好几天金熊胆，但是感觉效果并不明显，现在9块9一只敢用药了，病情严重的都感觉到呢效果来得快呀，以前一天就吃一只，现在早2只晚2只的来用，还有的人呢是早一只晚2只来用，发现呢药量一增加上来，这不几天的功效，哎呀，血压、血脂、血糖这个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真是好啊。所以大家普遍反映呢，说用药后发现有几大亮点。说哪几大亮点呢？这第一个呀，就是足量吃上金熊胆粉后见效快，并且呢是特别快啊，有的人呢喝下去说10分钟，这一睁眼，哎呀，眼睛一亮，感觉视力就提高的感受。还有的朋友说，哎呀，我第一天呢服用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发现晚上呢睡觉就踏实了，当天就没有失眠，第二天一大早这个起床后啊感觉浑身轻松。再一个呢就是止疼快，有不少啊患风湿、类风湿炎症的患者，还有老寒腿的、膝盖滑膜炎、半月板损伤、膝盖里都是积液的，说用到第3天时，发现上下楼梯这个膝盖呢不像以前那么酸痛了，能撑得住身体了，买个菜逛个街自己能外出走动了，以前呢这个楼啊上下都困难，说菜呢自己都买不了，只能依靠呢儿女们呢邻居们帮忙，你看现在几天功夫能够呢外出了，自理性增加了，多好啊。还有平时喝酒多、熬夜多、口干口苦的家人们，有的就说呢，哎呀，我自打呢每天喝上2只金熊胆后，就感觉呢这个肝不舒服了，没有那种呢像装着沉甸甸的大石块的感觉了。有时候参加酒场宴会，不但再没喝醉过，而且喝完酒啊，我又喝上一只金熊胆粉，马上感觉头脑清醒。说你们这个金熊

胆不愧是保肝解酒的好药材。自打家中呢备上这金熊丹粉之后，再没有什么头晕头痛喝醉酒的情况发生了，太感谢你们厂家了。哎，等等吧。还有的说呢，哎呀，这金熊丹不愧是古代人调养肝胆的好药，哎，像什么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胆结石的、肝内胆管堵塞的人，哎，说实话，你喝上这云南正宗金熊胆之后，不会超过一个周期就能给你通开。除此之外啊，什么血压高的、血脂高的、血糖高的，有三高症的患者，什么胃溃疡的、肠溃疡的、消化不良的、胃酸胃胀的朋友，什么黄斑变性的、飞蚊症的、白内障的患者，大家用上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之后啊，个顶个反馈来的那都是好消息。大家呢都对金熊胆粉的疗效感到惊叹和肯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啊，说以前呢我只听说过熊胆是好药，哎，没想到喝上之后才发现它竟然如此的好，哎呀，真的跟我以前呢买的其他的治疗的药品不一样，这熊胆呢真的太给力了。哎，同样的道理，有的新朋友啊，这一次9.9的活动，将这20大盒一个完整周期的金熊胆粉一次性就拿够了，每天早一支晚一支的喝下来，也就喝上3-4天功夫吧。哎，就感觉这身上呢也不乏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腿也不颤了，气儿也不多喘了，体也不虚了，吃饭也香了，感觉呢这个眼睛特别明亮，视力呢也大大提升了。还有的患者说呀，哎呀，我自打喝上啊你们厂家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之后，你看我这血压、血脂、血糖，我这些指标每天都在好转，连续2个月都十分平稳了，所以呢我就把化学西药一点一点都停了，现在每天呢单吃你们这金熊胆粉，不但血压、血脂、血糖指标一直保持正常，就连以前消化不良，说吃完饭呢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还不好，可是自打吃上黄河金标金熊胆之后，哎呀，早一只晚一只，现在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我也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我呀对你们这金熊胆，哎呀，特别的啊感谢。我拿出说明书一看，哎呀，我发现呢你们这个原材料就是纯正的熊胆粉，没有任何其他的辅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而且功能主治一栏还明确标注着，它能清热、平肝、明目，像目赤肿痛、咽喉肿痛等等它都能治疗。哎，治疗范围真广呀，说好像呢就是给我量身定制的一样。哎，说真的啊，好多人都说呀买熊胆买对了，太感谢你们厂家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啦，等等等等吧。老师，我呀在临床上遇到过太多风湿类风湿的患者了，他们基本上啊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什么呢，面黄肌瘦，目光呆滞，整个人呢一点生机都没有。其实这就是什么呢，被疾病折磨的连喊疼的劲儿到最后都没了。这李秀华老大姐呢就是这样，说以前呢用过各种方法治疗自己的骨病，什么吃的、抹的、穿戴的、艾灸、热敷、烤电、理疗、针灸等等吧，中西药那吃的是不计其数，都没有从根本上来解决病根病因。哎，但是呢咱们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熊胆，结果他呢用上了才1个疗程30天的时间，你猜怎么着，他就感觉呢关节疼痛大大减轻了，他说呀这个腰啊腿呀，哎，不像过去那么疼了，走路呢能抬得起脚了，另外说手指呢感觉灵活一些了，不那么僵硬了。这不前天呢吃晚饭的时候，他自己试着呢握了一下筷子，没想到
竟然能握住了。老姐姐说呀，哎呀，当时我也是试着呢，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买的你们的金胸胆，而且那个时候啊，我买的早，原价也没活动，所以呢，当时也没多买，就拿了一小部分的药。哎，你看，结果用下来，感觉竟然这么好。但是没想到，这次是歪打正着吧。用上四大动物药材之首的金胸胆之后，哎，给他如此大的惊喜。他说呀，哎呀，你们这黄河金标正宗云南的金胸胆，那就是见效快，而且对我的胃口还特别好。你看，喝完这胸胆粉之后，怎么我这胃口这么舒服呀？也不反酸了，也不胃胀了，哎，比吃化学药强太多了。我这才用一个疗程啊，我就感觉这么明显，真不错。你看昨天呢，这位老姐姐来电，主要是奔着呢咱们本次的活动来的。她也听说了抵制药价虚高9.9元吃金胸胆大活动已经开展了。她是听病友介绍的，说趁着大活动把后面的药量赶紧拿够了，这个价格一降下来之后啊，每天不用省着吃了。说以前呢，吃完这一小瓶金胸胆粉，连那个小瓶子都得用温开水冲涮之后再喝掉这个水。你看现在价格惠民了，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只，也那不心疼了，能承受住了，不用那么节约了。哎，真的是啊，有的时候啊，大家别忘了，你治疗重病大病，你个药量必须得达标。如果你用药量太少，那效果自然就慢，反而呢不利于及早的治好病。所以你看本次活动意义重大，让更多的工薪阶层家庭能吃得上吃得起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了。这么好的药得让大家用，你不用的话呢，你再好的药你放到博物馆展览，那对老百姓都不是好事，对不对呀？所以希望呢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报名了。熊胆呢，它可是稀缺的药材，再加上呢咱们厂家公益基金它是有限量的，你买到你就是赚到，你活动要是结束了它就恢复原价就来不及了。中医认为呢，一个人的健康标准就是气血充足，人体的脏器如同人一样，它也有胃口，也要吃饭，吃饱肚子才能干活工作，而脏器的饭就是气血，当体内各种脏器每天都能吃饱喝足时，干劲儿就足，活的呢它就好。而当人体呢总血量不够，脏器的饭不够，他们吃不饱肚子，虽然他们呢还在运转，但是容易疲劳无力，抵抗力就下降，就出现了人们常说的亚健康的状态。时间一久呢，各个脏器由于供血不足，各种疾病就会惹上身来。心脏供血不足就会心慌气短胸闷，这时呢特别想休息，就会偷懒，就会出现呢短暂停顿，心跳跳动速度就会越来越慢，心脏就开始疼。这就是提醒你呢，他也饿了也累了，他缺血了，你得管他，你得让他呢有血可用。当缺血症状进一步加重，血管不能充盈，就造成闭塞、心梗，最后危及生命。大脑供血不足啊，轻者头晕、记忆力下降，重者因远端末梢的血管得不到充足的血液，干瘪闭塞，继而出现呢脑缺血、脑梗死。时间一长，脑子开始变瘦，脑萎缩，老年痴呆症就发生了。肝脏供血不足，它的工作能力下降，哎，作为人体化工厂，以前你吃一斤肉，它能转化成人体所需的能量，而这时呢只能转化7两，余下那3两只能以脂肪形式弃置在肝脏里，就形成脂肪肝了，或者堆积在血管壁就形成斑块。有的肾脏供血不足，它担负着排毒的工作，不能保质保量，因此身体内各种毒素不能排出去，就容易引起呢尿酸高、尿素氮高，胰腺
也就跟着受损，慢慢呢，胰岛素分泌不足，最后就形成什么呀？糖代谢紊乱，很多糖留在血管里，血糖就高，最后就形成糖尿病了。所以说呢，一定要把身体的脾胃调好，要养足气血精。而金熊胆它是黑熊的胆囊腺，它里面有大量天然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等促进消化、修复胃肠道黏膜有益的成分。它们进入人体呢，专门修复后天之本，脾胃调养好，脾胃同时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本身金熊胆中还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促进人体脊髓造血干细胞大量生成新鲜血液，像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胆红素等等，它能一边的净化血液、清血毒、解血毒、排血毒，同时呢一边新生新鲜的血液。就这一点是所有中药材都比不了金熊胆粉的，只有它能够做到清血通脉、新生血液的功效。另外呢，我们平时呢还应该从几大方面充分保证脏器有饭吃，不闹饥荒。哪几大方面呢？第一个，饮食必须得重视啊。首先呢要饮食有节，要重视呢对脾胃疾病的治疗，要适当的多吃富含造血原料的食物啊，尤其是含有铁元素、叶酸、维生素 B2 的营养性的食物。第二，要神志养血。中医认为若神志不畅，肝气郁结，就容易使呢血液暗耗，所以保养气血要平和心态，心情愉快，开朗乐观。第三，要睡眠调血，要生活规律，起居有节，劳逸结合，一定要有一个充足的睡眠，戒烟少酒，做到呢保证身心健康，使血脉更加的通畅。第四呢，要运动活血，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体育锻炼、户外踏青活动，像散步、慢跑、游泳、打球、跳舞、健美操等等，不但能活血，能使体质增强，抗病能力增强。第五呢，静心护血，动静结合，劳逸适度，尤其老年人动静结合非常好。那么如果咱们呢在休息的时候啊，闭目调息，听听音乐呀、绘画呀、编织啊，或者听听高老师我的讲座，宁心安神，使身心接近，尽快呢缓解大脑疲劳，以防劳伤思虑来伤及气血。最重要的，大家要把金熊胆粉吃上。你别看金熊胆是苦寒的，它更加适合现代人补益气血。为什么？现代人跟古代人不一样了，古代人的生活是什么呀？是吃不饱啊，没有那么多有营养的食物啊，吃顿肉得等到过年。咱们现代人不是这样的，现代人呢往往是食物是过剩的，所以现代人呢身体里就是火热的状态，热性的体质多。那怎么办呢？就需要金熊胆来化热啊。所以说呢，现代人不适宜呢大口大口的吃人参，大口大口的吃鹿茸，或者什么人参鹿茸啊啊，就这些呢炖汤啊、熬水啊都不适合啊，因为吃完太燥。现代人其实就适合喝熊胆粉，所以呢要因地制宜，活学活用，不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那么我们说到啊，血液是需要净化的，什么时候啊我们说血液就应该净化了？当我们的血淤堵会有一些表现，大家要留意。比如说，第一，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第二，睡眠不好、失眠多梦啊，睡醒了发现呢身上还是乏，还是没劲儿；第三，便秘，肚子胀乎乎难受；第四，头痛头晕，四肢乏力，丢三落四；第五，关节呢经常酸麻胀痛，
手脚冰凉，

0: 第六，脸色发黑发黄，有人有老人斑、雀斑、黄褐斑。第七，皮肤下或者体内呢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以上啊有任意一种情况，就说明身体呢已经有淤堵了。超过三种，说明淤堵呢已经非常严重了。达到五种以上，那你可能已经得过心梗、脑梗这些大病了，所以一定呢要及早治疗。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能够清毒、解毒、排毒，主治心、肝、胆，加上它能让心生血液，活化细胞，化栓化解。我们说药材好，药效自然好。把金熊胆这样珍宝级的药材你用到了，这样的话呢，提高疗效，就能把我们一体多病给它好好的治疗康复了。它是眼病多病一同治，五脏同调，气血同养，让你如虎添翼，事半功倍。它是正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活动呢正在进行，大家呢不要错过，下面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就是我现在问一下，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的话，现在这个活动价格补贴到是不是9.9元一支啊？
0: 对，咱们抵制药价虚高，有大型的这个补贴的活动。平时呢，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每支零售价是199元。现在呢，咱们药费补贴之后，每支只花9.9元。但是它是限量的，每天每个地区限前20个名额，每个名额呢限购一个周期20盒的药量，明白了吧？
3: 哦，哎呀，我就是问一下了，然后我们家呢就是人多嘛啊，我们是3个人都在吃，哎呀，太好了，那这人多吃的话，我觉得我们花原价199元一支的时候，真的3个人吃是确实还是有点消费不起的。那我们订多少合适啊？因为我们呢是这样子的啊，我跟你讲啊，我父亲呢他现在是已经在用了啊，就是马上来用了有2个月了。他是有那个心脏病嘛，有那个心衰，然后呢他现在这2个月用下来啊，他说这个心脏呢比以前稳当多了，不像以前呢感觉就是那个跳呼呼高呼低的那种，跳跳的他都这个人呢都没办法，就那种有时候就弱的又不行，有时候他就是好像就是一会儿强一会儿弱的，把他整的真的感觉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现在呢他说这个心脏呢感觉稳当了，人呢就是走几步路呢他这个心脏也不咚咚乱跳了，然后呢整个人呢那个精神状态呢确实也好了不少。
0: 这个心脏呢是非常重要的，心脏呢就像这个汽车的发动机啊，它是人体的发动机啊。你说那个汽车的发动机一会儿转得快一会儿转得慢，那用不了多久这个发动机就得报废了。人的心脏不也这个道理吗？说一会儿跳得快啊心慌，一会儿又跳得慢跟不上，那这个人的心脏它早晚出问题。

0: 现在呢
1: 对对对
0: 用上之后，首先这个心率呢不齐的情况现在稳定了是吧？
2: 嗯，稳定多了。我父亲说现在越用越好，信心也来了嘛。然后我父亲用的好嘛，他也是那个早晚各一支这么用的。哎呀，因为我妈呢她是有糖尿病嘛，哦，我父亲说用的好，就赶紧的就是让我妈也跟着用上。现在我妈呢也跟着用上了，也用了有一个来月了嘛，哦，也用了一个来月。我妈呢她是有这个糖尿病嘛，就是并发症呢也好多，像那眼睛模糊呀，身上痒啊，感觉那个经常呢就是会出现尿路感染啦，还有啊就是那个腿呢也有点浮肿，平时呢那个痒了之后他又不敢挠，挠了之后他又不愈合，现在呢挠的那伤口呢也在慢慢愈合了。他虽然说才用了一个来月嘛，哦，但是呢他这个效果也还不错，眼睛呢也在比以前呢就是好一些了，他说稍微清楚一些了，再加上呢这个痒啊比以前也好多了。哎呀，说实话，整个人呢，就是看着你都能看得见的那种好。我妈呢就觉得吧，非常好，就是跟我爸呢就用的就是非常的起劲。我跟你讲，他们就是用药的话，就是基本上都不会让你去提醒他们，每天都是按时按量的去喝。然后呢，就说整个人呢，就说精神状态也还不错。自己在家呢能溜达呀，然后自己能做个饭吃啊。他们觉得挺好，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哎呦，我妈就跟我说了，你看我跟你爸俩都用的挺好的。你呢趁着年轻把那身体啊好好的弄一下，免得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遭那罪。说实话我这年龄嘛确实也不大，才48岁。我也是做会计的嘛，每天呢接触这个电脑呢确实也是经常的也接触的多。哎呀，平时用眼嘛就是用的就是比较。像我呢平时呢就是一天那上班时间基本上眼睛不离开电脑，回家了以后吧还要辅导孩子作业啊，哎呀什么的啊，就是也是哎呀说实话也是忙忙碌碌的。总之呢就是说你没个休闲的时候，你说家里的一家老小啊，就是哎打扫卫生嘛，你回去了你不能说你看着父母稍稍好一点，你啥家务活都让他们干，他们干是帮你干一点，但是你其他的你也不能说天天都让他们去干吧。家里的琐事儿吧什么也多。我妈就说了那你要赶紧用。我就想着嘞我用吧，我用了试试看吧。所以说呢我也开始用上了。用上我用了没多少个时间啊。那也就7-8天吧，我也就用了7-8天。然后呢我就觉得这7-8天我也不知道是我这个心理作用了还是咋回事，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好像滋润了不少。以前我眼睛有点干涩，平时都是涩涩的，我经常点一些眼药水啥的啊。就点了之后呢就觉得这个眼睛呢会滋润一些。现在我觉得我没怎么点那个眼药水了嘛，然后我也觉得这个眼睛呢比以前呢也滋润一些了。感觉润润的，里面湿湿的哈，就是没有那么干涩了。我就觉得这7-8天这也应该就是效果呀。
0: 那肯定的呀。这个大家不要小看呢咱们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熊胆这味药材啊，它单方就能治大病。为什么？你看那个古代中药啊都讲究君臣佐使，好多药材相互配合。原因就是啊单一的一味药啊药力太弱。组合在一起呢相互叠加配合起来呢就形成一个合力，但是唯独熊胆不需要。就在古代啊熊胆就是单方治大病，就这一味熊胆就够了。什么原因呢？它呢是一座天然的中药宝库。金熊胆粉中啊有味道奇苦的生物苦素，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溶血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天然生物素，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啊，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等等，它有5大类186种药用价值极高的活性成分。当它们进入人体后，再与人体内牛黄酸、甘酸结合，能形成5000多种致病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治病的过程，让1000久病卧床患者能够摆脱危险获得重生。所以你别小看它，它的治疗成分太多太广，什么心脑血管病啊，什么糖尿病并发症啊，什么眼病肝病胃肠疾病等等， 都是他的治疗范围。所以你呢，用完之后眼睛亮了，那熊胆它就是能治眼病啊，明白了吧？
2: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我们这三个人，我就要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把他们一次订购了。毕竟我们用的人多呀。
0: 可以的，咱们说呢，全家健康啊，这是好事啊。再加上啊，能听出来啊，你是一个孝敬老人的好儿女啊，啊，因为呢，你关心父母的健康，支持父母啊，来用这稀缺的鸡胸胆治病，而且反过来讲。老父母的身体好了，也希望你有一个好的身体，所以他们也希望你，哎，能够用熊胆，能够让中年人的身体呢保持健康。所以你们这个家庭呢非常好，啊，是健康家庭的典范。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赶快报名，因为活动名额是有限的，好吧？
2: 嗯嗯嗯，好的好的，行，那行，那就赶紧报名去吧。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嗯，好的，再见，谢谢。
1: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鸡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着急忙慌的，我赶紧就把电话得拨到你这儿来。
0: 嗯，
3: 因为吧哈，我听说的云南正宗的鸡胸胆粉现在是9.9元一支啊。
0: 对呀，咱们现在呢正在举办大型的抵制药价虚高的限时限量的活动。这个活动呢，今天有明天不一定有，为什么呢？因为就这么多补贴的资金，一旦定完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你也是想参加活动是吧？
3: 可不是吧，因为吧哈，就是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鸡胸胆粉，就是我用了，我用了一个周期了，哎呀，我这是多年的毛病了，都给我治好了。
0: 嗯，
3: 现在我也不遭罪了。你看我吧，是那个风湿性关节炎，那个时候吧哈，是月子落的毛病。你看我今年都70岁了，50年代的人，那生孩子哪有人管呢？
0: 嗯。
3: 那洗戒子啥的就更不用说了，再说那时候哪有热乎水呀、啊？哎呀，烧那个炉子呀，那煤也不好，锅呀让气的，又用凉水洗，那时候年轻火力壮啊，也不懂啊，也没人告诉我，因为我也没有个婆婆。
0: 嗯，
3: 就这么吧，就落下毛病了。那时候吧，年轻还没说是疼，我等到40来岁的时候开始就不行，哎呀，这手啊就不敢碰凉水啊，也不敢沾。那慢慢的，那手都有点变形了，关节啥的红肿啊，我眼睛还有白内障，哎呀，这眼睛啊，大巴干巴巴的，完了又干又涩的，蒙的那啥，接手术吧，去手术了，手术完之后吧，他又复发了，你说这咋办？
0: 嗯，
3: 又上医院花了钱吧，啊，我就，哎呀，我就没花了钱，但是看不着。看不着是看不着啊，反正也老了，哎呀，基本上吧就不干活了，啊，你这孩子老伺候他们也烦呐，他遭罪啊，就这么吧哈，嗯，我用的那个云南正宗的，就是鸡胸胆粉，
0: 嗯，
3: 没想到你说的，这现在吧哈，这胳膊腿儿啊，哎呀，伸来伸去的，哎，也不疼了，也不遭罪了，关键是这白内障那些雾什么都下去了。这多好啊，我今天打电话吧，我着急忙慌的，我寻思给我老伴儿吧哈，我也买一份，我也订一份，这多订点这9.9元，我说哪找的高老师啊。
0: 嗯，
3: 俺家老伴儿你不知道，俺俩都找的，俺家老伴儿吧正晚上尿尿啊，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的，
0: 嗯，
3: 还尿还尿不出来，医院检查前列腺肥大，说是要手术。
0: 嗯，
3: 我说可别手术了，我这眼睛就是个裂的呀，别白花钱了，遭了罪了，还那啥， 我高老师，我就想吧，把这个把金牛丹粉给他也用上了。
0: 嗯，
3: 那赶紧。
0: 说到这儿啊，
3: 我们老年，
0: 我就说两句，这个熊胆呢、啊，它净血啊，生心血，净化血这个功效。为什么要说这个功效啊？一个针对的你这个类风湿和风湿骨病啊，咱们呢年轻的时候落下的月子病，那为什么到了老年这个骨头变形啊、疼痛啊，它就加重了呢？就是因为呢，人过四十天过午，四十岁之后啊，人的气血亏虚，人的免疫力下降，这个时候血中呢大量产生免疫负荷，就是风湿类风湿因子，就是当你的免疫力下降了，这些呢本不该攻击你的啊这个血液呀、骨骼呀、筋腱呢这些因子，反而开始呢攻击你这个关节了，所以就使得咱关节呢肿大变形积液磨损啊，就出现问题了。而咱们的熊胆呢，它有两个最重要的作用，一个是清毒解毒排毒，另外一个就是激活脊髓造血干细胞净化血液，就一边呢清血毒，一边生心血，就好比把一个池子里的脏水，它呢能保持这个水啊正常使用的过程中，都给你换成新的了。所以血液呢，它保证你正常使用，给你换新了，你这里面风湿类风湿因子就消失了，所以你骨病就好了。同样的道理，这个熊胆我今天讲了，它有治疗什么呀？囊肿结节增生息肉包块的作用。也是这个作用，血液健康的同时啊，我们的细胞新陈代谢不该长的东西慢慢就能消融下去。你老伴儿这个前列腺的增生肥大，这不就是增生吗？啊，前列腺正常的大小应该像一个栗子大小，大概呢是9克重，不能太大。结果呢，它肥大了，它增生了，它挤压后尿道了，哎，小便就淋漓不尽，尿不出来了。啊，尿滴沥啊，尿等待啊，尿纤细啊，憋得难受啊，最后还尿潴留了啊。所以说呢，这些情况都是能够用熊胆粉治疗的，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0: 嗯，
3: 那我订两份可以吧？
0: 你只能订一份，你除非让你老伴自己再报名，因为咱们这个活动呢，每天每个地区限20个名额，10名订购，自己订自己的啊。你不能说一个人，我把全家人我都报个名。那来一个人说我家20口人，那得把这20个名额都给我吧，那不行啊，对不对呀、啊？
3: 嗯，那我要我老伴儿也，他打他的，我打我的。
0: 哎，那可以啊，谁定谁的，实名订购，这个可以。那抓紧时间，赶快去报名吧啊！
3: 好，谢谢高老师了，带来这么好的药。
0: 嗯，好，不客气，再见啊！
3: 哎，再见。
1: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你这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对吧？
0: 对，咱们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大家拿到这个熊胆粉之后、可以看到呢它的产地，正宗云南的。另外呢，咱们看它的批号，国药准字号，红色 OTC 的标志、啊，是正规的，是中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明白了吧？
4: 有国药准字号，那我就放心了啊。
0: 嗯，
4: 我听说现在在搞活动，对不对？
0: 对呀、啊，咱们现在是每只只花9.9元就能吃上黄河金标正宗的金熊胆粉，而且是黄河金标的好药。这个熊胆里呢，熊曲阳胆酸。
4: 嗯
0: 啊，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46.7%的好熊胆啊！
4: 哦，行行，你这么一解释，我现在放心了啊。
0: 嗯，
4: 对了啊，你看我今年才55岁，但是呢，我现在啊，就是想跟你咨询一下，我自己呢有那个心肌缺血，还有心律不齐，另外呢还有肠胃病，并且呢我失眠也挺严重的，经常性的就是发那个咽炎吧。你看我这些，哎呀，我觉得我真的是典型的一体多病了。你看像我这种体质啊，可不可以用这个金熊胆粉啊？
0: 嗯，如果是一体多病呢，大家一定要用中药去调治。为什么啊？因为你想想，为什么这么多病啊？你也在吃西药，也一把一把的吃，那怎么哪个病也没治好，反而加重了呢？其实就是基础不牢了。我们说盖房。

0: 子啊，地基没打好，你上面呢，你盖的房顶再漂亮，你雕龙画栋，最后地基一塌，全塌了，明白了吧？
1: 我现在主要一个啊，就是老是感觉啊，就是心跳那个心跳的很快，有时候经常性的就感觉那种心慌，心里发慌，就是那种。
0: 嗯、那心跳快快到多少下啊？心率多少啊？
1: 心率是80多下吧。
0: 80多下，平时多少下啊？
1: 平时一般的是应该是80左右，有时候快的甚至能够到90。
0: 这个如果你平时就80多下，那你这个心率呢它不算快，没那么快啊。咱们说这个心率在60到100之间都算正常，好多老年人呢、平时是60下，那突然跳到80下他受不了。还有的老年人什么呀，别的时候都正常，每天下午心率快，这就是有心衰的倾向了。所以说单从心率来讲，你这个情况呢还不算是心衰。你再给我说说血压、血脂、血糖，就这些指标知道吗？
1: 血压是132，就是高压。低压是我记得好像是90多吧，96、97，具体呢我具体的太详细的我记不住。
0: 就是低压稍微高点。
1: 但是我这个啊，我就是老是经常性的感觉这个心悸，也就是说我们按照我们老百姓说的话，就是心里老是感觉发慌，这个怎么回事啊？
0: 这叫怔忡啊，这个中医讲叫怔忡，就是感觉到呢、就像那个做了贼似的慌啊，这个感觉到不正常不舒服，这是正在形成啊、这个心血管堵塞的一个症状，也就是说呢血呢开始污浊了，血管呢它狭窄了啊，有一些供血供不上了，所以说你这个心脏呢正在形成的什么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或者说整个这个心脏呢正在形成病变啊，还没有严重到说心衰的地步，这个到不了啊。但是现在什么呀，就是小病正往大病走的阶段，那这个时候就该治疗了。小病治疗呢治得快治得好，你不能等到大病再治，对吧？
1: 对。就是另外啊，就是我这个肠胃功能啊一直就不好，老是稍微多吃一点吧就感觉那个胃发胀。还有一个呢就是老是没食欲，比如说啊吃什么好像是也不香，还有比如说这些今天啊我一天不吃饭吧他也没有那种饥饿感。偶尔呢他还会腹泻，就是要么就是便秘，他就这个交替的来，就是这样，我感觉所以特别的烦，就是、
0: 这个胃肠道是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讲啊？你过去呢人们总认为胃肠道不重要，只要呢把这个胃肠道调好了，说我这个胃肠道啊不便秘了，不腹泻了，哪怕我吃点东西呢胃酸胃胀或者说没有饥饿感、也就算了。现代医学研究不是这样的，现代医学研究啊说人体的免疫力主要来自于胃肠道的菌群平衡，人体70%的免疫力加自愈力是来自于胃肠道，所以现代人呢更应该把胃肠道看得重要一些。而你这个胃肠道啊，不但便秘腹泻这是肠的问题，尤其是你这个没有饥饿感，这有点什么呀就是胃肠道啊这个黏膜啊有损伤。我们知道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它就是这个症状。什么叫肠上皮化生？就是胃黏膜有点像肠黏膜似的啊，杯状细胞大量的产生就不饿了。胃黏膜干什么呢？吸收营养的消化食物，它不消化了，那不消化就出问题了呀，它就不饿了，不饿了就有问题了，就该吃饭了，本来肚子里空的它反而不饿了，那就要细胞病变了。细胞病变就是大病，叫放化疗了。所以呢胃肠道一定要用熊胆赶紧去治啊。
1: 好。还有就是我这个失眠啊老是睡不着，有时候整晚整晚吧就睡不着，他也就是说不困，但是第二天啊也没有那种头昏脑胀啊精神不好啊这种状况没有，就是晚上他就睡不着。
0: 这个失眠熊胆也能治，本身它属于镇静安神药、这个也能治啊。
1: 那太好了太好了。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经常性的这个感觉啊，这个嗓子吧好像很不舒服，就是那种它也不

0: 把它咽下送下就行了。如果病严重的早两支晚两支，再严重的呢，早中晚各两支。像您那个情况呀，没有那么严重，早一支晚一支就可以了啊。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我现在马上去订购。
0: 好，那你去报名吧，再见啊。
1: 嗯，好的，再见高老师。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我听你讲咱那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现在有优惠活动，原价199元一支，说现在能够补贴到9.9元一支。我也是咱老朋友了，我这用了一个周期了，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也想参加活动。
0: 嗯，你先说说你的情况，咱们看看还需不需要用药。不需要用药的情况下，我们其实就可以停药了。啊，你说说情况吧。
3: 你看我今年66了，我这原来啊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就是三高。后来吧控制的不太好，就得了个脑梗，但是没拴住说话呀，也没要命。但是你看住院回来以后吧，这个腿呀，尤其是左腿跟左手，这个腿呀抬不起来，一走路就是拉着走，手吧握不住，就是拿东西没劲儿，拿不住，而且骨质增生。早上起来那个脚的骨有骨刺，那土的那可以这么说，那脚都不敢挨地儿，一挨地儿那脚会疼。最要命的还是眼睛，我有青光眼，人家说吧，这个眼压特别高，就感觉，咱不懂什么是眼压，但是咱这眼球一摁吧，就跟玻璃球似的，放硬放硬的。也点过眼药水，也吃过很多这个药，但是都是效果不太好。后来吧，听你讲咱那个说金熊胆粉呐、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哎，我当时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吧，拿了一个周期的，那时候可没优惠，就是原价拿的。但是你看用下来吧，最明显的是个眼睛。感觉眼睛吧，眼压降下来了，眼睛不胀了，不硬了，眼球吧，感觉一摁吧，有这个柔软弹性了，感觉那个眼吧，像注了油滑快了，再有就是什么呢？感觉这个手啊，腿啊，走路有劲儿了，说话吧，不溜哗啦子了，感觉能连贯起来了，
0: 嗯，
3: 反正这么说吧。一个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吧，我感觉用挺好的。所以说这次听说活动啊，那优惠力度这么大，我想让高老师给我看看，我想一想，真想参加咱这活动。
0: 嗯，眼压高，啊，就是说这个眼呢很硬，像玻璃球似的很硬，啊，一摁它呢，这个鼓鼓胀胀的，啊，本来这个眼压呢正常的。是10-21毫米汞柱，如果超过24的话，就是高眼压。那高眼压不就是青光眼的问题吗？青光眼就是小梁帮堵塞，啊，眼压持续升高，就把视神经等于是给烧断了，就好比电压高，电压高了之后，咱们就把保险丝烧断了，就一个道理啊。高眼压呢，就能让视神经呢出现问题，最后失明。哎，所以说青光眼呢，它严重的话，突然发作高眼压，这个人呢，带着偏头痛，或者说整个这个一侧脸疼，啊，这就赶紧呢做手术，要不然他就容易失明。熊胆治疗眼病啊，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吧，六大类眼病都能治疗。那目前你这个眼压也下来了，眼睛呢问题呢 大部分都解决。

0: 啊，你要是想参加活动，顶多再拿上一个周期做一个巩固性治疗，咱们就准备停药了。整体治疗还是不错的，明白吧？
1: 哦，那行行行，那我就听您的，何老师。
0: 嗯，行吧，那你就赶紧参加活动，打厂办电话去报名就行了，好吧？
1: 好嘞，好嘞，那何老师谢谢你了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高老师再见啊。
2: 现在季节变化快，早晚温差大，身体容易出现各种不适，血糖血压各种指标上升，视力下降，视物模糊，心烦心悸，失眠多梦反复发作。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味苦性寒，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在这个季节呀，服用熊胆是最佳时机，它清热凉血，不上火，排除人体毒素。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3: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3: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3: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爷爷，这些大树好粗啊，他们多少岁了？
12: 40-50年喽。这些树都是爷爷年轻时候就开始种的。
11: 他们都是咱家的吗？
12: 对呀，咱家承包的，爷爷就是靠着他们把你爸爸养大的。
13: 爸，咱家林子挂上探票了，以后只要管好这些树，月月都有钱进账。
12: 这树不砍也能生钱？
13: 那是，现在咱们贵州啊有

0: 探票、茶园探票、竹林探票，这些绿水青山啊，可真是变成金山银山了。
1: 爷爷，快来，我也要种树。
2: 种，给我孙女儿啊，种个绿色存折。
3: 从种子到绿荫，从汗水到智慧，两山转化，贵州答卷，让青山长出财富的年轮。
4: 人们称这里是八山一水一分田。
5: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4: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6: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4: 这里有曲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 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易经》的智慧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
1: 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学习《易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尊敬的主持人你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上一期节目我们学到的《易经》的金句是"乐则行之，忧则为之，却乎其不可拔"。今天呢，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君子以诚德为行。"
2: 日可见之行也。老师还是请您先给我们解读一下这句话的白话意思。那这句话呢还是乾卦呀，初九，孔老夫子在文言当中对这一卦做的一个解释内容。但是这句话呢它确确实实不仅仅是适用于初九的这种卦象， 也适合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考量，所以就把它提炼出来作为我们学习的内容。从文字意义上讲，就是人这个行动啊，作为一个君子的行动，言行举止吧。作为他的行动，他的行动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以诚德为目标，他以诚德为行。 而且这种行呢是每天都能看到，我们讲就是每天都有所进步。从字面意义上讲呢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讲说对每个人都有用呢？因为我们去观察我们自己啊，日常生活的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涉及到这么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我们来到人间是来干啥的呀？经常讲是吧，
0: 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来到人间是来干啥的，据说呢开始进行这种思考的人就已经开始觉悟了。据说啊，这是属于哲学三大问嘛。那么我们人来到人间，到人间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呢？在四书之一的《大学》里头就讲到啊，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2: 来到人间是来干啥的呀？是来修身的。那著名的阳明心学的大家阳明先生讲，人生的目的就是修行。哎呀，这话厉害了。
1: 阳明先生说的是吧？
2: 哎，人生的目的就是修行啊。他讲的都是同一句话嘛。阳明先生也是大儒啊，是吧？修身为本嘛，都有修字，所以我们人生来干啥？就是来修行。
1: 那什么叫修行呢？什么叫修身呢？修啊，
2: 它指的就是不断的提高我们自己。所以这个修字呢有很多种解释方法，有解释为修正是吧，修改，这个人得修理修理他身上毛病太多，修善等等。那个修字呢还有修长的意思，它表示是提高的意思。所以修这个意思我们也可以 理解为就是不断的提高自己，提高自己什么？全方位的提高自己。最重要的是提高自己的心性，提高自己的生命的维次，是吧？提高自己的觉悟，这就提高嘛。那么这个提高它是一个全过程。那有人说了，什么时候修行啊？处在低谷的时候修行，是吧？我作为一个年轻人要修行，进入社会之前， 好好的打下好基础，进入社会以后呢，我要大展宏图，这样想法也没有错。但是他这个修告诉我们，实际上是一个人生全程的过程，即便是在我大展宏图的时候，也不能够忘掉修行。因为一旦人一忘掉修行呢，就开始迷失了，或者说修行就相当于我们的加油站，相当于我们的后勤保障，相当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功力和功夫。我不能不停地往前冲，但是你不回来这个补给啊，车不能不停地开，最后你不给它充电，不给它加油啊。我们不能不停地干活，结果不吃饭不休息，那你几天就垮掉了。就即便在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已经达到了是吧，相当的高度，已经受人尊重，已经可以大展宏图的时候，依然不能忘掉修行。某种意义上讲，更要重视修行。为什么？很可能会出现头重脚轻根底浅，嘴尖皮厚腹中空啊，更要呢这个小心谨慎，更要呢高高山顶立，同时呢要低低海底行。
0: 太极修身心，文明何家村。北京图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是专注于太极文化的研究、教学、实践、推广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研究院以太极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目的，构建师资培养和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料，采用太极拳加经典加大地美容的修身模式，旨在培养有爱心、有专业技术的社工和太极文化骨干师资，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带领群众练太极、学经典，健身修德，减压赋能，净化心灵，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为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美好梦想贡献绵薄之力。
2: 这个低低海底行就是修行，高高山顶立就是大展宏图，所以它两者呢不能把它分开了考虑。某种意义上讲，修行呢修的就是自己的定功，是吧？那出外面去做贡献，可以说呢是展现的是慧功。那定慧要一起修，慧不离定，定不离慧。如果光是不停地展示自己的能力啊，赚钱呐、工作呀，是吧，发挥自己的才干呐，但是你不修你自己的定力，不修自己

0: 这底功过几天就迷失了，就成了这个所谓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就飘了，你想就浮起来了。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啊，成功了以后是吧，守不住了。过去讲法叫做“功成容易，守成难”呐，是吧？
1: 对。
0: 创业容易啊，守业难呐。所以有人说，那我这创业很辛苦啊，守业更辛苦，
1: 对，
0: 更不容易，或者说都不容易。那我们也一样啊，我们不能熊瞎子掰苞米呀、啊，好家伙，这掰了一个丢一个，掰了一个丢一个，守不住啊，那不行啊。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修行修为这件事情呢，它是一个终生的课题，或者我们讲是一个终生的大项目，是任何人都需要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坚持，而不能够因为任何事情冲淡掉自己修身修行这些重中之重的事情。这都不是我们说的，全是古人的话呀。上自天子，下自普通老百姓，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就这个意思嘛。本呢、啊、说本是什么意思，本就是树根。说我这个小苗刚刚生长的时候要扎根。那你说树长大了它就不需要扎根了吗？树越大它根要扎得更深，叫根深而叶茂，叶茂而根深，它两个是一不是二。不能说我这个树长了然后我就不长根了，那你这根儿啊过两天就护不住这个树了。所以修身为本，这个本也可以说是根本，也可以说是树根。让我们人生的根本呢，人生的立脚之处要永远脚踏实地，永远踏踏实实地站在这片土地上，守住自己的位，守住自己的本分。所以这个意义上讲，这句话的普世价值就出现了。不仅仅是在潜龙勿用这个阶段，是吧？即便是飞龙在天，这句话同样适用。它的普世价值在这里头，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呢，我觉得这句话呀给我们一个非常重大的启示，就是我们的这个古人太高了，智慧太高了，他告诉我们要重视行。你看他是要说行。那么我们的这些有觉悟的人，或者说古大德也好，当今这个时代的这些高维次高能量高智慧的人都强调行，是吧？你看经常讲叫所谓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话不就是讲行吗？然后要讲叫做知行合一，不是讲行吗？阳明先生讲是吧，知而不行谓真知也。话很有意思，说我知道的天花乱坠的，我啥都知道，你跟我谈论的是吧，我什么道理都懂啊，我这个理论一串一串的，这本书我也读过，那本书我也懂过，这个理论我都能夸夸其谈，但是没行，就是没有行，没落实在行动上。阳明先生给他做了一个评判，未真知也，不是真知，不是真知灼见，没有行吗？所以在《论语》里也讲嘛，是吧？先行其言而后从之。那什么意思？孔老夫子讲说，话先别说，你想说的话你先做，做完了以后再说，就这个时候是吧，要敏于行而讷于言。不能像李一多似的老在这说，先干。干的怎么样啊？你干一分说一分，干多少说多少，这就是圣人。
1: 对，
0: 我们现在做不到，我们能干上一分是吧，说两分都算不错。就怕呢都是说的，没几个能干。所以古人特别强调这个行字。过去也讲法叫听其言观其行。那个是嘴巴说的好听，看行动啊。所以现在你看这个承诺就不能随便的听啊，吃酒席是吧，哥们兄弟互相一拥抱啊，啥话都说。第二天呢，人家根本没行动，那没用啊，这种承诺 不定用啊。反倒那个是不吃酒席，但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言行一致的人此人可交。是吧，我们交往的过程当中要交往什么样的人？要交往那个言行一致的人，是吧？要交往那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是吧？ 讲忠讲信的人，哎，这个我们要交往的，因为这个啥，这个厉害了，这是他讲信，他一定要有行动，没行动哪叫信呢？我承诺了半天，我没有行动，那怎么叫诚信呢？诚信最体现在就是行动上。所以行动呢，无论是对我个人来讲，我的这个修身啊修行要落实在行动上，这个行非常重要。在人际关系里头，讲忠讲信，儒门讲法也要落实在行动。那么这个行就特别重要了啊，所以这是某种意义上讲的，就告诉我们行门。所以在修行里头分为两门嘛，一般有解门还有行门。解门就是讲道理。讲完道理以后一定要行。啊，如果光有解门没有行门，这个很危险，是吧？当然反过来说，只有行门没有解门也比较危险。啊，弟子规上讲嘛，但力行啊不学文啊，任己见魅力真的。我就是行，但是呢我道理根本没讲明白，乱跑，最后跑到悬崖下面去了。所以要道理要搞清楚，行动付出行动。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
0: 如果呢没有力行，只是学文，是吧？那就是长浮华成何人，变成了浮华浮夸。所以这句话里头告诉我们行的重要性。第三个给我们的一个提示，我们从这个语言上讲，说我们行干什么呀？说言行一致。什么叫言行一致？我知道挣钱呐，不能光在家里头想啊，是吧？名啊利啊得去建功立业呀，让自己要成功啊，我们就迷失在外境当中。所以我们把行变成什么呢？变成了在社会生活当中去做那些别人看得见的有形的人事物。人就是团队，哇，我现在团队我是10个人、100个人、1000个人、10000个人，大家见面先比你团队多大，挣钱多少，是吧？官位多高，名声如何，书本如何。我们把行变成了外现的物化，是不是这样？那么在这里边呢，这句话重要的意义他就告诉我们了。他说君子是以诚德为先。我虽然我成功了，但是回过头来扪心自问，我现在的修为和德行比我刚出山时候相比是高了还是低了？比德行啊，我德行高了，行，说明你这个是就成德了。我德行啊没有变化，我只是用我的本钱，与生俱来的本钱，是吧？父母积德行善，三代积德，八代积德，九代积德，积给我们后代子孙的福报，我在这用。因为我生在好人家里头，他就是气质好啊，性格好啊，福报大呀，是吧？所以我就一直在用它，我自己的德行没有成长，那这是行吗？这是易经里头圣人指点我们的行吗？不是，他以成德为行啊，没成德呀。这个行啊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我们也经常能看到一些所谓的成功人士，事业上成功了，名声上成功了，财富上成功了，地位上成功了，但是仁德不仅仅没有成长，还降下来了。 惨不忍睹啊，可惜了，可惜了。所以他是以诚德为先。那就接着就说回来，怎么理解这个德？什么叫德呢？
1: 什么叫德？
0: 什么叫德呢？德者德也，得道，我能得到。所以古时候的这个道德的德和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得失的这个德，它是一个意思。
1: 嗯，
0: 那这个浅层讲深层讲这个德字，浅层讲我们德是有一些具体标准，打个比方讲，
1: 就是道德的德的浅讲是吧，有标准，
0: 我们浅讲就是它有具体的标准，也就是它是有善恶是非有一些标准在这里。你比如说我们讲孝字，孝字就是一个德呀，就属于中华八德之一嘛，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中华八德之一，孝就是一个德。那我们评判他成德，打个比方讲，我们的在孝方面的第一个理解，第二个在孝德方面的孝道方面的真实的修为，和我们父母长辈相比，比他们弱，跟他们一样，还是比他们更提高了一个层次，这就是对比，很具体是吧？非常具体。如果说我在孝道孝德的修行方面跟我父母差不多，那我们知道就是我没有进步，但是我也没有退步。那如果说在孝顺孝敬在孝道的修为方面，我不如我的父母长辈啊，不如我的父母对待他的父母啊，不如我的母亲对待我们的外祖父外祖母，不如我的父亲对待我们的爷爷和奶奶。那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孝德退化了，退步了，就没有行啊，这不是善行了，这行就是说明我们的行是恶行啊，伤德之行，败德之行，毁德之行做得多了。不知不觉呢，在孝德的这个标准来内观一下，反观一下自己，我们退步了，这是具体标准啊。那同样的是吧，如果我们再看说，哎呦，在孝道的认知上，哎呀，我比父母又高了一个维次。父母只是考虑到让长辈们有吃有喝是吧，生活有保障，我们不仅如此，我们还想着让长辈们思想境界还要提高啊，还帮着他们去学习传统文化，帮着他们去觉悟人生，帮助他们看破生死，不惧怕死亡，帮着他们超越死亡，超越生死。哇，你在孝的理解上层次高了一维次啊。这个就是在孝道方面我们有所成就了，成了一点点孝德呀，这就是具体的标准，这都属于物化的标准。那同样的孝悌忠信，诚信也可以跟父母比啊，忠诚的程度跟父母比啊，我们父母这一辈子是吧，对国家忠诚，对民族忠诚，对良心忠诚，办事讲良心，对吧？咱们是不是一样啊？一样行，咱没退步，咱们家族的这个格调啊、家风啊，没有堕落，但是也没成长，是吧？哎，如果说忠这个方面，我不仅仅想到的是像父母那样，就是对家庭、对国家、社会的这种忠诚，我还考虑到让更多的人学习中华美德，让更多的人提高自己思想的觉悟，哦，那高了一维次了，比父母又高了一个维次。那我们在这个中的修为上，我们又提升了一个层次。我从自己的自我的完善，从自我的世界里头跳脱出来，用一个大我的心、大公的心，是吧？来引领、带动、推动社会的道德风气的良善。突破了，有点承德的意思在里边了，这就是具体的标准。这还说的叫做儒家的标准，
1: 这是浅讲的德是吧，老师？
0: 对。
3: 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深入探讨了《易经初九》乾隆无用的文言解释：“君子以承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这句话如明灯，照亮我们修行的道路。我们深知修行非一时一事，而是每日的提升与关照，是对心性、生命层次与觉悟的全方位追求。 无论我们身处何境，都不能忘却修行。它如加油站，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记住，修行不仅是定功的修炼，更是慧功的展现。定慧双修，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在修行的路上不断内观自省，提升孝德、忠德，以诚德为先，言行一致。下集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不见不散哦。
2: 心怀对经典的敬意，延续先贤的精神脉搏，学以致用，体悟生活。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大讲堂学习机，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国学早教机。孩子孝敬父母最好的礼物，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讲解机。欢迎在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购买，真诚的诚，恭敬的敬，和平的和，或拨打18611180762，18611180762购买，微信同号。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6: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5: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6: 膏方代表的
5: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

0: 侯一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很多患者问过我，说用这个胡家老膏治病，自己身上有很多病，为什么都能调得那么利索那么好？现在市面上都是什么药治什么病，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您这胡家老膏怎么就能把所有的锁都打开？这心脏病啊，脑血管病、风湿、失眠、糖尿病、高血压、肺病等等吧，怎么都能解决得这么好呢？其实啊，这是对我们中医的不了解。中医它是一个整体，看什么不是单看一面。中医看病看的是一个有病的人，而不是看人的一个病。中医呢，眼睛里全是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看成一个整体了。您就说治眼病，咱们从肝上治，很多人认为这也太玄乎了，眼病就直接治眼睛呗，为啥去治肝呢？其实一点都不玄乎，这都是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攒起来的经验。肝就是开窍于目，眼睛不好了，那肝是一定有问题的，把肝的问题解决了，眼睛就好了。咱们胡家老膏治病为啥能治得这么好，也是这个道理。咱们说用本源疗法，其实也就是整体观念，吃上一口胡家老膏，到肚子里奔向您的四肢百骸，滋养五脏六腑，这病慢慢就解决了。咱们人的身体呀，和那土地是一样的，地干了，咱们就一点点用水去滋养它，一点点让它渗到地里，那这地上庄稼就长得好，长得旺盛，就不得病。治病就是这个理儿，您把身体改变过来了，什么都正常了，那疾病能奈我何吗？所以用咱们胡家老膏，您就坚持用，每天喝上几口，全身滋养个遍，到时候疗效您就自己看。这个我们老胡家几辈子留下来的胡家老膏好不好，到时候您就知道了。治病啊，咱们不能乱治，眉毛胡子一把抓，那可不行。咱们还是得遵循一个理儿，这个理儿不是您说，也不是我说的，那是老祖宗一辈子一辈子传下来的，能传下来就说明这个理儿透亮准称，多少人实践过的。现在动不动就说什么大数据，咱们治病这个理儿那就是几千年的大数据，您说还能差到哪儿去？这个理儿是规律，不是说你说它不对它就不对，那都是有条条框框的。您看咱们到北京，很多人爱吃烤鸭，鸭子为什么要烤呢？就是为了好吃嘛。那咱们到了广州，很多人都喝老鸭汤，为什么不拿嫩鸭子煲汤，非得用老鸭子呢？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道理，有一个规律，就是鸭子啊，它是生活在水里的，习性偏寒凉。

你如果不拿火烤，不吃那老鸭，那吃完了肯定就得拉稀，个把个的，不信你就试试看。这个习惯哪来的呢？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所以说，治病您也得按照规律来，您掌握好规律了，有时候其实药都不用吃。您看现在有很多人饥一顿饱一顿的，总爱得胃病，胃疼啊，胀气啊，胃溃疡啊，慢性萎缩性胃炎等等吧。吃胡家老膏把病吃好了，胃舒服了，胃口好了，人也就好了。但是有些胃病患者，说实话也不用吃胡家老膏，别浪费那个钱。什么样的患者呢？就是寒性的胃溃疡的患者，就别吃胡家老膏了，回家去吃烤馒头片去，坚持吃它一年，胃溃疡就好了。寒性的胃溃疡就不能吃寒性的大米，一吃完肯定难受。吃馒头片，小麦粉本来就是温性的，在里面放点碱，再发起来，很容易消化。再给它烤糊了，它就更温了，可以温胃散寒，这病慢慢就好了。当然啦，如果想解决的快一点，三四个月把胃病给它治好，那用点胡家老膏，这我也不反对，这个大家伙自己选择。人得了病，求医看病不容易，花着钱还要四处奔波，最怕的就是不一定能有好的结果，病治不好。所以能省点钱咱们就省点钱。病这个东西不像别的，解决不了大不了就放那儿，也不耽误啥事儿。病您要是治不好，它会一点点恶化，等不起呀。我常说，得了病如果治不好，那就是耽误患者。当然啦，每个大夫都想把病给治好，这是大夫的天职，但是能不能给患者解决好，不仅靠的是大夫的能力和水平，那还和大夫的医德有关。人这一辈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有德行，没有德行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您可以看看身边的人和事，有句话说得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真的是这样。我小时候啊，我父亲我爷爷那都是大夫，每天都出诊，他们就让我反复背一句话，不管懂不懂先背下来，给他背的滚瓜烂熟，张口就来。这句话是啥呢？德不尽佛者不可为医。小孩子不明白，这么多年摸爬滚打的，现在对这句话理解的那是相当透彻。大夫是一个什么行业？那不仅仅是学好技术就能当大夫的。过去可不像现在，出了学门临床培训那么几年就能当大夫了。我们那时候当大夫得背四书五经，先得把做人的根本给他学透，然后再学医术，这才能出来当大夫。您说您医术好德行不行，那这个大夫干也干不长远。当个大夫您得注意言行举止，不说对每位患者彬彬有礼，
那也差不多了。您看现在的老大夫，像我这个岁数的，基本上都是这样。那些老玩意儿、老传统都刻在骨子里了，想给改变了，那是不可能的了。老传统是不能随便改的，动了一个，行业的根基就没了。老药方也是这样，一改，那东西不是那个东西了，药变了，疗效也变了。您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就这五味药，有人说这药是不是太少啊？五味药能起什么作用啊？您再改改。我和大家伙说，这五味药：党参、熟地黄、黄精、枸杞子、何首乌。别说动它哪味药，就是哪味药少用几克，多炮制一会儿，那都是不行的。多一点少一点，这个药就没有那个效力了，劲儿没了。为什么咱们这么重视老祖宗的方子？就是这个原因。那都是最好的东西，您一改就不是原来那个东西了。所以这块我也看得特别严格，差一点都不行。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宁可不生产了，也不能在我这辈子坏了胡家老膏的名声和咱们这块传了上百年的响当当的招牌。有人说过我倔，我这个人呐，其实不倔，在一些事情上还是通情达理的，但是有些事情到底线了，那谁也不可以。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有多长时间？不求什么名利了，没什么用了，多做一点事情，不管是为患者，还是为了传承咱们这个胡家老膏，那就是我最大的价值了。趁这个老身板还能动一动，就给大家再治一治病，能治到哪天算哪天，一切随缘吧。我到这个年龄了，什么事情都想得开了，也看透了。人呐，无论干什么事，无论什么年龄，都得看得开，把自己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老天吧。治病也是一样，您说得了心脏病、高血压、脑血栓、糖尿病，有的人呢整天就坐在那儿胡思乱想，也不知道咋办，治起来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今天吃这个药，明天吃那个药，没等药见效了直接就换了，这么一来伤害的就是自己。要知道这药啊，治病有快有慢，您不能说无论什么病都要求一个月病就过来了，有没有这样的？肯定有。吃胡家老膏，有的脑血栓患者坐轮椅的，一个月就能拄着拐走了，心衰常年卧床的，吃上俩月能出去遛弯了，那都有。但是有归有，不代表所有人都能那样。有的心衰的患者就得吃上六个月胡家老膏才能把病解决利索，体质不一样，恢复本源时间那也是不一样的，不能强求必须得多长时间能把病治好。但是话说回来，啥事都有预期，吃六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大多数的疾病都能解决得很好，这个不是我夸海口。

一个一个病例总结出来的，都在我脑袋里头装着的。您看，我别的记不住，这几十年给大家伙看病，哪个患者大概什么样，我不说都记得一清二楚吧，也能想出个大概。这好转的时间都是这么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咱们治病啊，一是得想得开，二是得坚持。您去治，去努力了，找准治疗方向就行了。就像您种一盆花似的，弄个小花盆，土壤挑好的，肥料也正对，种子都是好种子。您把种子放泥土里，按照步骤，什么时间干什么事儿，按时的浇水施肥就行了，其他就不用您管了。话说回来，您管也管不了，尽人事，听天命，只要步骤没错，那这花肯定能开出来啊。这和吃咱们胡家老糕是一样的，很多患者着急呀，想病快点好，心脑血管病的，失眠健忘的，糖尿病，高血压，肺心病的，这些等等吧，希望吃下胡家老糕就有效果，马上就成正常人。我今天再和大家伙说一遍，咱们胡家老糕是好，上百年的传承，工艺和原料都在那儿放着的，但是也做不到今天吃三两天这病就好利索了。您要说感冒型，吃啥药一周左右都能过来，吃胡家老糕更是不错，一两天就能好利索。但是咱们胡家老糕治的病不是针对这些小病的，都是大病，咱们尽量别拿大炮轰蚊子。对于大病，用咱们的胡家老糕就和这种花是一样的，您就按时吃，每天那么小两口喝进肚子里，任务就完成了，别的啥也不用你做，就等着开花结果就行了。多少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得到验证的。我不劝大家伙必须用咱们胡家老糕，这世界上比胡家老糕好的东西那估计也多了去了，但是呢，咱们的胡家老糕是现成的，就放在您面前，用与不用您就自己选择。好的坏的，能不能把病治好，会不会发生什么奇迹，我不去说，看您选择了。有的患者心思很重，不知道怎么治病，其实病治起来没那么复杂，也没那么难。现在啊，有些人总把看病想象的太复杂，复杂在哪儿？就是现在这医学术语也太多了，老百姓哪可能分辨出来呢？到医院一开化验单，密密麻麻的一大堆，哪个指标高了，哪个指标低了，您也看不明白，医生也不和您细说，也别怪医生，那患者太多了，排着大队，得给人家都看完了，结果很多人看完病就知道开药，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病是咋来的，应该怎么给他送走，糊里糊涂听，糊里糊涂治，越弄越复杂。其实一个好大夫啊，不应该故弄玄虚，把芝麻说成西瓜大，芝麻就是芝麻。

0: 这病不就好了吗？疾病是啥？本源是啥？这就像一棵树和水的关系。很多树为什么就枯死了？就是因为缺少了水的滋养，没有水了。如果有一天我们提供了充足的阳光，足够的水分，它就会重新长出新芽来，这树慢慢就活了。用胡家老高治病，就是枯木逢春，就是让枯竭的河道有水，有生命的源泉，有水一切都活了。本源疗法就是这个道理，多简单。但是这个胡家老高用药的奥妙，这个解释起来就麻烦多了，讲个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但是大家也不必要知道，您治您的病，我和大家伙各司其职，这就齐活了。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就行了。咱们有病了，或者生活中有困难了，不要犹犹豫豫的，害怕的要命，一定要自己学会排解。人这一辈子就是个过客，您看人出生的时候拳头是握紧的，可是手中却是空的，而人死亡的时候手是张开的。什么意思？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啊。只有健康是自己的，有病了，有困难了，胡思乱想没有用，也不用考虑别的事情。有病了您就专心治病，有困难了您就去解决困难。您得知道，这世界上凡事有事肯定会有方法去解决，找准了心里让他亮亮堂堂的，啥事儿都不难解决。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金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

0: 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1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1: 你好，胡老师。
12: 好，欢迎你啊。
11: 我是山东淄博的听众，我叫胡丽红，我今年57了，我听您的时间也挺长时间了，从您的节目中真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也懂了很多道理，挺感谢您的，胡老师。
12: 好，别客气，这是您非常幸运的，来遇到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了，是吧？
11: 对对对。那我跟您说说我吃胡家老高的收获吧，胡老师。
12: 好的，那您请讲。
11: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人啊，我呢有糖尿病，偏头疼啊，还有囊肿。我这个糖尿病啊已经有27年了。现在是每天靠打胰岛素活着。我没用上那个胡家老高之前的空腹血糖是在18左右啊。饭后2小时的血糖是13到16之间，
12: 够高了啊！
11: 对呀、20多年的糖尿病哈，我总觉得身上没劲儿、也不愿出门，家务活也干不了，而且吃饭也感觉没有食欲。老师，我那时候上班都是骑自行车呀，十几分钟的路啊，我都得停下来歇一歇再走。要不然就骑不动。我自从接触了老师啊，我吃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就觉着身体的变化非常大。
12: 你看看，
11: 我吃药的时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是吃了12天的时候啊，就觉着这身上有劲了，不老是想躺着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这胡家老高吃了24天之后啊，就觉得爱吃饭了。就觉得到点就觉得饿。原来是没有食欲，到点也不知道饿。就这回就好了。
12: 你看看啊，已经逐渐走向恢复正常的这种状况了，是吧？太好了啊。
11: 胡家老高啊，我记得是用到3个月后吧，这个血糖就降下来了。这个空腹血糖从原来的十八个降到了5-7左右。餐后血糖啊从原来的13到16降到了7-9之间。就是在这个过程呢，我还减掉了那个胰岛素的用量。原来呢我是一天打37个单位，后来一天打33个单位了。我这用了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半年左右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胰岛素的用量又减了，现在只有

0: 25个单位。
1: 你看多好啊。
0: 嗯，
1: 这个减了胰岛素的量不仅省了钱，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这个胰岛素的合并症不会再发生了啊，这是太好的了啊。
0: 哎，对呀、这血糖啊也还挺平稳呢。
1: 嗯、
0: 我自从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就是原来老发生低血糖的毛病吧，就再也没有发生过。
1: 嗯，
0: 哎，我特别高兴。
1: 嗯，过去是用了这个药以后，一会儿血糖上升，一会儿血糖突然又降低了，又变成低血糖了，很难掌握。
0: 嗯、
1: 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呢，它是整体的来调节，这太好了、
0: 嗯，
1: 是吧？
0: 对对对，胡老师，我除了这个糖尿病吧，还有20多年的一个偏头疼，也经常发。尤其是右边，哎呀，发起来的时候啊，这右边这个太阳穴都像要胀开一样，突突跳。我得赶紧吃止疼片儿。
1: 嗯。
0: 有时候吃点药就能化解了，但要是再厉害了，吃止疼药就不管事了。顶不住就上，就得赶紧跑医院去输液去。一回啊，得输个5-7天的。
1: 嗯，你看看，多麻烦啊！
0: 吃了这个胡椒老高，这个20多天以后，这个偏头疼的次数就少了。
1: 嗯，
0: 发的没那么频繁了，就过了1个月，就是疼起来也感觉不那么厉害了。吃上片止疼药啊，就能顶住了，也不用去输液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不1个多月以后，直到现在，哎，我这个头疼的毛病没犯呢。
1: 你看看多好、
0: 哎。再有一个就是我那个囊肿吧，哈，我去年10月份去检查身体啊，才发现这个肝囊肿是1.42×1.21厘米。
1: 嗯，
0: 还有一个肾啊，哈，肾上还有一个，是1.63×1.44厘米。
1: 你看看，嗯。
0: 哦，我这个小肚子啊，还整天冰凉冰凉的，尾巴盖呢也不很舒服，老觉着酸溜溜的疼。嗯，我那以前的时候，我就贴上点膏药，好受一点。大夫跟我说，这囊肿啊也不是瘤子，要是不疼不痒的哈，就没啥事儿。就是我自己吧、就感觉身体里长了点东西吧，有点膈应。再加上这个身上这些症状嘛，就哎呀，大仙这大仙那的，总上火。结果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啊，这就觉着哎呀，慢慢的好了吧，就觉着这个火慢慢的就没那么厉害了，就散了，平静了，就是觉着。
1: 啊。
0: 哦，因为啥呢？因为我用上这胡椒老高，就觉得心里有底气了。
1: 就是啊。
0: 嗯，我天天吃这么好的药，这身体肯定能越来越好啊。所以就有底气了。
1: 啊。
0: 我这不，我上个星期我去检查了，做完检查，哎，这个肝囊肿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哎，对呀，就是那个肾上那个囊肿啊，也剩了不点点了。
1: 嗯。
0: 大夫说。剩了这不点啊，要是不仔细看，还根本发现不了。
1: 嗯嗯
0: 哎呀，当时啊，我就觉得，哎呀，我笑得我合不拢嘴啊，就是太高兴了。这胡家老公，我真是选对了。
1: 哈、没错啊，事实证明了啊，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些个症状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啊，
0: 对，
1: 得到非常好的改善，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而且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这个咱们这个药物，不仅如此，它不仅对您刚才说的这几个病的这个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其他的老年病也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为什么呢？啊，就是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也解决了咱们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以后，让它回归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了，所以这才能得到这么很好的这个健康的情况，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哎呀，是，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侯老师，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就解决了我身上的一切痛苦，真是太谢谢您了哈。
1: 好，别感谢我，一句话，您还是感谢我们胡家老高这个膏方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啊，这是难得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是是是，
1: 嗯，坚持用吧，会得到更好的结果，那是没有问题，是非常有把握的啊，老朋友。
0: 是我那个再有什么好消息啊，我再跟你汇报哈，胡老。
1: 哎，好。

0: 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哎，
0: 有什么问题找我，或者呢，您可以给我学生打电话，跟他们咨询，他们会对您有很大的帮助的，好不好，老朋友？嗯，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胡老师，
0: 就这样，
1: 哎，再见，
0: 好，再见，哎。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3: 你更好。天底下也没有你这样一个红心人呐！
0: 谢谢您。嗯，
3: 你说那么大年岁了，咱们这就是缘分。
0: 对对对对，
3: 胡老
0: 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3: 哎，秦皇岛是那个卢文香
0: 啊。
3: 胡老，你不说你快九十了吗？
0: 对, 对，
3: 现在我虚岁91了，这回呀。过年
0: 吧啊！
3: 我从几月份吃的这个咱们这个胡膏嘞、
0: 啊，
3: 是从十月份吃的。
0: 哦，
3: 吃了三个月了。
0: 嗯嗯嗯。
3: 现在我呀
0: 啊，
3: 我以前这个血压呀高的都到178。
0: 啊、哦，那么高哈、
3: 啊。啊，低压呢？60-70，
0: 嗯嗯嗯，
3: 他的压差这么大，我这个眼呐，还是黄斑病变，左眼是做了一个手术，换了一个晶体，这个右眼呐，白内障是黄斑病变，你啥？哎呀，我成天瞅的我都难受的慌啊！
0: 啊啊！
3: 我从吃这个胡膏，
0: 嗯，
3: 我觉着比早前强的多了。
0: 你看看，有效啊，多好啊，是吧？
3: 哎呀，真是的，早前那我真是不能下楼。
0: 嗯，
3: 我们老头走了3年了。
0: 嗯，
3: 他走的功夫，累的我都下不了楼了。现在我走的还挺好的。
0: 哦、你看
3: 看，还是这个咱们这个。胡膏是真好，
0: 嗯嗯嗯，真有效果是吧？
3: 啊，真有效果，我就是吃着、
0: 嗯、
3: 有劲的，
0: 嗯嗯，
3: 真是从心里说，
0: 没错，嗯
3: 啊，
0: 老人说话都是实事求是啊，
3: 哎呀，
0: 是不是老朋友？
3: 我这是2.5下载，
0: 嗯，
3: 那个还腰托，
0: 哦，
3: 这个腰啊，成年儿的。是咱到夏天也是得围着这个腰围子、
0: 啊、哦，
3: 不围着都直不起腰了，
0: 马上就疼啊，是吧？
3: 啊、
0: 嗯、
3: 还得喝这个老膏，
0: 啊啊啊，
3: 反正我是一定的，啥子这个老膏是放不了了，这个就我的命了、
0: 哎、您选用这个绝对正确啊，
3: 绝对正确，越吃越硬朗，
0: 嗯嗯，
3: 我儿子媳妇看见我上这儿来看见我那啥，哎呀，我看见妈那啥那个，越来越年轻，啊，红光满面的。
0: 他们都看出您的变化了哈，太好了 啊,
3: 啊！我这下楼说的，我就说那扶着楼梯儿，也、
0: 嗯、
3: 那啥走的也挺快的。
0: 你看看，
3: 反正我们这儿是90的、
0: 啊，
3: 我们三个。他也没有我精神、
0: 啊、是吧，说明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
3: 啊？真是的，我的福气，医生您这个那啥真的好，你说
0: 啊，
3: 那个我呀都一直照顾吃下去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3: 哎、嗯、我一天吃3点行吧，
0: 行，按照1天3次吃就完全
3: 啊，我看你的、
0: 这些都解决了
3: 啊、
0: 尤其咱们
3: 我这个现在这个那脚、
0: 嗯、
3: 以前这个脚跟那个下边小腿儿前天干到晚上都肿起来，
0: 嗯

0: 我
1: 现在消的多了、嗯、
0: 你
1: 现在
0: 啊血脉周流开了啊，用胡家老膏啊，是不是
1: 啊，有劲儿了，浑身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1: 越吃越有劲儿，
0: 进步多快呀、啊、是吧，
1: 是以前呢、
0: 啊、
1: 我估计他们啥，我儿子媳妇也是都心脏病似的，是啥、
0: 啊、
1: 我说让他们也吃这个，
0: 对、啊、
1: 他们呢、
0: 啊、
1: 这个买的药太多了，他说我吃完了的就吃这个，我得告诉别人、
0: 嗯、
1: 别人的啥那个不是叫我说我，他们都说的、
0: 嗯、
1: 哎呀这老太太看着精精神神的、
0: 嗯、
1: 我说我是吃胡家老膏，这个老膏那是忒好救了你们，越来越精神的、
0: 嗯、
1: 啊，现在都是自己做饭呢、啊
0: 嗯、
1: 自力更生啊，这是，
0: 对对 对, 对，
1: 我不叫这样似的，不叫这个这个老高的似的，我敢说这句话吗、
0: 啊、
1: 真是感谢这个老兄弟吧，
0: 哈哈，好，
1: 哎呀，
0: 您别感谢我，您主要感谢胡家老高，他给您起的这么好的效果，这么好的，
1: 真是那样、
0: 嗯、
1: 太好了，
0: 好，
1: 胡老呢、
0: 嗯、
1: 也得悠着那个人的身体干吧啊，
0: 哎，好的，
1: 别催老累了，
0: 谢谢您的关照，哎
1: 哎，咱们说这儿吧，
0: 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啊、
0: 咱先谈到这儿吧，祝您更健康，
1: 谢谢，
0: 更长寿，
1: 祝您万寿无疆、
0: 啊、谢谢老朋友，嗯，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
0: 哎、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3: 一直想跟你通话呢，今天终于能通上了。
0: 嗯嗯，
3: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0: 哦，
3: 今年57岁了，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3: 哎呦，我这心脏不好，还有气管炎。
0: 嗯，
3: 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高，这身体恢复来特别好，打电话呀就是想着给您来报个喜。
0: 哎，好的啊，你请讲吧。
3: 嗯，我先跟你说说我这个最严重的心脏病吧。
0: 嗯，
3: 那是2016年的时候，我去到医院做了个心脏彩超、
0: 啊、
3: 说我是2/3、3/3反流。
0: 哦，
3: 不过那个时候吧比较轻，哎，我呢也就没拿他当一回事儿，也就没再继续治疗。
0: 嗯嗯嗯。
3: 到了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哟，我就感觉这就开始加重了。
0: 嗯。
3: 就这胸口吧，总是那个憋闷不说，那个还心慌气短。哎。
0: 嗯。
3: 就出好多那汗。
0: 哦。
3: 他那个出那个汗哈、啊，就是说出了以后都把那个头发都能湿透了，那头发。
0: 嗯嗯嗯。
3: 而且晚上呢。睡觉也感觉胸口憋闷，就像压了个石头一样，那时候就喘不过来气儿。
0: 啊，
3: 睡睡觉，哎，就开始出一身的汗。
0: 啊，你看看。
3: 是啊，要不我说，你看，自从用上胡家老膏，哎，不到2个月的时候，这个情况就有改变了。
0: 是吧？啊、
3: 嗯。哎，我这个心像说给放下来了，把那个压到那个东西给搬走了，没有了那种感觉。
0: 啊，多快呀！你看看，是不
3: 是？
0: 是。太好了。
3: 对。喘气儿也顺畅多了，也不出汗了。要我说，我就觉得这个心脏真是好了很多了。
0: 嗯。
3: 而且以前还那个心慌，就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家里要来个电话呀，或者是我爱人拿个手机，他想听个歌什么，哟，我这心就开始、
0: 啊，
3: 就那个跟着那个声音就开始一颤一跳了，就那种。紧接这个心脏就是那种砰砰砰就开始跳了，就像停不下来一样的。
0: 啊啊。
3: 得要过好一段时间才能平复下来的，
0: 嗯嗯，
3: 这种情况、
0: 啊，
3: 哎，不过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之后就好多了，也不那么跳了都。
0: 啊、你看看多好啊！
3: 是，
0: 效果也非常快，是吧？
3: 对对对，这胡家老膏我用到现在，这不有5个月的时间啊，哎，变化就更大了，
0: 啊、
3: 胡老师。
0: 啊，
3: 我们家不是养螃蟹吗？我经常就得到那个池塘那去施个肥啊，或者清理一下水草啊什么的。
0: 嗯，
3: 你得喂喂饲料什么也得干呀、啊。 哎，以前没用胡椒老高之前啊，就干一点活就不行了，就得干一会儿，就得歇下来，就得在那得歇一会儿。
0: 嗯，心衰嘛，是不是？
3: 嗯。现在用胡椒老高以后，哎，我再出去干活，就是什么活现在都难不倒我一样。你像打肥呀、弄草啊、喂喂那些螃蟹啊，都可以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一直能干三四个小时，也不觉得累了。现在
0: 你看多好啊，是吧？
3: 是是，要不我说胡老师，再就是我这个咳嗽啊，原来呢老也治不好，只要是一感冒就咳嗽就开始犯了，
0: 嗯，
3: 就是那种拖拖拉拉的，就得好长时间。
0: 嗯嗯，
3: 我也到市里头那些大医院也去看了，做了一个那个肺部的 CT， 说我是气管炎，
0: 啊，
3: 还做了个肺功能的测试，说有两项指标显示我这肺功能都减退了，
0: 啊，
3: 一个是中度减退，一个是轻度减退。
0: 嗯，
3: 呀，我说那时候真是特别痛苦，这咳嗽跟别的病不一样，真难受。
0: 就是，
3: 嗯，
0: 那说明您呐，不仅心脏有问题，而且呼吸道的气管炎的问题，是不是啊？
3: 对，
0: 同时存在。
3: 是是，哎，胡老师，我跟你说啊，我有一回啊，就连续28天都没睡过一宿，整宿睡觉没有，就那28天一直就在咳嗽。
0: 啊啊！
3: 躺在床上，你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就假装睡觉，你就打呼噜也不行，就睡不着。
0: 嗯。
3: 吃安眠药也是啊，刚开始吧还好一点儿。哎，越往下再吃安眠药不行了，你就吃一片儿，也就能睡一个小时。
0: 嗯，不管事儿了，药
3: 对
0: 对吧？
3: 呀，那时候那眼睛里头都是那血丝哈、啊，心脏在难受受不了，躺在床上，人就是天天那种昏昏沉沉的。
0: 嗯嗯嗯。
3: 呀，眼睛已经就是说你就睁不开一样的，就好像怎么说，好像说呀，感觉是不是要睡了？哎，但是你就是那种睡不着，
0: 没有这种精力了，是吧？
3: 对，是呀，我说那时候真是受不了，而且呢，我这一咳嗽哈、就是那小便就能咳嗽就出来这么一点点小便，
0: 啊，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吧？
3: 控制不住。
0: 嗯，
3: 要不我说胡老师，那时候真正给我折磨的，哎，当时死的心都有了，那时候。
0: 嗯，很痛苦，自己。
3: 对。
0: 啊，嗯。
3: 当时
0: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3: 嗯，当时要不我说为治这个病啊。其实也去市里头也去看了那些找那个呼吸科的专家，什么药片啊、药水啊、什么含在嘴里的、吸到嘴里的那些药都用过了，
0: 嗯，
3: 也就都是
0: 该用的都用了，是吧？
3: 嗯，是，也就是缓解那么一点点。当时那时候
0: 啊，
3: 要不我说当时活的呀，真是特别的煎熬。
0: 嗯，
3: 28天就没睡过一个整觉，要不我说那，我想起来那时候有时候都这眼泪都流出来了，那时候一想那时候，
0: 嗯，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3: 对，
0: 嗯，
3: 后来呢，我就跟我爱人说，我说你去帮我去买个收音机吧，我说我是不是听听音乐什么试一试，要不这太难受了，哎，就是那个时候我听音乐说听到您的讲座了，
0: 哦，
3: 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相信你。哎，我说医生给我开那些药，我就开始不用了，就直接就用上胡椒老膏了。
0: 哦，
3: 胡老师还别说啊，这胡椒老膏还真把我给救了，
0: 是吧？你看看，啊，这个改变多大，多好啊，是吧？
3: 对对对，哎，我记得刚用了5-6天，这咳嗽就慢慢就好了，就觉得特别神奇，这个。
0: 就是。
3: 嗯，你看我也吃过好多药，都不如这个管用，而且呢。哎，我可以最起码那时候能睡3-4个小时的觉了。
0: 嗯嗯嗯。
3: 胡椒老膏等到用到1个多月的时候哈，啊，也就能睡5-6个小时了，一点也不咳嗽了。
0: 啊，
3: 那时候
0: 你看看，
3: 嗯，
0: 睡眠是越来越好，是吧？
3: 对对对，一直到现在这不用了5个月哈，
0: 啊，
3: 哎，
0: 啊，
3: 我现在一宿能睡到天亮了。现在
0: 你看看，
3: 嗯，
0: 多好。
3: 原来我说那时候真是太遭罪了，现在不过好了。
0: 嗯，
3: 身体各个方面
0: 啊
3: 都有很大的变化了。
0: 啊，
3: 你看我这个气管炎现在也好了哈，
0: 嗯，
3: 这心脏也没再犯过病。我说真是多亏了胡椒老膏了。
0: 啊，心肺功能是互相联系的。
3: 嗯，
0: 啊，心功能不好，肺功能也不好，所以您这一系列的症状得到这么啊很快的一个改变，这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您说对不对？
3: 对对对，胡老师，我不是养螃蟹吗？每天就这么日晒呀、啊、雨淋呀、啊。前两天呢，我女儿回来了，看见我以后，她说：“哟妈，你那皮肤现在好了，
0: 啊、
3: 看着你现在可有精神了。”
0: 啊，健康状态改变了，太好了。
3: 对对对，胡老师，真的谢谢你啊！我说我能有现在这个日子啊，真的好好谢你。你看我现在这个生活是越来越好，不过我也得希望您也得健康长寿啊，造福更多的百姓呢。
0: 好，我也非常谢谢您对我的关心。好，那么您首先恭喜您，能通过用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
3: 嗯，
0: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0: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咱们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
3: 是，
0: 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气血、能量、精髓。咱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就像咱们人呢需要吃饭跟喝水是一样的，这也就是咱们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那么咱们自然就健康起来了。
3: 对，
0: 这是没有问题的。相反的，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那么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这是必然的。所以您这么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胡家老膏的作用，它能起到这么好的结果。
3: 对对、
0: 啊、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
0: 太好了。
3: 嗯，
0: 那么咱们很多的朋友听到你在这个健康的变化都为您高兴啊，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3: 是是、
0: 啊、
3: 要不怎么说谢谢胡老师您呢、
0: 嗯、
3: 只有听到您的讲座用上以后才有今天这个变化。
0: 没错，所以老朋友坚持用吧。
3: 嗯，
0: 您会得到更健康的结果是没有问题的。
3: 哎、
0: 啊、
3: 好的，好、
0: 啊、再见吧老朋友。
3: 啊再见再见。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6: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7: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6: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7: 逼我的手。
6: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4: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朱镕基同志逝世。
2: 我国汽车出口连续两个月超过100万辆，保持强劲增长态势。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预计今年9月通航。
2: C919首条国际航线开通。
1: 哥伦比亚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41人，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持续进行。
2: 世卫组织称，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背离科学依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

0: 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1: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0: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2: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朱镕基同志1928年10月生湖南长沙人，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青少年时期就热爱祖国，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矢志报国。1947年至1951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并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1951年至1952年任东北工业部计划处生产计划室副主任。1952年至1958年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燃动局综合局组长、国家纪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国家纪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1958年至1969年历任国家纪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纪委五七干校劳动。1975年至1979年历任石油工业部管道局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室主任。1979年至1983年历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燃动局处长、综合局副局长、纪改局局长、国家经委委员。1983年至1987年 历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7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他提出，上海要调整工业结构，重组新的发展优势，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路子，推动浦东开发开放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为上海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1991年，朱镕基同志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分管机电能源、铁道交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等工作。1992年10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1993年6月，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积极宣传贯彻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精神，着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组织开展三角债清理，立足治本清源，增强企业经营活力，研究制定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思路举措，进一步统一认识，为扭转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实现软着陆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着力整顿财税秩序，严肃财经纪律，强化税收征管，加快财税改革，完善金融调控体系，推动粮食价格和购销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购销体制，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实行种粮大户承包，发展适度规模经营。1997年9月，朱镕基同志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后担任国务院党组书记。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国内特大洪涝灾害，他按照党中央部署，从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转向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保持了经济稳定快速增长，全面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特别是信息产业，积极支持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强农村扶贫开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采取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智取胜战略，积极吸引外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决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稳定，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力度，强化对土地、矿产等资源的管理，集中力量对重点流域、区域等污染进行治理，建立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大力气解决拖欠职工工资、下岗职工再就业等问题，持续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着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担任国务院总理后，朱镕基同志还先后兼任中央专委会主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组长等。在经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西部大开发、国防工业等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 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朱镕基同志对人民群众饱含深情，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不搞特殊化，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全力推进为人民群众办实事。2003年3月，朱镕基同志不再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他坚决拥护和支持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拥护和支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朱镕基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同心同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朱镕基同志永垂不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8: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4: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迎来关键新进展，134.2公里全线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行全航道全船型实船试验，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9: 全波动，全波动啊！北港运河02在新服务区准备离泊。
10: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本次试验调配4艘货轮参与，分别是5000吨级重载船、5000吨级空载船、3000吨级重载船以及1000吨级重载船。货船从运河上游的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锚地依次离泊，驶向马道枢纽。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介绍，试验船舶全程搭载北斗定位、无人机流场监测等高精度设备，实时采集船舶航迹、横倾角、航道流速等上百项核心数据。
9: 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10: 目前4艘试验船已经顺利抵达起实枢纽上游锚地，完成首日试验。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健介绍，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整体进度已超98%，预计今年9月正式通航。
11: 本次测试呢，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为我们今后制定这个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这个数据的这个支撑也为今后9月份平陆运河如期建成通航、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6: 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强降雨范围继续北扩。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河南的防汛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东、湖北、上海、浙江、江苏、安徽、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8月10号以来，河南省大部出现大暴雨，洛阳、郑州、平顶山等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全省平均降水量达到130.6毫米，最大降水量达到497.3毫米。郑州市水利工程运行保障中心金水河调洪分洪枢纽工程运行中心副主任王永亮介绍，金水河分洪枢纽在精准调度下，发挥城市内河分流绕行功能，确保上游来水绕开市区。
12: 这个闸呢是叫分洪闸，南蓄长江路到南四环这一段的降水，在降水期间，这一段的水是不能顺着金水河流入主城区的，从这个分水闸里面分走，通过地下暗管排到贾鲁河里面。
2: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多个河道水库水位上涨迅速。截至昨天15点，河南全省已有31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淮河中游支流沙隐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全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工作人员郭志鹏：
13: 当前我们派出了4支水文应急测报队赶赴一线加密监测，同时科学调度16座大型水库、3座中型水库，发挥水工程的消峰错峰作用，尽最大限度减少灾害的损失。
14: 河北大部分地区昨天出现降雨天气，局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在石家庄市，针对地道桥等低洼路段出现的短时积水，大型排水泵车提前进驻， 工作人员24小时现场值守，随时抽排积水。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排水管护中心维护科副科长牛棒：
15: 我们在

0: 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资金投向继续优化。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七月末，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约8000亿元。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发布，以单边计算，前七个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昨天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1: 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昨天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今后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哥伦比亚媒体引述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7.4级强震已造成241人遇难，3771人受伤。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哥伦比亚政府12号宣布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
0: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消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
1: 美国劳工统计局12号公布数据显示，七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3.4%。分析人士认为，七月相对温和的通胀和疲软的就业数据将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有理由继续保持观望，但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前仍有更多数据需要关注。
0: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12号会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时表示，9月30号是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日期。国际联盟部队由美国主导。扎伊迪称，10月1号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
1: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12号在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会晤并举行联合记者会时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阿巴斯强调，加沙是巴勒斯坦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他警告说，推迟或拆分疫苗接种可能让儿童更长时间暴露于传染病风险之中。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
1: 据当地警方12号消息，美国德克萨斯州胡德堡附近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当天坠毁，造成2人丧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徐林在毕节市黔西市开展巡河巡林时强调，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更好厚植优良生态环境最大优势。
3: 李炳军在安顺市开展巡河巡林时强调，坚决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0: 安顺市积极推动航空零部件制造、飞行器及配套服务等领域扩能提质，布局航空配套低空经济新赛道。
3: 全省各地水稻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强化科技运用，抓实良种繁育与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粮食丰产根基。
0: 贵州各地文博研学精彩纷呈，青少年在沉浸参观、亲身体验中收获充实有趣的假期生活。
3: 2026贵阳城超足球赛将于8月21日举行揭幕战。
0: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亚楠，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
0: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31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在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8月12日，省委书记、省总河湖长、省总林长徐林到毕节市黔西市开展巡河巡林。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推进治水兴水、治林兴林，更好厚植优良生态环境最大优势。省领导郭强、郭希文、杨同光参加。六冲河是乌江的一级支流，徐林来到五里乡六冲河洪家渡水库，详细了解水质监测、生态修复、水库建设、电站运营等情况，叮嘱当地加强汛期安全管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提升整体效益，强调要从战略高度把握水利工作，综合生活、生产、生态用水需求，强化改革精神和创新举措，科学系统谋划推进水利工程项目及管网设施建设，更好以水兴业利民。在金碧镇沙嘎坡林场，徐林实地调研森林火险防范、日常巡查管护、碳汇资源利用、林下经济发展等情况，要求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屏障，坚持众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有力推动扩绿、兴绿、护绿。巡河巡林期间，徐林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厚望重托，持续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让含绿量与含金量相得益彰，奋力展现山清水秀、绿色低碳的美丽贵州新风采。要全面落实河湖长制、林长制，汇聚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毕节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4: 近日，省长、省总河湖长、省总林长李炳均到安顺市镇宁自治县西秀区开展全国生态日巡河巡林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生态保护政治责任，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在镇宁自治县丁旗街道桂家湖，李炳均实地巡查湖面水质、沿岸生态等情况，强调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水质持续提升，保障好城乡饮用水安全。来到西秀区甘宝林场，李炳均认真听取林长至落实情况汇报，沿途查看林场建设、业态开发等情况，要求以林长治为抓手，推进扩绿、兴绿、护绿，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康养旅居等业态，让森林资源更好造福人民群众。巡河巡林期间，李炳均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生态文明建设高度重视，赋予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出新迹的重大使命，要牢记嘱托，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大力推进美丽贵州建设，持续巩固优良生态环境这个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以含绿量提升增长的含金量。各级干部要严格落实林长制、河长制，坚决守护好贵州的绿水青山。省政府秘书长魏书旺、安顺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3: 前瞻时评：守好两条底线，拓宽两山转化路径。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分别开展巡河巡林，以总河湖长、总林长的履职常态传递出明确信号，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贵州毫不松劲。巡河巡林，巡的是山水，守的是责任。贵州是长江、珠江上游生态屏障，保护好这片绿水青山不仅是贵州自己的事，更是对下游的承诺。今年上半年，全省88个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95.5%，乌江干流稳定在2类，流出去的水每一滴都干净。成效靠的不是一时之功，全省20000多名河湖长、40000多名林长用铁脚板丈量每一段河流、每一片山林，把责任压到实处。20年石墨化持续攻坚，硬是让石墨化土地占比从18%压到7.58%，降幅全国第一，靠的是久久为功的定力。但绿起来只是第一步，富起来才是关键。森林覆盖率达63.3%，这本身就是最大的资源。要持续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让含绿量与含金量相得益彰，让绿水青山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金山银山。守好两条底线，拓宽转化路径，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贵州的绿色底色越来越浓，高质量发展的底气越来越足。
2: 贵州新闻联播。
4: 今年上半年，贵州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9%，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增长22.4%，增长从何而来？在安顺，答案写在安顺航空配套制造产业园建设进度里。依托三线建设时期积淀的航空根基，当地聚焦航空制造、低空经济、配套服务等领域。

0: 域，推动航空产业全链条跃升。来听报道。
1: 走进贵州翼景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对光通讯芯片进行切割、清洗和质检。过去这家公司长期深耕航空零部件加工领域，产品服务于航空工业企业。今年公司跨入航天光通讯芯片赛道。公司副总经理刘秋阳，
2: 我们增加这个芯片的新产线以后呢，目标产值是在5000万，属于一个大规模扩张的一个状态。省内还没有竞品的同行，运用是在这个航空航天的一个光通讯上，车间的一个产量呢是在600套往上持续的增长。
1: 在安顺航空配套制造产业园，园区正全力培育技术密集、高附加值的航空配套产业。翼盛航空抢抓发展机遇，投资1000万元搭建航空共性技术集中式验证平台，扩能增效。今年企业产值同比增长23%，为园区强链补链写下生动注脚。贵州翼盛航空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钱小婷，
3: 行业集群带来的一个很明显的效益，市场给我们的一个信心。目前的订单还辐射了遵义、贵阳以及外省，原有的基地呢产能也受限，在8月底进行整场的一个搬迁，面对整个西南片区，我们将会完成一个强链补链的一个作用。
1: 低空经济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新蓝海。截至2025年底，中国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市场规模达1.5万亿元。各地正处于政策加力、场景拓展和产业规模快速提升的关键阶段。现在安顺航空配套制造产业园已集聚70多家低空经济企业，从维修培训到网约调度，补齐无人机维修技能培育的短板。在贵州航遥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在实训车间对8名学员进行无人机故障维修教学。作为全省首个无人机装条检修工官方考点，企业今年上半年产值就突破100万，培训维修学员50多名。公司总经理马涛，
4: 全国无人机维修的技术人才是比较稀缺的，我们的维修订单、学员报名和业务板块是在持续扩大的。去年年底到今年，整体的增长比例是达到了47%，打造我们西南板块的一个无人机 4S 维保店。
1: 贵州肖坤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则瞄准低空服务供需痛点，开发了一款网约无人机平台，公测1个月，平台注册用户超2600多人。公司运营总监张恒，
5: 我们平台分为6大板块：无人机维修平台、培训机构的普通任务、优质任务、无人机飞手、无人机租赁。任务订单现在是来自全国的。
1: 公司总经理李树豪，
6: 市场上的需求量是很旺盛的，每天可能有10单左右，预计每天要新增200个用户，对接的今年的订单至少会有1000万，主要是针对新能源项目的一个调运。
1: 配套企业协同，新兴业态互补。当前安顺经开区正处于航空产业升级的关键期，依托龙头企业带动全区装备制造26家关联企业实现突破，引导中小企业紧扣链主企业配套需求，加快自身发展壮大。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和经济贸易局局长金明正，
7: 正处于从链条较全向链条较强升级的关键阶段，链主牵引强链补链，培育有潜力的中小企业，通过政策引导、专项服务扶持他们逐渐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拓展配套参与领域。
1: 今年7月，贵阳国际陆港主港区运营实现重大突破，集装箱吞吐量、铁路到发车数、货物到发总量3项核心指标同步刷新开港以来单月记录，分别完成7954标箱、4095车、10.49万吨，同比分别增长166.91%、156.42%、107.72%。今年以来，贵阳国际陆港紧扣国家重大发展战略，联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双城经济圈、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加密国内外班次班列，强化与贵阳综保区区港一体化建设，建设辐射东盟、联通中亚、通达欧洲的区域性国际货物中转枢纽，夯实西南核心国际物流枢纽优势。下一步，该陆港将搭建一港多区及疏运体系，稳定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图定班列、中欧班列、周周班，常态化组织中老铁路回程班列，推进前粤班列图定运营，持续打通前货出山、前货出海、外货入黔双向物流通道，助力全省开放型经济提质增效。
0: 记者从2026贵阳外贸下午茶、贵州二手车跨境产业赋能培训推介会上获悉，自2023年投用以来，中国贵阳二手车出口基地已构建起覆盖车源整合、检测

0: 认证、金融支持、物流通关、海外销售及售后的全产业链生态体系，目前已在东南亚、中亚、西非等地建成9个海外运营中心，客户网络覆盖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2026年七月底，基地累计完成二手车出口4419台，金额5.81亿元。活动期间，中国贵阳二手车出口基地分别与贵州中科国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贵州省物资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1: 近日，贵州水钢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玉英力镀锌钢绞线从六盘水高新区起运，经深圳物流园中转后装船驶向土耳其。这批产品48.8吨，涵盖17.8毫米和21.6毫米两种规格，标志着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正式叩开土耳其光伏基建市场大门。此次出口的镀锌钢绞线是水钢金科近年来重点打造的拳头产品。目前水钢金科产品已应用于白鹤滩水电站、花江峡谷大桥、平塘特大桥等重大工程。
0: 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率先推行省市县乡村5级河湖长制，各级河长各司其职，协同履职，推动流域水环境日益向好。我们的老朋友，来自赤水河的钱小鱼，今天来到了毕节七星关区白府河，跟随白府河柳家村段村级河长刘磊以及白府河滨湖社区段村级河长龙丽娟一起巡河。
2: 上班上班，我是钱小鱼，今天我是一日河长。
3: 小鱼，你好啊，我们开始巡河吧。
2: 好嘞。
3: 小鱼，这里有漂浮垃圾，拍下来发工作群，一会儿有人清理。
2: 刘大哥，你巡一趟要多久啊？
3: 大约4公里，来回差不多1个小时吧。我当河长5年，见证了这条河从大黑滩变成幸福河，老百姓也很开心，人人主动当河长。对了，小鱼，下游更漂亮，你一定要去看看。
2: 刘大哥说的没错，这里果然不一样。
4: 小鱼，小鱼，欢迎来到我们的母亲河。
2: 到处绿意葱葱的，环境这么好，这样吗？
4: 以前污水直排，垃圾成堆，没人愿意靠近。后来下大力气整治，实施了清淤工程，联合修了4个污水处理厂，铺了50多公里雨污管网，还在河边种了香蒲、芦苇等绿植。
2: 这是给河动了大手术啊！
4: 沿岸现在建了很多公园，市民、游客天天来散步、游玩，现在是大家的会客厅。
2: 当河长这么多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呀？
5: 河虽然不会说话，但是你怎么对它，它会给你答案。
2: 是啊，清波和鸟鸣、烟火气还有人们的笑容，就是它给出的答案。
4: 只要有人愿意日复一日的走，年复一年的守，每一条河流都能生生不息，永葆生机。
6: 贵州新闻联播。
1: 眼下贵州水稻生产进入关键阶段，各地依托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抓实良种繁育与精细化田间管护，筑牢粮食稳产丰产根基。来听报道。
0: 眼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的50000多亩水稻制种基地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水尾镇架鳌村，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装车等工序一气呵成。岑巩县水尾镇架鳌村水稻制种大户张水仙：
7: 今年我家栽了2个品种，制种规模已有300多亩。眼下正在抢收的是全9311A，有100多亩。从长势来看，今年亩产量预计有400多斤。
0: 贵州银泰种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党云月：
8: 全9311A是制种成本，通俗的说是种子的种子，很多优质高产水稻品种都是用它来制种的。我们从育秧、移栽、除杂和收割全程指导，从源头源控种子质量。
0: 布置田间，今年该制种基地还新增10台自动化烘干设备，可一站式完成烘干、精选、打包等流程，有效提升两种加工效率与仓储品质。据了解，今年岑巩县预计可产两种约1100万公斤，年产值将突破3.1亿元。通仁市毕江区白水村双季稻试验田首批试点早稻开镰收割，农技人员正在测产。今年当地选取25亩农田开展双季稻小规模试点，通过科学水肥管理、错峰种植等技术，打破一年只种一季稻的生产局限。通仁市毕江区农业农村局正高级农艺师刘全：
9: 现在早稻实采亩产410多公斤，晚稻预采亩产500多公斤，教农民常规种植，单季每亩增产100多公斤。晚稻预计在10月中下旬进行收割，也不会耽搁秋冬种油菜的种植。
0: 当前正值水稻快速生长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贵阳西峰、黔西南贞丰、遵义湄潭等地启用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提升田间管护标准化、精细化水平，保障水稻丰产丰收。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宛兰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周阳斌：
10: 把无人机飞防落到田间地头，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做好水源调度、技术培训这些保障工作，确保粮食生产不农时不减产。
1: 暑假期间，贵州各地科普展馆、文博场馆推出特色主题展览与实操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沉浸参观、亲身体验中品读历史人文，探索科学奥秘，收获充实有趣的假期生活。来听报道。
0: 斩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中国天眼成为亲子研学热门打卡地。暑期以来，景区开展科普活动超300场，孩子们可以搭索网、安支架，亲手复刻天眼模型。研学学生龚锦阳：
11: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离子大炮，威力是非常大的，启发了我以后要好好实践这些科学知识。
0: 在南仁东纪念馆，珍贵史料生动还原科研团队扎根深山20多年的攻坚历程。研学学生张新月：
12: 8年级正好学了一篇课文，就是讲关于南仁东的事迹，就想看看南仁东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建造出来的这个大口径的天眼是长什么样子的。今天来了以后确实是非常的震撼。
0: 学生家长柯艳玲：
13: 带着孩子们走出课本，以这些人为榜样，去逐渐找到自己想要去成为的那个人。
0: 7月以来，中国天眼景区累计接待访客22万人次，同比增长10.07%。在安顺市平坝区黎阳航空展览馆，一直由北京、内蒙古、广东等地学子组成的夏令营团队，近距离观摩航空发动机和战机模型，重温三线航空工业奋斗岁月。场馆配套飞行模拟驾驶、航模拼装等互动项目，让孩子们在趣味实践中增长知识。内蒙古学生冯姿怡：
14: 我自己还手动做了歼10战斗机的模型，学到了很多航天知识，很敬佩老一辈航天员的坚持研发，所以我要好好学习，为祖国出一份力。
0: 文博场馆花样上新，贵州省地质博物馆打造矿物摄影、奇石彩绘两大特展，陈列喀斯特奇石矿物影像，搭配石头手绘互动体验，科普地质地貌知识。黔西南州博物馆展出两大国宝级汉代铜车马，同期开展东坡文献史料展，以文物典籍传递历史文脉。学生安之傲：
15: 这块石头这里有一些小的裂隙，我会联想到河流从这里倾泻而下的样子，非常有美感。
0: 贵州省地质博物馆展览陈列部馆员夏燕林一：
16: 除了看到矿物的标准照片之外，还有一些我们贵州省青年摄影家协会创作的矿物摄影作品，能够科普到更多的矿物的科学知识。
0: 遵义仁怀科技馆上线海洋科普主题展，融合活体海洋生物展示、手工创作、工艺研学等多元内容，展览将持续至10月中旬。遵义市仁怀市科技馆展教员程荣彩：
17: 采用科普加互动加研学加公益模式，后续我们将持续开展科普讲解、研学沙龙等活动，让孩子们在暑期研学中增长见识、收获成长。
0: 日前，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走进武警贵州总队遵义支队，在一场场故事分享、现场教学、主题辩论中，官兵们沿着红色足迹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奔赴强军新城的奋进力量。来听报道。
1: 温情开讲的传承遵义红永葆赤子心故事分享会上，支队官兵、军属、受帮扶学子围坐一堂，将责任担当、军营历练、暖心帮扶的难忘回忆娓娓道来。遵义市习水县一中学生马义元：
18: 洪水呀、山火呀，这些都会有他们的身影，我觉得他们很伟大又很暖心，我想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1: 在狗坝会议会址，理论专家细致解读历史内涵，基层党组织书记围坐交流，深入探讨。在播州花茂村，党建共建基地的揭牌让军地间的红色连结更加紧密。在娄山关，官兵们重走长征路，在纪念碑前向革命烈士献花默哀，追思革命先辈攻坚克难、浴血奋战的荣光。在小尖山战斗遗址，官兵们展开战斗复盘推演，还原91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壮烈战事。武警遵义支队袁文丽：
19: 重温这段历史，把力量转化为练兵备战、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1: 武警遵义支队唐振宇：
20: 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就是走好强军新军这条路，我也把思想练红，把本心练硬，把作风练实。
1: 近年来，武警遵义支队深耕红色传承，深挖本土542处红色资源、474处长征遗址遗迹精神内涵，推动红色教育贯穿官兵训练生活，队伍建设成果丰硕，先后110人立功受奖，对口援建2个村镇、2所学校，结队帮扶300余名青少年，被表彰为贵州省雍正爱民模范单位。
0: 2026贵阳城超足球赛将于8月21号在贵阳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揭幕战，最终在9月决出全国赛总冠军。赛事分为小组赛和淘汰赛2个阶段，邀请了太原市、杭州市、菏泽市、北海市等城市组队参赛。在决赛阶段，还将特邀国际友城业余足球队前来参赛，以足球搭建国内外城市文化交流窗口。赛事推行梯度亲民票价机制，保留经典9.9元超值惠民门票，降低群众观赛门槛，让广大市民都能走进赛场，乐享足球盛宴。赛事期间，还将同步在体育场外举办主题嘉年华系列活动，丰富观赛游玩场景。
1: 8月28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启幕后，贵州本土自动驾驶企业汉凯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将正式投运25台 L4级全无人驾驶接驳车，在关山湖公园外围8公里公共环线上常态化运行，单程约20分钟。为增强互动体验，25台接驳车中特别打造了5台移动 KTV 主题座舱，其他车辆同样搭载多样化的智能互动场景。书博会场馆内还将设置2台展示车，一台搭载全自动机器人的移动零售主题车，可现场制作咖啡与特调饮品，一台全新4座展示版本，完整呈现该车型的全场景设计逻辑。
0: 关注一组简讯。近日，由全国少工委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少先队队旗传递教育实践活动贵州站在遵义市桐梓县举行。活动传递的少先队队旗曾随神舟20号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当天护旗手护送该队旗入场，少先队员重温入队誓词。
1: 近日，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在整理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记录到一只全身灰白色的罕见白化毛冠鹿，这是贵州省首次发现白化毛冠鹿，也是继湖北神农架、云南高黎贡山、重庆阴条岭、四川木里之后全国第5次明确记录。
0: 开阳溯溪公园近日正式对外开放，成为贵阳首个集专业户外探险与安心玩水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溯溪主题公园。公园推出峡谷溯溪、瀑降、飞拉达、钢索穿越、跳潭、桨板等13项户外玩法，打造沉浸式夏日亲水目的地。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31度，遵义多云，22到32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21到30度，都匀阵雨，21到31度，凯里阵雨，23到31度， 铜仁雷阵雨24到31度，七星关多云19到27度，水城多云16到27度，兴义晴20到31度。
0: 本次节目主播亚南、谭阳，他们编辑黄静，责编童文玲，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2: 真的，快去看看。
2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5: 下一个千年。
2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怕。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7: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2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9: 唉，今天又得迟到。
2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0: 美女，等一下，美女。
29: 别理他。
2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32: 刚上车的乘客，
2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4: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35: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34: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35: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36: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34: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37: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38: 是啊，应该再逛逛。
35: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39: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40: 贵旅行官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35: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
38: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南京前往香
39: 港。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38: 喂，我9:05起飞，大概1.5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41: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39: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1: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40: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39: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0: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城际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1: 永不消逝的文化印记，蓬勃生长的黔中大地，记录和见证他们的足迹，让世界聆听贵州腔调。
0: 欢迎收听贵州腔调节目，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我是于伟。今天我们节目要聊的这个人有点特别，在2013年以前，他是纪录片导演，拿着稳定的工资，拍着获奖的作品，走遍了贵州的山山寨寨。而在2013年之后，他却选择了辞掉这份让人羡慕的工作，在偏坡租了间画室，一个人，一条狗，两只猫，重新开始不一样的生活轨迹。他叫李星星，笔名季杰，纪录片导演、诗人、画家。在他曾经的镜头里，有折坎村的老乡在火塘边用方言拉家常的声音，他的画笔下有玉兰花在蓝灰色调里悄悄绽放的瞬间，他的诗行里有鱼在天空飞，星星在草里长，这样的浪漫想象。所以我去到了偏坡乡李星星的工作室，请他用他的纪录片、他的画、他的诗和我们一起聊聊什么是属于贵州的视觉腔调，一个创作者如何在家乡的土地上同时安放理想和面包。
2: 星星老师好啊，能不能大概给我们讲讲你的个人经历，比如说在学校里边学的是什么专业，然后后来毕业以后出来是什么样的职业，到现在又是在一种状态。
3: 其实如果要回顾的话，我是那种超级超级复杂的经历。
2: 有多复杂？
3: 就是当时读的是计算机，然后自己又补读了一个外语，其实是害怕生存嘛，那个年代90年代连家长都觉得害怕生存的状态，他必须要比你读一个好像是
2: 很热门的专业，
3: 对，就很能够将来有前途，是有一个稳定的东西。然后其实当时也还好吧，因为年少轻狂嘛，也没觉得这个有什么，就读了，然后就跑偏了，就去主持什么摇滚演唱会啊，什么贵大读书会啊，就是不跟路，反正就我不往自己的专业走。
2: 专业是专业，爱好是爱好。
3: 对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有点怎么小小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小文艺的那种东西。
2: 喜欢和一帮文艺青年在一起厮混，玩音乐的，玩绘画的，是吗？
3: 文老，不，还不是文艺青年，是文艺老师。
2: 哦，
3: 他们老师当时会经常搞文化沙龙，然后搞文化沙龙，他们真的会聚一些就是全国各地都很棒的教授在一起研讨一些很好的专业的思考，比如说怎么来防范精神污染啊，谁的命运将来会怎么样，就是很悬浮的东西，我跟你讲。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和我好遥远，但是又觉得好美好。那个时候就开始看木心的书啊，这些，因为那时候没有人知道木心啊，就完全觉得哇，怎么在书店里面能发现这么美好的东西啊，就是这种东西就天然就是跑偏的，就和我的正规专业跑得很偏。然后就开始进入社会就受打击了，因为一出社会我就去了上海，上海是一个很现实的，当时一个商业很繁荣的社会，然后你去找工作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就是和文艺不相关的挑剔嘛，
2: 对，
3: 然后你就一下子觉得哇好艰难，要生存的话它不是象牙塔，然后又在北京上海2年的那种就相当于毕业前到毕业的这个过渡期，然后就体验了一把社会残酷，然后回到贵州来就考了贵州电视台嘛。当时觉得 很好玩的是，我晚上在茶艺师那里学茶艺，在茶楼当茶艺师，然后白天被一个电信的老总喊去当秘书，然后这个时候同时来考电视台，然后等于是相当于从电信秘书直接跳到电视台的话，就干了三个月的电信秘书，然后跳到电视台就是，
2: 然后就成慢慢在电视台干了多少年？
3: 干了14年。
2: 14年
3: 啊，
2: 在电视台这段时间的经历，哪个岗位是你最喜欢的？是不是最后拍纪录片啊？
3: 对对对，拍纪录片的岗位，它比较符合这种创作的灵性的东西嘛，就还是和人接触，你就发现各行各业的，甚至那个广场上的那些大爷大妈，或者是背兜的人，我们都去拍。还有就是那种冬泳队的老人啊，当时还拍了好几个这些老人的纪录片。就你发现你初的印象，你是对他们是符号化的啊，你会认识，哇，这是个勇于晚年出去锻炼的老人，因为他是冬泳嘛，然后这是一个背大背兜劳动的人民，但实际上你接触下来可有趣了，他完全另外一面，不是你看到那个符号化的东西。
2: 就人有多样性的是吧？
3: 非常多样性。
2: 一个人身上有各种各样的性格，或有各方面的言行举止，完全相反的呈现出来。
3: 对，就是昨天我都还在感叹一个事情，就是，别说是卖豆腐的，别人会把它当豆腐西施，或者是把它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符号。但同时走过去一个杀鸡的，和他同样漂亮同样的懂礼貌，但是这个人就没有文化符号，其实他们是同样的东西啊，
2: 对吧，
3: 所以后来我也明白了一些东西，就是你走近看和深入去看是两回事。
2: 对，看表象你可能就形成了固定模式，但是你真正深入进去的时候，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人，鲜活的生命。
3: 对对，还有就是就纪录片的东西吧，他因为你要放暂时放下自我，虽然我的纪录片也很自我哈，但是你从深入了解他和放下自我的那些瞬间，他会自动呈现很多情节，很多很棒的那个镜头语言，这是不是能控制的？
2: 对，
3: 这个是比较生动的东西。
2: 然后在台里边干了14年以后就辞职，然后来做这个，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个鱼草星星工作室是吧？辞职以后一出来就开始做工作室。然后到现在已经有13年了。
3: 对，
2: 12年13年哈。其实怎么讲呢，我们不管是辞职也好，还是换一种活法也好，这个需要巨大的勇气的。当时是什么样的想法来让你下了这个决定？
3: 反正就是怎么说，就是想拍的他播不了，不想去做的那些呢，他要怼给你的时候，还是只挣扎了好多年。很多东西，他始终我这种艺术的本性，他还是想往创作的路上，真正自由的创作。但其实后来也发现没有完全脱离真空的创作，就是想要自由的那口气，想要呼吸这个人生的灵气的那一口气，就必须要出来。
2: 对，那么就是其实不同的行业它有不同的规则，往往有时候规则会限制一个人的思维和创造。在那个时候你就感觉自己没有更多的创作空间，或没有更多的创作自由的时候，所以就觉得比较有点压抑，想要出来呼吸一下自由空气是吧？新鲜空气。
3: 还有我是那个我衡量了一下自己的，就是我是属于自我创作会往深度、往广度、往甚至往就是跳跃方式去走的，因为本来就很喜欢写诗嘛。如果我和一大帮就是，但是电视台的工作它必须要兄弟伙的那种情谊。
2: 对。
3: 但是这一大帮我不一定能协调好的时候，我会非常烦恼。特别是作为一个女生。他还是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摄像不配合啊，或者他就觉得你是个女生，他就 那个的时候你会很沮丧的。
2: 它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不是说你在文案里边创作或你脑子里边想的方案的话它就能实现的。
3: 我当时都逼成那种十项全能了，但是都还是觉得哇，举步维艰的方式，我想做更自由的，我自己能做的更完善更深入的东西吧。
2: 啊，就是其实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原因，然后促使你决定辞职来干自己想干的事情。
3: 对，当时挺有趣的，辞的时候。
2: 好吗？那么给我们讲讲这13年哈，从纪录片导演再到这个画室的主人，这种身份的转变的话，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和收获是什么？最大的挑战是不是有生活窘迫的时候？
3: 对，生活窘迫其实对，是一个原因，是一个原因。就是你其实出来之前我想的比较简单，就是说哪怕挣400，哪怕挣1000，我能活下去我都要做我擅长的事、喜欢的事、热爱的事。但实际上其实比这个要更复杂，但是其实也会有更，就像是从一个小的池塘或者是湖里面游到海里面，你要面对很多很多东西。
2: 对，有潜在的危险更多了，对吧？也有潜在的机会，食物也变多了。
3: 就是这种感觉。
2: 就这种感觉，从小池塘里边游到大海里边，面临很多陌生的以前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你甚至分不清楚什么是机会什么是危险啊。
3: 甚至傻乎乎的把机会当危险，把危险当机会
2: 啊，会有这种时候、啊、
3: 对，是，而且这真的是吃过亏上过当很多次。
2: 那这就是收获和挑战都有了嘛。
3: 都有都有，而且真的是遇到了就是非常高非常高的人也特别尊重和欣赏你、然后非常低的人也会瞧不起你，然后就都会有。
2: 都会有。
3: 对。
2: 反正形形色色。
3: 对、你慢慢的你就知道什么叫三教九流了、之前不知道啊。
2: 作为一个个体来接触社会的时候就发现真的是很残酷的，有的时候。
3: 对，很残酷但是又很有意思。
2: 您讲的这个有意思，讲的是整个世界的色彩丰富了还是怎么样？
3: 比如说你今天淋了暴雨，但你不知道明天那个艳阳高照给你带来最美的一朵花。就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
2: 明白了。明白了。那么我想问的是，比如说在以前自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独立发挥的那些纪录片，以及你现在是完全属于自己来做主的这种绘画作品里边，有没有他们很共同的地方，就是说都存在某种共同的关注点或一种精神上的底色呢？
3: 你说纪录片和画之间吗？
2: 对。
3: 我的纪录片其实也有诗性的成分，因为我最开始20来岁写了很多诗，当时还莫名其妙在西西弗都在出售了，我才知道就是被那个中国诗歌联选啊，这些什么汉诗联选啊，就直接选成那个比较贵州最优秀的诗歌的创作者的那种选登10来首啊，或者好几首。我当时确实整个人是一个思性的状态，就是跳跃的状态，就不算是很墨守于社会成规的状态，所以我的画和我的纪录片都还是带有这种很严重的痕迹。然后有拍了纪录片以后，我觉得我的画更多有了一些电影和场景感，有故事感，就是每一幅画甚至就好像展开来就像一部电影，或者一个很深的领悟的场景，或者是一首诗歌，展开来就是这样的东西。
2: 可以这样说不，您现在的画作和以前完全很独立发挥空间很大的那些纪录片的话，应该现在画作是那种东西的延续是吗？能够把故事展开来讲，能讲透一点。
3: 不光是延续，它是更自由的表达。就是说纪录片它还锁定你必须要播出，合格的播出，或者是必须要把一个故事讲完整，或者必须要让人家看得懂，看得就是三教九流都能解读。而这个画里面你连最深度的最隐秘的情绪情感和领悟你都可以放肆表达。 这个是我觉得让我更自由的一步。
2: 更自由的一步。
3: 对对对。
2: 好的好的。
3: 而且我可以隐藏，对吧？如果对不对的人，你看不懂就看不懂。但是对对的人，知音的话，你可以往最深的地方，他还是能接到。
2: 嗯。还是能触发他和你共振的那个点的，是吧？
3: 对对对。
2: 嗯，我们再讲讲纪录片啊。您的纪录片作品像那个折坎村的那个日记啊，折坎村日记嘛，关注的是贵州的乡村嘛，对吧？像绘画玉兰系列啊，还有禅路大哥啊，就带有个人的情绪和这种诗意色彩在里边。那么，就你看，在贵州，您说了自己不是贵州本地人吧？家乡在
3: 我妈妈是贵州本地人，
2: 哦，
3: 我父亲不是啊。
2: 哦，对，那不管怎样，贵州这片土地给你的纪录片提供过什么样的真实，又为你的诗歌或绘画提供了怎样的一些灵感？你能大概讲讲吧？
3: 怎么说呢？我都我拍过几个贵州少数民族的纪录片，但是其实从诗歌的灵感来说，我还是会基于人，包括男性女性的性别思考。或者价值自由这些尺度，反而好像是所在少数民族的地方，我也在发现的是人的尺度，不是去发现某个少数民族的特别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苗族、侗族或者布依族，我都去发现他们共同的人深度的一些共同点，我反而很少去关注一些民俗的东西，这个是我和这种地域创作不同的
2: 不同的地方，
3: 对
2: 啊，
3: 对，
2: 你可能更关注具体的某个人某个物件，
3: 对对对对，我相信它不是民族的，它是个人的因为即使在最偏僻的苗族的地方，你也会发现一个超级汉族化的人思考的人，超级汉族化来行为的人，在偏僻的侗族里面，你也会发现哎，他原来和我是一样的女性的这种方式去思考这个问题，去行为这些事啊，就我会关注的是这一类的东西。
2: 这一类的东西。
3: 对。
2: 哦，把它具体到可能这个人的喜怒哀乐啊，或者这个物件它背后隐藏的一些小的你想象出来的故事。
3: 对对，我觉得每个人甚至超越性别的人，甚至超越民族的人，就是具体的人他都是不一样的。
2: 对对。
3: 嗯。
2: 所以就抱着一颗好奇心和探索心去挖掘这个东西，
3: 对对对对对对，
2: 是吧？
3: 包括我做的那些首饰也是这样探索出来的，全世界各地的或者古今中外的小古件在创作都是这个意思。
2: 对对对对啊！那么你提就是在那个创作那个禅路大哥之前的话，好像曾经在侗寨里边去学过侗歌，是吧？
3: 啊，对，
2: 有去学过吗？
3: 去学过，当时是帮那个百川的协助他一个片子叫什么，嘎老 My Love， 就是一个澳大利亚的学者在那个侗族地区生活了几年，然后和那些侗族的姐妹同吃同住，然后就在那里学习了，录制了很多原生态的侗族大哥。然后当时我是无意之间和他接触到，就觉得特别投缘，就和他一起在那个乡下就一起住下来，然后就他也告诉我侗语翻译成汉话是什么意思，反而是通过一个澳大利亚的学者来翻译，特别有意思。但是没想到侗族的那种老百姓的那种淳朴，他会每个人田间地头只要拿着摄像机去对着他们，他们就会教我唱一句，所以我那个侗族大哥的那个蝉鸣声，那一首侗族大哥我能够模仿的惟妙惟肖，是这个
2: 就是那个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当时真的是每个人都在教我啊，好感动那个场景，
2: 是吧？他可能觉得这个是最简单的一句，是吧？
3: 对，他们就像教儿童一样，就是某个人在菜地里面挖着挖着，看着我拿着摄像机过来了
2: 啊，
3: 就这样，
2: 很有意思。那你在侗寨总共待了多久时间？那次
3: 大概有一个月左右。
2: 一个月左右啊，除了侗歌以外，其他还有什么更多的收获没有？感觉不一样了，能得到以前得不到的东西。
3: 那个。有一个很意外之外的事件，就是那个侗族大哥的那住的那家那个女孩可能有16、17岁， 他就说是姐姐，我能不能跟你回贵阳？我想在那里工作。我当时也傻乎乎的就把他带回来了，就会后来就给我就是有很多就是另外的人生。

0: 漂亮的街道。
1: 明白了。
0: 就是
1: 其实你的日常是别人眼中的风景，你日常生活的地方是别人眼中的风景啊。
0: 对对对对，
1: 这种
0: 对就是，而且就是发现明珠的东西，它进入社会化以后，进入商业化以后，其实它污染的很快的。所以后来那个女孩给我的经历也不是很舒服，
1: 是吧？反正故事很多了嘛。
0: 对对对对。
1: 您自己经历过有做诗歌、做纪录片、去还有绘画
0: 啊，
1: 三种艺术语言
0: 啊。
1: 那么在这三种当中来回的切换，如果您觉得用视觉艺术来相比于声音和语言艺术啊，现在用纪录片的手法也好，用你写诗歌的想法也好，还是画画的这种创作也好，来创作一个你周边的环境，你最想表达的是啥？
0: 我想用小说，因为这个深度不是这些东西能承担的。
1: 哦，为什么呢？
0: 有太多的没法说的东西。
1: 就是因为很多故事是吧？
0: 对。
1: 哦，而且这些故事又是碎片化的。
0: 还不光是碎片化，它会接触到更深的矛盾点。
1: 更多的矛盾点。
0: 对，你是没法说的。
1: 有没有尝试过写小说呢？
0: 我20多岁的时候写过几篇
1: 啊、哦，写过几篇，
0: 并且在那时候因为写诗写的比较顺嘛，这几篇小说还被很多人就是都会很喜欢的发到那个榕树下啊，或者这些都有人联系出版什么的。
1: 哦，
0: 但是那时候很浅，那时候的小说很浅。如果现在要承载这么深的那个度的话，就必须是小说。就包括我这幅画对吧？就是我母亲的一个。中国母亲的百联，一个中国母亲的百联，就是从她清代的那个故事，他们夺土匪，他们那个迁坟的传说，以及他们去拿鸦片到四川做生意，遭到那个土匪抢劫以后，各种她童年那种很复杂的社会经历，然后他们解放的时候遇到我父亲，他们三姐妹慢慢的在50年代生了很多孩子，然后从大姐到我8个姐妹慢慢的降生，是最小的孩子嘛，就他一直这100年的浓缩这幅画，但是显然画就限制了你的表达。
1: 对，
0: 因为如果有很庞大的东西，必须是小说。
1: 是，而且是可能很多，这个只是画，只是把这个发展的脉络的框架给描述出来了。
0: 对，
1: 但是背后还有很多很精彩的小故事没有呈现出来。
0: 对对对，还不光是精彩的小故事，你要能够刺入人的灵魂最深的地方，你必须靠文字和音乐。
2: 刚才我们听了李星星聊了他从电视台辞职的故事，聊了他镜头里贵州乡村的声音，也聊了他那些不得不画的玉兰。他的诗也像他的画一样，有一种忠诚的感性。我想起了他写过的一首诗，今天在节目里边也给大家读一下。这首诗名字叫做《春》，很短，但特别适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念给大家听。远处的芳菲，寒山里几声清脆的鸟啼。如果你痛，丢失了梦，爱千疮百孔，停一停，又是春天。停一停，又是春天，这大概就是李星星想告诉我们的吧。无论生活里有多少纠结，多少困惑，多少理想与面包之间的拉扯，停下来看一看，春天总会来，花总会绽开。稍后我们将继续聊聊他如何把听见的声音化成颜色，聊聊他那只不愿上班的小熊背后的故事，也聊一聊一个创作者在贵阳这座城里如何一边谋生一边做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上班了啊、
4: 晚了，我得赶紧掉。
5: 宝宝，妈妈走了哈。
6: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